0: 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 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7: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拍車好渣㗎嘛，我拍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拍呢，我就頭個位都唔要走。
6: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拍位啊，土窄嘅位
8: 係好難嘅，
6: 係好難嘅，
8: 係好難
7: 嘅。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9: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7: 米克、
9: 杜文蔚、
10: 彪爺，
11: 事日快樂。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10啊，喺5月22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嘅咁。讲下有关于咧消防啊，早前做咗呢个行动啊，喺1月开始噶啦，咁啊为期2个月嘅，巡查咗1500栋嘅风险比较高嘅大厦啦，佢哋嘅一啲消防系统啊咁。但系当中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咁其中就话有53栋嘅大厦嘅火警中都有唔同程度嘅损坏，咁仲有啲乜嘢系即系巡查当中系留意到，或者下一个阶段又会系点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早晨。
13: 早晨，萧乐文。
8: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今次你哋个行动做咗几耐啦？动员咗几多人啦？喺查呢啲消防系统嘅时候，又有啲咩发现咧？
13: 好啊。或者等我簡介一下我哋今次嘅行動先啦。咁首先呢，其實我哋消防處喺今年嘅1月19號呢就巡查咗1500棟風險較高嘅一啲目標樓宇。咁我哋喺當中呢，我哋發現有53座嘅大廈呢，佢嘅火警中有唔同程度嘅一啲損壞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呢，其實喺整個行動入面，我哋發出咗超過2500張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我哋向75座嘅大厦嘅装置拥有人提出咗检控，当中涉及咗1200张嘅传票。咁或者去讲下咧，点解咁多嘅消除火警通知书或者传票咧？我哋其实咧，我哋会就住每一座大厦嘅每一个损坏嘅系统，就向每一个业主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去发出一张嘅消除火警通知书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大厦佢入边系冇业主立案法团嘅，其实我哋就会向整座大厦嘅每一个业主去发出通知书啦。咁变咗，所以相对个数目咧有机会会系较多嘅。
8: 即係所以可能有啲大廈係發出咗好多張，有冇話其實個別有啲大廈淨係一棟就已經係涉及咗好多張嘅呢一啲嘅傳票或者叫做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嘅？
13: 有部分大廈會係咁嘅情況嘅，因為佢可能咧佢壞嘅咧係唔止一個系統啦。咁變咗即係話咧，譬如如果佢壞咗幾個系統，而佢又冇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會就住每一個業主，佢都可能會收到我哋有幾張多過一張嘅消除火警通知書嘅。
8: 嗯哼嗯哼，嗱，講下先，頭先你話有啲火警中壞啦，有成53棟樓係出現咁嘅情況嘅，咩原因係壞嘅咧？或者有冇一啲即係共通點啊？當中都發現到嘅。
13: 嗱，我哋睇翻咧，其實佢火警中壞嘅主要原因咧，我哋見到譬如例如佢個控制板嘅信號有問題啦，線路有問題啦，或者個裝置嘅啟動部件老化。甚至乎有一啲咧，其實係佢嘅電力有問題啊，可能係電力唔穩定啊，或者佢入邊個保險絲係老化咗，咁從而咧令到個系統咧就唔能夠正常嘅運作嘅。
8: 出現呢啲問題嘅大廈，咪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啲可能冇管理公司冇法團嘅大廈嚟嘅。
13: 其實咧入邊咧又唔一定嘅，有唔同種類都會有嘅。不過咧，其實因為我哋今次揀選嘅一啲大廈咧，佢通常咧都係一啲舊式嘅樓宇啦，或者一啲我哋進行緊大維修嘅樓宇，甚至乎咧其實一啲咧我哋懷疑佢冇做年檢啊，或者我哋見到佢有一啲嘅消防裝置嘅部件有損壞嘅情況嘅一啲樓宇，所以變咗咧我哋都會揀翻呢啲樓宇去做咯。咁我哋就見到一啲咁嘅問題啦。
8: 除咗睇到火警中啦有損壞咧，仲有啲乜嘢發現係有損壞，或者一個系統度睇到出現問題啊，或者不良咁運作嘅咧？
13: 其實除咗個火警鐘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喺個過程入面會檢查埋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嘅。咁我哋亦都喺當中咧見到有53座樓啦，其實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咧都係出現唔同程度嘅問題嘅。
8: 咩原因咧，或者咩問題咧喺個消防山嗰個喉轆嗰度？
13: 其實佢嗰度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包括可能有一啲個撳手爛咗啊，或者有一啲嘅喉嘴可能有唔同程度損壞啊。咁部分係繼續可以function嘅，但部分亦都係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哋都發出咗消除火警通知書俾佢啦。
8: 除咗睇話火警中睇消防山嗰個喉轆之外，係咪都會睇埋啲水缸啊等等嘅裝置？今次嘅行動入邊有冇啲咩發現？
13: 我哋其實咧，今次個巡查行動入邊咧，我哋除咗會檢查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啦，或者火警警報系統之外咧，我哋會睇下嗰座大廈有冇做翻足佢嘅年檢啦。我哋會睇下佢嘅水缸入邊有冇水啦。我哋會睇一睇咧，究竟佢有冇根據我哋通函去做咧，去通知翻啲居民有關於佢個大廈入邊個消防系統唔能夠用啊，或者損壞嗰個情況。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今年嘅年頭咧，我哋都有一張新嘅通函咧，就要求咧，喺個電源總制上高咧，有一張適當嘅封條嘅。我哋希望咧，用翻呢張封條咧，去令到唔會話個電源總制咧會被人搞到。甚至乎，其實我哋都會要求咧，喺個喉轆隔離咧，就貼翻一張嘅告示，話翻俾人聽咧，點樣去用個喉轆嘅。我哋喺個巡查嘅行動當中咧，我哋都會睇埋呢一啲嘅。
8: 咁頭先你話譬如睇水缸啊，或者睇即係有冇做年檢啊，咁有啲咩發現咧？有冇啲即係樓宇係有違反到呢？
13: 如果年檢呢樣嘢咧，我哋喺1500棟樓入邊咧，我哋當中發覺有64座嘅樓咧係冇做到年檢嘅。咁我哋已經全數咧係對佢哋作出檢控噶啦。而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呢64座冇做年檢嘅樓宇入邊咧，當中其實13座咧係個消防警鐘係唔響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係差唔多有20% 咧，其實冇做年檢嘅樓宇咧。佢係個鐘唔響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點解我哋消防處咧一路咧都擺好多唔同嘅資源啊、人手啊，去針對住一啲冇做年檢嘅大廈咧，去作出一啲執法行動。
8: 水缸嗰方面咧？
13: 水缸方面，其實我哋暫時就冇話揾到邊一座樓係冇水嘅，咁所以都係正常。
8: 正剛才提到譬如有53棟樓一啲嘅火警中損壞啊，咁亦都有啲係涉及到消防喉轆損壞。另外頭先都講話冇年檢入面亦都有即係20%左右啦，係嗰個警鐘亦都有損壞嘅。點睇呢啲數字或者個比例呢，係咪即係一其實樓呢再輻射返去呢，雖然個比例可能就算未必好高啦，實際嗰個樓宇個數量都可能即係相當大嘅。嗰、那個危險性其實而家點樣睇呢？
13: 我哋首先呢，我都要喺度強調返啦，其實去保養返座大廈嘅消防系統係每一位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佢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呢我哋喺過往一路強調住呢，我哋係要求所有嘅業主啊佢或者法團啊，佢哋係負返佢嘅責任去做返好佢嘅年檢嘅。我哋今次其實喺個過程入面呢，我哋見到呢原來有好多冇做到年檢嘅呢，因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去保养。所以在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连个系统没有着到呢都不知道。那我们都希望所有的相关的装置拥有人呢，他们其实都要留意住，其实他们做好他们的年检，做好他们的保养呢，其实是保护回大厦里面的每一位居民的。那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
8: 明白做年檢嗰個重要性，但講翻今次發現到嘅巡查行動，發現到嗰個有問題嗰啲樓宇嘅比例，你哋點睇咧？其實個數字上面，
13: 數字上高咧，其實我哋喺舊年嘅時候咧，舊年年尾咧，我哋都成立咗一隊快速應變隊。咁每當咧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派出個快速應變隊咧，去檢查相關樓宇佢個消防系統嘅。咁我哋今次得出嚟嘅數字咧，其實同我哋個快速應變隊過往的數字其實都是相若的。我們見到呢，其實在個數字上高呢，有96.5% 到啦。其實雖然話係個火警中係正常啫，但係剩低個 3.5% 呢，其實我哋都係非常關注的。
8: 下一步會點樣跟進嘅？同埋頭先你都講，即係有快速應變隊啦。咁喺而家即係除咗巡查以外，發現到呢啲問題咧，日常嘅監察啊、監管嗰個制度上面，覺得係咪都夠覆蓋曬？會唔會都仍然有啲漏網之魚係未必處理到嘅問題咧？
13: 我哋其實咧，我哋考慮翻我哋現有嘅一啲資源啦。其實喺今次呢一個巡查行動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調配我哋一啲額外嘅資源去做嘅。咁我哋會視乎翻我哋現有嘅資源啦，亦都我哋會考慮翻唔同嘅風險。咁我哋會做翻唔同一啲評估嘅。例如，譬如如果你話喺下一步嗰度啦，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巡查行動咧，我哋之前係1月19日開始嘛，為期2个月。第一階段已經做咗噶啦，其實我哋嚟緊喺4月開始咧，我哋會再將個巡查行動延長2年。我哋目標樓宇咧會增加到再加多5000栋楼落去。咁我哋其實咧會當中咧，我哋其實亦都會優先去巡查一啲，譬如有爬網圍封啊，或者正在進行大維修嘅一啲樓宇嘅。咁我哋會就好似正話咁講咧，因為我哋覺得我哋今次嘅行動咧，其實個成效都係顯著嘅。我哋希望咧可以將利用呢一次行動去提醒翻所有市民咧，保障翻個消防系統個正常操作呢樣嘢重要性。咁希望可以用咁樣嘅方法嚟教育到啲市民啦。
8: 所以喺個數量上，即係下一個階段，即係之後會做多2年啦，咁就多咗啦。咁但係同而家呢1500栋其實揀嘅樓，除咗話即係大維修啊、爬網之外，其實揀嗰個種類啊，或者視乎個樓嘅特性咧，係有冇啲咩唔同嘅？同之前我做嗰個行動嘅第一階段嚟講係。
13: 其實揀嘅樓嘅類型都係一啲相類似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自己都會針對，譬如一啲舊式嘅樓宇啦，我哋會擔心佢嘅消防系統有機會可能會因為年期耐咗，然後老化啦。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譬如一啲大維修嘅樓啦，咁其實整個社會都好關注啦。咁我哋都係非常關注呢一類型嘅樓嘅。我哋見到佢入面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可能會好多嘅一啲建築物料啊，會擺張入面啊，好多人出入，甚至乎我哋都見到喺個過程見到，會唔會話有機會有一啲嘅唔係消防承辦商人去干擾到 大廈嘅一啲消防裝置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關心嘅，所以我哋嗰個揀選嘅方向咧都係相約嘅。
8: 嗯，係咪話都會考慮會恆常化，係咪可能會？
13: 我哋睇翻嚟緊呢兩年咧，我哋做完咗之後咧，我哋會檢討翻我哋個成果，同、埋我哋到時考慮翻我哋嘅資源咧，因為好似仲話齋咧，我哋其實較早前我哋都係調配額外嘅資源嚟去做嘅，咁我哋到時睇翻嗰個各方面情況，我哋唔排除會將個行動恆常化嘅，係啦。
8: 我見尋日都有人關注到嗰個防火間隔同埋嗰個即係窗門嘛，懷疑有改動咧。其實今次個行動仲發現有幾多棟嘅樓係出現咁嘅情況嘅。
13: 喺個行動入面咧，其實我哋發現有四棟樓咧，佢防火間隔咧係懷疑被改動過。咁當中咧，我哋都將佢咧轉介咗俾屋宇署去跟進。就我所知咧，其實已經有兩座咧係已經做好咗噶啦，另外有兩座咧仍然係跟進中嘅。
8: 嗯，佢改動係因為做大維修定係咩原因嘅？
13: 你話係咪因為大維修而去改動呢？咁我哋呢樣嘢就不得而知啦。不過我哋就睇返佢嗰個間隔同埋佢個樓宇本身嗰個設計呢，就似乎有唔同。咁所以變咗呢，我哋都轉交返俾有關嘅部門去跟進。
8: OK， 好啊。唔該晒黃宇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宇輝呢係處理副消防總長負責牌照及審批嘅，咁有關於呢係呢個叫做前哨行動啦，嚟自消防嘅，喺今年一月呢做咗兩個月去巡查1500棟一啲比較高風險嘅一啲大廈嘅消防系統。咁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10: 系，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8: 点睇今次喺个行动入边，当中话譬如发现到53栋嘅大厦啲火警中有啲唔同程度嘅损坏啊，发出咗超过2500张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等等，成个巡查行动嘅结果成效，你点睇咧？
10: 我自己睇到咧，即系呢个结果咧，其实就系反映咗即系呢啲消防系统嘅损坏啦。其实主要都系嚟自一啲樓宇管理比較弱的地方，即係譬如啲三無大廈或者一啲法團運作不正常，即係正正呢啲咧先會出現到呢啲嘅情況。所以未來咧，我哋其實都係要多啲支援翻呢啲嘅大廈。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巡查完之後俾個告票佢，嗌佢執整，就算執整完之後，咁跟住嚟佢哋亦係冇能力再去做一年檢啊各方面去做。其實都是個問題咧，不斷係存在喺度，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哋都係應該要協助翻呢啲去做翻好我哋嘅消防系統啦。
8: 比例上面頭先講話，即係巡咗大約1500棟嘅樓啦，咁啊53棟嘅樓有啲火警中嘅損壞，另外亦都有53棟樓喺消防山嗰個嘅喉轆亦都有損壞。個比例上你覺得點睇？同埋先話長遠啦，要再處理嘅時候，具體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就係點樣幫啲住户咧？
10: 其實你講緊係53棟，但係佢本身出嘅個消除個通知書都係唔少嘅，有2500張，同埋個全票都成1200張。其實如果你按翻個比例嚟講咧，其實雖然係53棟係嗰個損毀，但係你整體一啲嘅消防危險嘅通知書咧，其實你發現到呢啲大廈其實存在好多嘅隱患，即係未來咧，即係我自己認為，其實政府都係要多啲係入場。包括佢雖然而家都有啲係代辦工程，其實我覺得代辦工程係幫到手嘅，因為特別係一啲三無大廈，甚至我哋啲長者法團啦，甚至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咁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呢啲嘅問題咧，其實你嗌佢去消除呢個危險通知書咧，其實未必有能力去處理。所以如果見到呢啲，你又見到佢啲樓齡又太大，運作唔正常咧，其實我哋就應該要入場去幫佢代辦。即係除此之外咧。我自己覺得都係要有一啲個記錄嘅檔案記錄、數碼記錄，因為咁樣咧，即係知道先知道邊啲大廈有做年檢，邊啲大廈冇做年檢。你見到即係有啲大廈做咗啦，上載咗去，咁下一次年檢係幾時咧？如果我哋有呢個記錄嘅時候咧，消防見到長期都冇更新，咁其實就知道呢啲大廈咧，其實過去就可能冇做好啲嘅安全檢查。咁你就可以有針對性去做一啲嘅調查咧，咁效果就會相對會更加好啦。咁針對一啲老弱嘅一啲嘅運作不如正常嘅大廈咧，其實而家消防都推動一個物聯網嘅火警偵測系統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去做咯，即係唔一定話要用啲喉轆啊檢查，佢有啲物聯網嘅偵測系統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呢啲都係。我自己認為都如果可以進一步去推動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喺火警嘅時候咧，啲 相關的警報系統就會有起到個作用。
8: 嗯，剛才你提到話代辦工程，其實包唔包譬如話而家講一啲消防裝置，包括譬如火警鐘啊、一啲消防山喉轆損壞嗰啲，係咪都可以即係政府有一個介入去做代辦，同埋年檢係咪都係包埋喺當中嘅，定係點嘅？
10: 其實而家代辦工程咧，我哋都好多消防嘅代辦工程都係要做嘅。咁你見到有啲譬如頭先講嘅消防喉轆嘅問題啦，因為火警危險嘅通知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去代辦嘅，即係你要交由法團自己去做。而家正常法團咧就一定冇問題。
8: 嗯。
10: 但係頭先我所講嘅三毛大廈，甚至一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你嗌佢做咧，其實又係為難佢哋。如果你見到咁樣，你預防出一個通知書俾佢，你不如你就入場去代辦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先係幫到居民受咯。
8: 嗯。
10: 咁至於其他，我覺得數碼嘅記錄咧，其實呢個都係有幫助嘅。特別係一啲針對你，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哋出咗2500张嘅消防通知書，咁佢整完之後，咁佢上載到嗰、那個檔案裡面個平台度，咁佢知道有啲幾時到期啊，或者下次嘅年檢嘅時間。如果長期唔去做嘅話咧，其實消防就唔使好似而家咁要搵更加格外多資源去巡查咁多嘅大廈，咁佢就可能針對性咧去做唔好做嘅大廈咧，其實咁樣嘅效率會更加高咯。
8: 嗯，如果做代辦，即係政府介入啦，或者消防介入啦，又會唔會涉及到好多人手咧？即係全港咁多樓有需要嘅話，
10: 這個係必然係會牽涉到格外嘅資源嘅，但係多數代辦咧唔係消防自己去做噶嘛，
8: 係揾市場嘅人
10: 啦。是找承建商去做的，而家的市場呢慢慢呢累積了一些承辦商的了。我相信未來呢隨著個趨勢呢是足夠去處理我們這些代辦工程。
8: OK, 好啊，麻煩楊永傑同你談到這裡。楊永傑是立法會議員，剛才都講到今次這個行動，消防已經在4月起是延長行動兩年，目標是再巡查多5000棟的大廈，優先會檢視一些有棚網或者準備是做大維修的一些樓宇的。18723這些講下你的看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万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㗎，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呢係比较车多，上返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再讲一次啦，就係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呢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呢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返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那段交通就正常的，但后少少入去狮子山隧道之路那段都是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呢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3: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讲有关于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病毒的情况，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在政府的公布里面都提到，世卫即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或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都有扩散的迹象。 象，话呢个国家嘅疫情咧已经喺北部省份咧系扩散啦，去到包括咧系布尼亚同埋戈马等等嘅城市，确诊咧怀疑个案同埋死亡人数咧都正在递增，而涉及到嘅呢一个本地报销病毒咧系冇认可嘅疫苗同埋系治疗嘅药物啦，就话加上当地一啲冲突咧系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嘅风险。咁啊，卫生署评估当地嘅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咁因此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系发出咗红色外游警示嘅，有呢个嘅即系警示当中嘅咁。1872311，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8: 早晨，
7: 你好，你好。有关于个埃博拉或伊波拉喺个疫情方面，你有冇都了解到系点？嗰、那个扩散情况系点？或者点评估个案流入香港嗰个嘅机会有几大咧？
8: 系啊，咁头先萧生都讲咗啦，咁世卫喺日前就已经基于头先你讲嗰几点，就将佢提升到呢个应该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事件啦。咁嗱，头先你其中有个最关键就系嗰度嗰个所谓安全啊，系有好大嘅问题，因为嗰度已经有接近200万人系会流离失所嘅。咁如果呢班人点解会流离失所咧？就系因为嗰边就有战乱啦，由旧年年底就开始嘅。咁当你战乱嗰阵时候流离失所嘅人咧，佢哋得唔到好嘅医疗照顾啦。咁反映喺边度咧？就系反映本嚟呢啲病咧，通常喺农村嗰度先至有嘅，但系而家已经扩散去到头先你讲嗰两个城市。咁嗰两个城市就系东北，即系最偏远嗰两个省份嘅。咁当然我都因为呢件事就去睇睇个地理啦。原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真系好大，咁佢个土地个面积有234万平方公里，等于成个西欧嘅。佢由西边嘅非洲一路去到中东，即系中边同埋东边嘅非洲，咁就邻近就头先你讲个乌干达啦。咁所以。我哋對整個所謂呢個 DRC 即係呢個民主共和國咧，就要區分究竟邊度先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個爆發啦。因為呢個國家咁大，整個西歐咁大，咁而家爆發嘅咧喺東北最偏遠嗰兩個省份，咁主要就係個伊圖里省啦嚇。咁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要關注，頭先阿蕭生都講咗啦嚇。咁對香港嗰個風險係點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區分究竟。真係由呢個國家嚟嘅所謂公民啦，係究竟係邊個地區嚟？咁一定要區分，唔好淨係叫一種軍打曬全船人全部從呢一個叫做 DRC 即係呢個民主共和國都係有咁高風險。真係要區分到佢係由呢兩個東北最偏遠嘅省份嚟嘅人，咁個風險就極高嘅。咁其他啲就真係唔係高嘅，真係唔係高。咁譚德塞先生都講過啦嚇，就係、是、其實咧。在現在的評估咧，喺嗰個地區，喺嗰個國家啦，即係非洲啦、中非啦，尤其是嗰個擴散嘅風險係極高嘅。咁但係喺國際嘅層面咧，會變成一個叫做即係你都知 pandemic 啦嚇，個大流行嗰個風險咧係低嘅。咁所以我諗第一個信息俾市民知道咧，我哋無需進入呢個驚慌嗰個狀態啦。第一點。咁所以發出呢個紅色嘅旅遊警告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已經係足夠噶啦，我覺得係好適當嘅。咁當然我哋就要諗啦，咁咩事件先會使到呢個伊波拉病毒叫外溢啦，即係 outspill， 即係由中非當然嚟到香港就係我哋最關注啦。咁佢點樣嚟到我哋香港？咁就要去睇下究竟邊啲人係有能力做呢一個叫做國際流動嘅能力啦，即係呢啲人識。坐飛機啦，識坐飛機，即係要有錢啦，要有原因啦。咁你一諗下，我有錢有原因係啲咩人？咁得兩種嘅啫。而家從非洲嚟，咁第一種就係啲跨國嘅商人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國際醫療組織嘅人員啦，嚇。咁就要慢慢去評估究竟呢一兩批人喺頭先我講嗰個最偏遠嗰兩個東北省，究竟係邊一啲人？咁你就要評估咁嗰啲人嘅人數有幾多啦嚇。咁其實東北嗰兩個省咧，咁譚德塞先生日前都有講啦，佢點解風險咁高呢？咁其實嗰度就有戰亂嘅，咁嗰度咧就因為有好豐富嘅礦藏嘅。咁嗰啲礦藏咧就包括好想大家都即係老即係。想要嘅有金矿啊，呢个系第一个最重要啦。咁但系当然亦有另外一啲矿咧，就铜矿啦， 有啲叫 tungsten 啲钨矿等等，嗰啲都系现代嘅电子产品系好需要嘅。
7: 嗯，
8: 咁所以其实喺嗰度咧就有几间跨国公司系开采呢一啲咁样嘅矿物，咁亦有唔少嘅即系国内嘅中小型嘅企业喺嗰度运作。咁当然呢一批就会有商人啦，嗰啲跨国嘅高管啦。有嗰啲工程師啦，咁嗰啲工程師啊，跨嗰啲人都會輪轉嘅，咁去嗰度住同埋工作一段時間，就要翻翻佢嘅國家啦。咁所以你亦睇到譚德塞先生都有講到，其中有一個感染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咁而家就將佢載咗去德國治療。咁當然嗰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啦，冇見到可能估算下，我都即係做一個估算，可能有幾千人啦，我真係唔知啦嚇。咁我幾千人到一萬人啦，當一萬啦，咁有百分之幾？做咗一年兩年工作之後要輪轉返返佢自己國家，咁有啲就去澳洲啦，有啲返美國啦，咁當然有一批就會返我哋中國啦，係咪？咁返中國咁梗係要嚟香港，然後再轉機返去國內唔同嘅城市啦。咁嗰批人係點樣去估算出嚟呢？咁當然我諗最重要，我哋香港而家都話要從大局着想㗎嘛，十五五對接唔係要整個粵廣大灣區一盤棋去睇嘛，咁所以香港做所有呢啲防控嘅工作咧，唔能夠單獨睇香港嘅。咁我知道而家衛生署醫護防中心咧已經會同國內，當然係廣東省啦嚇，咁甚至去自己可能去到國家層面，如果真係喺非洲真係失控嘅話，點樣係有一個整體嘅策略咯？咁暫時我覺得喺香港而家做個紅色。旅遊警示叫香港人啊，你如非必要你千祈唔好去，我諗香港都應該冇即係旅行團去啦，會有遊客自己去自由行啦，我諗呢啲基本上我覺得係零㗎啦，咁所以就關注呢啲跨國商人，同埋另外呢就國際醫療組織啦，咁香港當然有好多我哋好好嘅香港同事都係會即係捨身救人啦，去參加無國界醫生啊，或者紅十字會啊等等嗰啲，咁嗰啲人員當然一定要同佢聯絡啦，知道究竟有冇人會去嗰啲咁嘅地方啦。咁當然呢班人個風險唔高嘅，因為佢係醫護嚟㗎嘛，佢根本完全知道明白呢一個伊波拉病毒嘅傳染個途徑係點樣樣。但話雖如此咧，譚德塞先生喺日前嗰個公告咧，列咗五六樣原因，點解佢會將呢件事去提升到去呢、這個即係？國際都要關注嘅公共衛生事件，就係因為已經有醫護死亡。
7: 明白。
8: 咁有醫護死亡嘅意思呢，就係你照顧嗰陣時候，雖然你係做曬所有充足嗰、那個預防措施，但係都中招，咁當然不幸死亡啦。但大家要明白呢、這個伊波拉病毒暫時真係冇乜辦法去醫佢嘅。
7: OK。
8: 咁尤其是呢個新嗰、那個病毒株叫本地報銷呢，同之前個渣二係唔同嘅，所以而家個疫苗係冇用嘅，亦冇啲單克隆抗體去治療佢嘅。咁而家唯一能夠依賴嘅手段就係而家我哋傳統嘅公共衛生手段咁樣樣。咁嗰啲咧，我就覺得係香港現今可以做嘅。咁最重要咧，其實就要教育全香港嘅市民啦。嗱，咁個全香港嘅市民要知道啲咩咧？第一，嗰、那個風險係即係由邊度會傳嚟香港啦？咁所以而家衛生署防護中心啲同事咁啊，知道呢一班人會經過啲咩飛機嚟呢度？因為如果你係坐船要好耐先嚟，已經唔會構成風險噶啦，因為即係你嗰個叫做潛伏期有21日啊嘛，最長有兩日到21日。咁如果你坐船啦，唔知坐咩都要停10幾20日，咁你嚟到已經好大件事啦，係咪？咁即一定認得到啦。飛機梗唔同啦，你10幾個鐘、24個鐘一定嚟到香港，咁就變咗嗰個就係最關鍵嗰個時間，喺嗰21日之內你完全冇症狀，咁入咗嚟香港，咁當然有一批就會即轉機嘅啫，其實咁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咁有一批咧就會留喺香港，咁嗰啲我諗人數真係極少，我都諗唔到啲咩，除非香港有一啲咁樣嘅公司嘅總部啊，或者係嗰啲分公司嗰啲 engineer 即係啲工程師高管會喺香港逗留啦，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應該唔多嘅，即係有嘅都係一個手板應該數得曬。即係我自己一個估算咧，就係而家話有一班航班係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
7: 可以轉機過嚟，係咪講緊係嘛嗰度？
8: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个啱向黄飞点解咧？如果你睇翻非洲地图，就比较容易啲理解，因为呢个光民主共和真系好大，佢又
7: 但我教授，我想话关键咧，如果佢可以转机过嚟，而家即系卫生署做一啲嘅工作，包括系针对呢一啲转机嘅嚟嘅航班嘅旅客，会做一啲嘅健康筛查啦，咁亦都会有啲语音广播，即系如果佢哋系21日内系去过头先讲嘅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或乌干达嘅旅客，主动向卫生署人员申报等等呢啲工作，够唔够咧？其实你觉得？
8: 咁我自己覺得暫時用人力嘅投放得到嘅效果咧係足夠嘅。咁但係蕭生，你亦好明白呢一個方法係冇絕對可以預防到有一個人佢唔申報，咁你就攝咗入嚟，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
7: okay.
8: 或者另外就係你度埋體温啦，佢根本都未發燒，咁冇可能捉到佢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永遠都唔會係100%能夠堵截到嘅。
7: OK，
8: 即係呢個第一點先。我諗每個人都要明白呢一樣嘢。咁嗱，咁我自己喺度諗咧，咁如果嗰班人即係東北嗰邊省嗰兩邊啲人咧，通常就會坐飛機或者內陸咁就去到亞洲米加，然後坐嗰班。寄嚟香港咁，每日一班到嘅啫。咁我哋好似聽到一個數據啊嘛，係咪十一個人係嘛？過去唔知4日。揾到十一個人係即係烏干達或者係DRC 即係剛共和國飛過嚟香港，咁然後截到，唔好話截到啦，即係佢哋自己申報嘅。咁所以最重要就係佢哋要申報咯。咁你大概咧就計到每日咧就11:4除，即係每日3×12，即係每日有3個人。咁你又再諗下啦，你嗰班機我都 check 過個資料，好似啲大飛機嚟嘅，唔知坐200-300人到。咁你3/2-300，即係大概1% 嘅旅客，一班航空公司嗰度咧，就係由呢個我哋擔心嗰兩笪地方嚟。咁其實烏干達你都唔使太驚嘅，因為嗰兩個 case 咧， okay. 其實咧都係由剛果民主共和國嗰、那個。即係有爆發嗰兩個省份走翻去烏干達，然後就叫做累低咗。咁所以烏干達咧，其實只有輸入個案嘅啫，佢仲未有佢自己烏干達裏邊即係人傳人嗰個風險。咁所以你撇除咗烏干達嗰啲人咧，其實就得翻唔知有幾多個人真係由呢個東北嗰兩個省嗰度嚟香港。咁頭先我講過1%咧，已經係偏高噶啦。咁但係你話哇？1% 我都唔接受，0.1% 我都唔接受。咁當然我哋當然明白呢樣嘢係唔接受啦嚇。咁、okay. 但係個現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樣。
7: 好、okay.
8: 咁應該點樣樣去做咧？咁就係變咗要區分頭先我講嗰啲啦。如果你係烏干達嗰啲，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暫時個力量未必一定最重要啦。最重要就係真係由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咁可以再提升我哋嘅力度係啲咩呢？如果真係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哇！你唔好理啦，你總之嗰個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住佢，你每24個鐘頭你就問佢啫，喂，你點啊？你點啊？你點啊？

0: 咁傾過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嘅咁。另外咧又轉一轉講另一個題目，有關於咧就係行政長官咧李家超就係率團啊，下個月初去訪問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亦都係任內首次出訪中亞國家。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早晨。
1: 早晨啊，樂文。
0: 你好，講講今次個行程重點係點啊？
1: 今次我哋會去哈薩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中亞咧有8000万人口，咁其實咧發展好迅速 ，GDP 其實增長咧都有6至7% 嘅。咁所以我哋去到咧，都會同當地嘅高層官員啊，亦都會同當地嘅商界、商會咧，甚至一啲文化嘅機構咧去見面嘅，希望開啲大門。政府就開大門，商界同埋企業咧就開細門，就去打通呢一個聯繫。
0: 嗯，但今次主要的目的是什麼，或者跟以往特區政府是率團來說，今次的模式有什麼不同的？
1: 今次行政長官率團呢，亦都係規模最大嘅。咁佢亦都講過係有60多位嘅商貿代表團成員。咁加埋官員就當然唔止啦。咁另外呢，就係有一半呢會大概係30人係內地企業嘅代表，另外一半係香港嘅代表。咁我哋睇到呢，其實呢啲企業呢係精准揀選咧，係希望對接翻中亞嘅實質機遇。咁我哋睇到喺中亞嗰度咧，其實喺礦業即係佢哋礦產天然資源好豐富。第二就喺綠色發展啊，佢哋喺風能啊、光伏板啊，甚至一啲電池嘅儲存咧，佢哋而家政府當地政府嗰、那個支持係好大。另外就係數字經濟，佢哋而家亦都搞 AI， 同埋希望打造一個強嘅數據中心嘅一個庫。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就係可以香港可以合作到。咁當然啦，民生相關嘅工作我哋不嬲都有做嘅，譬如我哋加強大學嘅聯繫啊，我哋啲學生其實每一年有好多中亞學生喺香港讀緊大學啊，我哋點樣可以做多啲？咁呢幾方面我哋都睇緊嘅。
0: 睇到講過先，今次嘅個即係出訪嘅團啦，其實有啲乜嘢嘅行業代表喺當中咧？又？
1: 唔同行業代表都有，譬如金融啊、專業服務啊、創科啊，甚至一啲係天然資源有關嘅公司都會喺度嘅。咁我哋亦都係睇到其實嗰、那個規模大啦，但係其實嗰個產業都好闊嘅。
0: 頭先都講到譬如喺風能啊、AI 啊，或者講緊一啲數字經濟上面都可以有一啲嘅合作啦，同當地咁。但而家譬如香港又好，國家又好，同呢兩個中亞國家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本身嗰個嘅即係合作啊，或者個貿易交流上面其實是做到點或者發展成點樣的那個交流
1: 其實很強的，即係哈薩克斯坦咧，其實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首次提出的地方，咁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一帶一路嘅一帶嘅首次提出的地方。咁所以其實哈薩克嗰個意義好重嘅。咁你睇到其實哈薩克最大嘅投資來源地或者最大嘅貿易夥伴就係中國，我哋國家。咁成個中亞同香港，我哋2020年去到2025年，香港同整個中亞，我哋嘅貿易額其實升咗差唔多30%。而哈薩克斯坦第四大投資來源地喺亞洲嘅都係香港。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香港同中亞嘅合作咧個發展潛力好大，而佢哋同我哋國家合作咧已經係非常密切。咁當然啦，烏茲別克喺15規劃入邊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咧就係中吉烏鐵路，咁亦都係一個標誌性重點嘅一個項目嚟嘅。
0: 過往我見即係香港嘅貿發局嚟講咧，都有講喺中亞市場有啲咩方向可以建議發展嘅咧。咁提到譬如物流嘅產業啊，或者黃金大宗商品貿易等等啦。咁今次有冇都話即係可能針對啊邊啲嘅發展方向？譬如香港可以係喺當地嘅市場去發展，或者合作多啲嘅咁。有冇啲特別嘅行業或者範疇係會即係叫做重點啲咧？又或者預期成個嘅出訪可能會有啲咩具體成果咧？
1: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佢哋天然資源好豐富，咁所以咧，大眾商品交易，甚至係黃金方面，或者佢哋啲礦業想嚟香港度上市，或者佢哋啲主權基金想嚟香港嗰度發債嘅，咁我都睇到其實呢幾方面咧，過一兩年，中亞企業同埋佢啲主權機構嚟香港係嗰個次數越嚟越多啦，同埋而家亦都有啲項目咧，佢哋希望喺香港度推動嘅。咁另外就係除咗天然資源或者大眾商品之外，我亦都睇到其實佢哋而家成兩個國家大規模咁希望興建一啲新機場、新鐵路同埋一啲新嘅智慧城市，因為佢哋要開放佢哋個國家，要提高個國際水平。咁我哋亦都睇到喺呢個過程咧，佢哋係好渴望一啲香港嘅專業服務。

0: 可以入去將香港嘅品牌、香港嘅標準、香港嘅經驗，尤其是喺啲大規模高質素國際對標嘅基礎建設啊，或者一啲城鎮嘅建設啊，係希望香港嘅專業服務過去幫佢哋嘅。咁我哋都睇到其實專業服務咧，甚至係我哋法律優勢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嘅。
1: 嗯，半分鐘到啦，作為即係中亞呢兩個國家一個新興市場啦，如果香港嘅企業去發展嘅時候，政府或者一帶一路專員辦公室會唔會都有啲嘢幫助佢哋嘅咧？
0: 會啊！我哋除咗率團過去同埋打咗呢個聯繫之外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喺中亞地區咧揾到一啲政府嘅標誌性項目，攞嚟香港度做路演，咁變咗咧香港嘅企業更加容易可以用較低嘅門檻去參與呢啲項目，同埋同內地嘅企業一齊合作，互補不足，咁啊變咗咧可以互利共贏，變咗減低風險，一齊走出去咧，一齊合作啊！這個方向咧就可以減低佢出海嘅風險。
1: OK， 好啊，唔該曬專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講到出訪咧呢一個嘅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中東國家嘅中亞國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1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嘅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咗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5省确诊1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5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系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2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5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甲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畅顺，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是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是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三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是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有租户在单位内陈列大量音响器材，并且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违规的租户都已经是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九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昨日凌晨2:40是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一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射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洋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00是完成修复。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流通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的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评论认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6-7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有水浸和停电。评论认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根治水浸黑点。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同样咧，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骏业街。而另外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反方向即系翻系出九龙啦，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咧就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先睇睇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另外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9: 一个 star test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8: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表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杜文。

0: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有關於這個即工程啊，涉及到呢就在中西區的區議會文件裡面都提到的，就是比鄰這個中環文化東方酒店的皇后像廣場花園呢，就會在今年底前開始封閉，為期大約是5年，是配合一些什麼工程呢，就是中環新海濱3號用地和港鐵中環站之間會有一個新的行人隧道的工程為施工的，預計就是2031年第二季竣工，在新的行人隧道落成之後后咧，就可以有一个即系市民享用到嘅叫全天候无障碍嘅通道啦，就系由即系港铁中环站经3號用地嘅商场，亦都可以通到去其他嘅商厦，唔需要出地面或者系绕道啦，去到即系环球大厦对出嘅行人天桥，都可以系到达到中环海滨嘅咁。发展局方面咧都有回复啦，就亦都话系会同发展商咧系压缩嗰个工程期啊，致力系争取提速啦，喺4年左右咧就完成。有關於這個行人隧道究竟那個的重要性，或者對於海濱那個發展來說的用途啊，作用有多大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由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早晨。
3: 早晨，蕭樂文。
2: 你好你好。就這樣說中環新海濱3號用地，市民一般都未必知道，其實現在3號用地是在哪個位置，現在是在做什麼，日後又會是怎樣發展的呢？
3: 三號用地咧，其實喺我哋成個海濱規劃，尤其是中環呢部分咧，係即係大家探討咗10幾20年嘅啦。咁我哋一路都叫呢個中環三號用地咧，其實有個名俾佢叫摩地大廈。咁即係唔係一個摩天大廈，因為經過好耐討論之後，大家都唔希望喺維港前面有一座好高嘅大廈。咁但係個發展容量咧，於是乎咧，將佢瞓低咗，咁我哋叫佢做摩地大廈。咁其實呢個用地咧係喺2022年即係批咗出嚟嘅。咁裡面咧其實就分兩部分嘅，一部分我叫3A 啦。3A 大家其實而家都睇到佢係即係嗰個建造工程係即係火速咁進行緊，大家見到佢即係好明顯喺度趕緊工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3B 啦。3B 就喺2032年之前要完曬工嘅。咁暫時我手頭有嘅信息，我知道就3A 都係on time 嘅，即係按時嘅，甚至係有少少我哋叫 a little ahead 嘅，有少少快咗啲啲嘅。咁整體嚟講，其實呢個項目呢對中環海濱發展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佢係經過咗好長時間嘅一個公眾諮詢，我哋問咗所有嘅政策局、所有嘅政府部門、所有嘅持份者，大家希望呢個發展嘅項目要有啲咩嘢必須配套落去呢，其中一樣就是那個行人的連貫性和個海濱的暢達性。所以在3號用地這個項目呢，我們在個地契那裡呢，政府是擺了入去一些條款呢，是怎樣樣將它是更加好地連接了現在我們中環的行人網絡，將一些市民訪客很容易地帶出去這個海濱。其中一樣東西呢，就是要需要有一條隧道是直接由我們現在中環地鐵站那個 Concord， 我們叫大堂，是直接通過經過三號用地直出我們中環海濱。Okay。 大致就是這樣啦。
2: Okay。 在講那個隧道的即各種工程的情況之前，我都想再了解多少現在剛才你說那個即三號用地有分 3A、3B， 現在那個進度或者分別的用途是有些什麼不同，有了那個隧道之後怎樣幫到日後整個那個即發展，或者啲行人去通到去用 3A 這個用地享用到那些設施，有些什麼的作用在當中呢？
3: 大家而家出我哋中環海濱咧，即係正如頭先阿蕭樂文你講啦，我哋一般市民都係如果由地鐵出咧，我哋要上翻 Concourse， 跟住經環球嗰個出口，然後就坐扶手梯上咗去條天橋，就經天橋行過郵政總局，再一路咁行出去天星碼頭先出到去嘅。咁、大家想象一下，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喺中環呢個地鐵總站嘅 Concourse， 其實佢係連通咗幾座呢個中環嘅核心嘅商業大廈嘅，包括置地廣場啊等等。咁其實我諗市民大眾去中環，如果去呢啲地方，你發覺非常方便嘅，因為由地鐵站一出嚟，去到個大堂，跟住可以直接經過一啲通道，連接咗入去呢啲中環嘅商業核心嘅地帶。咁而我哋而家要求三號用地嘅發展商做嘅咧，亦都正正係喺嗰個大堂開一個口，你直接係駁到去三號用地嗰個裡面嘅商業零售餐飲設施。咁大家今日譬如經過以前我哋出去就有一條行人天橋啦，咁其實三號用地嘅發展商最近亦都將佢呢條行人天橋呢就改咗去室內㗎啦，咁大家都行過啦，以前呢就嗰條行人天橋就淨係得個頂嘅啫，咁所以打風啊成都要風吹雨打嘅，咁而家搬咗入去呢，咁就已經係全天候可以好舒服咁行，咁但大家行個過程都覺得係長咗少少嘅，咁因為而家佢仲建築期啦，佢包咗佢俾公眾通出去啦。將來完咗工之後咧，其實大家個經歷係完全唔同嘅，係會經過一個有零售啊、餐飲啊，而且我哋三號用地有一個相當大比例嘅綠化公共空間啊，咁亦都佢哋本身會提供一啲文化藝術嘅設施啊，咁其實係一個相當多姿多彩嘅體驗。咁一路連接出去我哋嘅海濱嘅，咁我相信呢個落成之後，其實對整個中環嗰、那個市區個嗰個環境咧，我相信會係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嘅。
2: 但係大家都其中一個關注啊，就係、是、做呢個工程睇到嗰個嘅好處啦。咁但係咧嗰個工程期啊，咁而家就應該都係咪都要四年幾？五年咁樣㗎，係咪都話有冇一個即係縮短嘅空間咧？你自己睇到，因為尤其是當中咧，就因為亦都會影響到皇后像廣場花園咧，因為被劃為嗰個施工地，亦都有一個暫時封閉嘅情況嘅。有冇都評估過嗰個影響或者個工程期有冇一個縮短嘅空間？你嘅睇法係點咧？
3: 有關呢個工程嘅細節咧，就其實仲未上到嚟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咁我同你都係一樣，從媒體上面啊、政府嘅新聞公佈嗰度睇到啦。咁但係第一講翻嗰個工地劃分嗰個地方咧，劃開做工地嗰個地方咧，其實即係我由細到大香港嗰、那個地方，我有經過，但我冇停留過嘅。咁因為嗰個地方其實大家如果熟悉嗰度咧，知道嗰度係一個。即係我哋俗語叫皇后像廣場一個死角位嚟嘅。咁一般平時多數都係旁邊啲酒店啊或者餐飲嗰啲市民，即係我哋叫落場啊，佢嗰度唞下氣啊，食下煙啊咁。咁所以第一我自己個人覺得嗰個影響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大嘅。第二呢就係因為你睇返佢個設計呢，其實嗰個位呢就正正係一條隧道會喺嗰個位下面穿過嘅。咁所以呢其實佢係需要嗰個位呢去打開個地面，咁然後呢就喺下面呢就進行呢個建造工程，係即係做一條隧道就駁通兩邊，一邊呢就係、是、嗰、那個三號用地嘅設施啦，第二邊呢就係、是、港鐵中環站嗰個行人隧道出入口嗰個位啦。咁大家要知道就係、是、第一打通港鐵站嗰邊，佢係喺遮打道下面。咁其實如果即係大家係熟悉建築行業都知道，當年我哋喺香港地鐵嗰陣時咧，就已經將好多我哋叫 UU 啊，即係地下管道嘅嘢咧，就將佢改道行咗兩邊，咁即係等佢可以中間起到嗰個地鐵站啦。咁而家佢係要穿過呢啲地下管道，再駁落去嗰個地鐵站。咁而呢個第一個難度啦。第二個難度啊，呢、這個都補充少少，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保持翻中環地鐵站嗰、那個，即、就、係、是、一路可以繼續使用，唔影響大家市民使用中環地鐵嘅呢個服務啦。咁另外一個難度就要穿過干諾道中駁落去三號用地，咁呢度咧就有一個更加大嘅困難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填海填出去嘅一路路，咁而喺呢個範圍之內咧。是有一個以前做落的我們叫 sea wall， 即是海堤，現在就埋了在個地下裡，將來做這個隧道的時候它是要穿過這個 sea wall 的。 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建造過程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同埋一定嘅不確定性嘅。咁而第三樣嘢大家都知道就係我哋江樂道中同埋遮打道其實都係我哋嘅一個交通幹道嚟嘅，我哋唔能夠停咗佢影響交通。咁亦都係每日好多市民上落班要行嘅，咁你一定要保持行人行車，咁再加埋附近嘅寫字樓，你亦都唔可以大張旗鼓，即係用好多機械一齊去開工趕工，咁亦都有個噪音可能會影響到附近，咁所以要攞個平衡。咁我覺得四年係一個好穩陣嘅嘅時間。咁但係當然我同市民一樣。聽完之後咧，其實佢分佈四年係個 construction， 而一年咧就係即係將嗰個影響嗰個皇后像廣場還原。咁我覺得有機會每樣嘢即係兩段時間都有機會可以稍微縮短嘅。咁但係呢個咧，我相信你未到打開個地面咧，就大家都唔敢去即係承諾任何嘢嘅。咁呢個我諗最緊要就係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機制，我哋可以監督到相關嘅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咧。如果係能夠做一日就做一日，咁但係呢個一定需要一個機制令到市民去相信嘅。
2: 頭先我講到嗰個嘅即係隧道啦，即係嗰個嘅好處或者個作用啦，對於日後三號用地嗰個發展或者成個中環嘅發展啦咁。都講翻譬如新海濱三號用地嚟講咧，有發展商之前都有提到啦，就希望可以即係打造一個有標誌性嘅世界級地標建築嘅咁，亦都話有分即兩期啦，咁其中第二期就話2032年都可以完成噶啦，咁會有一啲嘅大型嘅即係零售啊、餐飲啊、娛樂空間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其實呢一個嘅項目落成，對於成個嘅海濱發展，或者配合到除咗話三個用地，一嚟仲有幾個嘅即係海濱嘅用地啊嘛，點樣又可以即係互為影響啊？即係互相受惠啊，或者喺嗰、那個帶來無論經濟或者旅遊層面嗰個嘅吸引力方面，你自己點睇日後嗰個三號用地有呢一個嘅大型娛樂空間嘅發展咧？
3: 嗱，我自己就對三號用地都有相當大嘅期望嘅。咁因為其實大家即係作為我哋香港長大嘅人，其實我哋都好熟悉中環一路係我哋嘅核心嘅金融心臟地帶。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中環嘅商業或者餐飲零售咧，都有一定嘅掣肘嘅。即係譬如有相當長嘅時間，大家夜晚去到中環咧，其實都唔係咁我哋叫 vibrant 嘅。咁佢係有一啲歷史限制嘅，因為而家已經即係已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就算中環心臟地帶重建嘅咧，都係一啲即係好細型嘅工地可以重建。咁而三號用地是一個相當大型嘅，而啱啱就依附落去傳統嘅我哋中環嘅商業同埋金融中心。咁而呢個大型嘅中心，佢本身嘅設計同埋嗰個理念咧，就係全新嘅，即係有好多空間，有公共空間大家可以用，有好多綠化，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空間，包括文化藝術，有餐飲，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中環比較缺乏嘅嘢。咁而同時佢亦都係可以幫我哋成個中環嘅行人網絡咧，係進一步加強，將佢直接連通出去我哋嘅維港海濱。咁所以我相信以東岸板道嘅經驗咧，我相信三號用地兩期落成之後，佢所有嘅行人連係網絡都一齊做好之後咧，我相信成個中環個面貌會相當大嘅改變，咁亦都會引嚟大量嘅人流，包括我哋市民同埋訪客嘅。
2: 你講頭先都講到，因為除咗三號用地之外，而家譬如中環海濱都有啲地以一個短期租約嘅形式就外判俾私人機構去營運，譬如而家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啊、中環摩天輪啊等等啦咁。點樣同呢個日後落成咗嘅一個即係地標建築有娛樂空間、有餐飲、有零售嘅，點樣可以係即係互相配合，又喺個海濱嗰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效應嘅發展嘅咧？
3: 嗱，其實喺我諗翻先，好似去到喺2010年至2015年之間咧，我哋係做過一個中環，即係香港島海濱嘅整體城市設計嘅。咁但係到今日咧，你望翻我哋嘅發展同埋嗰個整體城市設計咧，都已經有啲地方偏離咗，或者唔係盡想即係跟以前嗰個設計。咁而個過程，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個城市嘅發展咧係相當我哋叫 dynamic 嘅，即係機動嘅，就唔係話我哋有 一條路定咗佢係要咁行，佢一定會咁發生。咁而正正因為咁咧，而家我哋有少少改變嘅策略或者諗法咧，就係、是、我哋有得佢一路自然咁去生長，令到我哋睇到實際我哋香港城市同市民想我哋個海濱係點樣樣形成將來嘅一個面貌。咁所以三號用地落成之後咧。其實跟住而家阿蕭樂文你啱啱提，譬如我哋中環活動空間，我哋租出去都一個短期租約，點解呢？因為長遠佢都係我哋喺規劃裏面諗緊，一路即係點樣可以回應市民同城市到我哋經濟發展可以點樣繼續發展落去，我哋一路有個空間係可以繼續生長或者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呢個我會覺得我哋一路係睇緊成個我哋海濱、嗯，尤其中環海濱。個發展個形勢點樣做落去？市民究竟係咪真係好中意，或者係佢哋會話翻俾我哋聽，我哋可以將來繼續點樣樣去更加完善好我哋嘅海濱？
2: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文耀。何文耀咧就係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啊主要頭先同我哋講咧就係有關於喺中環海濱呢個三號用地同埋港鐵中環站之間咧會有一個新嘅行人隧道工程嘅施工，亦都講到海濱一啲將來嘅發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控半导体128.9，系升9号。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来到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4: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5: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说，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4: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201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有立法会议员就提出质询，包括就是关注到打击一些即系公共屋邨派发一啲未完税香烟嘅一啲单张啊、宣传嘅传单啊，咁或者有人叫呢啲做点心纸啊，咁究竟嗰个打击嘅工作做成点样咧？咁其中咧系即系政府嘅回复咧，都系提到就话2021年至到今年4月，房屋署咧就已经对涉及私烟罪行嘅47个租户采取行动，包括扣分或者系终止租约嘅咁。另外，局方都提到啦，嚟自医务卫生局嘅，就各个部门咧系一共进行咗超过198次嘅联合行动。控烟酒吧亦都系就住屋邨违例派传单发出咗31张嘅传票，最高定额罚款系8000蚊嘅咁。成个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九龙东议员张培刚，早晨。
3: 你好，早晨，朱立文。
2: 你好，你好，你好。头先讲到呢一啲即系屋邨啦，话有派一啲未完税香烟嘅传单咁，你自己点解会提呢一个质询，或者你留意到嘅情况系点样嘅？
3: 因為我留意到或者市民同我反映嘅都係比較嚴重嘅，因為自己有時候去家訪也好咧，都會見到啲走廊啊，都會見到呢啲私煙嘅傳單跌喺地下，又或者拍門嘅時候呢啲私煙嘅單張咧，都會攝喺啲貼紙嗰度。咁亦都有好多街坊同我講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就今年即係當選立法會之後第一次嗰個口頭質詢咧，我就提咗呢一樣。
2: 其實有幾常見到，有幾密見到呢啲單張，或者有冇見到係嚴重咗咧？同之前比嘅話係，
3: 其實嚴重對比咧，我就冇點樣刻意去對比嘅，只不過自己平時一上樓都係經常性會見到嘅。因为市民亦都系有时候耐唔耐，佢就会发 WhatsApp 俾我，佢话张议员，又收到啦，咁睇一睇前线嘅保安员可唔可以即系加强嗰个保安嘅把关咁咯。都有咁收到咁嘅反应。
2: 你听到市民嘅反应又好，或者你自己了解都又好，呢一啲即系所谓点心纸或者叫做未完税香烟嘅宣传单张喺公屋嗰度派，系咩人做嘅咧？喺屋邨入边本身有一啲嘅居民，定系一啲村外嘅人士，定系点嘅咧？
3: 其實我自己的估計都有的，因為
2: 即兩樣都有。
3: 因為現在呢其實都方便了看到那個人，因為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很多的街坊市民呢都為了保護自己呢，他都會在家裡那裡都會裝個眼仔鏡頭的，咁所以有時候呢他都會給段片我看，咁有時候我見到那些人的樣子好像都平時都很面善，可能都會住在當區或者附近的屋苑。咁所以我都有提過，咁就可唔可以，如果真係捉到呢啲真係派私煙單張嘅市民，又確認佢係一個公屋租户嘅身份，咁可唔可以都叫做一個扣分作為一個阻嚇？
2: 因為呢個究竟派單張或者涉及呢啲即係派私煙嘅宣傳單張嘅人，究竟係咪公屋租户都係一個關鍵嚟嘅？因為你哋講嘅一啲執法行動，可能如果發現佢係涉及一啲私煙嘅罪行嘅時候，可能會喺個公屋扣分嗰度有一啲嘅處理嘛。但如果佢根本唔係公屋嘅租户嘅時候，而家嘅執法行動又係咪處理到咧？針對頭先講話兩類，究竟佢係住喺公屋嘅租户定係唔係？而家嗰個執法嘅情況，你了解到係點樣？
3: 因為始終如果你話喺公屋嗰度扣分嗰度又會加強嘅話咧，第一我認為都係會有個阻嚇喺度嘅，因為始終喺香港個公營房屋佔嘅比例都比較高。第二呢，我認為嗰個處罰個法例呢，我認為仲可以再進一步提高去阻嚇，因為過去幾年先至捉到個十幾個人，最高嗰、那個嗰、那個處罰呢，我見到罰款個金額都係去到8000蚊。咁其實呢個阻嚇力呢，呢個成本呢，我認為係對於佢哋嚟講係比較低。咁但係你話如果再進一步去提高， 這個處罰嗰個起點的話咧，咁我認為係對佢哋前線去派發呢啲私煙嘅單張咧，咁係有個阻嚇喺度。
2: 嗯，但我想搞翻清楚先，我當嗰、那個派呢啲私煙單張嗰啲係一啲公屋嘅租户先算啦。咁究竟佢哋係好似譬如而家有數字睇到控煙酒辦咧，就住一啲公屋為例派一啲吸煙產品單張，會發全票，就話發咗31張嘛，由21年去到而家，係發全票啊，定係佢哋派單張都已經係有機會係喺佢哋嘅即係作為一個公屋租户係會被扣分，甚至終止租約？係究竟係全票定係會扣分，定係乜嘢嘅即係後果咧？究竟
3: 我自己嘅理解咧，應該仲未係扣分嘅。咁當然佢有冇權咁樣做呢，其實我事後我仲要問一問，因為我當時我喺質詢嘅時候我都問咗我補充質詢嘅時候我都問咗呢個問題嘅。咁但係當時個局方嗰個回應呢，我自己都未係好清晰佢個回應嗰度。
2: 因為我想講一講個即係個回應，佢入面提到一啲情況，就話如果房屋署人員呢發現屋邨有人係派發一啲吸煙產品嘅單張，就會係立即制止有關行為啦，報警處理同埋立即清理嗰啲咁嘅單張啦。咁如果保安員係拾獲到一啲販賣私煙單張呢，咁屋邨辦事處都會通報海關啦，海關針對一啲私煙單張上面嘅資料做跟進調查。咁仲有就話如果公屋單位入面涉及到一啲私煙罪行，但佢又冇講係乜嘢私煙罪行，即係派傳單定係入邊藏住啲煙。
3: 我知道佢係會扣分嘅。
2: 係啦，咁佢就話如果係涉及到私煙罪行喺個單位入面咧，咁海關就會喺即係法庭審結案件之後通知房署，就按住租約條款或者屋邨管理去扣分制去跟進。但係頭先個問題關鍵就係咩叫做私煙罪？係啦，派單張咁。佢可能未必佢嘅單位入面擺曬啲煙喺度㗎嘛，咁又係咪？
3: 冇錯。
2: 係咯，咁究竟係點？
3: 我認為呢個係比較含糊少少，咁所以稍後咧我都會再追問當局啦，咁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清晰啲嘅說法咯。
2: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嗰、那個執法力度夠唔夠？如果頭先我哋咁講啦，我哋當我哋講即係有待解決啦，究竟個疑問究竟係點咁？如果佢只係派一啲宣傳單張，但係唔會涉及到佢嗰個單位係咪扣分嘅？你覺得呢一個阻嚇力又夠唔夠咧？如果純粹係一啲嘅傳票，可能會有罰款等等咁樣。
3: 我認為而家個執法力真係未夠嘅。如果夠嘅話，公屋單嗰啲私煙單張就唔會有咁多，因為唔單止係個別屋邨嘅問題，其實係好多公屋屋邨都有呢個問題。
2: 嗯，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話如果係派呢啲單張，咁又有傳票定罪個案咧，就話最高判罰係8000蚊嘅咁。罰款嗰度你就覺得個力度未必夠啦。但整體你了解到執法嘅情況咧，又多唔多嘅？即係部門喺屋邨嗰度針對呢一啲私煙又好，或者啲單張又好嗰個處理。
3: 因為始終我都覺得呢個亦都係涉及到執法部門嗰個人力資源嗰個投放嘅問題，我都明白。作為執法部門咧，佢有好多嘅事情要處理嘅，即係無論係紀律部隊也好啦，咁啊控酒辦也好啦，可能佢個人力啊都未必夠，咁可能佢哋會首先處理咗一啲比較嚴重嘅罪行先，咁但係因為始終呢一啲亦都係喺前線影響緊民生嘅，亦都俾市民覺得喂點解咁容易可以上到嚟佢屋企嘅門口仲可以派到，咁啊令到市民咧感覺到佢哋住屋嗰、那個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可唔可以再增加人手資源咧，咁啊都可以處理到呢啲前線嘅民生問題。
2: 嗯，喺講到有關於執法方面啦，其實喺答你嘅回覆嗰度咧，政府都有講有話唔少挑戰嘅，咁啊因為話即係當局都提到啦，屋邨嘅範圍大啦，樓宇眾多啦，違法即係作案之後咧可以迅速離開離場啦咁，而且只係持有單張而唔係正式派發嗰陣咧，其實執法人員咧都要有充分嘅證據先至能夠檢控嘅。都要長時間的監察和埋伏啦，咁聽得到即係係咪真係比較難咧？頭先聽到即係我引述到佢哋講嘅呢個説法，係咪都真係難咧？就算佢哋拎住單張，原來話唔係派嘅，咁都要再做耐啲或者睇耐啲先有證據，先可以做到檢控嘅。
3: 呢、這個如果佢要用咁樣嘅程序去執法嘅話咧，咁的而且確係會耐嘅。咁咧，始終佢都可能會擔心會人哋會挑戰翻轉頭，咁可能係啦，咁可能佢有所會做耐少少，咁但係始終如果即係我只係覺得，如果嗰個處罰嗰個力度重少少，你有一啲比較多少少嘅案例可以出到嚟，可以有個阻嚇力，咁係會有個幫助。
2: 除了話處罰嗰度，但執法嘅效率方面，又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工具，即係而家好多科技啦，咁係咪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幫到頭先話，可能你埋伏睇好耐啊嗰個問題咧？
3: 係啊，因為始終而家科技都係比較先進啦，咁喺網絡上面咧，其實我認為可唔可以都利用科技啦、AI 啦，去增加佢嗰個網上巡查嗰個次數啦。咁如果你話發現到有啲咁樣嘅違規嘅宣傳咧，咁啊可以要下架啦。咁另外亦都可唔可以喺設立一個網上嘅舉報平台啦？咁啊而家。是有嗰個電話舉報嘅，咁如果喺網絡上面有舉報咧，嗰、那個平台咧，咁亦都多一個渠道，俾市民去選擇咯。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覺得啦，因為宣傳教育都係好重要嘅。
2: Okay.
3: 因為嚟緊咧又係暑假啦，我係擔心暑假嗰啲中學生嗰啲學生咧，為咗揾快錢、揾零用錢，咁如果佢哋唔知道嗰個罪行嗰個嚴重性咧。咁亦都會好容易啲，就俾呢啲私煙集團去利用啦。咁始終可唔可以喺嗰個教育方面入到學校咧，去多一啲宣傳嘅教育？
2: 好啊，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係立法會議員，係九龍東嘅議員嚟嘅，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嚟自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咧，咁早前咧就有一個嘅即係研究啦，都預計到咧關於就係高鐵西九龍站啊，就話最快可能喺2030年代後期咧就面臨飽和，咁有一啲建議嘅就係咪可以咧都有啲規劃興建第二條嘅高鐵路線同埋車站咧？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係點啊？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會長周文生，早晨。
6: 早晨，
2: 你好，你好，
6: 肖先生，
2: 你好，你好。因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咧，其實就2018年就正式通車啦。咁，你哋今次嗰個研究或者當中有啲咩發現咧？
6: 咁其實今次我哋唔係淨係睇呢個香港西九龍站嘅，我哋係整體睇香港同埋深圳嘅陸路口岸啊，咁就包括大家熟悉嘅喺邊界。邊境嗰度嗰幾個口岸啦，咁就係、是例如話深圳灣啊、落馬洲支線啊、落馬洲啊、羅湖啊，咁我哋整體嚟睇嘅。咁當然高鐵西九龍站係其中一個陸路口岸啦，只不過佢係個係喺市中心嚇。咁、其中睇到咧就係、是過去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嗰、那個增加係都幾驚人嘅，咁就見到咧就係、是甚至到係2015年咧啊，全年嘅數字咧係已經超過咗疫情前嘅最高嘅時候啦。咁我哋繼續去睇呢個數據咧，亦都睇到咧2026年頭嗰4個月。

0: 我知道佢係仲有能力擴充嘅，咁但係咧就亦都睇到即使係佢個設計嗰個容量咧，都會係有一天會飽和。咁、就相對於喺邊界嘅情況咧，就係而家咧係嚟話喺大家可能知道啦，皇崗口岸嗰邊將會係一地兩檢係而家嘅擴建緊，或者改建，應該係新建緊一個新嘅皇崗口岸啦。咁沙頭角亦都係重建之中啦，咁嗰個咧應該係會繼續能夠增加嗰個容量，咁但係西九就係西九，咁就雖然佢內部應該係有一啲月台或者一啲線咧係可以再增加，咁但係大家可能使用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好似好逼喎嗰個等候區。
1: 但係你所講嘅所謂飽和，我都想搞清楚，所謂飽和係講緊列車嘅即係再增加嘅空間啦，定係用嘅設施，定係過境嘅容量，定係乜嘢嘅飽和咧？其實講緊係乜嘢咧？
0: 我諗係如果係一個車站嘅口岸咧，咁其實係有多個叫做頸屏嘅。瓶颈嘅，咁例如话会唔会够唔够？例如大家睇到咧，就系话最近可能有啲留意到西九龙嗰边，就系话而家高铁嗰个直达内地嗰个站数已经去到110个，咁全国系唔止110个，如果再增加，咁自然就会增加咗吸引力或者增加咗个需求啦。咁我个月台嗰度咧系有剩余嘅，即系可以再。仲有啲係未用嘅，咁嗰啲再擴充最高嘅時候會可以有幾多呢？咁呢個係另一個要去睇啦。咁另外有啲數據呢，就係話呢個口岸呢就係、是、有200,000嘅人數。咁當然你話200,000呢個就唔係話物理上嘅，你再多呢就睇下你夠唔夠車啦，等候會唔會好耐啦，或者好擠迫啦，或者要唔要排隊排到出去啦，因為有時大家喺呢啲香港節日嘅時候呢或者內地嘅假日嘅時候呢睇到就係嗰、那個排隊喺入去檢查各樣嘢都係要排長龍嘅，咁喺個等候區呢都好擠迫嘅，咁呢啲都係每一個環節都有一個瓶頸囉。
1: 其實多咗人用，最主要係嚟自一啲內地嘅旅客啊，定係嚟自本港居民啦，定係乜嘢嘅原因？因為過往好一段時間都有人提到啊，可能嗰個客流量未必可以係即係太多喎，咁曾經有人咁樣討論過啦。咁呢個第一樣係究竟係嚟自邊度啦？第二就係如果你覺得要再即係見到飽和啦，要再下一步要有啲規劃啦，究竟係點做呢？又
0: 係啦，咁呢、這個喺2025年嘅數據咧，整體香港同深圳嗰個陸路口岸咧，香港居民係佔咗74% 嘅，而內地居民只係佔24%，咁另外其他嘅訪港旅客只係佔2%。咁但係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咧，就頭先講話差唔多3/4都係香港嘅居民啦。咁但係西九龍呢個口岸係唯一一個咧，內地居民。是佔到 49%， 是超過香港居民的 47% 的。咁而同埋睇到呢就係、是、嗰、那個其他嘅旅客，即係唔係香港人又唔係內地人呢，個比例都係特別高啲嘅。
1: o k o k
0: 證明呢個係即係對佢嚟講係比較容易識別，或者唔會咁混亂。即係相信就係話跨大嘅口岸呢喺邊境嗰啲咧，可能係香港人或者內地人或者住深圳嘅人會比較熟悉，應該去邊個口岸之後搭咩車嚇，咁、就呢個係本地人或者即係雙方城市嘅。咁如果喺外國旅客、
1: okay.
0: 或者係其他省份或者唔係大灣區嘅旅客，可能對嚟講搭高鐵嚟講係比較方便同埋。
1: O K， 嗱，時間
0: 亦都反映到啦。
1: 時間唔好多，講埋你諗住下一步嘅規劃個建議係咪個諗法係點樣？
0: 咁我哋做咗幾個估算啦，樂觀估算、一般估算、保守估算。咁喺嗰個樂觀估算，即係話如果以返2025年 15.1% 嗰個增長，只係推大概5年到2030呢，就已經達到一啲價到一個飽和啦。呢、這個係個設計就200,000嘅，咁而家係已經係前一排呢、這個假日咧就係、是、已經係去到咧就係、是、超過140,000噶啦嚇，即係喺復活節嘅時候嚇，咁、有一日咧係超過140,000嘅，咁其實增加幾個十幾個 percent 咧就已經飽和噶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樂觀估計啦，係咪會持續15%？

0: percent 咁增加，我哋係要拭目以待啦。咁、okay. 但係至少頭嗰四個月咧，係差唔多嘅。
1: 嗯。
0: 咁如果係用一般估計，我哋係將嗰、那個
2: 廿秒到啫，講埋佢
0: 啊。係啦，咁增加係一半咧，都已經係2035年就會飽和啦。咁、
1: 嗯、
0: 所以大概十零年間就飽和。咁我哋覺得咧，如果喺一個高鐵站以過往記錄咧，要係大概十零年啦。咁而政府係未有任何規劃嘅，咁所以我哋就建議，既然香港政府係投資咁，
2: 即係咪要諗可能另一個車站或者另一條路線？
0: 係啦，
2: 好，同阿莊文生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嘅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雲梯，在外圍防止了火勢蔓延。在外圍阻止了火勢蔓延，火警之後檢視了大廈消防裝置，確認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大廈亦都持有有效年檢證書。4名傷者之中，1名男子嚴重，另外1男2女輕傷，主要是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往廣華醫院治理。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今個月下旬在江蘇蘇州舉辦。稅務部部長黃文濤表示，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黃文濤說，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地緣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國際經貿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和亞太地區發展遭受衝擊，各方更加期待會議能夠凝聚共識，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溝通，高舉開放、創新、合作其次，合力推進籌備工作。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表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日，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之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得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說，美國與古巴的談判沒有實質進展，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盧比奧前往瑞典出席北約外長會議之前向記者說，美國駐古巴大使館官員近期與古方會晤，中央情報局局長到訪哈瓦那，美國國務院亦都與古方保持一定的溝通渠道，但他沒有看到什麼進展。盧比奧說，透過談判達成協議始終是美方的首選，但從目前雙方接觸的情況看，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總統特朗普始終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這個選項，如果美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總統有權採取相關行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大家好，我是林老师，今届世界杯呢，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的呢，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呢，经已是1974年的事了。有些球队呢，直情今届呢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咁样，我都好想看下他们到时表现点啊。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其實呢個名字又有啲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個名咧會唔會改做控煙，甚至係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唔會適合啲咧？其實我哋同埋唔同年代嘅局方咧、政府嘅朋友都討論過嘅。
5: 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8: 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個爺爺解釋個忍字咧，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7: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我星期五朝头早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咧喺连跌两日之后咧，今朝早反弹啊，恒指开市咧就高开255点，暂时嚟讲咧喺今朝早嘅高位啊，而家系升紧156点，报25543点啦，升幅啦超过0.6%。期指就升131点，25524点，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张数咧超过683亿啊。科技指數咧就暫時嚟講表現比較好少少啊，升到超過1.4%。外圍方面嘅情況又點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尋晚係先跌後升嘅，係連續兩日高收噶啦。咁啊，道指咧更加係創收市新高啦。而標普指數就大約升0.2%到啦。納指咧就靠穩啦，兩者咧都創一個星期嘅新高。而今日翻到嚟，除咗港股上升之外咧，區內股市咧亦都普遍向好噶，上证指数系升0.3%啦。日韩台方面，日股咧表现比较好，升到2%啦。而首尔综合指数啦，大约升超过0.6%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系升到超过1.5%。翻嚟港股嘅情况，咁港股今朝早咧，虽然嗰个指数咧就暂时升到0.8%啦，但系睇翻恒指成分股入边咧，移动股份咧嗰个升跌幅度都几犀利下噶。表現最好嘅一隻聯想集團啦，今朝早咧公布咗業績啦，升到超過11%嘅。網易尋日出業績，升到超過7%啦。而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有隻海底撈啦，係跌咗超過6%。五十大成交額入面啦，睇下啲移動股份啦。優必選係升大約6%，兆易創新升到近50%，智普升超過15%，天岳先進啦升大約6%嘅。好數股份嘅情況啦，嚟到呢度我哋即刻揾嘉賓傾啦。今日星期五揾嚟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早晨，德基。
12: 早晨，依家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愉快。
11: 系啊，你好啊，见到个股港股咧就即系跌咗两日，今日就有啲反弹啦。不过似乎嗰个动力咧又唔系好足。
12: 即系私人独潮水啦，港股即系头先你都讲啦，美股道指就50000啦，屡创新高啦。日韩股份表现亦都唔错。咁当然啦，归根究底就系呢啲市场咧有比较多我哋而家讲紧话即系比较受到市场注视嘅一啲股份，包括系半导体相关嘅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一啲硬件嘅行业嘅股份。咁我哋香港就相对地唔系冇少啲，头先你都个别都讲咗两只嘅，咁但系咧就佢唔系恒指成分股嘛。咁而傳統嘅一啲我哋講話科技股，但係用傳統兩個字去形容咧，就即係話嗰啲 ATMXA 啊、BAT 啊，就唔係即係太受到市場追捧。咁其實尋日咧，恆指就無奈地咧，亦都更加失守埋250天線。咁啊，即係其實由再對上嗰個星期四到 尋日啦，甚至乎到今日啦，其實累積嘅調整幅度都幾大，甚至乎亦都已經第二日喺呢一個250天線之下。今日就睇下希望可以未收復翻都好啦，希望都可以升翻近少少。嗱，畢竟咧喺過去嘅呢一段時間有幾樣嘢要注視嘅。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局勢啦，美伊而家嘅戰爭，咁啊係咪真係有得和談咧？都未咁快。不過據講就話啊，雙方收窄咗少少分歧，咁所以成為咗咧就係無論係個油價回順啦，同埋咧美股氣氛改善或者係繼續累創新高嘅原因。咁而第二咧就係內地經濟數據，今日星期初咧，大家都睇到其實無論從零售銷售啦、工業增加值啦、固定資產投資嘅表現咧，都真係未如理想嘅。比較好啲係出口，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即係 PPI 個別通縮咧，其實客觀嘅事實亦都係因為輸入性嘅通脹，因為國際油價咧喺美伊戰爭之後咧都係持續高企嘅，咁所以就唔係太理想嘅。但係你話啊，即係喺通脹嘅環境之下，咁有冇一啲寬鬆貨幣政策空間咧？睇嚟又有少少咧，就係動彈不得。咁再加埋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啦，就更加確認咧，就唔好話今年啊年內冇機會減息啊，更加而家高唱入雲就係幾時會加翻轉頭。咁所以呢啲咧都會成為咗咧，就係區內嘅股市啦，我哋港股咧都係即係跑弱嘅原因啦。咁但係畢竟即係真係跑輸好多啦，我自己個人都認為喺而家呢刻嗰個超賣情況都已經好嚴重啦，咁所以即係有翻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就亦都係好合理，因為就咁講 BAT 嘅估值亦都非常之低殘，咁個別亦都公布完業績之後開始回購股份，咁寄望就係否極泰來啦，咁但我哋嘅港股就真係落後於即係區內好多嘅股市咯嚇。
11: 尋日咧晏晝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即係內地股市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好短時間之內急跌咗落去，嗱今朝翻嚟
12: 就拖累埋港股咯嚇。
11: 冇錯啦，今朝翻嚟咧，即係兩邊都升翻啦。咁市場傳翻出嚟就話咧，即係可能內地方面咧，有啲即係壓抑炒風啊，炒風壓抑 A 股炒風嘅一啲措施出嚟啦。其實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你點樣睇呢啲政策咧？
12: 其實咧就有陣時市場傳聞咧就已經影響咗市場情緒㗎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講到炒風的，而且確都熾熱嘅噃。即係如果你話無論係一啲創業板嘅即係內地創業板嘅股份啦，又或者甚至乎即係講緊喺香港上市嘅，大家都會留意到㗎。好多啲新股咧坦白講都脱離咗基本面㗎啦，即係話佢哋一上市升一倍半倍，閒閒地升三四倍咧，都有個別嘅例子。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咁當然係一個泡沫啦。咁但係因為香港改革咗個上市嘅機制，咁孖展融資基本上零成本，咁再者就大家係一個一窩蜂抽獎咁樣嘅心態咯。咁但係開始有少少逆轉啊，呢個情況都因為都見到啲即係上市後嘅半股咧，喺過去呢三幾個交易日咧，都明顯地有一啲即係回落嘅壓力。咁所以投資者都要明白到就係話，而家新股市場嘅氣氛係處於一個極度亢奮嘅一個階段，咁大家完全係大抽獎嗰種咁樣嘅心態嘅，咁已經係完全係漠視咗基本因素。咁所以你話有啲政策出嚟係即係當然啦，鼓勵金融市場發展啦，亦都鼓勵更加多嘅創新型嘅企業喺無論內地唔同嘅板或者香港上市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真係有一個即係泡沫嘅狀態出現咗新股市場咯。咁如果你話有所降温嘅投資者都留意，就係話高追啲半新股係一定有一個相當地高嘅風險。但係只不過呢段時間有好多好適合投資市場憧憬嘅主題，包括好似人工智能咁，又真係碰巧好多呢類型嘅無論特專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啊，又或者大型嘅一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而處於人工產業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風口位置啦，咁所以就比較受到追捧咯。這個亦都係合理嘅，因為當海外市場即係屢創新高嘅，都係 Nvidia、AMD 呢啲做圖形處理器嘅，又或者做呢一啲即係高頻記憶體，例如好似韓國嘅三星啊，或者係 HK Hynix 啊等等，咁所以即係有個趨之若鶩，對於呢類型嘅股份，我又都覺得合理咯。咁所以就變咗呢類型嘅股份香港上市嘅都好啦，都可能會繼續跑贏大市。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只有成分股咯，咁所以就對於個指數嘅帶動嘅作用就唔會話見得到咯。
11: 不過都提醒大家嚟緊咧，應該有一 批嘅即係本身股咧，即係六個月解禁期，冇錯，嚟緊真係大家留意一下。同埋今日有隻今日有隻新股咧，丹諾醫藥就即係上市都做得唔錯嘅，而家咧就升到超過比招股價啦升到超過 1.4 倍。嗱咁啊講少少聯想啦，見佢今日咧就即係出咗業績之後，股價做得非常之好啊，升超過13%。係咪大家咧即係對於喺頭先德基都講到喺即係一個 AI 發展之下咧，佢哋伺服器嗰個前景睇得幾好下？
12: 係啊，其實如果就咁講業績咧破紀錄嘅，亦都係咧好過預期，咁亦都刺激咗個股價都好顯著做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以佢哋嘅產品啦，都客觀嘅事實係好受惠於而家人工智能產業鏈嘅即係發展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業績嘅表現之餘，人工智能相關嘅收入亦都有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啊嚇，亦都有成84%增長，亦都佔佢總收入成38%。咁呢個成績表係靚。咁所以即係喺即係今日嚟講，佢股價咧顯著咧就係話高開之後咧再大幅抽升咧，我諗都係反映緊呢一個業績嘅基本面咯。咁所以都係公道嘅，即係如果業績表現好嘅，個股價都升得到嘅。
11: 但係同埋即係嚟緊咧，即係相信 AI 相關都會成為即係聯想一個主要收入動力㗎咯。嗱，因為大家認識佢咧就係即係個人電腦㗎嘛，但似乎而家呢方面
12: 平板電腦啊、手機啊咁啦嚇。
11: 似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業務咧，就即係睇落有少少增幅放緩嘅情況出現。
12: 啊，一定噶啦！咁其實而家我諗全部科網股份都面對住同樣嘅情況嘅，就即係話，就算我哋講頭先 ATMHA 啊、BAT 呢一啲，我哋即係好耳熟能詳嘅，由阿里啊、百度啊、騰訊啊，甚至乎京東啊，大家都會睇得到，就係話傳統嘅業務，譬如話我以阿里嘅電商嘅業務為例啦，咁好明顯係放慢嘅。咁但係咧，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嘅場景啊，再加埋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可能令到相關嘅業務特別是即係雲端的服務咧，又可以加翻速，提振翻整體嘅業績表現。咁聯想亦都唔例外，佢哋亦都即係投放大量嘅資源喺人工智能方面，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收入咧有個即係好高嘅增長。咁同埋頭先都講啦，以聯想嘅例子就係佔個比例都越嚟越高。咁其實其他行業都係㗎，百度啊，好幾間公司都係咁。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有陣時又會比較着眼喺佢哋嗰個資本性開支，因為人工智能投資大增，咁繼而咧。令到咧呢一個營業現金流有所下降，咁呢個就係成為咗個別嘅科網股股價下跌嘅原因。不過長遠啲嚟講，我都會相信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尤其是即係雲端服務嘅業務啊，一啲算力啊、數據中心啊，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即係業績高速嘅增長期嘅。咁當然有啲經營大模型嘅仲係虧損啦。咁但係對於做硬件啊、做數據中心嘅，佢哋係理論上可以領先咯。
1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德基你傾到呢度。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2: 冇持有嘅，唔该晒。
11: 唔该晒，拜拜。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3: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6: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3: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13: 陈嘉诚
6: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1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5: 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16: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7: 我们的感冒疫苗除了能够对抗这个原始的新冠的病毒，甚至对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它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免疫反应。
14: 逢星期日下午5: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咧就好明显咧系高咗，因为咧喺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觉得热啦，同埋见到翻个太阳，咁啊太阳咧照射翻咧前嗰几日嗰啲水分咧、蒸发咗之后个感觉咧系更加令人。
1: 升华咗，
0: 同埋觉得热咗嘅，咁系噶啦，人就系咁啊，热又话热，系嘛，落雨又话落雨，不过我都系中意见到个阳光嘅。早晨，今日星期五，
2: 生日快乐！我以为 Ada 只系想讲一啲诗意向嘅嘢。原来科学原理
0: 即系任一个太阳
2: 系嘛，即系普照大地咁啊嘛，嗰个水分，
0: 阳光
2: 原来系
0: 水分
2: 解释紧个水循环，
0: 系嘛、
2: 有趣。
0: 好，
2: 我咧发生咗件事啊，喺我朋友之间咁样。咁话说咧。有一对朋友嘅夫妇啦，咁咧就出埠，咁出埠咧，咁佢哋屋企咧就养咗两只猫嘅咁样，咁呢时候通常就复杂噶啦，
0: 系
2: 即系两公婆又去咗旅行，两只猫又即系摆低咗咁样，咁就要搵朋友帮手啦，
0: 系啊系啊，
2: 咁好笑，咁啊佢一只猫咧，即系其实我间唔中都会讲下呢只猫嘅，因为咧佢系我见过最真系蠢钝嘅猫。
1: 你咁樣話佢嘅，
2: 因為咧
1: 佢會唔會聽緊節目嘅？
2: 佢可能會，但佢唔記得嘅。
0: 其實即係佢仲要強調係真係蠢鈍
2: 啊！係啊，因為有啲貓係好精嘅，即係佢扮蠢，佢扮可愛啊等等咁樣嘅，佢係真蠢嘅。嗱、我講個例子俾你聽，佢個主人咧同佢訓練咗，
0: 好似講緊我咁，我唔知俾聽聽下聽到係自己，
2: 唔好掉入
0: 去
2: 係啲嘢，
0: 係真
2: 崩口人幾崩口。
0: 係
2: 佢咧，佢個主人咧同佢每日做一個練習。咁由細到大，因為佢係即係 B B 嘅時候就養，
0: 就做得練習太多啊，
2: 係嘛？但係個練習咧係咧，同佢唱住數字歌啦，然後不斷用佢對手啦，即係貓手啦，喺度捉佢個面啊，喺度整笑容啊咁樣。咁佢又好乖咧，就會伏咗喺度繼續做呢件事㗎。即係咧，其他嘅貓咧，其實你捉住佢玩兩下咧，佢走㗎啦嘛。
1: 係啊，
2: 即係你唔好搞我啦。佢唔係嘅，佢明知要唱呢首歌咧，就要喺度俾人唔好五分鐘咁樣㗎啦。
0: 佢都係即係接受命運咯，
2: 接受命運。但係跟住，但係佢會有煲水聲喎，即係佢會享受喎。
0: 明白。
2: 即係啲貓通常一煲水就即係叫享受咁啦。佢係好易煲水嘅。其實你只要咧用手指頭點一掂佢咧，佢就煲水噶啦。
0: 咁都
2: 係
0: 一隻有智慧嘅貓嚟喎，容易開心，
2: 容易開心。係啦，我就係想講佢嗰種容易開心嘅智慧啊，即係點樣個？因為佢係好厲害嘅，所有陌生人去到啦，點一掂佢。佢就反套噶啦，即系佢咧就俾你摸摸兔仔啊，咁啊好开心嘅，所以系大家嘅开心果嚟嘅咁。
0: 系，
2: 咁我讲翻转头啦，咁话说呢对即系夫妇啦，咁啊出埠啦，咁啊交低咗只猫就俾即系亲人照顾咁样，咁啊亲人咧就上嚟屋企嘅，即系每日，即系猫都唔使一定要接走嘅，即系其实佢喺自己惯常嘅空间可能仲好啲咁，但系每日就即系都上嚟啦，咁啊即系帮佢喂嘢食啦等等咁样啦。好啦，咁话说上到嚟，咁嗰个照顾者啦上到嚟睇住佢哋啦，突然间。隔離裝修
1: 哦 ，OK，
2: 嘣，咁呢啲咁樣嘅即係精叻貓咧，即係你聽得出佢幾精叻啦。一有風吹草動咧，佢係最敏感嗰只嚟，就好驚喎！突然間周圍跑，周圍跑，可能因為主人又唔喺度啦，咁然後又突然間有啲奇怪聲啦，咁啊喺度跑，點樣咧？跑咗落去嗰個廁所個馬桶嗰條槽嗰個底嗰度，
1: 係 OK。有少少污糟嘅，應該
2: 有少污糟，但係呢個唔緊要，最重要係佢喺裏面咧可以失縮啦，揾即係又想入去啦，又想出翻嚟啦，跟住棘住咗
1: 嚇，
2: 即係咧佢
1: 少咁失威
2: 喎，係啊，講得出啦，佢咪就係咁嘅失威貓，你聽得出㗎，佢全件事，我之前咪講過咯，佢個主人同佢做測試就係話啊，如果啲貓咧聰明，呢個測試唔係即係一個嚴謹嘅科學嚟嘅，係網上啲即係搞笑嗰啲，就話咧如果咧你抱只貓。輕輕咁將佢即係貼埋牆度咧，其實隻貓應該會對隻手出嚟咧頂住牆，唔會俾佢掂。佢唔係㗎，佢個頭焦咁樣，
0: 逆來順受。
2: 係啦，咁樣嘅。咁好啦，咁佢匿咗馬桶嘅時候咧，咁佢嘈啦，咁佢入咗去啦，跟住半個身又想出翻嚟啦，跟住就一個 U 型咁樣，
0: 哇，
2: 棘住咗。
1: 係，
2: 哇，咁呢個時候。
1: 佢有咩反應啊？
2: 你唔好諗佢有咩反應先，你諗下照顧者有咩反應？
0: 哇，真
2: 係
0: 好驚。
2: 因為上一次呢對夫婦出埠咧，我係曾經試過做照顧者嘅。跟住咧，嗰次之後咧，我就拒絕咗再做。
0: 今次唔揾你嘅，
2: 因為我上次完咗之後，我唔再做啦，
1: 唔續約啦。
2: 係啊，因
0: 為嗰個壓力太大
2: 係咪？係啊，我上次去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咩都冇掂過，就係餵佢哋食嘢啦，幫佢鏟下屎啦咁樣啦。跟住咧就，但係走嘅時候咧，我好 panic， 即係我啲窗 OK 嘅，閂冇開過 OK， 啲門 OK 嘅，即係我有呢一種，因為你唔係繼續喺度住啊嘛，你上完去睇一睇，
0: 你就要
2: 即係
0: 要小心。可能個媽望住你嗰陣時候，佢都係咁諗，人當中我見得多。
1: 佢係應該真係好
2: 咁 panic 嘅第一次見到。咁所以今次好彩，我就諗緊，哇！如果今次係我遇到，我會點算啊？跟住 U 字棘住咗。好啦，最後咧，嗰個照顧者咧係出動到
0: 警察、
2: 消防、
0: 警察叔叔。係啊，真係要，因為都係驚啊嘛。
2: 係啊，
0: 佢處理唔到，其實佢有機會。真係受傷㗎。係
2: 啊，我嗰刻係好，我可能諗緊，即係我聽緊呢件事嘅時候就死啦！如果係我嘅話，我會點做呢？
0: 你都係報警㗎。
2: 人哋屋企，但係我報警，即係你會再慢咗㗎嘛？即係你嗰陣冇咁直接㗎嘛？
1: 地址係咩？
2: 係啦，咁拆拆個馬桶，
0: 即係慢慢安撫住佢先，只貓我講，然後即係等待救援。
2: 嗱，佢就係、是、嗱，好難安撫啊！佢又咁，佢又驚緊啊嘛，咁然後
1: 你邊位啊？
2: 拆個馬桶嘅時候，你諗緊係咪要熄個水掣先嘅咧？即係咪通知管理員咧？定係點樣一輪嘢咁樣啦？諗起都覺得煩啦。好，咁最後啦，嗰個照顧者都好冷靜咁樣啦，跟住咧就叫個消防嚟，咁就真係拆咗個成個廁所起咗佢，即係消防我諗都係救貓至上啦，佢咁其他嗰啲還原嗰啲唔係佢最大考慮啦，係咪？你自己先慢慢搞啦嗰啲，咁拆咗之後啦，好啦，只貓出翻嚟啦，即刻煲水，噗噗咁樣喺度笑。即係佢好似冇事發生咁啊！
0: 即係大家見到我同 同學都係咁嘅。
2: 嚇、啊！你咁樣嘅咧，你知唔知幾大件事啊？
0: 係，我唔係，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即係好，佢好好啊，隻貓。
2: 係啊，
1: 冇事就即刻冷靜翻，幾好啊！
2: 其他人有事啫嘛。
0: 情緒智商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兩年幾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良麗。陳茂波將會在明日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 南方恒生科技4.7一仙六升4.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升1,410，港金报42,310，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卖出4,520.5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唱过弯曲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出贵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米克呢即係講咗關於照顧 小動物呢其實都真係好大責任啊。阿Bill有冇試過照顧小動物啊
1: 我自己養嗰啲咁但係你話照顧貓呢就真係唔敢啊都因為自己又唔係養開呢。
0: 係啊有陣時都係喎。
1: 我諗開個罐罐都識嘅。
2: 有陣時你好明白啲父母心情就係照顧自己一個呢冇照顧人就有啲咁大壓力嘅，
0: 咁梗係啦，
2: 真係可，即係你有咩頭暈？
0: 即係譬如有陣時候有啲同學仔坐架車，我都揸都零舍慢啲，小心啲。
2: 真係啊，講到好似自己一個唔 care 咁，但係真係唔係嘅，個壓力就係嚟自於呢一種即係照顧別人嘅即係動物啦。但係剛才嗰個就係、是，我覺得要向阿 Lulu 啦，即係只貓貓。叫Lulu
1: 道歉係咪？
0: 冇事，最緊要佢冇事。
2: 咩？佢真係好好呢個處世之道。
0: 係咯，咩事都係智者啊！你知唔知啊？
2: 智者啊，唔怪咁多人。
0: 又話人哋、又話又人哋係你見過貓啲樣最蠢，真係慘。
2: 唔係，佢真係蠢。我話我冇話佢最蠢，但係佢都係
0: 真
2: 係
0: 蠢好慘。
1: 我記得
2: 都係最可愛。
1: 我記得我有一次係幫朋友上佢屋企照顧佢啲魚之類嘅、即係清潔魚缸咁樣。咁都係好有心機嘅即係又幫佢少少刮下玻璃上面嘅嗰啲藻啊咁又好細心打理。咁跟住就會開始反省咦好似我對朋友啲魚好似好過對自己啲魚。
2: 唔係你好大膽囉我係唔敢㗎我盡量最 minimal。係呀即係唔好搞佢水即係唔好
0: 搞佢水係啦除非
2: 主人叫我幫佢換成但我盡可能都會拒絕嘅即係我淨係幫你係咪喂下糧啊咁樣即係你唔好搞佢嘅身系統咁樣。
0: 係尤其是食嘢嗰啲呢即係寧願 under 都唔好 over。
2: 真係。
0: 因為好多時佢唔會餓死㗎佢只要會可能飽身嗰陣就唔舒服喎係啦。
1: 所以都係啦。就請假之前就搵一個信任
0: 嘅。盡量唔好請假。
1: 同埋唔好搵阿米
0: 克。同埋
1: 親手照顧。
2: 我一定拒絕㗎。
0: 屋企冇人。
2: 好大件事。
0: 係啦好。咁就講下即係我哋今日試日標題黨嗰條題先下嗰條題咁嘅。讓座呢係一種美德啦。咁如果有一個 app 令到你更加有效咁讓座你又點睇呢
1: 有效。
0: 是
2: 一坐得就罰你錢。
0: 我就是想跟大家研究一下這個 App 有沒有用咯。
1: 好啊你。
2: 我提這樣的真經啊德州兩歲男童趁媽媽不注意的時候做了這件事外送完敲門之後就知道大件事了。
1: 哇 ,OK。那我的標題是這樣的科學家首次發現啊植物感知聲音並作出反應的證據。氣迷表示咪拍咗出嚟囉。
2: 係囉我哋等下咪講囉。
0: 嘩係囉。
1: 關於啲植物嘅最新研究少少呼應返我哋陣間講呢個一套植物嘅電影。
0: 啊標哥真係。
1: 手尾呼應
0: 好嘢。
1: 真係。搵咗好耐㗎。係
0: 啊。
2: 呢個叫手尾呼應。
0: 十年都唔放喺入。
2: 手尾個手係要開題嘅時候講先叫手尾呼應。
1: 唔好意思。
0: 尾亦都係要最後尾
2: 啊。真係唔明佢。唔
0: 係啊走佢啦。咁樣都係啱即係都幾好啊咁都幾好。
2: 鼓勵。
0: 係啦。
2: 嗱。
0: 你做好少少你又批評㗎。
2: 唔係我就講個字咋嘛我讚賞佢嗰種
0: 太細
1: 心。係啊我懷疑米哈呢喺出面都話我其中一個節目嘅拍檔呢我真係未見過咁。
0: 我冇見過咁。唔係佢死應該係應該已經
2: 講。我再講清楚我個說話個原文係佢真係蠢。
1: 真係
2: 蠢。佢唔係假嘅佢係真的。佢唔係飾演出嚟。
0: 同你一樣囉。所以其實頭先一路講我都覺得佢講緊我㗎。
1: 哦。Okay、
0: 哦 ,Ada, 真係蠢。
1: 應該唔係。
0: 佢唔係假。
2: 嗱我唔回應啦。
1: 係嚟。
2: 嗱。咁就我下次
1: 整包啊。
2: 我哋。
0: 又第一啦你自從阿呢度捧咗杯之後你成個都第一啦。
2: 冇錯
1: 轉運
2: 冇得頂
1: 轉運清心磨甲石我答
0: 你啊清心磨甲石
1: 爆你我最尾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話中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喎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2: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标题党嘅内容呢其实就唔係新聞嚟嘅都旧闻嚟㗎啦 ,2022 年发生咁但我觉得都几有趣咁不如讲下啦咁话说呢原来即係呢个美国德州啊咁当时呢就有一个两岁嘅男孩咁呢个两岁男孩呢咁有一日喺屋企啦咁趁媽媽冇懷疑呢喺度撳媽媽個手機。
0: 喔網購嗰啲呀。
2: 係啦。咁撳下撳下呢就意外呢撳咗31個快餐店嘅 cheeseburger。 送到嚟屋企咁樣。咁咁如是者啦，咁真係訂咗啦。咁咁外送員就將嗰啲 burger 嚟到嘅時候，打開門見到，咦？你是陈太，即是类似是咁啦。陈太，你会喺度嘅咁样。
1: 金通喎。
2: 係啦，咁陈太我冇嗌过嘢喎，咁样。跟住咁就开返嗰个手机啦，先发觉。咦、原来喎，原来真係买咗31个 cheeseburger 喎，咁样。即係喺度睇嘅时候，如果当刻嘅我哋发现咗呢件事、我哋第一反应会点呢？
0: 第一反应就搵多啲人一起食囉。
2: 係真係啱晒。即果然係陳太，因為喺故事裏面嘅陳太咧，都係咁，佢即刻就喺即係網絡度咧，就即刻叫曬啲鄰里啊，
0: 係一齊食，
2: 即係側邊啲鄰居過嚟食啦
0: ，gathering，
2: 我個仔。請大家食，請大家食，
0: 係囉，冇辦法啦，都叫做
2: 即係好開心咁樣啦。咁然後就好彩係31個啦，即係都一個可接受嘅數字啦。唔係37個原來都怪怪地㗎喎，即係都90蚊美金喎。
1: 哦，
2: 因為佢冇嗌套餐啊。
1: 哦，佢散嗌，
2: 散嗌，咁散嗌，咁所以都圍翻都成即係成700幾蚊。
0: 其實佢真係兩歲，佢真係未必知道係嗌緊啲乜。
2: 佢梗係唔知啦，亂撳啫嘛。
0: 唔係有啲大少少嗰啲知嘅。撳下撳下，咁要叫多啲咯，咁樣。
2: 哦，係啊。
0: 食多幾個咁
2: 啊。咁寫曬又冇所謂，咁啊分開咁樣啦。咁但係最聰明嘅係咩咧？就係佢記得俾小費咯。
0: 即係再撳小費啊？
2: 係咪好醒啊？即係你話佢亂嚟又亂嚟啦，但係佢記得撳小費，佢記得俾翻16美金嘅小費俾嗰個外送員，所以外送員哥哥都好中意佢。
0: 但係點樣知密碼嗰啲嘢咯？
2: 可能睇
0: 你最少都有個 Face ID 啊，係嘛？美國我講緊，
2: 幾年前22年唔知係咪啦，但係佢真係開到啦咁樣，咁記得俾小費啦。咁然後然後快餐店亦都有後續嘅，即係咧咁啊，覺得你即係啊咁好咁幫你宣傳咗啊，即係唔覺意幫你宣傳咗
1: 上咗新聞。
2: 係啦，咁之後咧請翻即係一個小朋友咧，
0: 37個
2: 去快餐店度搞個 party。再即係款待啲親朋戚友咁樣，好開心咁樣。
1: 我仲以為係嗰啲終身免費，
0: 哇！
1: 以後你嗌呢個，
0: 佢得兩歲有牌免費嘅，
2: 大件事，
1: 你可以食到食到老。
0: 咁都係宣傳下咁啦，大家開心下咁咯。
2: 咁媽媽咧，但係媽媽有幫阿仔即係護航嘅，佢話唔關佢事㗎，佢冇亂撳我嘅，即係咧係
0: 我唔小心擺個電話，係
2: 啦，同埋可能我應該冇解，即係解咗鎖俾佢玩咁樣，咁佢撳下撳下咪撳咗咯。
0: 係，仲唔好怪佢啦。
2: 媽媽都係咁
0: 嘅，
1: 如果係發生喺我身上咧，我第一個
0: 你講你係你嗰個兩歲嗰個定你係媽媽先？
1: 家長，我係家長，
0: 我家長好。
1: 家長，但係嗰個
2: 因為你係個 cheeseburger， 即係個外
0: 問清楚啫，
2: 係啱啊。
1: 講緊係，如果我係嗰個媽媽啦，但係如果真係要31個包，我要揾啲鄰居嚟食咧，真係冇咁多。有打招呼嘅鄰居
0: 有噶，外國就多啲嘅，係啊，即係佢哋通常焗啲嘢咧。都攞過嚟俾你食噶嘛，即係好似我，譬如我住西貢咁，我隔離有鄰居都食，即係一路搬過嚟都識咗好多年啦。佢好中意整嘢食噶，咁佢真係好有時佢會整啲 donut， 一盤 donut 咁樣整過嚟，我分享咁樣嘅，即係佢哋應該都會
2: 西貢區有出名係個鄰舍關係好嘅，
0: 係咯。但係你話你住樓嗰啲咧，就係可能有啲咩嘅，因為又唔知係咪屋企，你敲門又唔知道你。
2: 不過整親餅嗰啲咧，整親成成咧都中意分享噶啦，即係可能攞翻去幼稚園啊。一包包咁樣，好多嘅啲精靚媽媽咧，成日都買咗好靚嘅袋仔，袋住幾塊曲奇，跟住就
0: 扎靚靚，
2: 係啦，跟住就俾啲仔攞去派，好威噶。個重點係咩啊？你整三塊嗰個份量好難預嘅。
0: 係啊，你煮多就係你整多啲反而你還要整，你整到所以整三塊。
2: 你都開咗個爐啦，點樣整咁？
0: 係同埋一到開 party 咧，好多時都係即係大家認頭你整啲咩，你整啲咩啦，全部都係焗，唔係㗎，即係我哋以前嘅年代菠蘿腸啊咁樣啦，佢哋唔係㗎。Brownie 啊 ，Cookie 啊，全部都是自己整嘅，
2: 冇得定，
0: 冇得定，
2: 真係。
1: 你以為佢走？
2: 你負責咩
0: 啊？我買紙包飲品咯，負責。
2: 好威啊你！
0: 真係威啦，你知唔知？
2: 好難，
0: 好重噶，你估拎佢易啊？
2: 咪就係。
1: 好彩平時
2: 好彩有你啫，
1: 運動。
0: 如果唔係點算？
2: 如果唔係飲咩啊？
1: 係
2: 啊，真係。
1: 好 dry 啊！如果唔
0: 係，如果唔係好 dry 噶啦，
1: 淨係食個包。
0: 好咁啊！講到即係頭先話，即係釀咗一種味道。啱啱之前我就去咗深圳睇演出啦，咁我都有坐嗰啲火車啦。咁啱啱就坐咗一個位咧，就即係好舒服咁樣。咁跟住就見到有一位老人家就上車，一個老人家啫。咁佢拎住個夾仔咁樣嘅。咁上到嚟之後咧，就即係企咗喺啲位隔離嘅。咁 回望冇人喐，咁、我就即刻让座啦，咁、起身让座俾个老人家。咁老人家又唔该晒，唔该晒咁坐啦。咁我为咗咧避免老人家即系成日望到我企喺度，即系有阵时会唔系好舒服，
2: 尴尬啦。
0: 因为我都系抽住两个夹噶嘛，咁我就特登褪远啲咯，即系行远啲，唔好俾佢见到我，唔好俾佢咁样褪远啲咁样。咁我觉得即系让座，其实何必唔让咧？即系尤其是你健健康康又可以真系记下。
2: 有一次我有个类似经验，就系嗰阵时咧，我凑住我契女啦，咁、我就坐咗喺度，咁啊个契女再即系再坐上嚟咁样啦，咁跟住就见到个老人家啦，咁就系、跟住我契女话要让座，咁我话好咁让座啦，咁让座啦，咁老人家就坐低咗啦，跟住契女坐翻上老人家度。
0: 即叫你让座啫，佢冇话佢让座啊。
2: 唔系好醒目啊，我觉得
1: 精准。
0: 但系有阵时坐喺老人家度都重重地
2: 嘅。系，但系老人家好开心嘅，即系抱住，即系半坐半挨咁样啦。
0: 系系系系。咁话说咧，即系系搭，
2: 所以你可以俾啲行李佢。
0: 系啦，搭即系地铁让座咁样。咁啊，韩国首尔推出咧就系一个叫做让座 app 啊。咁咧就系匿名咁样咧，就系话即系共享一个落车嘅信息咁样。话说研发嘅呢个 app 嘅咧，系一位咧廿几岁嘅啫，好年轻嘅。上班族咁咧，呢個 app 咧就叫我要下車了，嚇咁個 app 咁樣啦。咁佢咧嗰個報道咧出嚟咧，全部係韓文嚟嘅。咁但係咧，我都不容有詐啦，我即刻咧就係翻譯咗成為中文嘅。
2: 唔知道你識韓文翻譯咁好？
0: 係啦，咁咧首先咧就係佢入到去個 app 度咧，佢就去揀我要下車了，定話揀我要找個空位。
2: OK，
0: 兩個俾你揀先，好啦，咁你揀完咯，咁、然後咧就再揀啦，一號
1: 車卡，
0: 係啦，即係一號線、二號線先，一號線、二號線、三號線咁樣啦，咁、然後車卡咁樣啦，咁就匿名嘅全部都係即係我要落車啦咁樣，咁好啦，我就一路睇咧就喂，其實嗰件事點樣可以運作到啊？因為你車卡咁多卡咁多條線，咁然後假設啦，我係即係需要一個位嘅咁，咦我見到。嘅有某個車卡有個位會走啦、我行得到嚟都俾人坐咗啦，即係除非你係真係有人起等到我行到埋嚟，你先起身啫。如果唔係，我
2: 咪要對一對咯。嗱，你個點
0: 啊？係啦，冇錯，
2: 會出現咗三個數字嘅，咁樣你對翻個三個數字先交換個位咁。
0: 我諗可能係咁。
2: 但係個車已經下一站開咗咯。
0: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我就係話，即係當然個本意我唔知道係即係咩，但係。佢係幾難運作，
2: 我唔知，可能佢長途車咧，即係例如一啲火車，
0: 我真係唔識啊。
2: 咁你站與站之間幾個字嘅，咁都可能會做到嘅。
0: 係咁，但係咧，研發嗰位即係後生仔咧，佢都話佢其實咧知道唔係話真係咁多人會即係覺得係好有用，但係咧佢話佢想呢一個心啊，即係呢個幫人嘅心咧，個初衷咧係大家都話掠到，其實你係需要讓座嘅咁樣，即係佢個出發點係咁。
2: 我覺得如果嗱我。撇開佢咁善良嘅出發點，我淨係諗個效果計咧，你加多兩個掣就得噶啦。第一個掣就係交換咗嗰個位置嘅人咧，之後係可以互相聯絡到嘅。OK， 即係咧，你交完之後咧，仲可以 text 到嘅。跟住咧，然後加多個掣，除咗我要下車了同埋我要即係讓座之，我要打座位之外咧，仲有一個我想識新朋友。嗱，咁樣你就可以通過呢、這、一個即係讓座嘅行為咧，識到好多新朋友，
1: 再加埋付費解鎖更多新朋友。
0: 如果你想識啲更加新嘅朋友咧，
1: 隔離線嗰啲，
0: 或者係選擇性有啲即係
2: 唔係咁樣。如果你想讓座俾新朋友咧，請用呢個 app。

0: 啲孕妇，咁下面咧竟然有好多嘅老公出嚟讲，我就系要陪太太嚟，咁点解我冇呢个权利坐嗰啲嘅等嗰啲嘅位咧？咁我晨早嚟到陪太太，咁我应该都有呢个权利去坐低啩？咁竟然系意外地变成咗一个又系呢一个两性争议嘅话题，
1: 呢日都冇得好拗嘅。男性呢时候咧都系静静地啦，系啦，即系起身啦，唔好讲唔到你啦，系
0: 起身啦。
2: 越拗你越仲即系难搞，
1: 你好难讲。講得過去嘛，即係孕婦真係有身體上嘅需要，佢真係虛弱啲係嘛？
2: 同埋你俾即係撞一撞或者咩咁樣，
1: 安全
2: 有啲
1: 都係
0: 體諒下啦，各位嘅
2: 知唔知啊？表體諒下，我哋啲老人家，
0: 我
2: 意思係。
0: 其实我喺望尽礼度，
1: 但系你即系让座俾孕妇，你要望清楚少少咯。
0: 系，
2: 我唔系孕妇嚟噶。
0: 好啦，当我个
2: 系啊，知唔知啊？
0: 当我个标题
2: 自己分辨啊，
0: 就系呢个科学家首次揾到咧植物竟然听到声。咁呢个研究咧嚟自咧麻省理工学院啊 MIT 佢哋嘅科学家咧，就佢哋真系咧首次揾到一个直接嘅证据证明。植物是会对声音作出反应的。咁佢哋呢就係用咗一啲嘅水稻嘅种子啦，就将佢哋摆咗喺一啲唔同嘅实验嘅环境嗰度。咁所谓点解嗰个植物嘅种子会对声音有反应呢，其实就係、測试佢哋对落雨声啲、水滴落嚟嘅时候嗰、个嘅声音嘅震动啊同佢哋嗰个发芽嘅嗰个速度会唔会有影响。咁佢哋呢最后发现啊，如果嗰啲種子係明確聽到有啲滴滴滴嘅水聲嘅話咧，佢哋個發芽速度係快咗30%至40%，
1: 即係直頭揾到因果關係嘅。
0: 佢而家係直接一個觀察，有因果關係嘅我估。佢咧有解釋到點解一粒種子會聽到呢啲嘅震盪呢啲嘅水聲咧。其實佢話咧，植物細胞入面有一樣嘢叫平衡石嘅微小構造，佢、其實咧就係、幫一個植物咧去感知重力嘅，即係譬如一棵植物，佢點樣知道邊邊係上，邊邊係下？點樣為之我要生啲葉？
1: 即
0: 係
1: 發芽點樣向上發，唔係向下發啊嘛？
0: 冇錯，係啦。咁佢就話咧，這個水聲嘅震盪其實都會刺激到嗰個平衡石嘅嗰個嘅構造啦、令到嗰個植物咧知道，有呢啲嘅震盪咯，我要發芽啦咁樣。咁、就係原來係有一個咁樣嘅感知，並作出一個反應嘅一個嘅機制。
2: 啲人話啲植物向咩方向生，其實同個環境都係好有關係嘅。即係好多時你向上，但係點解棵植物會歪一啲嚟生或者咩？其實可能佢感應到啲光啊，或者係一啲危機啊等等。
1: 佢揾嘅
2: 係啊，都幾好聰明啊。
0: 係啊，我就記得我細個種嗰啲嘅綠豆咧。
2: 哦，係啊，你都有種過綠豆
0: 啊？我就記得佢都係一個打斜生咁樣，即係。可能
1: 蚕豆定绿豆啊？
0: 我系种绿豆啊，
1: 绿豆啊。
2: 我哋嗰年代蚕豆
1: 系咯系咯，
0: 应该系唔同嘅。然之后要好小心咁样将你嗰个咁脆弱嘅绿豆苗拎翻学校。
2: 哦，好多时都系咁，我好怕噶，即系我怕要拎一啲好难拎嘅嘢翻学校咯，因为实打烂噶嘛，
0: 要交功课
1: 系咯，一定错。
2: 人之中，
1: 冇理由唔打烂。
2: 我哋呢啲真系算系蠢嘅。
1: 你个研究系几多年啊？
0: 最近嘅，最近嘅系啦，最近佢揾到呢个嘅新嘅研究。
2: 我即系睇咗阿朝伟套戏系嘛？
1: 会唔会调转啊？应该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知道做紧呢个研究，所以系最近麻省理工先发现到啊个声音啊同植物嗰个关系啊。
2: 咁咪点啊？
1: 你唔好再笑我个永动机啊！
2: 冇，我谂住等到一阵间个环节先正式笑你个
0: 永动机。
1: 系嘅，
2: 正式笑你。
1: 听众未听明白唔紧要，等阵会详细地。
2: 系啊，详细地点解米克觉得我笑佢啦？
1: 系啦，吓
2: 点解我？即係覺得阿米克唔係學者啦，
0: 點解值得笑？
2: 而佢係誣蔑我嘅，我根本由始至終都當佢係學者嘅嚇。咁
1: 佢真係恥笑當學者。
2: 冇，
1: 係佢當我係學者。
2: 嚇，跟住佢就話即係啊，點解人哋梁朝偉即係你又讚賞咁多啊？咁然後其他嘅學者咧，
1: 其實我自己知嘅
2: 咩？
1: 我知點解？
2: 咪一間我哋深入剖，深入淺出咁剖析。
1: 其實我接受嘅，不過即係力挽狂瀾，
2: 力挽狂瀾
1: 係啦，就諗住
2: 其實嗰個角色原型係咪你嚟嘅咧？嚇！
1: 邊一個先？有好多角色，我問清楚少少先。嗰棵銀杏樹咧，其實真係我嚟嘅。我喺幼稚園就開始扮樹。
2: 啊，不過未睇嘅朋友咪即係唔知我哋講緊咩。
1: 因為等陣都劇透㗎啦。
2: 係啊，我哋都劇透㗎。
1: 冇辦法唔劇透。
2: 如果你咧即係唔想劇透嘅話咧，都聽我哋。
1: 可以睇完之後重温咯。
0: 呢套 OK 嘅。
2: 我哋解釋俾你聽，你再睇咧，另有一番滋味嘅。
1: 係啊，劇透完之後都係咁上下睇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腾讯控股441.8，升2.8。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7.5，升1.5；联想集团15.03，升1.88；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华虹半导体126.7，跌1.3；长飞光纤光缆222.4，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5美元，卖出4,52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呢现时是封闭紧的，目前的大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的部分行车线呢现时封闭紧，目前的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丽村，而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得读噶，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4: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3: 啊，好蠢咯！
4: 唔系，哇！
3: 即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2: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1: 杜文蔚、
2: 表爷，
6: 是日快乐。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是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1: 今集嘅我哋呢一个发现新大陆讲嘅题目咧，就系最近一套戏啊，叫做《Silence Friend》，寂静的朋友。咁相信咧睇呢套戏嘅已经睇咗嘅朋友啦，可能都会透过呢一套戏咧，发现到唔同嘅面向，譬如朝伟啊。或者是甚至是銀杏樹原來是這樣的，那些植物是這樣的，又或者是一些原來匈牙利歐洲的電影，一些非商業的電影都可以這樣拍法。
4: 發現了很多新大陸在裡面，是吧？是植物呢，我其實我真的很少看這個植物為主的題材的電影，咁呢個都係有啲感受嘅，因為我住西貢㗎嘛，其實我即係俾好多樹包圍，我後面係一個樹林嚟㗎嘛，即係都唔係嘅，其實有好多問題嘅，即係有潮濕啦，同埋有好多昆蟲啦咁樣。咁嗰陣時即係未睇到戲之前呢，我都唔會真係覺得佢哋嘅呼吸啊，或者即植物嘅呼吸，或者佢哋嘅聲音點樣對佢影響。但睇完呢套戲之後呢，我都真係留意一下嘅，即係留意一下啊，其實佢哋係真係有呼吸㗎喎，佢哋會唔會都somehow sense到一啲即係生物咁樣，佢哋嘅感覺會有感覺㗎喎。
5: 植物佔咗呢套電影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
1: 主角。
5: 咁佢又唔係真係完全係主角。咁佢等陣先再慢慢講返，因為其實雖然我哋就好認到梁朝偉，但其實裏面如果以我用翻電影個故事本身嚟講，其實佢係多角色嘅一套電影嚟嘅，即係佢唔算係單一主角做曬，因為佢有三條時間線。咁三條時間線其實都個別有主角嘅部分，咁亦都植物都扮演咗好關鍵。咁但係呢套電影第一個印象，除咗係植物類型嘅電影之外咧，另外就係學者電影嚟嘅。即係佢基本上係一個校園嘅故事，一個學者幾條線其實都關乎於學術，咁所以我睇嘅時候有另一種嘅滋味咁。咁然後但係亦都呢度亦都係催生咗剛才提到點解 Ada 就漠視我作為一個學者嘅嗰個身份而作出即係諷刺同埋讥笑嘅評論。
4: 諷刺同埋咩？
1: 杜小姐
5: 讥笑嘅評論。
1: 有咩回應？
4: 嗱，咪嗰日我哋講開就係話啊，即係其中有一條線講到，即係有一條嘅感情線，就係一個男仔對一個女仔好有好感啦，即係想追求啊咁樣啦。咁而幫佢去照顧一棵嘅植物，其實佢之前對即係植物都唔係有好多好深啊，或者好多嘅了解咁樣。咁佢為咗要照顧嘅植物，突然之間佢發現咗一啲嘢，原來即係植物真係有一啲情緒，或者一啲即係佢會咁咪發明咗一啲嘢咧。是令到呢原来那个植物真的可以帮他呢扔下扔下开到都没。咁我就同我米克講話，你睇下人哋即係發明咗啲門都開到㗎。我話你嗰啲永動機，你都記得佢以咩八寶多永動機。我就覺得
5: 你講形容你唔好收埋，
4: 好似
5: 放膽，
4: 唔係即係好似咧，即係個實用性唔係咁夠大。
5: 所有發明喺未應用之前，
4: 冇錯啦。咁佢就
5: 都係咁噶啦。人哋喺度睇一個花嘅時候，你
4: 即係我少少一個咁嘅評論，居然引起咗佢咧，即係認為
5: 好大傷害，
4: 對佢嘅傷害喺呢一度僅次致歉嘅。
1: 致歉係嘛？
4: 係，
1: 但
5: 你又唔會收翻，純粹
4: 收翻個言論係嘛？
1: 咁你會唔會真係對住啲？你又會唔會諗屋企附近啲花草樹木
4: 有啊？
1: 可唔可以幫我開門咧？
4: 冇咁啊冇，但係我禮貌咗咯。我發覺我自己，即係我見到佢哋個感覺，我覺得啊，原來可能佢哋都係一個即係一啲有感覺嘅嘢喺我哋身邊。
5: 但係嗰個橋段其實有嘢相確嘅，等陣先慢慢講啊。簡單講下個故仔先啦。
1: 冇錯，咁呢一套咧寂靜的朋友，佢其實個主軸咧就係以一棵好年紀大嘅銀杏樹啊，作為一個嘅叫做故事嗰個嘅時間線上的中心，靠它來到穿梭於三個時空的一個的電影這樣。那三條時間線呢，分別是偉仔那條時間線，就是2020年那段時應該是一個相對於是疫情的時間的那一個，有一個的偉仔呢就扮演一個神經科學家，那他就在德國那裡
5: 研究腦神經的科學家。
1: 研究脑神经咁。
4: 唔系你咁样系咪即系对于梁朝伟有啲意见咧？
1: 唔系。冇啊！
4: 你特登講漏一個字咩意思先？
1: 冇問題啩？係咁，跟住咧就係、是、主要係講佢因為一啲疫情嘅關係咧，個
5: 落單咗啦，
1: 係留低咗喺德國嘅一個校園入面，咁就同呢個銀杏樹咧就產生咗一啲佢覺得好奇妙嘅連結，
5: 同埋保安。
1: 係啦，仲有一個保安員嘅一個嘅事件。咁另外兩條時間線咧，第一條就係接近100年前啦，1908年啦。咁描述一位德國嘅年輕嘅女科學家，當時佢點樣係以一個女性嘅身份進入到呢一個以男性主導嘅時間。咁嗰個地點都係喺嗰間嘅學院度嘅。不過個電影係以一個黑白嘅方式去呈現，話俾你聽係一個唔同嘅時空啦。就講翻呢個100年前一位女科學家的一個故事。另外一條時間線就是1970年代了，其實就是導演他本人的那個年代，
5: 成長
1: 的那個年代，就講緊是一些年輕人，當時其實個世界的潮流是開始會是很改變了，嘗試去理解植物的溝通方式會不會都有跟人有一個交流的可能。當時很多這類似的思潮就以這個背景來到講述一對年輕男女透過植物的一個的關係，
5: 所以三條線，但是同一個地方，即同一個校園裏面，然後經歷了過百年的一個時空，咁有銀杏樹就是貫穿了呢咁多嘅時間啦。而三個時段咧，其實導演都好巧妙地去，或者好仔細地去拍嘅，因為1908年嗰段咧，佢係用翻35毫米嘅黑白飛影拍嘅。72年嗰條線咧，就係用16毫米嘅彩色膠片拍，咁然後就2020嗰條線咧就用翻數碼拍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個質地上面咧，一放出嚟咧都已經唔同噶啦，即係佢嗰個佢唔係拍完之後校顏色咁簡單嘅，係製作上面已經用咗唔同嘅即係一個媒介去拍，
1: 係好神奇嘅。特別係我睇72年嗰條線嘅時候咧，佢有一幕係影住啲蜜蜂個蜂群咁樣，你係好明顯見到用唔同。菲林嗰個嘅texture 咧，其實個 movement 拍出嚟都哇，嗰啲係蜜蜂嚟嘅。如果你諗下用而家最新嘅嗰個拍法咧，其實你會好清晰，我諗你會見到啲蜜蜂喺度飛，但係抽象咗少少，所以真係你話好電影發燒友好研究唔同嗰個 texture 拍出嚟嗰個質感咧，其實你可以一套戲睇曬三種嘅。
5: 而我知道聽眾諗緊咩嘅，當大家講到哇，一套拍植物嘅电影，
1: 系咯，
5: 拍梁朝伟，然后仲要讲啲菲林系点样制作咁样，都一定好闷啊咁。但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呢套电影咧个主题上未必系咁大众或者商业电影向，但系佢里边每一条线嘅嗰个 drama 咧，其实都好劲
4: 嘅，好睇
5: 嘅。嗰、那个你咧两个几钟头啦，都时间上都唔短啦，但系其实真系冇乜闷场嘅，每一段戏都好多深刻位。
4: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即系最旧嗰条。线啦，嗰位女性即系
5: 1908年嗰条线，
4: 系啊，当佢去入大学嘅时候，佢系第一个女性咧，可以即系入有机会去 interview 去入大学咁样啦。嗰、那个 interview 咧就系有五个一啲即系再年长啲 experience 即系教授，
5: 佢直头系做研究咯吓，
4: 跟住佢一坐低答嗰啲问题咧，其实嗰个压迫感已经系好大。跟住佢一行出去咧，我啲眼泪就已经嚟啦，我觉得哇，原来即系。可以咁樣去承受，然之後你出翻嚟唞嗰啖氣咧，係好即係大家係好好似升倒埋咁樣。咁同埋就係即係阿朝偉啦，你睇佢係好有嗰啲即係學者，其實我認識好多學者都係咁。
5: 唔使包翻呢句啦，你認識嗰啲學者
4: 就好似阿米哈咁。
5: 除咗我之外，嗱朝偉喺度，我等陣開個 boss 俾你慢慢賺嘅。
4: 好好。
5: 講翻嗰個女，講翻嗰個女角先，因為咧嗰、那個背景就係當年去翻嗰個時空啦，德國係咪？我哋可能覺得西方，但其實1908年其實仲係一個好父權去主管住學術世界嘅。咁當然有人話今時今日都仲係嚇，咁呢個再討論。但當時嗰個父權去到咩程度呢？就是你見到啲教授係好排斥緊女性去進入嗰個所謂學術嘅殿堂啊。咁佢哋準備咗一個嗰場戲就係咩咧？就係、是、佢要面試啦，個女角嚟到。咁就係嗰啲男教授咧已經準備曬一啲好刁難嘅問題。個刁難係咩意思咧？就唔係學術上刁難，即係咧話 嗱，咁講真，如果你係要一個咁嘅面試，咁學術上去問啲好刁鑽嘅問題，咁都你好難話佢刁難噶嘛，係咪？佢刁難意思係咧，佢用嘅引用嘅一啲文獻又好啦，一啲叫做學術討論都好啦，都充滿咗一種令到女性尷尬嘅內容。
4: 嗯，
5: 然後佢要逼嗰個女性咧自己講一啲咁尷尬嘅內容咁樣。
4: 嗯，
5: 咁嗰一個位就你見到個欺負係嘛，同埋嗰個欺壓。咁而個女角為咗得到佢心目中想要嘅，就係一個喺呢度做研究嘅資格，所以佢就要忍住嗰個情緒。
4: 但與此同時，佢其實又想即係表現。
5: 係啦，冇錯啦。咁就喺嗰個好掙扎求全嘅嗰一個位咧，你見到佢點樣表現自己？而嗰種掙扎求全咧，其實亦都相應緊幾條線都係嘅。每一個角色佢嘅反應，其實都係個植物嘅反應。
4: 嗯，
5: 咩意思？就係植物本身就係喺呢啲泥土度壓住你高度嘅一個repression、一個壓制嘅情況下，我哋係要生出嗰個芽，就係要增出嚟。咁你就每一個角色咧，你都見到係用緊。通常我哋話即係用人作為一個比喻，其他嘢咁。調翻轉今次就係用植物去比喻緊，就係其實人有好多植物性嘅性格。我哋都係會掙扎啦，我哋都會喺陽光不足嘅情況下揾出嗰個生機啊等等。咁呢一度係其中一個即係展現嘅位
4: 置、拍得好有心咯。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鏡頭咧，佢係有人有植物嘅大鏡頭咧，佢個 focus 喺個植物嗰度嘅。
5: 係啊，
4: 即係你幾主角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即係唔係個 focus 喺嗰邊，即係 focus 曬喺植物嗰度。我哋就係即係去感受。其實你諗翻下，譬如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學校有棵樹啊嘛，
5: 係出名。
4: 其實冇一棵樹係可以，即係冇一樣生物可以經歷咁多代喺同一個位置。其實植物有陣時就可以做到。
5: 佢今次亦都講就係佢觀察住同埋佢聆聽住你每一代人喺度曾經開心過、唔開心過、喊過。我嘔過，佢都係會知嘅。
4: 冇錯，
1: 嗰場戲咧，頭先講話嗰位女科學家面對住嗰個性別嘅嗰個挑戰嘅時候咧，我對我嚟講係好突如其來嘅嗰場戲，因為咧之前嘅套戲嘅開頭咧都係講
4: 阿朝偉啊嘛，
1: 朝偉好。冇乜太多嘅對白，真係好直正嘅，佢本人都好直正咁樣演啦。啲溝通都係最簡單、最純粹，真係開頭影住粒種子點樣發芽、點樣爆出嚟，然之後有啲略嫌少少嘅誇張少少嘅聲效啦，你影住粒種子咁樣，咁響。
4: 其實原來佢係睇，我覺得佢係有個聲，只不過佢再具體化俾大家。
5: 嗰個聲近年你好多好多串流平台 SML 即係嗰啲。叫做令你入睡啊，等等去放大嘅聲，都好多呢啲錄音。
4: 其實係，我真係嗰個聲，
5: 冇錯冇錯。
1: 但係由一個咁相對地畫面主導或者意境主導嘅，無啦啦去咗一個咁戲劇張力嘅畫面，而且都係好，當然佢唔係灑狗血嗰一種嘅戲劇張力。剛才所講嘅嗰啲咁多性別上啊，咁多歧視上，個女主角又要忍住，但係又要反駁嘅嗰種，其實都係用一個好平實嘅手法去顯示嗰個戲劇張力。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是，喂，突然之間有一幕咁犀利嘅戲出嚟咧，嗰下我係醒嘅。
4: 係，同埋佢即係啊，你以為兩條，佢仲有一條線去行咁樣，咁你會好多驚喜喺裏邊。
5: 啱
4: 即係雖然套戲唔係話好多好 emotion 或者拍得個節奏好咩，但係你見到有呢三條線咧，佢好似好唔相關，但其實佢係連係埋一齊咧。你一路睇每一條線都有佢即係特別嘅嘢咯。
5: 佢相關係一個好細膩嘅。即係亦都用翻正面比喻，就係好似啲根部咁樣，你係即係下面係扣得好緊。你喺土地個面，喺個土地嘅上邊咧，即係土地面咧，你未必見到啲根嘅連接嘅。即係舉例，其實1908年嗰條線咧，佢好明顯係參考緊一個叫做高普尼克嘅科學家嘅女科學家嘅故事嘅。咁而呢一個高普尼克，即係喺現實世界嘅高普尼克嘅教授咧，其實就係做緊好早期人類認知發展嘅啲研究。而佢嘅名言就係嬰兒始終處於一個高度感知狀態嘅呢個名言。睇完電影嘅你哋就要記得啦，呢一句就係、是。阿朝偉開 lecture 嘅時候講座嘅時候講嘅第一段話，所以呢段說話本身咧，其實係 tap 翻住去1908年嗰條線嘅嗰個教授嘅原型嘅咁樣。咁即係你見到嗰種就係啦，個人類感知嘅網絡，其實個想像都係咁嘅，你個腦神經嘅嗰個 嗰個網啊，同埋樹嘅嗰個網，其實一個好重複、好類似，甚至有人認為即係宇宙嗰個網都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呢一種嘅關聯性就喺電影裏面用一種故事嘅形式去交代咗，就唔似得我哋一般講科普好似大家啊，一唔係科學世界就聽唔明。今次就係你完全唔識科學知識都好啦，你入到去你依然能夠享受到個故事。
1: 呢個真係好大膽，導演能夠將一堂嘅咁當然佢唔係成堂 lecture 拍出嚟啦，但係以一個咁連貫地一個教授去講一段嘅理論，要啲戲院入面嘅觀眾去 follow 到，其實係一個好藝高人膽大嘅一個嘅拍法，我覺得
4: 係即係呢一段戲都即係好值得大家，即係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類型電影啦，或者你即係好似我咁，亦都係一聽到梁朝偉就會去支持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睇都有好大滿足感。
5: 但有陣時睇啲咁嘅學院電影咧，成日都怕大家誤會啊，即係上堂咧係冇咁有趣嘅咧，
1: 啲學生冇咁乖。
5: 學生冇咁乖啦，個教授唔會攞個 發光嘅波喺度彈嚟彈去啦。
4: 唔係，我諗有一啲會係有少少幽默感，或者係
5: 唔會堂堂咯，
1: 但冇反應嘅啲學生。
5: 係啊，同埋啲學生唔會咁踴躍參與咯。
4: OK， 好，咪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好耐冇播呢首歌，唔知點解咧，諗起想聽呢首舊歌啊 ，Wind Flowers。時間去到11:26，你聽緊《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若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话，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依赖的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为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作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难以100%堵截。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6千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的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的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好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至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在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3,163，升1,479，港金報42,215，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1美元，卖出452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发现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咁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社运动场目前一带咧都系慢车噶，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柴湾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4: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

0: 十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 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乜次序咧？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旁，最個人意見是 ugly 這個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住如果跟分類有關的那件事的功能有關，當然黐返住那個 noun， 那這件是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不是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 好了， red 放在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 他又呢穿着他这件核突的红色圣诞冷衫了，那这个次序呢就正确了。给多个例子，譬如他又是讲衫，他穿着一件很漂亮的 okay， 我说 lovely 啦，颜色 yellow， ok， oversized 的 t-shirt， 一件很漂亮黄色也 oversized 的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的 t-shirt 呢就可以挤埋一齐，因为某一类嘅 T-shirt 嚟嘅 ，OK， 即系偏大码松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黄色嘅 lovely 咧，好靓咧，我哋放喺最前，因为个人意见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咁听落去咧就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节日快乐啊！咁啊，头先我哋即系发现新大陆咧，讲紧即系阿朝伟嘅一套
1: 电影，嗯、
0: 朋友可能都啱播咗首《Windflower》，可能大家觉得点解你唔播朝伟嘅歌咧？阵间就会有啦。
1: 哦，唔担心，唔担心。而家直头系俾一节你讲阿朝伟先。
0: 我都同阿彪讲，我话其实好难揾一个演员咧，佢系咁甘心咁样去做一套戏。
1: 点样做咧？
0: 佢系佢係好自若咁樣，即係好自然、好自如咁樣去喺個角色裏面咯、嗯啊。你見到佢譬如佢見到即係初去一笪地方咁，啲、人款待佢，咁你已經見到佢係有社交恐懼咁嘅款㗎啦。咁跟住佢再擺低一杯嘅好大杯嘅啤酒，然後一個嗰啲咁嘅即
1: 係
0: 豬手炸豬手咁樣。其實你見到佢一見到就驚，但係佢又要掩飾自己嗰種都要食啦。多謝大家咁樣，其實那個戲咧，佢可以好即係好浮面咁做，但係其實梁朝偉用一個最失途而大家又明嘅感覺去做咯。咁呢一種咁鬆容嘅做即係演戲嘅方法咧，好多演員係唔甘心，就我就咁就過咗嗰啲 moment 嘅咁，但係佢就唔多，永遠都唔多唔少咁樣就做咗一啲我哋好明白佢做緊啲咩嘅嘢咯。
1: 那個共鳴位我係好大嘅喺嗰段戲。
0: 因為你曾經試過類似嘅經歷啊嘛，然後就調轉頭啊嘛。
1: 其實係尤其是開始
2: 成嘅，
1: 其實我冇成嘅，但係即係點樣講起咧？就係、是、話其實好多人咧，例如從事學術咧，你本身係諗住學術嘅呢個行業本身就係唔使接觸太多人嘅。即係你會以為我就係做
0: 實驗啦、
1: 研究啦、去寫文啦，咁就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但係其實同時間有好多一啲社交嘅場合，而我諗唔單單係朝偉嘅角色，或者我本人，或者其實好多嘅同業裏面咧，都係有呢一種性格好多好多嘅。即係你會係明明知道，其實唔係好想參與，或者參與都唔係好大樂趣嘅、但係都係會參與嘅、只係翻到去難為難受自己嘅啫咁，咁佢用到最後就係飲到嘔吐咁，作為一個好具體嘅，即係一個反應啦，即係一個或者一個演出啦咁。咁但係咁心情係好明白嘅，即係明明我做咪就係咯，即係其實我唔使接觸其他人㗎。咁但係佢點解都要去咧？就係因為佢一個孤獨者，佢一個 outsider， 因為佢一個華人，然後去到德國，然後面對住係一個西方嘅學術世界。嗰種孤獨感咧，其實呢個孤獨感就係貫穿曬我哋話三條線加埋棵銀杏樹所有角色嘅重點，就係、是、每一個存在喺呢一套戲裏面有攞過聚焦嘅咧，都係一個 outsider。咩意思咧？就係、是梁朝偉先嘅角色作為一個華人教授去到西方學術世界啦，佢係一個外人。然後第二條線七十年代一條線，個男主角作為一個嬉皮士年代，但係佢係一個唔食煙啦。對性同埋關係又好保守啦嘅一個角色，同埋鍾意文學啦，係一個咁嘅人啦，處喺一班理科生當中啦，又係一個 outsider、然後嗰個女角1908年一條線，佢作為一個女性，處一個父權世界，佢又係 outsider， 連棵銀杏樹佢都係 outsider。 我最後先知道，我原來成個森林裏面得佢一棵，仲要係單性
0: 雌性，
1: 佢搵唔到同類嘅，原來一路都繁殖唔到嘅。你以為佢嗱呢個係好有趣嘅，就係、是我哋唔去仔細去睇嘅時候，每一個存在體喺個群體裏面咧，我都覺得佢有群有夥伴嘅。但其實全部都冇嘅。佢喺個系統裏面，佢揾唔到，佢揾到自己嘅位置，同時間個位置就係個 outsider 嘅位置。而三條線加埋棵樹，其實每一個都係 outsider。點解咁有共鳴？就係、是、其實我哋喺社會上喺我哋人生裏面，何常唔會做 outsider？
0: 好多時都有咁嘅感覺。
1: 嗰、那個共鳴就係咁樣出現。
2: 呢套戲咧，嗰、那個有趣嘅位置，其實佢又唔係真係好艱澀嘅戲嚟嘅，但係你硬係會睇完之後咧，過兩日又諗翻起，咦，係、哦，原來嗰一幕，因為佢有講話阿朝偉喺套戲入面話想同棵樹喺行動上有個同步，譬如棵樹淋雨，咁你就我沖涼，我帶住嗰啲嘅腦神經嘅裝置，我同棵樹即係做同樣嘅嘢。咁嗰個有個植物學家就話，咁你都要飲埋水喎、哦，咁。咁你要諗翻，唔係、哦，72年嗰條線嗰、那個男主角又有即係噴水嘅時候，佢又有自己去飲翻水、啊，你會覺得好多好細嘅。考試咧，其實你係會跌落油味嘅。係
0: 慢慢諗翻，
2: 慢慢諗翻，
0: 片段
2: 呢條線同呢條線有少少重疊，但係佢嗰個嘅聯繫又係好微妙嘅，即係好似一個嗰啲蓮藕絲咁樣輕輕楞住，但係你又會覺得好得 意嘅好多嘅联系喺入面。
0: 好似话导演咧，之前系同另外一个即系制作创作人一齐合作嘅。咁但系当大家谂咗呢个 idea 之后，真系要拍嘅时候，嗰、那个创作人就走咗、所以佢最后就将呢一个电影咧就献俾嗰位嘅即系伙伴咁样咯。即系话佢睇唔到呢一个嘅成果啦。但系最初一齐构思嘅时候，佢哋要拍一套植物嘅电影，咁佢就即系嗰位朋友就即系同佢一齐咯。
1: 剧本写得好细嘅，即系例如一开头就系讲到。即係啊，黃教授啦，係咪？即係 Tony Wong 啊嘛，裏邊係，即係阿朝慧演嘅角色，佢就飲完酒，跟住就喺度嘔啊嘛，喺棵樹底咁樣。咁但係到後期，我發現翻，哦，原來個銀杏樹佢繁殖嘅時候，或者佢即係會散發出即係一種嘔吐嘅氣味咁樣。咁佢用一個好底、好淡淡然嘅一個比喻去連結住。
0: 系
1: 唔同嘅角色，
0: 佢仲要系因为佢系唯一嘅雌性，而雌性去到某个阶段就会有嗰种气味。
1: 系啦，系啦，咁嗰种就系好湿陶嘅，即系所有嘢都系好慢。但系佢咧，我系几嗱，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其中一个结局啦，即系个尾嗱，佢有几条线嘅结局嘅。咁我想讲翻下朝伟嗰条线，就系佢同个保安员之间咧，
2: friend 咗，
1: 有个男性嘅较劲啊，喺嗰个落单嘅过程，
0: 即系一个戏剧嘅。即係由零到由冇到有咁樣，咁佢就睇住佢哋由大家都唔鍾意大家到大家嘅連結咁樣囉。
1: 你鍾唔鍾意呢個處理呢？佢即係
0: 鍾意、
1: 我有少少懷疑嘅、我懷疑係咩就係、一開頭睇啦，咁、那個古仔情節上就係因為可能個校園都封鎖咗咁樣啦，即係咁，然後就剩翻就係滯留咗喺度嘅教授啦、阿朝偉啦，同埋一個保安員就係看住個地方噶啦，咁咁所以咧就兩個男性啦，然後就一對一啦，咁樣咧困咗個空間裏邊啦。一開頭都已經好有距離感嘅，即係大家各自各咁，
2: 又言語不通，
1: 係啦，言語不通，咁然後有文化差異，咁跟住就各自各啦，就算喺嗰個廚房度都係各自我翻熱愛食物，佢等外賣咁嗰只咁樣。
0: 係。
1: 咁後來就開始就去到一個就已經唔係冷漠添啦，就係即係有投訴啦，有敵意啦。即係個保安員就覺得阿朝偉做嗰啲研究咧神神化化咁樣，好似有啲個 well-being 有啲問題啊咁樣，我投訴佢咁。咁我喺度諗嘅時候，我係諗住咧一路都使唔使去解決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咧？因為佢有幾好嘅故事線啊。意思係咩？就係。其實人與人之間疏離咧，有陣時候我哋唔好以為隔硬將兩個人擺埋一齊，面對住危機嘅時候咧，佢哋一定要和睦啊！有陣時候人嘅疏離就係，就算係一個客觀上幾需要互相扶持嘅狀態。人都是可以繼續疏離的，即係我以為是向呢個方向嘅、
2: 悲觀的方向，
1: 係啦，呢個都反映咗我嘅。但最後佢表示咁圓滿嘅friend 咗，就係、因為佢偷睇耍得太極咁樣，就 friend 咗。咁嗰 part 我係有少少唔知咧。
0: 你覺得冇咁好咁樣係嘛？冇咁好嘅
2: 寫法，
1: 唔係我想象寫法。
0: 同埋嗰刻都充分表現咗，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即係其實就係咁樣。我如果我做咗啲咩，即係譬如朝偉同佢講，我做咗啲咩令到你唔舒服，我講佢對唔住，就係冇噶嘛，即係但係佢又即係嘗試，係嘛？即係好多時啲學者就係咁啊，我係咪騷擾到你？唔好意思啊，咁樣係我哋好多時都係咁樣向噶嘛。咁然後就即係去到大家食嘢啊，整嗰樣嘢俾你食啊，咁啊，大家開始有一兩句嘅溝通，然後慢慢言語不通地都好似佢哋兩個都升得埋咁樣，咁我覺得
1: 互相釋出善意嘅，
0: 係咯，即係我覺得反而係令到我覺得其實人與人之間係可以咁嘅，即係大家你都試下可以咁啊咁樣，咁都幾好嘅處理咯。反而我覺得
2: 係睇下自己中唔中意，我自己就最中意最尾嗰個鏡頭嘅，不過留翻俾觀眾自己。自己去睇，
1: 即系跳舞嗰段，
2: 唔系最尾嗰、那个
1: 树
2: zoom out
1: 嗰、那个，即系喺翻个窿度睇佢哋嗰个，
2: 系啦，嗰一段嘅咁样。咁但系咧睇翻导演咧，佢本身嗰一啲嘅访问啊，
0: 你头先话导演
2: 伊迪
0: 高系嘛，
2: 安怡迪，咁佢一位女性嘅导演咁样，咁好多嘅，
1: 佢唔应你，你问多佢一次啫，杜小姐。
2: 好 cute 系，
0: 系啊嘛，好 cute。
2: Ada 姐都系好 cute。
0: 系啊，我哎呀都唔走，我都 cute。
2: 因为较劲，
0: 讲笑讲笑。
2: 唔系，但系因为好多记者都会问佢呢套戏其实系讲啲乜嘢咧？会唔会有女性嘅主题啊、环保嘅主题咁样？咁导演咧，佢其实都系想避免一啲太过宏大嘅嘢，即系话我套戏就系关于女性咁样。咁佢系避开呢啲，其实佢反而系想话咧。 我哋其實唔佢反對一啲比較激進少少嘅我要拍一啲環保議題，令到你有相應嘅行動，我拍好多陰暗面俾你睇，激發你啲行動。其實佢個做法係話，佢想喐咗你個視覺。只要我哋睇嘢嘅視覺有一個鬆動，喐動咗，原來植物可以有呢個視覺咧，佢相信咁樣嘅電影嘅係反而會比較有力量嘅，即係從一個咁樣嘅温柔啲改變我哋對微小事物嘅一個睇法咧，佢相信會咁樣反而會改變到嗰個觀眾嘅嗰個嘅本身嘅既有嘅睇法嘅。
0: 係梁朝偉都話，即係拍呢一套戲，即係得到嘅啟發就係佢對即係改變對世界嘅睇法啦嚇。咁呢個都成功，即係我頭先所講嗰個 focus， 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就係 focus 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去到大自然都好，我哋都係 focus 喺人嗰度嘅有陣時嚇。咁但係試下即係去感受一下一啲植物嘅呼吸咯。
1: 唔係講學術啲就係即係我哋。是一個人類世嘛，即是說人類作為個地球甚至宇宙的中心的思考，是不是去回就是其實植物本身或者個系統本身才是個中心，那我們怎麼去理解回個世界呢？那這個都是一個，我想這部電影用一個很具體的方式 去展現出來啦。還有即是剛才講到那個植物實驗呢，這個都未講，70年代。70年代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代，即是嬉皮士的文化，那種科學與偽科學充斥。其實大家以為那個女仔做那個實驗，即是黐住個花然後去探索它，然後什麼顏色呢，其實那個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研究來的。當時很多偽科學研究就是你
0: 是博埋啲嘢，
1: 然後就唔知道嗰個 frequency 同埋佢之間嘅關係係乜嘢，係唔知嘅。然後你 mark 嗰啲顏色咧，都係你好主觀嘅，佢開心唔開心，即係等等咁樣。咁但係嗰樣嘢就係講緊所有嘢黑白分明以外，其實係代表啲咩咧？即係男女係嘛？即係一個性別上面嘅分野，到一個叫做文理係文科同理科嘅分野，到一個就係族裔嘅分野。其實之間全部都係有好多灰色同埋好多可以去即係探索、互相探索嘅空間咁。套電影都係講呢樣嘢咯。
0: 好，咁啊，未睇嘅朋友有興趣咪睇咯。係啊，我哋劇透咗少少啫。正是因為聽完我們更加
1: 會睇得明咗咗。
0: 係啦，係啦，係啊，容易投入啲。
1: 我係做咗少少功課。
0: 咪就係咯，唔使多謝。

0: 好多嘅能量咧去维持呢一个叫做定向注意力，即系 direct attention 啦咁。咁但系如果当我哋咧去接触翻植物啦，去即系例如盆栽啊，或者喺办公室里边摆一个小嘅植物嘅时候咧，其实咧你面对住佢咧会进入一个叫做无意识嘅恢复状态，即系望下佢咧，其实得到休息嘅一个可能嘅咁。咁所以望下植物系嘛，种下植物咁样就。如果你好似我咁都系植物杀手就，
1: 植物杀仙人掌
0: 就望人哋啲植物，
2: 系动植物杀手啊！你系如果你咁讲法，动植物杀手系乜？咁如果你系望植物啦，然后就朦胧嘅，系咪喺个夜雨嗰度？
0: 仲有潮位行出嚟，
2: 就系潮位行出嚟啦，系啦，咁更加点啊？
0: 浪漫，
2: 浪漫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指搭。

0: 下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联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详尽的新闻内容，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联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有很大浓烟，死者家人说见到床头起火。杜子清报道。
1: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71岁男子当场正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嘅外围搭建咗爬网，消防喺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2: 经我哋嘅检视之后，我哋确认大厦嘅消防装置系处于有效嘅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联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嘅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1: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3: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能等低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应该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1: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4: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咗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1: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总体经济仍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5: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6: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工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5: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6: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 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落实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5: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于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崔慧欣报道。
7: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进行语音广播，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向现场卫生署人员申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根据资料，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如果有当地人来到香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认为最重要是有关旅客要申报。
8: 最重要就是他们要申报，如果真是那两个省份来的，哇，你不要理了，你总之那个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住他，就不是现在被动式这样去监控他。如果他真的有发烧，另外一样东西 make sure 他不要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
7: 至于如果来自当地其余省份的旅客，刘宇龙认为风险不高，市民无需惊慌。
8: 不要只是叫一种军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刚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在现在的评估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在国际的层面呢，会变成一个叫做大流行的风险是低的。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给市民知道，我们无需进入这个惊慌的状态。发出这个红色的旅游警告，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已经是足够了，我觉得是很适当的。
7: 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刘宇龙认为目前唯一可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同时要教育市民要知道风险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拨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今日起陆续获发有关款项。 发言人话，估计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及约56000个领取职津嘅住户受惠，共涉及约64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用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者住户喺香港嘅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亚太经合组织部长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卫组织、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他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美方取得后可能会销毁。国务卿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伊将难以达成协议。另外，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内。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发行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法航和空中巴士都表明会上诉。郑浩景再报道。
9: 这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2009年，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在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面搜寻之后，发现客机残骸，2年之后找到黑盒。 調查顯示客機嘅航速702喺惡劣天氣之下結冰，導致機師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得正確嘅高度同速度資料。下級法院曾經喺2023年4月裁定法航同空中巴士無罪，但經過上訴，巴黎上訴法院星期四認定兩間公司對空難負有全部責任，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罰款22.5万欧元，達到相關罰款的上限。法院認定空中巴士作為失事飛機的製造商，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而發航作為飛機營運商未能夠就航速測量儀故障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和提供相關資訊。發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審和上訴期間否認指控，認為空難錯在機師。空中巴士表示將會就審訊期間提出的法律問題向法國最高法院上訴，發航亦都表明會上訴，認為法院之前裁定發航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部分死難者家屬星期四到庭聽取判決，認為判罰過輕。法國傳媒分析，雖然裁決對發航同空巴屬於象徵性質，但係被判有罪將會影響兩間公司嘅企業形象。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表示，日中關係惡化會造成地區不穩定因素，要改善日中關係，首腦會談非常重要，強調將會盡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腦在11月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會談。金杉憲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官邸接受共同社訪問，說會利用日本經濟產業上赤澤亮正在江蘇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以及9月聯合國大會等場合，累積在部長和首腦級別的接觸。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日關係當前局面的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的涉台謬論，日方應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諾，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香港網球一哥王澤林在法國網球公開賽男單外圍賽第三圈止步，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接受協助艾納斯在沙積聯賽薩科日主場4-1擊敗達馬克，贏得今屆冠軍，是斯朗2023年加盟以來首個重要錦標。許敬軒在動感天地報導。
10: 动感天地，
11: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比赛双方战情胶着，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以6-3攀平。去到决胜盘，王泽林一度破发领先2-1，但之后被对手两度破发，最终输3-6，盘数1-2落败，在第三圈止步。足球方面，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贡献两个入波，协助艾纳斯在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住沙迪奥文尼和英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队之后凭住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攻入自由球，加上完场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赢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2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协助祖云达斯赢得意甲冠军之后，一直都无法染指球会的重要奖杯，他在今场比赛结束之前被换出，在后备席被拍摄到眼有泪光。斯朗的下一个目标是下个月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重复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 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卢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为一个小时经斯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五，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连跌两日后反弹，半日升幅系扩大去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一度升穿25700点水平，中午系报25696点，升咗309点，升幅超过1.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357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以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升咗大约2.1%，报4868点。联想集团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6%，是半日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 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阿里巴巴升近2%，京东集团就跌超过1%，美团亦都偏软，金融和黄金等的资源股做好，医药和部分消费股偏软，海底捞跌近6%，是表现最差蓝筹股。丹诺医药首日挂牌，半日较招股价升大约1.4倍。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阿 Ken。
14: 系，主持人好。
13: 咁预计咧，即系港股啦，今日半日嚟计咧，个升幅都有成超过300点啦。呢一个嘅反弹可唔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同埋再上方嘅空间又会喺边咧？
14: 我想其實港股都呢個幾兩個月，甚至耐啲嘅時間咧，都係圍住咗喺呢個波幅裏面走上落。差少少咧，就係250天均線嘅 EMA 大概25000附近啦。咁但係叻啲咧，喺早前集特會咧，去到26800咧又上唔到去。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幅。如果你窄啲嘅波幅咧，就係大概25300-400点附近啦，至到26200啦。呢個就係窄啲嘅波幅。咁就唔排除仍然係呢個咁嘅位置走上落啦。雖然係外圍美股係仍然係處於高位，其他外圍嘅你見到日股啊、台股啊、韓股啊，都係一個有啲陸續破頂嘅情況啦。但係港股就有啲叫私人獨潮水咯，都係仍然係呢個波幅上落。我諗都係同早前有啲科技股出嚟嘅業績相對地都唔算太理想嘅情況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喺度咯。
13: 咁但如果话咧，讲新近出咗业绩嘅咧，联想集团啦，咁喺出完业绩之后，半日都急升超过16%啊，系咪睇翻佢即系个全年业绩都比较系超出大家预期啊？定系有其他嘅亮点系可以睇到咧？
14: 数据中心甚至系联想自己本身喺呢个个人电脑方面嘅个位置咧，系全球都唔错噶，即系唔错嘅意思，即系排数一数二噶啦。咁但係呢個業績我諗都俾市場有啲驚喜喺度啦，因為始終如果你計分啲科技股喺港股身上嘅話呢，大隻嗰啲呢其實出嚟嘅業績都唔算太交到功課，都平平無奇啦，中規中矩。但係聯想相對地喺咁多年或者係近呢兩季裏面出嚟嘅業績都比較穩定，而都有啲憧憬性喺度嘅話呢，變相對啲資金都會幾集中去返啲憧憬性比較大呀同埋業績比較良好嘅股份身上囉。
13: 同埋問多個啊，咁應該喺收市之後啦，恒指公司都會公布季檢結果，預計咧，即係今次嚟講嘅，會唔會有邊啲股份可能喺個恒指啊或者科指上面都會係加入咧？
14: 我諗呢一點就冇乜特別預期或者冇乜特別嘅預計喺度啦，因為我相信大家每一次某程度上都係有個誤差喺度嘅，咁我就覺得冇需要去預期或者去預估邊隻股份有機會納入去呢啲指數身上。
13: 嗯，好啊，唔該曬啊 ，Ken 你嘅分析啊，想問一下頭先提過嘅股份啊，聯想集團有冇持有㗎？
14: 冇持有嘅。
13: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96点，升咗309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56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679点，升咗2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咗21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8，升3.8；中芯国际75.35，升1.15；阿里巴巴128.4，升2.4；联想集团15.26，升咗2.11；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咗9仙6；华虹半导体127.1，跌咗9毫；XLE 南方海力士96.9，升3.84；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咗1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世纪金花、中国数字科技、德合集团、纳全能源科技同埋天利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爱世纪集团、丽丰控股、森美控股、联泰控股和广联科技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524， 瑞士法郎 9.967， 澳元 5.597， 加元 5.684， 新西兰元 4.604， 欧元 9.101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2。港金系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28.39美元，卖出价4,529.03美元。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系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过10%，全年派息亦都升咗超过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且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加去到1,000亿美元嘅目标。任浩峰报道。
15: 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16: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 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15: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宣誓就职，展开四年主席任期。分析认为沃什想要推行的大规模缩表和体制改革，实行上可能会有难度。对于有建议延长美元互换安排期限以确保金融稳定，分析认为并无迫切性。宋家良报道。
17: 沃什即将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他过往一直表示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同时减息，亦曾经批评联储局在市场受压的时候采取激进的资产购买计划来稳定市场，放大短期利率政策的刺激作用。市场关注当金融市场再出现问题，联储局会否一如以往积极出手干预。在上个月政策会议，有部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提议延长国际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将美元互换额度期限延长至一年以上，以确保金融稳定。联储局目前与五间主要央行设有美元互换额度安排，包括加拿大、日本、欧洲、瑞士央行和英伦银行。有关互换安排在2007年底建立，一度扩大至多达14间央行，但大多数在2010年2月结束。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相信，委员提出延长货币互换期限建议，可能由于能源危机令到中东国家货币转弱，近期亦有中东国家向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更多美元流动性。但他指出，一年期掉期安排属于市场普遍做法，相信目前并无迫切性延长有关期限，亦都同沃什的决策倾向有分歧。
18: 其他央行的角度，你当他们这么缺乏美元流动性，当然是想要多一点，但是联储局又没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件事，那就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未必说会这么有一个迫切性，就是要推动去提供一个更加长期的个美元流动性。虽然说可以提供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但就跟他想做一些说体制上面的改革，我觉得就有少少不同方向的。
17: 张建泰相信沃什上任初期要做好沟通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队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车龙就喺柏苑对出。咁另外有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咧有阻坏灯噶，经过小心。就系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咁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而家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嘅。
6: 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5: 学
6: 我
5: 蠢咯。
6: 唔系唔系，哇！即
5: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不过我蠢啦，都系咁。
6: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表爷，
7: 是日快乐。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五中午呢一节嘅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5，港股咧系连跌两日之后，今朝反弹啦，临近收市咧就越升越有嘅，一度咧系升穿咗25,700点，高位咧系25,710点啊！中午收市25,696点，升309点啦，期指咧亦都系升近300点噶啦，25,685点，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60,000张，大市成交半日来讲是超过1300亿。今朝早呢一些哪些股份带起了个恒指呢，有一只联想啊，公布业绩之后是急升16%，报15.26啦。另外网易也不错，昨天公布业绩之后今日回来呢升到超过8%，186.2升14.5。信宇光学科技排第三的，升超过6%，73元，升了4.4。表现比较差的恒指成分股就海底捞跌近6%，12.72跌了7.8，蒙牛乳业16.78是跌了近4%，康师傅11.66跌了超过3%的。讲讲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除了头先讲的联想信宇等等，仲有一隻長飛光纖光纜是升到超過半成，智普是升近20%，1208元，升了198元。另外 Minimax 就升11%，514界是升近17%，89.4升了近13元的了。另外天岳先进股份编号2631是升了超过12%。即是大致表现，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倾下偈啦。今日咧系星期五啦，我哋就一如以往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近期咧，即系有唔少嘅新闻都出嚟，就话内地啲电信商咧就推出一啲 token 套餐啊。咁咩系 token 套餐咧？同埋有啲分析就话将会成为一个新嘅增长动力。咁啊，欢迎大家咧，转头咧就一齐听一下呢一个相关嘅消息啦。咁至于区内嘅情况方面咧，其实表现都唔差嘅。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升大约0.5%啦，日韩台咧都越升越有啊，日股升咗2.6%嘅，台股亦都升到大约2%啦。首尔综合指数系升大约0.6%。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1: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7: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1: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7: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好，繼續回來節目時間，我們今天是找來獨立股評人謝明光謝 Sir， 你好。
12: 啊，你好，李小姐。
10: 是啊，看到恆指臨近收市的時候升幅就進一步擴大了，今天升市呢是不是都受惠於美伊那邊呢？好像說談判有些曙光。
12: 曙光是的，但是都是你知道特朗普呢头话完嗰头就唔算数噶啦，咁都系观望为主啦。咁、最主要就话嗰个油价咧 ，New Max 嗰度咧，即系纽约嘅油咧，都系跌翻$100楼下啊。咁、但系嗰、那个呢、這个债息咧，仍然都系高企嘅。咁、我谂最主要今朝早个市咁兴奋咧，好可能就同有啲公司嗰、那个。季績啊，或者係全年業績啊有關嚇，咁、亦都係話，即係我哋睇翻國內咧，兩隻嗰、那個記憶體嗰個公司咧，長音啊同長傳咧喺 A 股啊應該上市有進展，咁、上邊亦都係非常之興奮啦、今朝早，咁所以嚟講咧就變咗香港這邊呢邊咧嗰啲即係話。科技股咧就升得都幾勁嘅，咁我哋睇翻嗰個網易嚟講咧，亦都升咗14.5%，都成8%。咁其他啲就你睇翻嗰個智普啊，同埋Minimax 啊嗰啲都升得好誇張咁樣嚇。
10: 即係都係同啲AI 相關啊，或者即係大模型相關嘅一啲股份。
12: 係啦，係啦。
10: 似乎今日就帶起咗個市啦。嗱，頭先即係講開一啲業績啦，咁聯想就出咗業績，轉頭咧就再同阿謝 Sir 詳細即係傾下啦。咁恆指咧暫時嚟講咧就逼近25,700啲水位咧，就上翻去250天線噶啦。亦都去到5月底啦，嚟緊個市況個走勢又會係點？
12: 我哋睇翻咧，其实上个星期四咧，恒指咧个高位喺26,800附近啦。咁即系话再上咧，就系比较上系阻力，由嗰啲位咧落翻到嚟，琴日都比较上系23,000+啊，嗰啲比较25,300嗰啲比较上系，即系话都几多下。咁今日嚟讲咧，作一个即系话由科技股带动嘅反弹。咁但系我哋睇翻嚟讲咧，短期嚟讲咧，好可能喺嗰个26,000嗰啲位咧，都应该有第一个阻力噶。咁今日咧，我相信因为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啦，应该系佛诞啦，咁所以嚟讲咧，今日上昼亦都系好可能有啲平空仓喺度吓，咁推动。咁、但系点都好啦，嗰、那个技术上嚟讲咧，喺26,000楼上嗰个阻力都唔细嘅吓。
10: 咁除咗即係港股星期一放假啦，亦都提提大家，美股下個禮拜咧都係放假嘅。咁你講到26,000係一個阻力啦，要突破啦，或者即係再突破翻之前嗰啲高位咧，要啲乜嘢因素去帶動咧？
12: 我諗都係要睇翻外圍嘅消息啦。即係話你睇翻美伊啊嗰度嗰個談判，即係丟亂個 VN 嗰個時間會即係有咩進展啦？咁當然講我哋睇翻嚟緊，即係嗱，我哋睇個琴晚即係美國嗰個經濟數據咧，其實都 OK 嘅。唔係話即係話出乎意料之外好多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對個股市咧係唔係話十分提振，即係穩定啦咁所以琴晚美股咧亦都係睇翻去上翻去道指上翻50,000+樓上。咁對外圍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話幫到呢、這個即係話亞太區嘅股市啦咁樣。咁如果你話要再升咧，都係要睇翻嗰個北水流入嚟香港最主要啦。咁呢、這個嚟緊呢個月尾嚟講咧，其實 有冇嗰啲即係譬如講今日升嗰啲咧，下個星期嗰個表現係點樣咧？嚇、嗯，最主要嚇嗰、那個情況咁。
10: 嗯，可能即係都係要睇翻啲當炒或者熱炒嘅股份嘅走勢啦。嗱、啊，頭先即係提到啦，聯想咁佢咧就公布咗全年同埋第四季業績啦。全年盈利咧就升38%，咁啊毛利率咧就略為下跌。不過睇翻單計第四季咧，個盈利非常之好啊，急升4.8倍嘅，經調整嘅盈利咧都升到1倍。呢份業績係咪俾到市場一個幾大驚喜啊？謝 Sir。
12: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佢即係话喺个调整佢嗰个生意个架构嗰方面 ,AIPC 呢其实亦都系令到市场即係话开出嚟以为佢嗰个业绩系平平无奇啊，或者仲要即係话比之前嘅低啲，但係都系亮眼啦呢一次。但係有一样嘢呢我可以咁讲啦，即係亮眼云亮眼啦。因为佢第四季嚟讲咧 ，cover 第四季咧就其实系三月尾啊嘛，
10: 嗯，
12: 佢个 year end 就4月1号到3月31号啊嘛，
10: 嗯
12: ，all right，
10: 嗯，
12: 咁但系你3月31号啊嗰段时间咧，到即系话未必能够反映咗佢嗰个memory chip 嗰个价飞升啊，你明讲咩啊？
10: 嗯。
12: 所以而家你话佢15.5，我自己觉得咧，可以讲话喺一个贵嗰方面啦，吓、啊，即系比较上系贵啦。咁因为点解佢呢份业绩咧，尤其第四季咧，佢未 take into account 嗰、那个即系话嗰个 memory chip 嗰个价、那个上升咧，咁嚟紧嗰一季或者嚟紧个半年嘅业绩咧，都要小心，因为而家我哋睇翻个记忆体嗰啲咧，个价咧系仍然系喺企喺高位，仍然有机会上升嘅。咁对呢个联想嗰个业绩嚟讲咧，唔多唔少都有一个所谓叫做负面个影响嘅。All right， 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我哋睇呢个睇佢2025、2026年成年嘅业绩唔错，佢嗰個第四季嘅業績亮麗，但係都要留意翻嚇佢而家嚟緊嗰個情況。
10: 嗯，即係可能遲啲嗰個成本係嘛？你意思有機會上升？
12: 因為你如果我出，因為你之前你用嗰啲咧，好可能你自己個存貨喺度啊，
10: 嗯，
12: 係嘛？你 stock in hand 啊，用咗之後咧，你要 retain 你嗰個 stock 嗰個時間咧，咁變咗嚟講，你係要用新個價啦。系嘛？
10: 嗯，
12: 咁你新个价嚟讲咧，你变咗嚟讲，你嘅成本贵咗，咁你 P&L 嗰度一定有影响噶啦，系嘛？咁变咗嚟讲，业绩一定会嚟紧嘅业绩一定会计算埋入去嗰、那个记忆体嗰、那个嗰、那个价升幅噶啦。
10: 嗯，明白。嗱，咁睇翻今次咧，其实佢 AI 相关啲收入咧都即系去到30%啦。其实联想传统嚟讲咧，即系大家即系最记得佢就当然就系一个即系电脑嘅制造商啦。而家似乎系咪即系有啲开始公司一个转型，或者嗰个形象上，甚至乎真系业务上一个几明显嘅转变啊嚟紧。
12: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嚇，只係話而家咧佢係轉變，一路轉變，因為佢嗰度咧嗰個用嗰個 AIPC 啊嘛，咁變咗嚟講咧個客户增加咗啦，個 sale 大咗啦，啊尤其是第四季佢 85% 增長嗰啲好犀利噶 ，OK， 咁如果你因為之前我哋覺得你做 PC 全世界都做啦，不過都已經係一個唔係話夕陽。一個即係紅海到唔紅海㗎啦，咁有段時間佢個 PC 係賣非洲咁樣係嘛，咁變咗嚟講價錢又好低下㗎，咁變咗覺得佢毛利唔多嚇，咁、所以睇即係話一段時間唔得啦，即係個盈利，咁變咗嚟講咧，而家佢轉咗 AIPC 嚟講咧， 翻可以翻本，同埋咧亦都係嗰個盈利亦都係增長得比較上係快嘅。
10: 嗯，明白。咁啊，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下內地股市啦。因為尋日咧就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向下啦。咁今日有消息傳翻出嚟，就係話即係原來市場有啲擔心咧，即係內地政策相關咧，會唔會有啲相關嘅政策可能係壓制嗰個炒風？嗱，其實咧即係內地股市特別創業板咧，過一段時間咧都升咗唔少。好噶啦，又的確係，同埋其實都即係曾經創過一個新高啦。今日又再升翻，你點樣睇嗰個政策風險啊？
12: 我諗如果係政策風險，佢即係我都聽聞下，佢要管佢啲係咪 insider trading 咧，至係即係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國內嗰啲共親有咩消息放出嚟啊，基本上個資金會去咗嗰類型嘅股份嘅。
10: Right，
12: 咁我相信咧，佢上边个证监咧就应该系琴日啊，或者今朝放话啊，琴日啦啊，放话咧就要管啦啊呢个情况啊，咁所以嚟讲咧，变咗咧，琴日我哋见到佢股价，即系话股市跌咧就咁解，亦都系影响到香港啦。嗰个情况啦，咁实质上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哋仲系喺度，即系话。听紧嗰个消息噶，
10: 咁即系如果扣除呢啲相关消息嘅话咧，即系整体嚟讲点样睇？即系 A 股嚟紧个表现啊
12: ？A 股咧，而家不嬲，佢哋都觉得咧系落后嘅，尤其是即系话比起香港嚟讲，咁所以嚟讲咧，我有多少担心咧，就下半年咧沽港买 A 啫。變咗嚟講，同埋咧，你六月都因為好多大型嘅 AI 股咧，喺香港上市嗰啲咧，佢六個月禁售期過咗之後咧，嗰筆錢去邊度咧？
10: 係
12: 嘛？如果佢咁樣會唔會翻即係翻去 A 股嗰度咧，個機會就大啦。
10: 明白。
12: 咁或者去即係話你 SpaceX 都上啦，你炒 SpaceX 都唔定啦。咁所以香港呢邊咧都要小心啦。
10: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谢 Sir 你倾到呢度啦，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2: 冇噶。
10: 唔该晒你，拜拜。
12: 系。
13: 神州理财小百科。
10: 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揾嚟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 Alvin， 你好 Alvin。
14: Hello，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10: 今日揾你嚟咧，就想倾下咧，即系内地啲电信商咧，近日咧就好似话推出咧 token 嘅套餐咁样啦。嗱 ，token 咧内地嗰个翻译啦，叫做词源啊，即系词语个词啦，元素个元啦。token 套餐咧，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嗰啲电信服务套餐有少少唔同喎，系嘛？
14: 系啦，嗱，慢慢俾大家去理解先。而家咧，我哋系由一个旧嘅模式转做一个新嘅模式啦。究竟系点样做咧？嗱，以前我哋用电信商，譬如嗰三大电信商，中移动啊、中电信啊等等啦。咁系点样做咧？就系我哋用佢嘅4G 或者5G 数据啦。咁啊，譬如包咗50G、100G 一个月，咁我哋咧就用嚟上网，譬如睇下 YouTube 啊、睇下小红书啊等等，系咁样做嘅。咁然後而家新嘅方法係點呢？就用 token。 嗱，點解呢？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用唔同嘅 AI。 嗱，例如我用豆包又好，你通二千萬、民心一言都好啦，就用 AI。 而 AI 呢，佢幫你例如你同我整張圖片出嚟啦，或者用 DeepSeek 啊，你同我答一段說話啦等等。咁本來呢啲嘅程式都仲係免費嘅，咁但係嚟緊會點樣做呢？新時代就係、是第一，將來有機會收費啦。又或者而家咧，依啲電信公司咧就係話，佢用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智能 AI， 同你去揾一個你最合適嗰個嘅軟件。例如對我依個用家嚟講，啊，究竟豆包對我好啲啊，定係 DeepSeek 對我好啲咧？咁可能哦，原來你中意製作圖片多啲嘅，佢就會介紹製作圖片嘅 AI 俾你。哦，原來你中意另一種嘅文字嗰個嘅模式多啲嘅，可能佢就推介 DeepSeek 俾你等等依個方法。咁然後跟住啦，就用依個 AI。咁而嗰啲 AI 咧係講緊比較進階啲嘅，即係而家大家都知㗎啦，我哋用普通版咧係免費，但係如果我哋想用再進深一步嘅話咧，咦咁就需要買 token 啦。嗱，咁即係話咧，我哋按你要嗰個 AI 同你做啲乜嘢嚟決定要幾多錢啦，簡單啲咁講。咁所以咧，而家呢個 token 模式就係只要你用呢個嘅電信網絡，咁佢咧就賣埋呢啲 token 俾你，幫你揾埋你最合適用嘅 AI 軟件。 咁然後咁樣做嘅。咁跟住之後咧，嚟緊個月費咧就係、是、除咗收你嗰、那個我哋平日講嗰個嘅網絡嗰、那個嘅費用之外咧，另外亦都會收依個 token 嘅費用啦。其實係咁樣嚟嘅、嗯，
10: 即係多咗一啲嘅服務啦。即係喺我哋而家用得 AI 多嘅情況之下。
14: 冇錯，係啦，就係話嚟緊嘅服務就係因為而家大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咁所以咧就係除咗我哋電信平日上網嘅服務之外，另外佢有另一筆啦，就係、是、嗰個 AI 嘅服務，而係以 token 幾多錢幾多個 token 去計算咁樣嘅。
10: 嗯，明白。陸續有相關消息出嚟咧，個市場咧都有幾大嘅反應啦，即係特別有啲市場人士就覺得對於電信商嚟講咧，可能係一個新嘅增長引擎，你又點樣睇咧？
14: 啊，冇錯啊！嗱，或者我俾啲數字大家睇啊，即係咁樣講可能好模糊啦。因為例如我哋講緊喺五月初嘅時候，2026年嗰個移動雲大會上面咧，中移動咧就發布咗一個國內最大嘅移動模型服務平台 MOMA 嘅，咁一個咧叫做九天大模型，咁仲有包括騰訊咧、智普等等呢啲生態模型啦。咁呢啲嘅就係我頭先講啦，就係、是、用呢啲唔同嘅模型俾嗰啲嘅中移動嘅客户去用，咁然後當你 once 用嘅時候咧，就會按呢個 token 咁樣去計算嘅。咁而你話咁點解要用佢？點解我唔自己用個 AI 啊？自己用啊？咁因為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因為一個用家喺個手機裏面其實用開啲乜嘢，問開啲乜嘢咧，本身中移動就已經有個大數據，所以佢可以按舉個例，中移動唔同嘅用家就有唔同嘅一啲嘅模型，其實係適合佢嘅。咁而佢依個中移動就可以幫你揾到，而佢自己粗略成本計算咧，經過中移動咁樣去同你揾一個合適嘅模型咧，嗰、那個 token 成本可以降低 30%， 即係話如果你自己揾嘅話，可能揾一個唔太合適。就算合適都好，亦都可能好貴。咁而家佢幫你揾一個係你度身訂造，比你較合適，而 token 嘅成本可以大概降低 30% 到嘅。咁另外啦，我哋都可以睇睇花旗啦，同埋瑞銀咧，佢亦都會視為咧而家依個未來即係 AI 消費依個模式咧，將會係一個新嘅收入增長引擎。嗱，因為之前一路咧，大家都救病嗰三大電信公司咧，就是、覺得中移動唔識移動啊。咩意思咧？就是、因為佢嘅收入最多咪就係咁咯，每個月咪就係俾個電話費用或者網上。上个流动费用啦，系咁多。咁但系自从而家注入咗呢个头先我讲 AI 呢个嘅 token 之后咧，佢嚟紧除咗收呢啲网络费用咧，仲可以收多一个 AI token 嘅费用啊嘛。咁而呢方面见到个爆炸力都大嘅。嗱，例如啦，我哋又讲一啲嘅数据俾大家参考下啦。譬如中电信佢嘅云业务，呢个叫做天翼云，收入占比咧已经系重到高达成个集团嘅四分一，25%噶啦。咁中移動而家呢個雲業務佔比都去到十

0: 但係我覺得咁嘅，通常呢呢啲都係商業手法嚟嘅，一開始甚至乎免費都冇所謂嘅，點解呢？先引咗入嚟，你入咗嚟先。咁因為呢而家呢市場上亦都會覺得係乜嘢呢？因為你用開 AI 呢，佢個黏性好高啊。即係咩意思呢？嗱，當如果大家慣咗用 AI，日常我要用 AI 幫我做嘢，基本上你用慣咗依個 AI 咧，你好難走得甩㗎，係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先用一個好平嘅費用引咗一啲嘅用戶入咗嚟先，係啦，平平地唔緊要嘅。但係當你用落啦，跟住開始啦，個黏性越嚟越高啦，個依賴度越嚟越高啦，咁跟住可能有機會咧，日後就會慢慢再加價㗎。
1: 其實佢哋每一間電信商咧用 token 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揀嘅一啲嘅 AI 嘅，譬如頭先你提及豆包啊，或者其他 AI 相關嘅大模型咧，係即係每個電信商都會有一個，定係會有唔同類型嘅俾你選擇呢？
0: 據我所知咧，譬如中移動咁樣為例啦，咁佢咧就自己本身就話有超過300款國內主流嘅 AI 大模型嘅，係啦，咁然後跟住喺300款裏面咧，因為太多嘛，根本用戶自己都揀唔到啊，所以佢話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個叫做自己研發嘅一個九天大模型。Anyway， 即係話佢總之咧，根據你而家平日用開嘅嘢。平日問開嘅嘢啊，你究竟做圖片多啊，定係做文字多，定係影片呢？係啦，定係相片呢？等等，佢綜合曬所有之後呢，然後跟住佢會recommend 你啊，究竟邊一個大模型啱你多啲呢？係咁樣嘅。
1: 其實呢啲大模型呢，可能內地科技巨頭佢哋自己推出㗎嘛。咁原本呢就明明呢可以，譬如我用開一款嘅時候就向嗰間公司買啦。咁而家呢就我就向電信商去買嘅話呢，其實同呢類型嘅即係科技公司咧，其实系咪一个竞争嘅关系咧？变成
0: 本来就系竞争关系嘅，咪大家斗打咯，系咪？咁而家咧反而变咗一个合作啦。点解咧？因为电信公司佢有个好大嘅优势嘛，就系咩咧？佢手头上嘅客户好多嘛，以亿计噶嘛，系咪？嗱，我手头上有成亿嘅客户，入边去揾一啲合适你呢个推荐你嘅，咁可能跟住大家中间再分成啦。咁好过大家斗打啦，不如。咁所以点解大家不如用呢个方法，好过斗内卷
1: 咧？头先我哋都谈及咧，其实而家个费用咧就好平啦，可能一开始要吸引大家用啦。真真正正你觉得对于嗰个收入啦，或者个ARPU有个比较显著嘅增幅嘅话咧，你觉得几时先会比较成熟啲咧？
0: 估计可能喺未来大概可能我当下12个月咁样啦，系啦，即系慢慢俾啲黏性佢哋，系啦，跟住又或者大家试用过之后觉得好好咯，咁到时就会越嚟越快。咁但系不过系要啲时间嘅，因为你始终第一要你越嚟越多人肯用 AI 啦，跟住你一定要够平再引佢入去啦，到个黏性越嚟黐得越劲啦，咁跟住先再慢慢加。同埋咧用 AI 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开头咧，如果大家啱啱第一次用嘅时候咧。可能我間唔時問下佢嘢啦，或者我間唔時整一兩幅圖畫啦。但係當你用咗之後咧，好似一個雪球咁嘅，你會慣性嘅。一日本來可能一個禮拜你用一兩次，慢慢就變咗可能一個禮拜用咗四五次，跟住之後就會日日用，甚至乎一日用幾次。我自己就係一個例子啦。我以前都唔多用嘅，間唔時先問下。而家咧，我基本上事無大小都問佢噶啦，係啦，會就係咁嘅情況。
1: 好啊，好多謝咧，阿 Evan， 你今日咧咁詳盡同我哋分享下內地嘅電信商，其實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似乎推出一啲嘅 token 嘅套餐啦，對於佢哋嘅影響或者對於消費者嘅影響嘅情況又點樣咧？嗱，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揾你傾偈。
0: 好，
1: 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

0: 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是用毛巾塞住门啦，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维持。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我哋呢一代就系无论喺乜嘢停车场见到人等你，你咪行快一步咯，即系与人方便啊！
5: 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泊车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泊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我走。
4: 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泊位啊，土窄嘅位
6: 系好难嘅，
4: 系好难嘅，
6: 系好难
5: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5: 米哈、
7: 杜文蔚、
0: 彪爷，
8: 生日快乐！
1: 国潮三点零，
9: 发掘国潮的定义。
4: 我杜文蔚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9: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国潮三点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正面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五月二十二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三十一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主持有严崇天同埋方建仪嘅，天你好。
11: 系天啊，
10: 耶！你今日见面，因为我哋好耐冇见啊，对上一次都应该过几个月前啦，都差唔多啦，好彩大家都 keep 得 OK 啊，
11: 都同几个月前差唔多。
10: 系啦，同我哋今日嘅天气一样啊，不如讲下啦，出面嘅天气状况先。室外气温哇，三十度啊，相对湿度系77%嘅，紫外线。指數係六強度，屬於高嘅嚇。咁啊，星期五啦，繼續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喂，我覺得今日嗰啲題目係好啱你聽的。
11: 我見到㗎啦，其實
10: 你見到㗎啦，咪第一個你睇下啱唔啱聽嚇？拆解痛風隱形危機，因為點解我話痛風你啱聽咧？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全部清一色都係男士，
11: 真喎，
10: 都係有啲痛風嘅問題。所以你嗱你自己，我估你咁後生應該冇啦。咁但係你有冇啲 friend 都可能有啲痛風嘅一啲嘅症狀咧？
11: 通常嗰啲咧都唔係 friend， 係前輩啊，即係個年紀大少少嘅我尊敬嘅人啦。咁跟住同埋佢哋個體型上面都普遍會比較
10: 略為灰唔
11: 冇錯係
10: 半本地咁樣嘅。
11: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喺飲食上面都比較唔戒口嘅，即係可能好中意打邊爐啊，亂食嘢都有咁嘅情況。
10: 又係、哦，你講嗰三個要素，我啲朋友都係咁、哦。究竟咧呢一度係咪一個嘅即係痛風嘅一個病徵啦？咁同埋有啲咩嘅隱形危機咧？陣間請嚟屯門醫院嘅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應該係點半鐘先，好快嘅兩點冇錯嚇。點半鐘先嚇，心理心理有個謎啦。今日講呢個主題，欺善怕惡啊！哇，你係俾人欺定話你欺人咧？
11: 我肯定係俾人欺嗰個啦。咁但係好多人會成長噶嘛，即係當你去到某個位嘅時候，覺得自己都有底氣咧，就唔會咁易俾人蝦到嘅。咁但係我確實係比較怕惡嘅，係啦，特別啱啱入行都係。咁就如果有時工作上面遇到啲惡嘅人咧，確實有時會唔敢出聲嘅，但係都係成長嘅一個階段啊。而家會敢出聲㗎。
10: 而家係敢出聲㗎、啊。我咧就是、因為我個外表嘅緣故啦，所以啲人咧以為我係好惡啦，所以都冇咩人敢欺我嘅。
11: 你就好啦。
10: 係啦，咁我怕唔怕惡咧？我同你一樣都係怕嘅。
11: 怕嘅。
10: 其實個心底裏都怕㗎。咁中間嗰個心理狀態係點樣？係咪呢兩樣嘢都係一定欺善同埋怕惡係一定會連埋一齊嘅咧？一陣間請嚟心理學家。 陳仲恩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嘅。好啦，兩點鐘啦，點解我話你啱聽咧？因為我哋講下潮流運動都要小心受傷啊！有啲咩潮流運動就係、是、譬如頭先我哋未開始嘅時候，我都熱烈討論咧。最近有一位醫生爆紅啊嘛，身材又勁啦嚇，咁跟住咧身高又非常之標誌啦嚇，係一位醫生又作曲，跟住仲玩埋最重點 High Rocks 嚇，而家咧就係、是、最興嘅嗰個運動，哇！力的變嗰啲咁樣咧，即係話哇！呢、這個世界係公唔公平咧咁樣嚇，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積極地咧邀請我啲同事咧去邀請呢位醫生做訪問。你有冇去玩過 High Rocks 啊？
11: 我最近主持咗一個活動咧，係邀請咗韓國嗰啲High Rocks 嘅專家嚟嘅，即係都幾紅嘅。咁少少體驗咗啦，係幾好玩嘅，即係。班人無論係咩嘅年紀、咩嘅性別、咩嘅背景，一齊為咗嗰件事去向前衝咧，我覺得係正嘅。
10: 係啊，嗰團火係好犀利，即係唔好淨係睇肌肉咧，睇個火咧都係一個嘅力的表現，同埋一個意志的鍛鍊。但係小心喎，即係你用力嘅時候咧，都要小心有受傷嘅風險嘅。除咗 High Rocks， 仲有 Pickleball 啊，或者我呢排我好中意 Pilates， 都可以請教一下我哋一間嘅嘉賓咧，就係註冊物理治療師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872311。好啦，咁啊，即刻開始啦！我哋今日醫管局精靈直播啊，主題就係拆解痛風隱形危機。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莫志超醫生嘅。莫醫生你好，
11: 莫醫生你好。
10: 係啊，咁啊，頭先阿天咧好簡概講三個要素啦，譬如就係男士同埋就係比較年長少少嘅。肥胖少少嘅，咁呢三樣係咪痛風嘅一個特質咧？
6: 呢個係都係正正係啦，即係呢個係三個最主要嘅因素啦。咁首先我哋知道我哋身體裏邊嘅血液嗰、那個尿酸水平咧，就同個年紀有關係嘅，即係一路隨住年齡增長咧，就會增加噶啦。咁你嗰個尿酸個水平高咧，就增加咗痛風即係發作嘅機會啦。咁男女都有分別嘅，咁喺女士年青女士同年齡男女分別咧，就女士嘅尿酸水平都比較低嘅，咁所以女士喺50歲之前咧發病嘅機會都唔大嘅，咁但係男士就唔同啦，由二十歲起去到六七十歲咧開始嘅尿酸越嚟越升嘅，咁所以男士嚟講咧就越隨住年紀增長咧就越嚟越容易有痛風症，而女士咧就係去到50歲之後啦。咁又會 catch up， 即係會有翻男士嗰個發病率啦。咁肥胖都係啦，我哋知道尿酸高咧，同嗰個三高都有啲關係，例如血壓高啊、過重啊，同埋嗰個膽固醇高咁樣啦。咁我哋叫代謝綜合症。咁其實代謝綜合症同嗰個痛風都係好直接關係嘅。
11: 嗯，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咁樣聽，其實咩年紀都需要注意，
10: 好笑自己後生啊！
11: 係，我都唔後生啦。但我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好多時啲人有時會講咧，即係有痛風嘅話，通常都係紅腫痛啦，甚至有啲情況係犀利到一有風吹過都會痛，係咪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6: 因為好急性嘅痛風就係、是、譬如琴晚打完邊爐，你講話琴日打完邊爐，咁啊瞓覺一醒咧就突然間要發作好緊要，喺幾個鐘之內可以發作，少咗腫得好緊要嗰啲關節，咁所以叫痛風啦，即係可以好痛。我有啲同事年輕，即係突然間食完好多嘢，第二日就已經發作，可能翻唔到工啦，即係行唔到，咁所以先係好急性咯。呢個關節炎係
11: 俾風吹到會痛，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咁嘅情況？
6: 形容啫，即係其實就好痛，即係可以好痛，即係連行路都行唔到啊，可以嚇。
10: 哇，都可以好嚴重啊！不過莫醫生想請教下，頭先都講過尿酸係一個關鍵嘅一個物質啦。咁尿酸我估下，因為同嗰個代謝你講到有關係嘅時候，即係可能同腎臟嗰個嘅、那個器官嗰個運作都好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聯繫。咁但係點解嗱個腎臟佢好人好者咁？應該都可以幫我哋排解曬一啲嘅即係唔要物質啦。咁點解去到個年紀越大嘅時候，係咪因為啲機能冇咁靚仔啊？咁所以佢喺尿酸嗰個嘅即係排嗰個過程中，可能出現咗啲狀況，先令到尿酸過高咧。
6: 嗱，咁我哋計翻個尿酸點製造出嚟啦。咁有個製造同排泄兩樣嘢啦。咁如果你一係製造多咗，或者排泄少咗咧，就會令到你個水平高啦。咁排泄少咗，通常都係腎功能衰退啦。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又或者有其他嘅。相關嘅腎病啦，譬如糖尿腎病啊，嗰啲都會令到嗰個排泄都少咗。咁另外咧就製造多咗啦，譬如講話哦，原來咧呢個係一個富貴病嚟嘅，即係食多嘢，食多好多嘌呤嘅食物，咁就嘌呤咧身體裏邊咧就會消化成為一啲尿酸，咁所以食太多嘌呤嘅食物咧，咁就容易啲增加咗嗰個製造啦，即係咁變咗就 over 即係。 就變咗個水平高咗，咁又容易沉積咗喺啲關節嗰度，形成咗急性痛風啦。
11: 係沉積嘅話，咪即係有機會變成好似嗰啲嘅晶體石頭咁樣嘅。
6: 佢最初如果急性發作咧，就係沉積咗喺關節嗰度，影響一個急性嘅發炎。但係當呢件事如果你唔處理佢咧，咁佢遲少少佢會再發作啦，再發作，所以嗰啲嗰啲尿酸石咧就會沉積喺關節附近位啊、皮膚嘅位啊，或者身體其他內臟嘅位。最常見譬如腎都會嘅，變咗腎石啦，嗰啲叫尿酸腎石，咁可能會影響咗腎功能嘅。
10: 即係女女外外都有嘅，其實係啊。但係通常譬如我哋啲朋友啦，我唔知道你啲朋友係咪啦，阿天。我見到啲朋友咧，佢嗰個關節通常都會係痛先嘅。咁尤其是咧，見到佢腳嘅，即係有時會痛到趌下趌下嘅。咁係咪佢主要都係攻擊嗰個腳，而手嗰啲係會少啲啊？
6: 最常見就腳趾弓，腳趾弓腫曬呢個最典型嘅，即係我哋教科書講嘅嗰個發作啦，痛風發作。咁我哋知道啦，譬如你平時搞杯奶茶或者咩，你都係用啲糖啊溶喺水裏面。
10: 係啊係啊。
6: 咁咧越熱咧，就溶解度越高嘅；越凍咧就冇咁高嘅。咁所以有一個理論咧，就話原來咧嗰啲即係腳咧，距離身體比較遠啲，咁佢嗰個温度比較低啲，嗰啲地方啊啲微血管低啲，咁所以容易啲嗰啲痛風石就喺嗰度沉積。咁所以喺周邊關節，尤其是最啄啄嘅部分咧，即係腳趾弓啊、手啊嗰啲就係。咁大關節冇咁容易嘅，不過呢個係個階段問題啦。如果你唔處理得好咧，佢一路會攻擊其他關節，即係初頭可能係啲腳趾啊、手指，咁後尾就可能連啲大關節都影響嘅，咁令到可能會有侵蝕啊同埋變形嘅情況。
11: 係，其實咧我睇到有啲相咧都幾驚人啊，即
10: 係
11: 我身邊嘅朋友未去到呢啲程度，可能即係話嗰個關節啊，或者頭先講嗰啲腳趾啊、嗰啲罅位等等啦，即係可能係又紅又腫，但係見到其實係有時可以腫到成嚿石頭甚至潰瘍嘅喎。
6: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咧，即係譬如發作咗，佢會自然過一兩個禮拜會好翻啊，食啲藥會好翻。但如果係個尿酸仲係高咧，佢會再一個復發嘅。咁啲經常復發咧，嗰啲石沉積咗喺個關節嗰度，就令到有侵蝕啊破壞嘅咯，就令到好似個圖咁啦，有啲痛風石加埋你嗰啲關節會變形咯。
10: 係啊，好厲害啊！我哋做另一幅嘅圖片添嘅，頭先阿天同我睇完之後，哇，係
11: 潰瘍啊！
10: 係啊，佢潰瘍啦，即係佢會爆出嚟添。
6: 佢嗰啲石即係可能會喺皮膚嗰度會爆出嚟，就可能要好長期洗傷口先好得翻。
10: 哇！呢個就真係好嚴重啦、那個狀況啊！但係阿莫醫生啊，如果你頭先所講啦，嗰個道理就係話嗰個温度都有關係，
6: 有關係
10: 血液循環啦。譬如佢而家我哋夏天，譬如我而家見到哇，室外氣温
6: 30度
10: 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季節性嘅影響啊？即係夏天佢發作個機會係少啲，因為個沉澱可能冇咁多。冬天嘅時候，哇，好凍嘅時候，可能會沉澱多啲。
6: 呢、這個就唔係咁明顯啦，咁係多數都係食完一啲有嘌呤食物、高嘌呤食物就會發作，即係多數病人都咁講，係啦。或者佢原本有腎功能唔好啦、腎病嗰啲啦，
11: 係，咁除咗呢嗱天氣頭先講話就未必關事啦，咁但係我都想知，若果譬如佢頭先有講嗰個階段性嘅嘛，由一開始可能係唔係好多症狀，到頭先我哋見到會去到腫到成嚿石頭咁，甚至潰瘍，其實可以係幾快或者幾慢先會出現啊？
6: 因人而異嘅，咁如果係如果身體即係譬如你話肥胖啦，就成日食好多嘢嗰啲咧，即係又戒唔到口啊，咁嗰啲就危險性高啲啦，就可能會快啲演變到咁啦。或者有啲根本係先天性啦，譬如有啲家族性遺傳啦，或者一啲係基因問題啊，去排泄嗰個尿酸比較差過正常人，咁亦都會喺早年啲就會發生呢個情況咯。
10: 呢、這個亦都係啊，解釋到就係有啲人佢當然啦，佢食得好好啦，我哋啲 friend 佢個打完邊爐咁冇得好講啦嚇，仲口入咁。但係有啲朋友佢食得好清淡㗎啦，已經佢清淡都有痛風，就係頭先阿莫醫生所講啦，可能家族史啊，或者基因啊嗰啲，
6: 同埋個腎功能唔好啦，可能係啦，同埋一啲罕有嘅遺傳病都會有痛風嘅，
10: 例如咧，例如啲咩病咧？
6: 係兒科嗰啲啦，我哋都係比較罕有啲嗰啲係啦，即係佢新陳代謝唔到嗰啲尿酸，咁變咗佢積咗好多喺身體裏邊。 咁當然唔係單一症狀，佢有其他症狀嘅啲病人，
10: 嗯，即係啲代謝嘅問題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啦。如果大家可能喺個身體系統上面有啲代謝嘅啲狀況咁樣，咁嗱尿酸係好關鍵啦。痛你見到頭先啲相咧，腫曬都係因為嗰啲嘅尿酸石啦嚇。咁佢沉積咗之後，佢會自己溶翻嘅咧？即係有冇啲方法定話佢一沉積咗就喺度㗎啦？佢要去做一啲跟進工作先得。
6: 機制裏面咧，即係譬如急性嗰陣時候咧，佢因為刺激到嗰啲白血球啦，即係我哋身體有啲白血球會走到去嗰個關節沉，即係嗰個晶體沉積嗰部分，咁啊食咗佢，咁啊引起發炎啦，呢個就。咁所以有好急性發炎，咁但係咧就你知嗰啲細胞始終都會唔會食得耐㗎啦，即係佢會遲啲會死亡嘅，咁死亡嗰啲尿酸石都係會沉積喺嗰個地點嗰度，咁都係嗰啲關節位嗰度，咁所以一路如此，即係一路咁樣復發咧，就會令到嗰啲關節咧就會有嗰、那個長期發炎嘅情況咯。
12: 哦，即所以其實佢都未必會完全地消失
6: 嘅，唔會消失嘅。其實係一定要我哋降低咗個尿酸水平，佢先溶解多啲，就會翻翻轉頭嘅。講咗，譬如我哋控制得好嘅尿酸咧，嗰啲尿酸石個 size 會越嚟會縮細嘅。
12: 嗯，咦？咁係啦。咁即係若果譬如頭先睇到嗰啲相去到咁犀利，譬如當佢腫曬啦、潰瘍啦，當係急性嘅咩情況出現咗啦，就算係你治愈咗之後，好似治愈咗，即係佢已經唔痛啦、唔腫啦，其實佢都仲係喺入面，
6: 仲喺裏邊嘅。咁所以如果係去到咁嚴重嗰個情況咧，就可能要好多管一齊下去醫噶啦，即係要降尿酸啦、戒口啊，同埋可能有啲外科方法咁樣嚇。
10: 係好啦，咁啊講下莫醫生你嘅範疇先啦，你係外科噶嘛，所以係點樣控制到個尿酸啦？係咪靠食藥，又或者佢控制飲食嚟去處理咧？
6: 我哋都有啲指引嘅，咁譬如只係試過一次發作嗰啲咧，就通常都可能係可以戒口，就可以驗住個尿酸，即係睇翻個尿酸有冇跌到啦，咁就可以 OK 噶啦。但如果係一年之間有兩次或以上發作，又或者尿酸好高，又或者好年青病人啦，有家族性遺傳，咁我哋早少少俾一啲降尿酸嘅藥啦。
12: 降尿酸嘅藥，咁同埋我有聽過咧，有啲頭先有講到啲長輩啦嘅朋友啦，佢哋係話痛嘅話，其實有時佢哋都會冰敷，係咪真係有用咧？
6: 有用，因為係一個急性關節炎嚟嘅，咁我哋通常會處方一啲嘅消炎止痛藥。咁當然咧，係唔係個個病人都受得呢啲藥啦？譬如佢個腎功能唔好啊，有心臟問題啊，咁我哋儘量都唔用一啲消炎止痛藥啊，或者胃唔好咁樣，咁可能用一啲短期嘅類固醇去一個急性處理。咁當然你敷冰都可以舒緩到嗰個痛囉。
10: 係啊，因為佢都有啲熱啊嗰啲痛楚嗰啲，咁就係可能係即時嘅一個舒緩。咁但係我哋都想長遠㗎嘛。咁莫醫生你所講嗰個降尿酸藥呢，其實佢如果一開始去食嘅話，咁係咪都要食一段頗長嘅時間㗎？定話我去到食到咁上下嘅時候，我量度到個尿酸水平，咦低好多咯，可控制嘅範圍裡面就可以停藥嘅呢？
6: 當然好似血壓高、三高咁樣啦，即係要食藥，咁但係都唔鼓勵話我淨係靠食藥啦，咁個病人都係要戒口嘅。咁所以食咗之後，如果真係有個效果好好，嗰、那個水平跌一路咁見佢跌呢，咁有機會我哋可以減個藥份嘅，即係個 diffusion 啦，我哋有一藥叫 diffusion 啦，就降低尿酸，咁嗰個藥份嘅，不過可能都係要佢幾快可以降到個尿酸啊，咁都因人而異，咁都要驗住啲血睇睇嗰個進展點先嘅。
12: 除咗驗血之外，其實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掃描，其實都可以有機會係 check 到嘅咧？
6: 一般聽到個症狀同埋驗咗血個尿酸高，咁有其他因素，咁其實都診斷都明顯嘅啦。除非有一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唔係太清楚佢嗰個診斷，即係譬如佢又冇嗰啲危險因素啊，驗嗰啲尿酸又唔高啊，咁可能會唔係類風濕啊，會唔係其他一啲退化性關節炎咧？咁而家我哋可以用一個電腦掃描，叫做雙射線、雙能量嘅電腦掃描。
10: 雙能量嘅，
6: 係啦，咁就可以睇到尿酸石咧，就係紫色嘅。 所以你如果唔係呢個原因呢，就唔會有咁多呢啲紫色嘅尿酸石沉積喺個喺嗰個關節嗰度。
10: 係啊，
6: 呢一個個案就係一個痛風啦。
10: 嗯，係啊，呢個就係電視機前面嘅朋友都睇到啦，呢個隻腳嘅一個嘅掃描啦。你見到啲紫色都遍佈咗喺好多個範圍嗰度
6: 喎，
10: 都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治療痛風嗰方面咧，就係當然啦，大家要注意嗰個身體嘅狀況啦。譬如你自己有代謝嘅問題，又或者咧你食咗打完邊爐之後，喂痛痛地嘅時候咧，要即刻去睇醫生，同埋咧做一個檢測。咁啊，穆醫生所講而家有一個 DCT 咧，就可以好一目了然。之餘，當然要乖啦，要戒口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定時按照專業人士嘅意見咧，進食一啲降尿酸嘅藥物嘅。咁啊，多謝曬穆醫生嘅分享，
1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說看到床頭起火，有枕頭被燒著，當時單位裡面沒有煮食，估計是電掣漏電引起。有同層的住客說，昨晚突然聽到對面單位的住客求救，打開查看發現走廊很大濃煙，無法逃生，於是用毛巾塞住門縫並躲在房間裡面。之後有消防員到場救火，亦都有住客說事發時聽到有火警鐘聲。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 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中芯国际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10。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 63,365 点，升1668点。港金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公园咧，近转南昌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

紧噶，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咧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竟然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
12: 哇，今日心里心里有个谜咧，就真系好充实啊！我哋好多嘅游戏同大家玩嘅，咁我哋讲呢个欺善怕恶呢一个。都幾嚴肅嘅呢個問題，之前咁輕鬆一下啦。我哋今次呢就有個古聲音遊戲嘅，咁稍後嘅時間呢，我哋喺會個畫面嗰度係會有三張嘅圖片，然之後呢亦都有個聲音呢就係相關嘅，就俾大家啦聽一聽，睇下呢個聲音係可以配合到喺邊個圖畫度嘅。我可以俾啲貼士俾大家，有啲難嘅都下。好啦，咁當然啦，亦都係嗰個玩法就係識答嘅朋友點玩呢？
13: 冇錯啦，識答嘅朋友呢就打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1 18723111，最快答中的三位朋友就会得到我们的精美的纪念品的啦。但是若果在过去一个月已经拿过礼物的朋友，不如将个机会留给其他人啦。
12: 是啊，好啦，这三张图片大家都很心急啦，就是想看还有声音究竟是怎样。不过播给大家听之前问下 Joanne 先。
13: Hello Joanne。
12: 今天有点难度这个。
14: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如果能够沉淀一下聆听一下周围的声音，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都是好事来的。所以今天就带了三个声音上来啦。大家等一下，其实不是三个声音，带了一个声音。但是那三幅图画就形容三种声音啦。大家就留心听一下那一种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呢？不如我们先听一听那一种声音先，好不好？
13: 好啊。
12: 聽到聽到，大家應該聽到，是不是有點難度啊？天，你覺得是什麼呢？
13: 這個聲音有點像呢，我家的貓呢有時就會在有即我們家有塊東西，我都不懂怎樣形容的裝置。是啊，一個裝其實是漂亮的，即是沒有作用的那塊東西。那有它走上去的時候做這個索索聲。
12: 哦，是啊，索索聲。還有呢，我覺得像呢以前是那些叫什麼呢，即是有些過膠還是那些石石，是啊，以前那些印那些。是啊，類似石石石那些，那樣是啊，都有些像的。好啦，那跟著Joanne，你就要俾嗰三張圖畫俾大家睇下喎，係啊，似邊樣嘢多啲係咪？
14: 好啊，你頭先講過係咪碌卡嘅聲音？以前
1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碌卡對應該
14: 係啦。好啦，咁咧 A 咧就係咧樹枝折斷嘅聲音啦。B 咧就係咬咗個蘋果 嘅時候發出嘅聲音啦。
12: 嗯。
14: C 咧就係、你攞張紙咧撕裂佢嘅時候嘅聲音。
12: 哦，我最初睇到 C 咧，以為嗰條褲咧掉轉咗浪啊。
13: 喂，有啲似喎，係喎，係喎，係喎。
12: 飄啊飄啊飄咗落街。係個樣。哦，好啊，嗱，大家咧聽到頭先嗰個嘅、我哋形容嗰個聲音啦，咁然之後咧 A、B、C 三張嘅圖畫啦，咁所以識答嘅朋友要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嗰三位朋友會點樣咧？
13: 啊，最快答中三位朋友就會有禮物啦。講多次啊，過一個月答中嘅朋友攞過禮物嘅朋友咧，讓翻機會俾其他人。
12: 係啦，我哋要開心 share。
13: 嗯，冇錯。
12: 係好啦，咁啊嗱，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古聲音遊戲第一部分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一陣間咧喺呢個嘅心理心理有個謎嘅尾聲嘅時候咧，係會同大家公布個結果嘅。咁啊，得獎名單我喺電台環節嗰陣時就會話俾大家知啊。除咗話古聲音遊戲之外，仲有心理遊戲嘅喎，做 N。
14: 好啦，我哋即刻咧睇下個問題先。
12: 好啊。
14: 如果咧你同你嘅另一半咧就鬧咗交啦，咁第二日咧嗱，可能係喺你辦公室就收到佢寄嚟嘅一個箱，你覺得咧個箱裡面係一啲咩嚟嘅咧 ？A 一個名牌袋。
13: 嗯哼，即系氹翻咯，
12: 系
13: 氹翻咯，
12: 系啊系啊，氹。
14: 但唔知系咪你自己个名牌袋？
13: 系，
12: 哦又系，唔知嗰啲
14: 好坏身噶，
12: 系啊，咦系要系，同埋嗰所谓嘅名牌咧，其实都都唔知点样定义嘅。
14: 系啦，好啦，跟住咧 B 咧就系温馨嘅手做嘅礼物。
13: 嗯，DIY 幾
12: 好心，
13: 有心意啊，
12: 係啊。
14: 跟住咧 ，C 咧就係整蠱人嘅道具。
13: 哦，即係未嬲完我啦。
12: 係啦，又或者睇下你嗰個個性係點樣咯。專係中意搞笑啲，可能會都未定啊。
14: 係咯，諗起以前咧喺文具鋪真係有啲整蠱人嘅小，
12: 係啊，一開就喵喵咁啊，整個頭除出嚟咁樣，
13: 翻學交變咗曱甴。
14: 係啦，跟住 D 咧就係咧之前寫嘅情書。
12: 哇，
14: 應該是你們之間的情書來的，
12: 好 sweet 的，就不是人家的情書，隨手執的。我呢就由我那個我的另一半的角度出發呢，他應該是不會有名牌手袋的，因為都比較慳儉節儉。咁如其他啲咧，又唔係一個好有好有心去做一啲嘅手工嘅禮物嘅，咁啊，亦都唔會整蠱我嘅，咁所以最慳水慳力又可以氹翻我咧，都係寫翻封情書啦，我哋揀 B 啦。
13: 我新速速嘅，我以為舊嘅情書，
12: 舊嘅
13: 係啊，隻嬲係，我係嬲咧，俾翻你，
12: 係
13: 啊，我就唔用名牌包包嘅。信都有機會，但既然你揀咗咧，我反而想揀 DIY 禮物嘅，即係我都幾中意啲人即係整啲自己小心意咧，
12: 手作係啦，個天字嗰啲咁樣，
13: 物輕情意重啊嘛。
12: 係喎，仲有你揀咩咧？
14: 我睇咗答案啦，
13: 係
14: 啊，我應該都會係揀情書嘅，係啦。好啦，咁我睇下先。A 咧就係話，如果你揀咧名牌袋啦，咁咧就係話咧你外表咧就好善良啦，但其實咧實際上咧又未必係好友善嘅，就睇下你
12: 啲
14: 心情係點啦。如果你心情好嘅時候咧，咁人哋就覺得你係天使啦；但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大家咧都最好係敬而遠之啦。
12: 啊，但係又好正常喎，你真係一個人嘅心情，你真係影響到佢嗰個對人嗰個態度喎。你譬如嗰陣已經好嬲啦，你再走埋去撩多佢兩下嘅話，哇佢爆發呢個好正常嘅事啊，咁樣
13: 係啊，但我覺得而家都要小心嘅，畢竟咧每個人都可以喺自己社交網度 po 啲相，或者 po 埋片，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啲嘅文字去話你做得唔好啦，
12: 方圖作文。
13: 所以我有時都提自己，即係以前就覺得冇人睇到我私生活嚟噶嘛，喺街度中意點就點，但係而家都會控制一下自己情緒，
12: 即係管理唔下表情。
13: 係啊係啊，嬲都笑住。
14: 好啦，咁跟住咧呢個大家我哋咧講欺善怕惡嘅時候咧，再講下咧有冇一啲有時。我哋要即係裝出一副咧比較嚴肅啦，或者係惡嘅樣咧，等我哋咧可以得到公平嘅對待。好啦，第二咧就係手做嘅禮物啦。你咧就係後天善良型啊，多數咧係因為咧環境咧可以令到你咧顯示你嘅善良啦。咁但係咧如果咧你去到一個唔同嘅環境，又或者會有唔同嘅表現，所以咧環境對你嚟講咧好重要嘅。
13: 我細個可能唔夠善良咯，諗起係咪咧？但我覺得我都係個環境有影響嘅，因為譬如。可能自己屋企長大個環境唔算特別好啦，所以有好多嘢我會即係會珍惜啲啊，同埋我都會比較對人，我覺得係好係唔係會少一忽肉嘅，所以我都會盡量做一個善良嘅人咯。
12: 係，
13: 可能都關經
12: 都啱嘅，都
13: 環境唔夠。
12: 係啊，我其實我係好信即係性本善嗰樣嘢嘅，因為有人都會討論㗎嘛，性本善啊，性本惡啊，呢個應該我哋可以詳細去講下。但係出世係一張白紙嚟嘅時候，係點樣睇下你點樣將一啲嘅色彩或者係啲污色係擺落去嘅啫。
14: 好，呢、這個都係一個咧，即係心理學裏面咧，都有人一路喺度不停咁樣去辯論啦。即係究竟我哋係即係後天影響多啊，定係先天嘅決定比較多啦、嗯？好啦，跟住咧 C 咧就係整蠱人嘅玩具啦。雖然咧你唔主動咧會去即係整人哋啦，但係咧。你咧就會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即係你唔會去害人，但係咧你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啦。咁你會根據咧對象嚟決定自己嘅態度啦。咁如果對方唔招惹你咧，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嘅。
13: 呢樣嘢我成日想學㗎，係
15: 嘛？
13: 即係因為唔夠聰明啊，即係我覺得防人嘅心唔夠強咧，成日都覺得係其實係應該要學識呢一樣嘢。
15: 係、啊，
13: 即係因為畢竟而家都好多好真實嘅詐騙 AI 嘅騙人、啊，即係你要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啊！我覺得
15: 同埋聽得多嘅時候，你自然都會個戒心都會重啲啊！
14: 係呢個都好重要。我諗呢個題目出嚟咧，都有啲係因為關於我會係諗緊點樣去教育孩子，究竟係乜嘢時候要即係盡力去表現善良啦，咩時候要去防備其他人對你嘅惡意咯？係、啦，跟住咧。D 咧就係之前寫嘅情書啦，咁咧你就係天生善良型啦，擁有單純到唔知人間險惡嘅個性啊，幾乎對人人咧都係好善良嘅，但係咧因為經過唔少嘅欺騙咧同埋背叛之後咧，就會逐漸影響你嘅善良，發覺咧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啦。
15: 哎呀，好似啊，即係剛才我同佢哋兩位分享過一啲我自己嘅事例之後咧，呢樣嘢就好貼切啦，
14: 係啦，咁好啦，我哋講翻咧欺善怕惡。咁欺善怕惡咧，其實喺大家即係普遍嘅生活裏面咧，應該都會有機會，就算唔係遇過咧，都會觀察到或者係目擊呢啲事發生啦。咁好多時咧，就係話個個體咧傾向咧，對於即係有人嚇，對於一啲溫和善良嘅人咧，就展現出一啲攻擊或者剝削嘅行為啦。佢唔一定要即係打你嘅，佢可以咧係將你本來應該得到嘅嘢攞走，咁就係剝削啦。咁咧，但係對於一啲強勢具威脅性嘅人咧，即係惡人啦，咁佢就會好順從，甚至係退縮啦，咁呢一種咧睇嚟好似好矛盾嘅行為咧，其實喺我哋人類嘅心理同埋行為裏面咧，都不斷咁發生嘅。咁大家覺得有咩原因會導致呢一啲嘅欺善怕惡嘅行為咧？
13: 我自己用翻我自己嘅經歷咧，即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發現確實咧，若果太善良太乖咧，上司係會俾更加多一啲我哋叫豬頭骨嘅嘢嚟去做嘅。咁但係當有啲人係惡啲，然後就話我唔識做，嚇唔識，我唔識咧，佢哋就唔使食咁多呢一啲嘅豬頭骨。咁我覺得主要其實在於可能某啲人嘅立場就係話，我去吩咐一個善良嘅人做嘢，易過吩咐一個惡嘅人做嘢咯。即係我主要講，我或者氹下你，喂，你真係乖，你真係聽話。咁嗰個善良嘅人就會幫你做，嗰啲惡嘅人咧，你就算講咩，佢都係唔會理你噶嘛。咁從呢個效率上面嚟講咧，我覺得係會造成欺善怕惡嘅。
15: 係啊，即係職場有好多呢一種嘅欺善怕惡個狀況。咁當然我都見過唔少啦，好多時就會係你去有一個嘅。我覺得好似一場足球比賽咁樣，進攻同埋你防守咯。咁佢去進攻一啲嘅善良嘅人，因為佢可能攞到著數，喂，你可以做多啲嘢，咁我又唔使做。咁但係佢防守可能個老闆好惡嘅時候，咁我哇怕惡，咁我個表現又好似好咁樣聽老細嘅指示，咁我個績效嗰個嘅appraisal 又寫得好啲，咁所以有兩樣嘢嘅，即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嘅
14: 係。咁背後有一啲嘅心理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咧係透過觀察嘅，甚至係咧，你諗翻以前細個睇嘅啲卡通片啦，咁譬如技安好惡咁樣，
15: 係、
14: 咁大家就唔敢蝦佢噶嘛，咁但係大雄咧就係成日俾人蝦嗰個即係小朋友咁樣啦，咁有時你係透過觀察，唔一定要係現實生活啦，亦都有機會真係喺學校裏面你發現，哇嗰個同學咧好惡嘅，所以咧冇人敢咧，譬如小息攞佢啲零食嘅，但另一個同學咧就你攞咗佢零食，佢都唔敢出聲嘅，咁就從呢啲觀察咧。同埋呢啲結果咧，就去加強咗某一啲咧欺善怕惡嘅行為啦。
15: 所以有啲校園欺凌就可能係咁嘅狀況，仲不特止咧，即係其實唔係單對單嘅。你譬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啊，我哋可能已經係目標到一個人咧，係會比較容易啲俾人恰嘅時候，你本來咧其他人咧都唔係話好想恰佢，但係你唔恰佢咧，又可能俾其他人排擠，咁所以咧就聯群結隊去變成咧一齊去恰。 或者欺凌一個弱小的一個的人咁樣，咁所以呢樣嘢有一種嘅累積同埋滾雪球效應喎。
14: 同埋咧就係咧有一種從眾啊，即係咧啊你服從大多數啦，咁中間又涉及更加複雜嘅心理，因為你可能會驚啊，如果我唔跟從大眾去做，我就係被排擠嗰一個啦咁樣啦。咁而有啲時候去到呢啲位置，嗱平時我哋講欺善怕惡咧，亦都可以係一啲咧比較簡單啲嘅互動嚟嘅，譬如話你買咗一樣嘢你唔滿意，咁對方可能唔想換俾你，但係當你惡起上嚟咧，你就達到你嘅效果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欺凌，就可能係一啲更加長線或者不斷發生嘅事啦。咁如果喺呢一啲情況裡面咧，有啲時候咧，當人去蝦一個比較善良嘅人嘅時候咧，佢都會同自己解釋點解我要蝦佢咧？因為本來你蝦一個善良嘅人係唔係好對路噶嘛呢件事，即係佢對你好，你應該對翻佢好噶嘛。咁但係有機會咧，你就會下意識去貶低對方。佢梗係衰，啲同學先至會咁樣對佢。嗰件事未必係真嘅，不過你點樣去同自己即係去說服自己，令到自己嘅行為顯得更加合理咧？咁呢個亦都係另一種嘅心理狀態咯。
13: 呢個說服自己，我確實都有遇過類似咁嘅人，即係譬如可能我見到佢成日恰某個人啦，咁我就話喂，其實你做咩成日蝦佢啫？佢又冇得罪你。佢話佢真 exactly 就講咗呢一句説話啦。佢咁黑人憎過都憎佢，實有佢原因嘅。黑人憎人自有佢黑人憎嘅之處，
15: 係、但係佢又講唔出佢黑人憎，
13: 佢講唔出係乜嘢。
15: 人哋話黑人憎，佢就黑人憎㗎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更過分嗰啲，你唔蝦佢啊，佢唔舒服㗎。係
13: 啊，你唔蝦佢，其他人都蝦佢㗎。係
15: 啊，合理化合理化咗成個嗰個蝦人嗰個。
13: 霸凌係唔啱啊，霸凌。
14: 係啊係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喺即係平日我哋自己嘅生活裏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我哋有冇呢一個欺善怕惡嘅心理啦。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講欺善怕惡咧，自己都係咧唔著數嗰、那個，即係俾人敲過，而我哋就覺得，你都係因為覺得我臨善，所以咁樣對我。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過咧？
13: 我反而聽過有人嘅諗法就係話咧，既然成日都咁多人去蝦我嘅時候，不如我都應該要蝦翻下人啦，咁樣就會公平啲。即係既然個社會好似好多啊欺騙啊或者欺凌等等咧，咁不如我就先發制人去蝦錯人先。我聽過有人咁樣講，
15: 即係互相哇，即係蝦蝦相報何時了嗰啲，
13: 蝦蝦笑咗就係
15: 蝦蝦相報真係何時了。我咧就我試過係嗱頭先我所講啦。我個外表係一啲好嚴肅啊，或者唔係咁善良嗰啲人啦。
13: 都善良嘅，善良。
15: 有啲人會覺得係唔出聲嘅時候好似好惡咁，所以咧，即係從一個個體嘅角度咧，就未必好多人會係試過係蝦我。但係咧，你再跳出一啲嚟睇咧，其實因為我本質係一個 one man band 嘅工作者，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有一間大公司嚟做一個備任。咁所以咧，其實啲人就會睇到一樣嘢，方健兒都冇後台。嗰樣好重要啊！咁所以就會令到啲人都會多重嘅想法咯，係。
14: 好啦，咁我哋諗下點樣應對呢件事，因為我覺得咧，乜嘢人咧都有機會咧喺生活裏面咧，俾人咧即係做呢個欺善怕惡嘅動作啦。咁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有時咧你太過善良咧。有機會係代表你冇界線嘅，即係當人哋叫你做一啲嘢，明明唔係你嘅責任，你都係覺得啊好好好啊，多謝你俾機會我啊咁樣啦。咁或者係咧，佢會覺得佢可以越踩越過啦。咁第一你就要知道咧，當你去拒絕嘅時候，唔代表你唔係一個好人，而係你去劃清楚呢個心理界線，呢個好重要啦。第二咧就係當你去反擊嘅時候咧，亦都唔代表你中意挑人。所以有啲時候咧，你係要即係為自己嘅立場咧去說話嘅，即係譬如呢個唔係我嘅份內事嚟嘅，我而家好多工作冇辦法處理，好難開口。但係如果你去嘗試練習咧，有機會就會令你少啲即係俾人蝦咯。
13: 認同，我即係以前都係比較上面唔敢出聲嘅，但而家咧我會比較上，即係我覺得合理嘅嘢都要為自己爭取翻。其實講真，你覺得難以開口，而家好多時都打字啫，即係其實你打你又或者可能已經你 set 定好某啲嘅句子啊。咁啊我唔整 Q 卡㗎，我已經寫定㗎啦，你麻煩你幫我處理啦。即係其實都好小事，但係確實要經歷過嗰個關口先 OK。係
15: 啊，據理力爭，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同樣地咧，即係大家要學習嘅咧，就係要聽聲音去辨別一啲圖畫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咧，就係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里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

0: 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服務專業、創科和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升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很大，當地和中國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很豐富，當地企業和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和投資表現低於預期。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超說，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但整體經濟仍保持平穩運行，向新向優的發展趨勢。對於有消息指內地計劃要求高科技企業不得接受來自美國資本的投資，李超澄清表示，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他又指，已經推出醫療、製造、能源等10多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開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強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設，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發展。美國海軍代理部長高雄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一項價值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已經被暫停。他說，暫停這項軍售案是確保針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所需的彈藥，強調美軍有大量彈藥，之後當政府認為有必要時，對外軍售會繼續推行。被問到他是否預期軍售案最終獲批，高雄說，這個取決於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和國務卿魯比奧。美國國務院和五國大樓未有就有關言論作出回應。總統特朗普上星期說，他可能延後批准一筆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大陸外交部曾經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 美元 7.836， 英镑 10.52， 瑞士法郎 9.963， 澳元 5.596， 加元 5.682， 新西兰元 4.602， 欧元 9.10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81。 日经平均指数 63,337 点，升 1,649 点。港金报42,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沿住军器厂阶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沿住惠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亚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4: 一个 star tag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3: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4: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爷，
6: 时日快乐。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9: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0: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8: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0: 咦，辉哥你好似惊、
11: 啊？嘿，有咩好惊啊？
8: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3: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届世界杯呢，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外队巴西同组的呢，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呢，经已是1974年的事了。有些球队呢，直情今届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咁样，我都好想看看他们到时表现点啊。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14: 健康，
15: 健康
14: 无价，
15: 健康无可取
14: 代。
12: 正面一点，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两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咁主持呢个节目咧，就有严崇天同埋方健儿嘅。天你好，
17: 阿天啊，
16: 系啦。咁啊，哇，室外嘅气温咧31度啊，相对湿度系72%嘅，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属于甚高嘅。咁所以大家咧记住啦，防晒好重要嘅。咁啊，大家咧头先有听到或者系睇我哋嘅节目嘅时候，都知道我哋头先咧喺呢一个嘅心理有个谜嗰度，我哋玩咗一个嘅游戏，就系古声音游戏啦。咁有三位朋友咧就好快答中咗嗰个声音，就系同个苹果系好有关系嘅。咁啊，卢凡一天咧帮我哋公布嗰个得奖名单先。
17: 好，交俾我啊！答中嘅朋友咧分别有袁桂莲、何陈其慧同埋何美玲，恭喜三多位得奖朋友。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嘅耐心等候下，
16: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五添啦，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亦都劳烦阿天问问题啦。
17: 好啦，问题咧就系、是、若果工作位置离地面多于2米，工友可选用以下边种离地工作设备 ？A 就系梯台、功夫凳同可伸缩工作台 ；B 咧就系动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属塔式。通假，
16: 有啲难、
17: 啊，
16: 有啲难啊，系咪？好似两个答案都好似啱，又好似又唔啱，咁样点算咧？咁总有一个答案啱嘅，识答嘅朋友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啊！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Kiko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班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电台呢个精灵一点嘅环节咧，我哋嘅主题就系潮流运动都要小心受伤。直播室里面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注册物理治疗师钟慧文博士嘅。钟博士你好，
1: 钟博士你好，
0: 系啦，咁我哋再次见面啦。见到钟博士咧，一定会讲下啲运动吓、注意一啲嘅受伤风险嘅。嗱，潮流运动咧呢一个定义咧，即系要问下钟博士先，因为你真系唔同嘅时期都有唔同嘅流行啊，或者兴玩啲咩运动，譬如。我好记得的，通常你譬如奥运啊，又或者譬如嚟緊世界杯啦，可能足球又好狂热啦，但奥运完咗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哋香港啲运动员攞到咩嘅金牌啊，或者奖牌嗰啲呢，那个运动就好兴嘅，嗰时滑浪风帆啦，跟住剑击啦。係啦，去到呢一排啊，我哋有啲咩流行嘅运动呢，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啦。
2: 其实呢就呢十几年都系兴㗎啦，好多啲健身啊，跟住之后啊再做下啲细致啲啊，做下啲 Pilates 啊，
0: 系
2: 好多嘅，即系呢啲咧令到嘅人靓啲啊，健康啲啊咁样，亦都我谂大家都会做多啲跑步啦，啊马拉松啊，越跑越长啊咁样咯。咁而家去到一个阶段啦，就更加玩得特别多，即系我如果好多观众我谂都有试过啦，而家开始又打 pickleball 啦，
0: 系啊，我打过一次，
2: 又有打 paddle 啦，跟住之后仲有啲 hard work 啊呢啲咁样吓，好得意嘅，即系全部都系力求一个即系几精准嘅一个身体上面嘅要求啊，一个要求有爆炸力，要有全面性嘅，越嚟越吸引得犀利噶啦。
0: 嗯，阿天你有冇系啦？头先都有问过阿天有冇玩啊？你做过相关？关嘅活动
1: ，pickle 咧就仲未试过玩嘅 pickle 咁跟住，然后 Harold 上次主持有个 event 咧就轻轻体验咗，我觉得几好玩嘅。即系譬如佢会将好多有唔同嘅关卡啦，咁然后咧你就会系好似八个左右嘅啲关卡，咁然后咧譬如有我叫拉雪橇啊，跟住然后玩嗰、那个即系揼波波等等啦，跟住推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动作。咁我自己都几有兴趣系想试下玩。不过咧，我比较想知道就系咧，有时玩呢啲嘅运动啦，都有机会受伤噶嘛。
2: 一定
1: 系啦。咁譬如有时可能有啲大量嘅急停啊，或者可能要转方向等等咧，甚至好用爆发力嘅呢一啲嘅运动咧，会增加乜嘢受伤嘅风险咧？
0: 我讲下 pickleball 先啦，不如我话。
2: 好啊，嗱 ，pickleball 好得意嘅 ，pickleball 咧其实好似啲任何嘅板类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好多朋友而家就玩嘅，即系你谂下你如果你 book 場咧，一場難求。
0: 系啊，
2: 亦都唔平噶喎，
1: 好似室內多
0: 嘅
1: 係咪？
0: 係啊，同埋啲廿四小時嗰啲，你真係幾時有空間俾你 book 到咧？凌晨時段，咁但係我寧願瞓覺咯。
2: 而家室內室外都有嘅，室外但係當然啦，夜晚就唔係咁好啦，因為打起嚟都幾響下嘅。
0: 啊，係啊，嘈到人啊。
2: 咁啊，室內咧，所以頭先阿怡講啊，即係廿四個鐘頭都有。咁咧，其實咧 ，pickleball 咧受歡迎咧，就因為佢好似其餘嗰幾種嘅板類。咁啊，嗱，打乒乓波啦。打羽毛球啦，打网球嘅人好多都有打嘅，
0: 咁
2: 所以咧，头先阿天就讲得好啱，佢即系本身个动作咧，其实咧都涉及一啲好快嘅速度，咁、但系咧就好得意嘅，因为佢打嘅时候咧喺一个比较细嘅环境，即系其实我哋见好多啲网球场劏开四个场就可以有，即系有四个pickleball 嘅场喺度玩嘅，所以好热闹嘅。以往你一个网球场四个人。啊，咁啊，而家咧，你可能見到十六個，可能跟埋隊有成二十幾個，好多嘅。咁當然即係室內嗰啲咧，就即係公正啲啦。咁就變咗都好熱鬧，好多一個即係一個團體咁去玩。咁啊，講翻頭先你話啦，點解會好多啲即係急轉嘅動作啊 ？Pickleball 即係短兵相接嘅、其實咧打起嚟咧好快嘅啲動作。咁我又即係都幾多唔同嘅病人咧，其實咧都有啲啲咁嘅受傷。好得意嘅，其实咧打开网球，打开呢、這、一个乒乓波，完全唔同受伤方法嘅。
0: 你可以讲下分别
1: 系咯，
2: 咁啊呢个系普遍见到啦，即系当然有啲个别，有啲都会唔同。但我会见咧好多打网球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咧有一块大啲嘅板，变成一块细少少嘅板，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嘅掌握咧会好啲嘅。咁咧佢即係個手上面嘅功夫咧比較上做得好啲，咁咧有時都係即係佢哋打咧就可以表現得好啲啦，同埋打得即係個動作快。咁但係動作一快嘅話咧，有機會咧都會整到腳嘅。咁咧至於咧打嗰啲乒乓波啊、羽毛球嗰啲咧，其實本身塊板輕。 啊、其實咧大致80-200 gram 就嗰陣時係 band ball 啊咁樣，而家轉咗一塊pickleball 咧，可能係200-200 gram， 咁、其實重咗啲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會用多咗一啲手部嘅動作，可能佢個 footwork 之前打嘅波咧，同呢個網球有少少唔同。其實我哋都好重視一樣嘢，好即係打波其實係一個動力鏈嚟嘅，
0: 係
2: 啊，一個動作咧係由腳。去發一個力，跟住咧力從地起，經過我哋條腰，跟住去到你手，跟住去到塊板嗰度發力。咁如果個 footwork 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喺腰啊對上上面咧，手就會出現多問題。所以打 band ball 嗰啲朋友咧，我多見到咧，佢哋好多手腕啊、手踭嘅受傷。其實可能係個 footwork 嗰方面咧，冇打網球嗰啲朋友咧咁成熟。啊，咁當然啦，個個人有唔同技術噶，即打乒乓都有啲可能好好，但係 footwork 嘅，咁咧其實我哋見咧就係會容易會整親隻手咯，啲、手腕受傷好多噶。
0: 係啊係，我發覺咧，即係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好耐好耐之前，我諗十幾年前我學網球嘅，咁跟住咧就打得係好差嘅，係完全接唔到，即係學嗰陣時當然 OK 啦，有啲教練去指導，但係咧我去即係去再去重拾翻呢個網球嘅樂趣嘅時候係唔樂趣嘅，因為我接唔到波。咁但係咧嗰個嘅情況就係我有訓練過啊嘛，即係我唔會無啦啦。会喂约嗰人去网球场嗰度攞块，亦都网球拍，你都唔系无啦啦就攞到块噶嘛。咁所以咧，你入去呢个网球场嘅门槛咧，相对地高嘅。我觉得你有个底，你起码都要训练过你先敢去挥拍。Pickleball 咧，我上次系真系完全，我见到人打得好过瘾，咁啊试下，完全冇热身冇食啦，就系落场啊系打两下，喂接到我 O K， 又好似好有满足感。咁、所以咧。其實有個受傷嘅風險嘅，即係因為我完全冇個底，完全冇學過，又好似個門檻好低咁，入去玩啊咁啊，玩兩下嘅時候，你揈嗰啲力度啊，你啲走位啊，個心啊紅咗，哇！我接到波好勁啊咁樣，咁嗰下咧就係最容易受傷嘅機會咯，我就係感覺到。
2: 其實
0: 係
2: 㗎，即係 pickleball 你講得好啱啊，易學難精。
0: 係啊，
2: 你又好容易入門嘅。即係同埋咧，佢因為嗰個力啊、力氣嗰方面嘅要求咧，即係相對係低，咁所以咧，其實咧，其實乜嘢年紀都玩得，我有見好多朋友咧，六七十歲都玩，
0: 係啊係
2: 啊，因為佢打網球可能而家跑動太多啊，咁變咗咧都辛苦，咁咪轉咗去打乒乓。乒乓又唔夠厚啊，而家咧走翻出去見到人哋打pickleball咧幾得意，就去打翻。咁所以咧，其實都可以咁講啦。除咗頭先講緊一啲唔同形式嘅打之後咧，唔同年紀都有打。咁所以變咗咧，出嚟咧有時都受傷，就會即係當然啦，本身啲筋骨可能都有少少弱點，再 pick up 唔到嘅話咧，整親嘅機會就大。
1: 系老人家受伤就再比较需要注意。
2: 系啊，那个就所以我哋都经常提倡啦，要做足热身啦。同埋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真系要拜下师嘅。其实咧，技术好重要啊，你要知道点样做得啱咧，同埋要有一个即系正确嗰个嘅姿势，咁其实先至有少咗个机会去受伤啊。
0: 是啊是啊，我就pickleball 嗰個經驗咧，就係、是、我用翻以前打網球嗰啲嘅，好大力噶，即係起碼你要砰一聲咁樣先可以過到半場噶嘛。咁你自不然我右手發力啦、你打落去嗰下咧，你要好大力，跟住個波，咦 pickleball 原來咁輕嘅，咁所以嗰度力就好似用錯咗啦。
2: 冇錯啊！
0: 我唔知啊，鍾博士，你係咪見到你嗰啲嘅病人啦，或者你嗰啲嘅 client， 佢哋都係因為咁用錯力，
2: 用錯力或者係姿勢不良啦，技巧。都唔啱啦，其实呢啲咧都系通用喺每一个运动入边嘅，即系所以咧，我哋都咁讲啊，即系头先我哋提过有动力链啊，其实嗰条链就系咩噶啦，由一个唔同嘅地方发力，跟住之后聚去某一个位置先至令到个力点做得好。如果中间做多咗、长咗、短咗，总之有少少系出入嘅话咧，其实受伤嘅风险就大。所以其實講真，個技巧好重要，姿勢好重要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全部都係配合嘅，
1: 係
2: 力學亂嚟嘅。
1: 明白，但係確實有啲朋友可能佢哋嘅技術未必到位啊，佢啲姿勢都未必到位啦。真係萬一唔小心啦，譬如扭傷啦，有啲急性嘅受傷嘅話，應該點樣處理咧？
2: 哦，咁呢個就好直接啦。如果一拉傷嘅時候咧，即係無論係輕或者係重嘅，我都建議即係第一時間一定要停低，觀察下先。咁跟住之後咧，就唔好再喐住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啱啱受傷嘅一啲筋腱咧，最好都用啲。 啲冰敷嘅，
0: 嗯，
2: 啊，咁嗰啲冰咧去撳一撳嗰啲炎症先，啊，咁跟住咧，如果真係好嚴重嘅，就做一啲包扎啦。咁如果即係再嚴重啲嘅，都影響到個活動嘅話咧，唔好再落翻牆就搏個諗住睇下，即係可唔可以抌多兩下 OK 嘅，咁，嗯，有時會傷嘅，咁就最好揾醫生睇睇啦。
1: 係，咦？但係咧，我試過即係我之前學跆拳道嘅時候咧，嗯，即係扭傷過只腳啦，咁咧就會喺個道場度會有啲嘅噴霧式咧，你一噴落去好似好凍咁樣，
2: 神仙水啊嘛，
1: 係啦，咁嗰啲嘅水有冇幫助
2: 嘅
1: 咧？
2: 其實有嘅，嗱，嗰個咧都係有一個鎮痛嘅作用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想即係玩得健康，嗯，我覺得咧都唔需要用神仙水即係頂住即係打埋場波，咁我覺得有啲危險嘅，
0: 嗯，
2: 啊，咁但係當然啦，你要仲爭兩分啊，攞埋個杯嘅，扎住相都要嘅，即係，嗯，所以咧個，嗯，我覺得咧睇下究竟個情況點啦。但係如果假如咧想玩得健康啲，一有受傷都係要觀察清楚啲，跟住之後先至再決定究竟繼唔繼續打落去。
0: 冰敷同熱敷嗰個嘅幾時會出動嘅咧？即係頭先係啊，阿鍾博士就話冰敷先㗎嘛，係。
2: 係啊，呢個其實都好得意嘅，即係以往咧，我哋個即係科學咧都係教我哋用冰敷嘅。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咧，有好多爭拗。
0: 嗯，
2: 我自己嘅睇法啦，個人個觀點咧，一受傷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機會傷咗咧，佢就會有一個發炎嘅症狀嘅。咁，嗯，咧，所以咧，其實咧啲血就會衝去嗰個位置啦，就帶多啲養料咧，係去嗰度就開始修補。啊，聽到發炎呢個字好似好驚，但係其實唔係，呢個係一個 repair。一個開始正式係幫我哋修補身體嘅嘢，咁但係咧一開始受傷咧，有時啲傷患咧太過嚴重，咁佢帶好多嗰啲即係腫去到嗰個位置啦，咁令到嗰度咧其實會有啲痛症咧，咁其實都幾辛苦。咁，
0: 嗯，
2: 所以我哋用冰咧就係控制嗰個患處，令到佢個發炎嗰個症狀咧唔會過量啦，咁而令到佢好唔舒服㗎。咁，
0: 嗯，
2: 如果假如咧即係再受傷嘅初期，我哋會建議用多啲冰。咁但係咧，如果假如咧過咗段時間啦，啊咁咧，當嗰個發炎嘅症狀係開始穩定落嚟，咁我哋就可以用啲熱增加個血液循環，令到嗰個地方咧復原得快。
0: 哦，先冰後熱
2: 係啊，先冰後熱㗎，咁，啊，有啲都咁講，可能話誒，受傷後48小時咁樣就可以用熱啦咁樣。嗱，啊，呢，這個咧我有一啲保留㗎，
0: 嗯，
2: 因為咧其實咧發炎嘅現象咧，個個人受傷嗰個程度唔同㗎嘛。咁，
0: 嗯，
2: 有啲人可能亦都受傷得完咗之後咧，佢個康復嘅時間快，咁所以咧其實你要靠時間就好似撳錶咁樣，48小時轉。冇乜可能，反而咧我就會覺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個發炎嗰個症狀，
3: 觀察
2: 望下佢嗰啲腫啊，有冇再興啊，有冇再紅啊？如果假如穩定落嚟，就可以轉做熱。但係如果未，仲係摸到個關節，咦，過咗48小時仍然都好熱啊，好興啊，其實繼續都要用冰嘅。
0: 嗯，系啊，咁嗱，有啲人其实我自己都会嘅，你譬如做运动，你可能有少少拗柴咁啦，拗，嗯，拗，你通常第一下咧都未必会去睇医生或者去物理治疗师嗰度，你都会拧下只脚，啊冇嘢咯，继续行咯，咁其实系咪真系？攤一攤，唞一唞，冇嘢就冇嘢嘅咧，定話即係真係要留意一下
2: 嘅咧？呢個好問題嚟嘅，嗯，即係你問我，我就會睇嗰個結果。如果假如你受傷咗之後，嗰，那個情況好惡痛嘅，唔好諗啦，第一時間去揾醫務人員去幫手啦。但如果假如咦唔係，有時扭一扭，真係唞多兩日，或者你本身嗰個康復真係好厲害嘅咧，啊咁你咪去觀察下咯。啊咁，我覺得如果個痛唔係好嚴重，啊過咗大概都。即係48小時都冇乜嘢㗎喇，咁其實可以自己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其實都可以㗎，咁，
0: 嗯
2: 啊，但係如果假如相反48小時過後仍然啲情況都持續嘅話呢，搵人搞一搞佢好啲呀。
0: 嗯，係呀，我哋剩返少少時間啦，即係講下 Pickleball 嗰啲裝備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嘩買曬成套即係當然個拍都好重要啦，嗯，但係有冇啲特別裝備需要去添置呢？
2: 其實呢我覺得幾樣嘢啦，啲鞋方面啦，嗯，其實佢哋都有啲特定嘅鞋係適合嗰個場去用，室內室外有少少唔同啊！啊，太絕 stop 咗你，突然間會整親；太跣唔得嘅。咁，
0: 嗯
2: 啊，另外咧，衫褲嗰方面咧，無論乜嘢運動都好噶啦，透汗好重要噶。
0: 嗯，
2: 啊 ，pickleball 咧反而就嗰個板咧，其實就當然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嘅。啊，咁所以咧，留意一下，揸落去舒服，唔好話太過重，唔好話唔啱手型揸嘅就可以噶啦。
0: 我哋休息陣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日明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艺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的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蚊升4.8， 腾讯控股442.6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0.04。阿里巴巴127.8升1.8，联想集团15.48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星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升1,654，港金报42,205，跌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卖出4,52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

航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的支路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还是稍微行车缓慢的，虽然清了场稍微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糖果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3: 旅游乐园之
9: 亚塞拜疆特色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9: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包括首都巴富嘅
3: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9: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3: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
3: 旅游乐园见。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40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咁啊繼續咧去探討下呢個潮流運動啊。頭先講下啲 pickleball 啊，依家會講 high rocks 之前咧，咁啊我哋咧就請阿天啊公布下精安精靈學堂嗰個嘅問題答案同埋得獎名單。
1: 好啦，重複多次問題啊，如果工作位置離地面多於2米，工友可選用以下邊種離地工作設備咧？答案係 B 啊，動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屬塔式通架。咁啊，答中嘅朋友咧，分別就有黃橋平、黄美燕、林秀娟同埋黄志强，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朋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噶啦，耐心等候下。
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3: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黄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4: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3: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黄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潮流运动都要小心受伤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注册物理治疗师钟慧文博士嘅，钟博士，
1: 钟博士
2: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完 pickleball 啦，呢个匹克球啊，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哇，头先热烈讨论 Hyros 吓，咁啊，有啲可能听众咧就唔系太熟悉呢 Hyros 系啲咩，体能耐力赛咁，不如阿钟博士同我哋讲解下 Hyros 系玩啲咩嘅咧？
2: 啊，呢个都几得意嘅，其实 Hyros 咧佢个名好得意啊，混合嚟嘅，high 就 for hybrid 啦，即系一个混合啦。和上乜嘢咧？其实系一个代表即系巨星，即系好强。有啲人演绎系 walk 咁样，即系好似石咁坚硬。咁好多版本嘅，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呢一个运动咧，点解咁受欢迎咧？其实都几得意，就系因为呢一个健身嘅潮流。就是、跑步嘅潮流，其实跑步同健身都唔够，将两样嘢再加埋上去，几终极。都头先阿天都讲咗啦，佢有即系其实咧有八个 station 系、嘛，即系有八站，有几个都系功能性嘅嘢嚟嘅。跟住之后咧，每一个站之前之后就跑一公里，总共系跑多八公里。咁、你谂下，其实有趣之处系乜嘢咧？其实佢真系要好讲一个人一个挑战佢嗰个嘅力量啊，佢。其实另外一部重要的就是意志力。你完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咁、而且呢玩呢、一个即係比赛呢，好多啲朋友都同我哋分享，就係譬如平时我练到啦，大隻喂有六嚿肌肉 ,ok, 开心，咁又点。而家呢就变得好有功能啦，我做晒佢哋临尾係有时间㗎嘛。咁呢个时间係乜嘢呢？可以同朋友之间比较。可以同外国啲高手比较。同自己下一次比較，幾好玩啊！呢、這個比賽咧，亦都咧做得幾有趣咧，就係你有個人賽啊，有雙人賽，亦都有 relay 嘅。即係直情係、
0: 有啲團體賽㗎嘛，
2: 團體一齊去做，
0: 四人一組
2: 咁。所以其實咧，去搞咧，其實好熱鬧嘅嚇，即係喺現場。頭先你咁講啦，好熱血啊！啊，即係成個氣氛好好咧。所以即係香港就應該我冇記錯係搞咗三年啦。哇，嗰啲人數咧，今年我好似聽講比上一年係多咗三倍人玩。
0: 哇！
2: 全世界增加咗二萬倍啊，好似
0: 二萬倍
2: 添喎！即係由佢最開頭咧，十年前左右咧，喺德國咧發展出嚟咧，係多咗二萬倍有多嘅人去參加。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幾好玩嘅一個機嚟噶。
0: 係啊，我覺得嗰個好玩之處咧，即係當然啦，強身健體係一個好玩啦。咁我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見到好多人就分享嗰啲相出嚟咧，即係我覺得咧喺從呢一個嘅傳播功能上咧，佢係幾呃 like 嘅可以。係
2: 啊，
0: 即係係啊，因為啲人咧，哇個哇咁大隻嘅，哇咁熱血嘅咁嗰下咧，同埋阿鐘博士頭先講個重點就係、你嗰個成績係可以同別人去比較。就唔会孤芳自赏，哇！我六嚿腹肌照个镜，诶、得我自己睇啫嘛。你唔会下下出街都会 show 你六嚿腹肌俾人睇。哇！但系你喺呢个场所里面一个大型嘅 gym room 咁样，哇！呢一样嘢真系好令到自己好有满足感之余，亦都令到别人哇好羡慕，即系搞到我心喐喐好多，好想去参加。
2: 试下，试下，
0: 系啊，试下咯，系啊，
1: 系咪要试下？我都想试下，因为其实仲会见到有啲艺人明星咧会参与，其实都有个明星效应喺度。
0: 系啊，
1: 不过我自己唯一系担心。就係始終你參加呢啲比賽咧，其實佢哋好多人都會事前花好多時間去訓練啊。即係 training 嘅時候咧，當然我記得即係博士有講話嗰啲姿勢啊、動作好緊要啦。咁、但係有時你硬係為咗想得到更好嘅成果嘅時候咧，就會頂硬上咧，有機會都係受傷嘅。咁但係譬如玩呢啲 high rocks 嘅話，其實比較容易傷嘅位置喺邊一度咧？
2: 啊，其實幾個我都見好多啲你睇過嘅病人咧，都係有講嘅，即係佢有一啲。啲地方係即係推一啲好重嘅一啲雪橇啦，咁樣即係入邊成百幾公斤啊，
0: 嚇、即係
2: 推嘅係300磅，掹嘅係100磅咁樣，哇，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假如頭先我哋咁講咧，個姿勢做得唔好，你諗下呢啲動作就好容易整親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啲推啊拉嘅動作咧，好容易會傷到腰。咁、咧，其實咧呢個game咧，有好多朋友都講啊，臨尾咧佢會有一個抌一個波嘅，佢哋就叫做個 war balls， 呢個都幾有趣嘅，攞住一個藥球咧，抌高3米，跟住之後抌100下。 吓，咁你谂下，其实呢一个咧，佢八个 station 之前又要掹跨即系呢一个即系滑雪机，跟住又要 rolling， 又要做好多一啲即系樽啊嘅动作啊。咁其实去到临尾都好攰噶啦，你要去抌呢个动作咧，其实就好多时都系真系未必够力。咁点咧？出有时唔够力，你啲膝头哥就会受好大压力。咁去到嗰度咧，好多人都嗌救命，啲膝头哥痛啊，啲手咧有时接得唔好啊，整伤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因为呢一个活动咧，所涉及身体嘅每一部分都有。其实咧，睇下啦，有时有啲创伤性嘅嘢，有啲嘢咧劳损性嘅嘢都系会有噶。
0: 哇，都好五花八门、哦，所以你即系嗰个大只嘅背后都付出好多噶，其实都。
2: 所以一定要学咯，同我哋头先讲 pickleball 呢一样咧，即系唔好掉以轻心。其实呢个真系好考技巧啊！即系我自己如果真系要去玩，我一定会揾教练去帮。
0: 嗯
2: 啊，即系咧教练咧会去话俾我哋听咧一啲好嘅技术点样去做。变到嗰件事咧做得嚟有效率嘅、而且咧亦都系安全嘅，咁、有啲情况，可能真系教练都会觉得嗰部分系我哋身体一啲即系特质系唔同咗，可能系同我哋身体有啲地方个左右一啲关节咗开得唔好啊，肌力唔好嘅，嗰啲就有啲运动系要做翻啲康复嘅运动，咁可能嗰个路咧物理治疗师系做得多啲嘢，
0: 系
2: 会等佢咧做嗰阵时候咧就少啲机会伤患。
1: 嗯，明白。同埋咧，我见有时候有啲人咧就会贴有啲嘅，可唔可以用胶布定系贴布咧？
0: 哦，系啊，好多颜色嘅嗰啲，而家
1: 啲有冇啲运动
2: 贴布？嗰啲叫运动贴布，吓、有啲叫 KT tape 啦、咁咧，其实呢个都用咗都呢廿零年都好受欢迎、其实呢啲 tape 同原本有咩唔同咧？其实 tape 有好多款，有啲系 rigid 嘅，好实正吓。咁咧嗰啲咧增加个稳定性咧，对嗰啲受伤嘅关节咧，特别系即系急性啲嗰啲会有用。肌肉贴系咩咧？其实佢系有拉力嘅。佢贴咗喺我哋嘅身体上面咧，会帮我哋咧增加我哋嗰、那个即系个 joint sense， 我哋叫做嗰个体感，即系变咗咧佢喺上面咧，当你喐动嘅时候咧，佢会俾你知道个关节喺边，咁、一嚟有啲做法可以令到啲肌肉 work 得好啲，少啲痛症、另外一部分咧，令到我哋关节咧清楚佢嗰个位置，咁所以咧有机会系可以减低一啲伤患嘅。
0: 系啊，我见到就系好多色彩缤纷噶嘛，荧光色已经变咗个装饰嘅一部分咯。
2: 即系而家就咩啦，即系有啲比赛要限制个颜色嘅。
0: 哦，系啊，
2: 系啊，因为
0: 撑到人，
2: 你有机会会影响到人咁，所以有啲大型嘅赛事咧，有啲就特别系唔准你用某啲颜色嘅。
0: 哦，
2: 但系好似呢啲比赛有时啲 fashionable 啲啦，我哋叫做咁啊，掉翻转叫撑颜色嘅。
1: 系啊，都重视嗰个外观噶。
2: 系啊。但系唔同颜色其实基本上系冇分别嘅，
1: 功能性一样，
2: 功能性系一样嘅。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都未话发展到某啲颜色咧，佢系特别会强啲。咁所以即系呢个大家都要留意。
0: 系啊，阿钟博士头先讲一样嘢好好嘅，即系最好就系你譬如初哥嘅，甚至乎你做开 gym 嘅，即系譬如我系做开 gym 嘅，但系我贸贸然去玩呢啲咁高强度嘅或者系体能耐力赛，因为你做 gym 可能一个人去做一个钟或者。可能都一个钟松啲咁，但系你呢啲耐力赛可能系比较长嘅时间噶嘛，咁有冇啲打底嘅运动，我哋系可以做先咧？即系譬如你一埋身，你唔系就去拉，哇！你可能我 gym room 冇啲咁鬼重嘅嘢俾你拉啦，你去拉你去推，咁但系喺之前啊，我哋有冇啲力量嘅训练或者系啲肌肉嘅训练做好先，打好个底先至去埋身肉搏呢一个咁高要求嘅一个赛事。絕對
2: 有其实你当然要明白那八个 station 是做些什么东西、所以呢其实呢我想可以在最开头的时候呢用一些最轻的重量去模拟做这些动作、其实呢我的建议都是渐进式咁呢八个即係 station 呢慢慢去做最轻的跟住慢慢再加返呢啲重量类似跟住就即係試驗下自己嘅身體上面咧，可唔可以做到呢部分？嗱、除咗做呢啲肌力啊，或者係啲身體唔同一個功能上面嘅訓練之外咧，其實佢涉及跑步好多。 吓咁、啊，所以好睇嘅，你自己做开乜啦？好似有建议你系做开 Pilates 嘅吓，咁、啊、你可能你跑步唔多嘅，喂，记住呢度有八公里要跑噶，吓、
0: 嗯、
2: 咁、啊、所以咧、记住要配合埋呢一部分。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做 cardio 嘅、
0: 嗯，
2: 但系佢肌力系唔系好够嘅，喂，咁呢个就要砌多啲喺个肌肉方面啦。咁所以咧，其实睇下你自己边方面系比较上系练开吓、啊，我见咧大部分人都系试哪一边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啦，佢系一个混合式，个要求极高嘅嘢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第一年去玩，你想，诶、我想完成嘅啫，咁样吓，咁大部分都系个零钟头嘅，吓唔好逼自己咯，吓、今日你唔跑嘅，其实行都 OK 噶。咁、即係呢未做得到但係逐步嚟囉。咁如果你下一年啦你有啲嘢想再做好啲啦搵教练练多啲甚至上呢想挑战自己嘅睇返个时间嘅咪俾自己有个要求囉、你知道自己有边方面做得唔好你就喺嗰方面补充。我觉得呢呢、个就即係当然啦所涉及嘅嘢嘅项目太多。我啊觉得十项全能嚟嘅。
0: 系啊，好劲啊！呢啲即系唔止三项铁人咁简单，都系争争在未游水嘅啫。佢系
2: 系噶，其实真系跑步、游水各有各辛苦，三项铁人就有三项嘅辛苦吓。咁、但系唔系乘三，可能系三嘅三次方。
0: 是啊、
2: 但系呢一个你用紧八样嘢，自己计下。
3: 系
2: 啊，所以咧其实唔简单啊。佢要求嗰个身体咧，嗰、那个即系要求好高啊。咁、所以咧不能掉以轻心。但系咧做得到嘅话咧，其实满足感好大。
3: 系啊，个满足感好大，同埋我相信就系、喺呢一个完成咗嘅时候咧，我都有喺即系现场见过啦。佢哋系好似系嗰啲叫咩啊？用尽晒所有嘅洪荒之力咧，跟住系
0: 攤
3: 完晒，然后佢哋其实嗰啲肌肉咧，就算佢哋有做可能热身啊，或者平时有做训练咧，都系会好酸痛，甚至持续都一段时间。有啲乜嘢 tips 俾佢哋咧？
2: 嗱，呢个咧如果冇受伤之下咧、我哋值得讲一样嘢叫肌肉酸痛。
3: 是
2: 英文名叫做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但系简单名叫 DOMS。嗱，肌肉酸痛系咩咧？其实你做一啲运动，一系好强，一系自己唔做开嘅。特别咧，同一啲叫离心嘅动作，即系话哦，上楼梯就叫向心，离心咪就落楼梯嘅。即系所以咧，落山就攰过上山噶。
0: 系
2: 咁咧，做呢啲运动。

0: 酸痛咧，有啲情況都幾嚴重。你如果玩完 hard wash 咁樣個零鐘頭唔死，死梗嘅。唔係諗下肌肉酸痛咧出嚟嗰個特徵係點咧？其實你做完運動之後咧，佢八個鐘頭左右就開始痛㗎啦。係同我哋行山好似啊，八個鐘頭之後開始痛，跟住咧佢慢慢咧發展上去咧，48個鐘頭咧就去到頂峰嘅。
1: 嗯，
0: 啊，所以你行完山，你諗下，喂，第一日又唔想翻工，第二日原來仲唔想翻啊？
1: 結果都係成個禮拜都唔想翻。
0: 但係唔係嘅，其實應該係兩日嘅啫。48鐘頭之後咧，佢慢慢開始復原咧，5至7日就會冇噶啦。咁、所以咧肌肉酸痛咧呢啲咧係點樣處理會好咧？你可當然咧第一樣嘢真係要有足夠嘅休息，係咁、第二部分咧幾樣嘢啦，食物啦、可以攝取一啲蛋白質啦，一啲水分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做好多嘅，有啲可能係浸下熱水啊、有啲人係鬼佬啊，中意浸凍水啊，
2: 去浸冰水
0: 係啊，有啲人仲玩得好激就係冷熱水一齊浸啦，啊即係 contrast bath 啦。咁呢啲其實都證明佢係有效嘅。咁另外咧，加啲按摩啊，或者用啲滾軸啊，輕輕去按啊，都可以加快佢復原。
1: 但係好鬼痛㗎，鍾博士，我試過咧，你真係嗱，譬如我今日做咗 gym 啦，但係因為我之前好都一段頗長嘅時間冇做，蹲懶咗個身，我都預料到我聽日就嚟㗎啦，嗰啲嘅痛楚係。咁你痛嘅時候，你自然哎呀想練啊，我一練哇！好痛啊！搞唔掂，
0: 細細力先啦。但係咧，呢啲 recovery 緊要㗎，因為咧有啲朋友咧，好似跑馬拉松咁樣，喂，跑完香港嗰、那個，轉頭要趕去東京啦。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咧，你如果做一啲可以復原嘅方法咧，其實你少啲機會受傷。嚟緊嘅時候個表現會好。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哈和所，唔會覺得你玩完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有啊、但係好似如果玩第二啲運動，你踢一場波嘅，喂，邊個踢得最後嗰場？佢就係個冠軍啊嘛，咁、所以咧做翻一啲 recovery 嘅嘢咧，令到佢少受傷，令到佢咧嗰個運動嘅表現提高，重要喎、呢件事。
1: 係嘛？
0: 係啊，你識用呢、這個贏嘅就係贏你喎。
1: 係喎、啊，因為有啲人都講話 no pain no gain 啊嘛，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就算按摩落去嗰下好似哇好痛啊咁，但係你按開咗鬆翻舒服翻，咁係對於嗰個你所講 recovery 即係個復原係好有幫助
0: 啊，同埋避免再受傷啊嘛。
1: 係啦、呢個好重要啊，運動都係想自己身體健康啫，咁所以大家用盡方法去避免受傷啊，就算潮流運動大家都一樣注意嘅。今日多謝曬鍾偉文博士，多謝曬。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0: 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的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谱1255升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升1,654。港金报42,205，跌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卖出4,524.0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 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立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立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咗至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4: 係㗎，如果我咁為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5: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都點樣都係。
4: 又啊，你又
5: 唔係咩真愛？大佬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4: 係啦。
5: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4: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杜文蔚、彪爺，
6: 生日快樂。
7: 色無限，
8: 藍色，
7: 色無限，藍地球。
9: 香港馬拉松可以說是香港人最 like 的體育盛事。早前主辦單位中國香港田徑總會就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及創新事務處進行賽後的問卷調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賽在跑手體驗以及評估賽事在 ESG 即是環境、社會和管治等方面的成效。結果推算今屆賽事的總經濟效益接近3.4億港元，當中包括跑手們在零售、餐飲、酒店、文娛活動和本地交通的消費，帶動了馬拉松經濟疊加效應。而大會的其他策劃包括支援超過700間中小型的餐飲食肆，幫他們增加客流量，以及是提供平台為50間本地社福機構籌得接近1500萬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評。運動盛事能夠帶動熱潮，最近另一項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室內健身大賽同樣是引來不少的關注，吸引很多的藝人和 KOL 參與。健身大賽的內容分為8輪1公里跑步，再穿插8項體能肌力項目。這些項目對一般市民大眾來講都不算話非常高強度、非常困難，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會有齊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後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練翻幾組。同長跑一樣，入門簡單，滴起心肝的話聽日就可以去做了。在社交媒體時代之下，運動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賞，現在影相拍片這麼方便，可以經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過大型比賽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滿足社交需求。而這類型的比賽還會慶典化，現場有 DJ 播歌，甚至有燈光效果，真是不少的朋友會積極參加不同國家地區的比賽，競技、交流、打卡、旅遊，一次過滿足4個願望。無論是為了健康、為了認識朋友，甚至是為了影相打卡都好，只要量力而為，運動盛事的風潮跟下風又何妨呢？南地球黃超雄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时间啊嚟到下午三点十四分到啦，咁啊。歡迎大家收聽港式生活館啦。咁上個禮拜呢兩位拍檔啦，記唔記得我哋咪一個話題嘅、
3: 嗯、
2: 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有咩超能力嘅話呢，就即係想點樣㗎嘛。話呢個話題呢激發起啊我哋一至三嗰位同事呢啊 Daniel 啊啊陳浩源呢佢話非常之欣賞我哋呢一個話題嘅。
3: 喔
2: 係呀犀利呀佢有聽我哋節目㗎佢而家
3: 都聽緊住我哋呀。
2: 係佢而家聽唔到呢佢都唔緊要佢都會聽 playback 嘅我知道嘅係佢好好緊貼我哋港式生活館嘅。咁好啦今日又有一個新話題啦就係、是、嗱如果我俾你哋揀喺地球上面啊有一種運動也好遊戲都好啦即係譬如例如係即係運動啊即係打籃球啊或者係一啲 X-game 啊嗰啲大單車咁樣、
3: 嗯、
2: 你哋如果能夠俾你哋想乜嘢嘅運動或者遊戲一學就已經即刻識嘅即係話可以唔使學嘅就已經即刻識重要個重點係玩得好勁好犀利嘅好 Ruby
3: 蓉蓉舉手答就係、是、我想玩一啲平衡嘅運動因為我平衡力非常之差即係例如
2: 呢
3: 溜冰啊呢一、個踩滑板啊單車啊總之所有要平衡嘅嘢呢我都唔識嘅所以如果可以有超能力學識呢個平衡嘅運動就好啦
4: 我呢就會想與生俱來識游水我學極都唔識啊浮冬瓜得唔得
2: 你有冇試過
4: 試過咩
2: 即係游水嘅時候即係學嘅時候你係學踩水先定係學咩㗎
4: 學閉氣先囉浮冬瓜嘛浮咗先
5: 浮冬瓜即係我自己係個冬瓜。
2: 唔
3: 係係啊
2: 唔係阿 Ruby 你識游水㗎
4: 我識游水㗎不過唔慢啲囉即係唔係好去水。
2: 唔係好去水呀
4: 係啊。
2: 咁、okay, 你係想學呢樣嘢。
4: 想學啊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求生技能嚟㗎嘛但係呢我係學極都唔
3: 識。即係唔使再問另一半話如果阿媽係自己跌落水嘅時候。
4: 呢啲梗係靠自己啦我呢啲新世代女強人梗係靠自己啦唔需要靠其他人嘅有咩事自己搞掂。
3: 自學。
2: 都啱明咩即係如果有第二樣俾我揀呢我都可能好似 N 咁我都會想即係游水游到好叻好勁咁樣。
3: 但你識㗎啦嘛你浮㗎嘛。
2: 我諗我跌落水嘅話都一樣夠㗎。
3: 哎呦哎呦。
2: okay, 不是咁樣嘅。嗱如果有一樣運動呢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去一啲外國嘅雪山呢我見到有啲人呢、嗯、滑雪呢好叻呢。好叻。咁我試過玩咩呢玩咗雪兜。我淨係玩雪兜我自己都好 enjoy, 好刺激我覺得。
3: 雪兜真係點呀
2: 即係一個兜
3: 係好高嘅。
2: 唔係好矮㗎咋。即係純粹係俾你貪過人嘗一嘗。
3: 但你而家要高階啲喎你要撒摔喎係咪
2: 係呀咁你話即係如果你話。
3: 佢要好似霆鋒嗰隻 snowboarding 咁樣。
2: 係呀我哋唔係淨係打卡咁簡單。即係真係要玩到好犀利好勁嘅直頭係
3: 職業咁樣。
2: 職業咁嘅水準嘅。咁、哦、你話幾勁呀即係我覺得滑雪呢樣嘢係我自己能夠如果係可以做到嘅就正
3: 啦。我幻想到呢個畫面啦哥哥。
2: 係。
3: 是啊
2: 是
3: 即是那個撒摔那個狀態咯。
2: 扇住落咁樣。
3: 是啊跟住一定要
4: 保持
3: 個樣
4: 保持那個 pose 喎。
3: 是啦、啊啊、但我哋今日呢其實試咗另外一樣嘢啦。
2: 是啊。
3: 哥哥你冇試喎。
2: 點解呢
3: 是啊聽聽先啦。冇得撒摔。
6: 從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聽講入面收埋全港最勁嘅飛鏈。
7: 究竟今次佢哋會試咩呢
6: 歡迎嚟到勇者試塔
8: 今次呢阿 N 帶你哋嚟一個新嘅地方咁入面呢就見到好多霓虹燈嘅裝飾喎我覺得好有80年代90年代嗰種呢或者千禧、年代 Y2K 而家好興 Y2K 嗰個感覺啊。
3: 係啊，同埋佢播住一啲呢廣東流行曲啦即係佢有一種呢 Canton Pop 有少少可能去咗 Disco 嘅感覺與此同時呢我覺得呢入到去呢其實嗰啲打卡位雖然我好想去打卡啦但你幻想自己未玩過 Roller 跟住呢要碌自己過去嗰個打卡位其實都已經變成一個目標即係訓練嘅目標啦
8: 但係呢其實我係唔算係正式識呢一樣嘢嘅但係不過我之前呢買咗對 Roller 鞋係啦因為我貪佢好靚啦佢係布鞋嚟嘅但係改裝嘅我自己 試玩過幾次喺屋企，但就未真係試過喺一啲真正嘅場地度玩。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個室內滾軸溜冰場。
3: 哇！
2: 犀利犀利，
3: 企唔穩啊！
2: 之前咧咬柴啊嘛，咁啊未能夠即係今次可以同大家一齊。
8: 好可惜，
2: 好可惜。
3: 但系哥哥今日系想做教练嘅，我知道。
2: 系啊，我谂住出口术嘅，谂住出口术教你哋嘅。咁啊，睇下你哋系咪真系学得成啦。
3: 系嘅，教练。
8: 咁我哋而家去着装备先。
3: Go go go go go！
2: 而家眼见嘅 Ruby 咧，佢就系好似嗰啲老人家咧，扶住个栏杆咁样入去嗰个滚轴溜冰场。而阿 Ann 咧呢一边咧，佢系仲系喺度。慢慢摸索緊究竟嗰啲護腕啊、護踭啊係點樣用法。
8: 我而家戴緊呢一個護手呢，原來呢護手中間有一個窿嘅，咁就係幫你呢穿隻手指弓落去，咁然後呢就要好好咁樣保護你嘅手掌，因為驚萬一跌親嘅時候呢，你用隻手掌撳住地下呢，如果唔戴係啦，唔戴護手就會容易扭親，同埋或者可能擦傷啦。呢、這個護手呢佢中間有一個拱起嘅位嘅，就係啱啱好係其實係你掌心嘅位置啦，咁就係俾你呢，如果萬一你跌落地下嘅時候呢，咁你趴落地下嗰下咧，就係呢個護手拱起地方嗰個位啦。
2: 即係有嘢撐住，起碼唔好整親隻手咯。好啦，咁啊，而家阿 Ann 就開始著佢呢一對黑色嘅 roller 鞋啦，呢一個滾軸溜冰鞋啦。呢度場玩咧，啲襪咧係一定要拉高，係要過到嗰、那個嗰對鞋嗰個筒嘅，因為呢個始終都係高筒啊。如果你啲襪咧，你是低過佢個鞋的桶咧，係會刮到自己，咁就唔係幾好。而家 roller 鞋咧，同我以前嗰啲又好唔同，不過咧都係有個 stopper 喺個前面啦 ，stopper 即係一個剎車掣，即係剎停佢噶啦。
8: 我而家每一步。
2: 步步為營咪就係呢啲咯，
8: 我覺得自己好似嗰啲宮廷劇嘅女主角咁樣咧，
2: 宮女嗰啲，
8: 清朝嗰啲妃子嗰啲鞋咧，
2: 妃子腳企咧，
8: 咁行咧，
2: 踩 roller 唔會行噶，踩 roller 係踩住去噶嘛，點會行嘅啫？阿 Ann 正式入呢一個 roller 場啦，跳下先，你都係圍住呢、這個圍住、這個、
8: 我會掹住個欄杆，
2: 係掹住欄杆
8: 先。我唔係好敢行好出啦，阿 Ann 而家挑戰咧。看看可不可以是畫到一條直線的。
2: 好了，阿 Ann 現在嘗試鬆手，鬆兩隻手。
8: 我覺得自己呢不知道為什麼、如果我什麼都不是，我會向後、
2: 這些就是叫行路打倒騰。好了，現在阿 Ann 呢匯合緊一個老婆婆。
3: 沒事，我笑哥哥。
2: 好了，現在兩位老人家呢就相逢了。喂喂，小心。
3: 是
2: 不是
3: 雙手放
2: 開？現在阿 Ann 很明顯是有少少進步了開始，但是呢
3: 我經常用
2: 撞過
3: 你，
2: 你們
3: 用
8: 我的感受是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的呢？有些後悔呢？
2: 你踩過沒有？
8: 我沒踩過啊，我連踩單車都不識，我跟平衡是不friend的。我現在是的，我覺得我穿齊了嘅護膝啦、護踭啦、手套啦，同埋對鞋，我覺得已經係做咗要做嘅事嚟㗎啦。原本見到呢個場入面有人可以自轉咯，但係我見到本身好想希望好似佢咁啊，但我發現踩咗落呢個地嘅時候，就原來唔係咁樣。
2: 原地踏步先啦，不如大家。
8: 有啊，我踏唔到啊。
2: 其實咧，我形容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驚心動魄嘅感覺，因為咧我又要形容，但係咧我又睇住佢哋，驚佢哋真係。有咩閃失啊，大佬 ？Come on, come on, Ruby, Ann, hey, come on， 得噶得噶，你哋得噶，
8: 得噶得噶得噶，你哋得噶。我聽翻呢一個咧，我都真係係咁喺度笑，諗翻曬嗰個回憶啊。其實係幾得意嘅經歷嚟嘅。
2: 唔係，其實老實講啊，
8: 我驚 Ruby 撞過嚟咯，
3: 呢個係我最驚嘅嘢咯。
2: 即係點講咧？
8: 真係好難掌控自己，
2: 好難掌控嘅。我眼見你哋兩個咧，因為未踩過啊嘛，咁啊第一次咧，其實係一來真係有少少，因為未踩過咧，啲朋友仔咧係真係要上堂去學嘅。即係如果你聽眾想玩嘅時候咧，即係揾啲專人去教，
8: 同埋要做足呢個保護嘅措施，保護你嘅手踭啊、頭部啊、跟住只腳啊。我最記得嗰一日咧，因為我唔係著咗一對好長嘅襪啊，咁所以就要即刻買一對咧長啲嘅襪。咁對襪咧係要長過嗰對 boot 本身嘅，
2: 嗰個桶啊。一定要高個桶，
8: 咁就以防刮親你啲皮膚。
2: 因為有陣時咧喐嘅時候咧，你嗰啲襪咧，如果你唔夠長咧，一定要長好多添㗎，即係起碼長一半。如果唔係，你會咁樣褪落去咧，因為喐㗎嘛只腳。 你踩嘅時候，一捋住落去之後咧，你就刮腳噶啦。
3: 應該要著嗰啲運動嗰啲咧厚襪添啊，又夠緊啦，然後又夠厚啦，你又減低個摩擦啊嘛。
2: 係啊，
4: 我記得嗰日 Ruby 好似係著咗對長襪嘅，你本身已經
3: 我本身嗰度係
4: 勁長嘅，
3: 係啊，
4: 長到你膝頭哥嘅。
3: 係啊，但係咧佢因為唔係話特別厚，唔係運動型啦，即係所以佢都唔算話嗰個保護感咁強，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運動型嗰啲壓力襪咧，課做運動嘅時候係會個感覺有安全感多啲，因為呢個運動真係好冇安全感，先嚟先去好驚。
2: 唔係，係因為你唔識啫。如果大家你玩多幾堂嘅話，或者玩幾次咧，上咗手之後咧，你基本上你係可以好似我嗰日咧，咪見到有個女仔嘅。係
4: 啊，佢好似
2: 佢直頭倒，唔係佢倒後行噶，即係倒後滾軸溜冰咁樣噶。
4: 哥哥，你以前係咪好似嗰個女仔咁啊？
2: 我未去到佢哋咁勁。
3: 你可以自轉㗎？
2: 嗰陣時我分享過就係、是、即都係咁樣係啦，即係咁樣暢遊咁樣行咯。但係個問題係，我見到你哋基本上係冇乜
4: 行咯。
2: 係啊，你哋好似冇行一個圈添㗎。
4: 冇
3: 啊！
4: 我有成功都有冇掂住個欄杆嘅，跟住行咗幾步啦。但係因為咧我自己驚，我個重心唔知點解係向咗後面，然後就不停咁樣向後褪，向後褪咯。咁唔知係咪可能初學者唔識掌握嗰個技巧同埋驚？
3: 唔係喎，係直情咧，我就算烏前啊嚇，佢都係向後流嘅喎。我個記憶係咁樣嘅喎。
4: 我都係，哥哥嗰陣時你玩係咪係向後流咧？
2: 唔係後流係要只腳咁樣八字咁樣扭咁樣騰
4: 後嘅。我哋係自然地向後流
2: 咯。係啊，你哋自然啦，你哋自然，因為你哋驚啊嘛，你驚嘅時候失咗重心啊嘛，失咗重心嘅時候咪會。
4: 我嗰陣小腿係好用力㗎，
2: 係啊，其實唔使用力㗎，
4: 好想咁樣找住地下，唔知係咪咁樣所以就
3: 向後腳趾逼住咁樣樣。
4: 有啊，
3: 我都係啊，即係找唔住地咁
4: 之後個小腿都有啲酸軟咯，你有冇？
3: 我覺得係，我第二日咧好似攰咗成日。
2: 唔係啊嘛，你哋都係咁已企咗一陣，行咗兩嘢到啦，行咗兩嘢啦。
4: 我哋嘅功勞。
2: 咪行咗少少啦，唔係即係見到你哋好辛苦嘅。
3: 我覺得個程度同頭先精靈一點講嗰啲 Hyros 嗰啲 muscle 痛咧，嗰、那個
4: 差唔多，
3: 那個、差唔多。
4: 人哋 Hyros， 人哋個運動量勁好咯，我哋真係小兒科嘅啫喎。
3: 係啊，但係真係，不過我覺得係好玩嘅，但係真係要訓練咯。
2: 系，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玩多啲唔同嘅刺激嘅遊戲咯。
3: 係啊，同埋除咗訓練之外咧，我哋都要注意有啲咩特別嘅事項啦。玩呢個滾軸溜冰嘅時候，咁我哋咧而家一齊聽下教練嘅小 tips 先。第一次去玩呢一個 roller， 你有啲咩安全嘅小 tips 可以俾我哋咧？
9: 咁第一啦，咁最緊要係安全嘅跌低同起身，咁一定要知道先啦，因為。好難避免地第一次玩唔會跌低嘅，咁如果真係萬一要跌低嘅話，咁建議都向側邊跌低，如果有帶 gear 嘅話就向翻前面跌低，咁就冇咁容易受傷。咁另外起身嘅話咧，要留意翻周圍有冇人，小心唔好碌到手指啦。然之後搭好四個碌先再慢慢八個碌起齊地下啦，先再起身。咁呢個係跌低嘅安全嘅事項啦。咁你話如果向前行嘅話咧，咁最基本有四樣嘢嘅。第一係 V 字腳啦，咁唔需要好大，微微嘅 V 字腳。然之後第二膝頭哥要踎低少少，咁就盡量有啲彈性包成啲嘅。咁第三手盡量就放前面，最尾就係眼望前面。咁做好呢四個準備動作之後就可以行噶啦。行嘅時候就記緊唔好好似平時行路咁樣，或者唔好跑步。我哋行嘅時候咧，就四個碌一齊拎起，再放低。左腳行完到右腳，好似踏步咁，唔好踏咁大步。咁如果你慢慢做到呢幾樣嘢，你應該會向前行到噶啦，係啦。咁你話哦，如果太快嘅話咧，就變十一字腳，咁就會慢慢流，係啦。咁停低嘅話咧，新手嚟講就比較難嘅。我建議咧靠近欄杆先，咁萬一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借個欄杆扶一扶，但係唔好拉實佢。
3: 我有問題問啊，一般情況咧要點樣？要學幾耐先學得識噶？
9: 咁如果大人一般情況下，你話可能上兩三堂，基本上都一定可以向前行到流到㗎喇。
3: 兩三堂嘅意思即係兩三個鐘。
9: 啊，係，可能分幾日去進行會比較好。
3: 明白啦，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六十几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蚊，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谱1277蚊，升2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39 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啊，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的车龙，快慢线都是排到去接近入口，即是排到去近住黄竹坑那边的隧道入口的了。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司徒拔道的意外是清咗场，龙尾是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纪元。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还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4: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3: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4: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3: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4: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三点四十分，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又嚟到星期五嘅明星试身室啊！哎呀 ，N 好烦恼，好烦恼，好烦恼啊！所以揾咗佢哋嚟解决我嘅烦恼啊！
3: 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
2: 一个灯光闪闪、唱戏扑鼻、
3: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是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2: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今次咧，哇！我哋好多人啊，人强马壮啊，俾啲声嚟听下先。在我身边的有 Locksmith，
4: Hello，
2: 你們逐一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們是
6: Locksmith 开锁佬，
7: 我是 Bass 手 Harry，
8: 我是 Focal 大雄，
9: 我是 Keyboard 手 Eric，
10: 我是吉他手阿东，
11: 我是鼓手阿 Tom。
2: 那你們最近呢有沒有說忙緊什麼或者是烦恼的事呢？
7: 其实开始准备下一首歌的了已经，所以就忙緊這些创作
5: 首歌，
7: 下三首歌
5: 接住时间不同的 demo。
2: 那有沒有些时间 chill 下或者 relax 下，会不会好大壓力，好緊張，緊張到係連食嘢嘅時間都冇咧。
5: 而家咯，
7: 會啊，
5: 而家超緊咯。
2: 上得嚟咧，就梗係有啲新嘢俾你哋試一下啦。你食咗飯未啊？
12: 食咗少少，
2: 就係少少。呢、這個我諗夠你哋攝下牙啦，即就唔夠飽嘅，唔可以做正餐嘅。
7: 好。
2: 咁而家就麻煩你哋咧合埋對眼，然後咧就第一隻手俾我，我就會擺一粒嘢。
12: 哦
2: 在你們手上，全部合埋眼，我看到了。
5: 好害怕，認識了。
7: 好害怕，
5: 喂，不要認識了。
7: 有沒有重量的？
5: 哇哇哇哇哇哇哇，我拿了沒的，我沒拿。
7: 我沒拿的嘛。
2: 我沒拿的。
7: 是不是一二三一齊整起？
2: 等等啊。
7: 哇，我想問是不是五個都一樣的？
2: 一樣的。已經擺了，好了。
12: 我沒擺，我沒擺。
2: 我數三二一。三二一。
9: 好。喂，沒吃過喂。
2: 是你們可以擘大眼的了，其實現在因為已經擺了入口。
9: 酸酸地喂 ,ok 的。酸酸地的吧。
7: 酸酸地
5: 咩？
9: 我吃到香蕉味的。
5: 蛤咬它。脆咩？
9: 脆啊。
2: 你們每一個講下是似是什麼味？似香蕉味，跟住還有呢
5: 焦糖。我焦糖啊。
9: 奶茶。
2: 有少少接近，它呢是在茶餐廳你都會喝到的東西來的。
9: 鴛鴦
5: 啊。
2: 酸的喎，怎麼會是鴛鴦？酸㗎喎，
9: 搞
5: 咩酸
9: 咩呀，做啲咩嘢㗎嘛，等陣先。
7: 香蕉奶
2: 佢係檸檬茶，佢係港式茶餐廳檸檬茶味嘅泡谷啊。
9: 泡谷我
7: 知，泡谷我知，
9: 泡谷我 sense
2: 到。冇酸味呢？
7: 我邊有。點解你食到酸味嘅？
5: 咪佢個粒壞咗。
2: 唔係喎，我頭先呢喺上面偷食咗一粒呢係有酸味喎，係有少少酸味。
5: 檸檬㗎嘛。
2: 係啊。咁你哋咧而家好忙啦，宣传新歌啦。你烦恼嘅时候咧，会自己中意食啲咩，或者系做啲咩嘅咧？
9: 啱啱已经俾咗我食啦，
2: 就系呢样。你中意食炮谷？
7: 真系
2: 噶？
9: 哦，因为 nervous， 个人好 nervous 咧，即系做啲甜嘅嘢啦。炮谷系其中一样咯。例如仲有朱古力啦，我中意食。
10: 我就无糖嘅薄荷糖啦，
2: 无糖薄荷糖，
10: 因为咧佢会令到你个脑
2: 清醒啲，
10: 清醒咯，系就。可以提醒翻自己啊！你煩惱嘅嘢其實九成都冇
5: 得。
7: 你要食多啲嘢咁，
10: 所以我呢排都食得幾多。
11: 我係會飲可樂，飲有糖嗰只，無糖我唔飲嘅。
2: 點解咧？唔係無糖健康啲咩？
11: 但係佢有陣代糖味。
2: 哦，
5: 聽唔明嘅，有少少嘅，
11: 我會覺得好奇怪。我會飲可樂咯。如果食嘢嘅話，會可樂糖，即係任何有關可樂嘅嘢，我都會。解決到我當刻嗰個煩惱嘅心情，
5: 鋸啲啊，係鋸一鋸
7: 啊，鋸我都會飲，但我就唔會，我要鋸咧，我就會飲蘇打水，但我就唔飲有糖，我就飲純粹普通蘇打水。
2: 咁我哋而家都鋸一鋸，鋸走啲煩惱先，一齊嚟聽一下新歌《煩惱是九成都不會發生》。

0: 我嘅有 Locksmith 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唔知 Ruby 同埋 Gary 哥哥你哋两位呢，如果面对一啲烦恼事嘅时候呢，自己有啲咩独特啲嘅处理方法呢？
1: 嗱，对于我嚟讲呢，其实如果工作上面嘅嘢呢，我自己啦係有啲男人啲嘅思维嘅，好理性嘅，因为我会觉得事情所有事情都能够解决。但係点解会有烦恼呢？离不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即我反而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即无论你是同事定是爱情定是亲情什么情都好，那些沟通的关系才是最烦恼。而我自己呢，即通常这些感情事我这样形容一贯都是，那我觉得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只能够将自己的情绪释放，我就是会回家自己 silent KTV 的。
0: silent KTV
2: 是这么特别的
0: 即是怎样，我听过 silent disco 咯，
1: 是啦，戴住
0: 同一 headphone
1: 原理嚟嘅，就戴住 headphone， 戴个嗰、个条线就接驳住一支嗰啲唱 K 嘅咪，咁我就自己喺屋企唱 K 咯，咁就将所有情感抒发晒出嚟啦。
0: 你几夜去做呢件事，会唔会嘈住隔篱屋噶？
2: 系咯。
1: 應該唔會嘅，因為我又唔係嗌爆麥，我就咁樣唱下歌咋嘛，但係就呢、這個叫做即係情個人情感。
2: 咁你唱快歌啊定係慢歌多啊通常？
1: 抒情嘅歌。
2: 哦，即係算係抒情歌多嘅。
1: 係啊，你真係要情緒釋放嘛，你
2: 快歌。情緒釋放唔係唱一啲快歌行啲嘅歌，你可以即係盡情地爆出嚟。
0: 可能講歌你先係咁呢，每個人唔同嘅。
2: 我唔係話講真，我好少唱歌㗎喎。
1: 吓？
2: 是啊，
1: 咁你有一班好歌喉，
2: 我又唔唱，我又唔去唱嗰啲即係卡拉 OK 啊嗰啲嘅。
1: 點解呢？
2: 唔知點解喎，即係你識我嗰啲朋友或者咩都啦，我淨係 on show 嘅時候呢，真係要練歌啊，或者呢我就喺個 rehearsal room 嗰度唱囉，跟住返屋企我都唔會好似你咁不停係咁唱。
1: 咁你鍾意唱歌呢？其實
2: 我係鍾意唱歌，但係我就唔會話用你呢個方法嚟去抒發嗰、那個情感咯，因為我覺得我鍾意唱歌嘅時候，我鍾意唱係想唱俾人哋聽啦，咁人哋聽我嘅歌聲可以感受到嗰種感動咯。
1: 咁但係練歌都你都要好似唱 K 咁樣練歌㗎嘛？
2: 我就好少嘅，即係唔多，但係呢即係都會即係背下歌詞啊，或者即係哼下啲 melody 啊，記下咁，跟住先至可能一兩次三次咁，跟住先至，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喺個 rehearsal room 嗰度同人一齊唱或者同 musician 一齊唱呢，嗰、那個感覺同你自己自修呢係兩樣嘢嚟嘅。
0: 咁、你點樣處理自己嘅壓力方法啦、啊？你會唔會係你而家腳傷都仲未好翻曬啊嘛？係嘛？咁、因為你之前腳傷未好翻之前，我記得你會跑步噶嘛？
2: 係啊，冇跑好耐。
0: 而家點算啊？
2: 而家咪行路咯，
0: 即係去緩解自己。
2: 唔係，而家有個 app 咧，我覺得而家我啱啱先發現我手機有個 app 咧，係可以計住我每日行幾多步嘅、但原來我係一直冇開過嘅，跟住但係佢記錄咗嘅，跟住我就發現，咦？
0: 原來每日行好多，
2: 原來我每日行唔夠一萬步，
0: 咁行唔夠一萬步又唔係好過分。
2: 唔係，我有陣時九千幾，有陣時八千幾，
0: 差唔多啦，
2: 有陣時接近，但唔係有啲人話要行一萬步先至可以。即係
0: 健康，
2: 健康啊，行去啦，減到磅啊，嗰樣嘢噶嘛。咁、但 anyway 唔緊要。但我平時咧，即係如果我真係面對到一啲嘅即係工作上嘅問題咧，我都好似 Ruby 咁講嘅，即係我會覺得一定解決到嘅。咁所以咧，我唔會俾我任何工作嘅嘢咧係煩到我嘅、尤其是係即係面對或嗰一刻都好啦。我覺得冇嘢嘅，因為始終都係你要面對啦，你一定要做噶嘛，你點都要做噶啦。
0: 係、我覺得有方妙辣
2: 嘅，係啊係啊，一定解決到嘅。
0: 係
2: 啊，咁所以反而係自己嘅一啲嘅情感嘅問題，自己對一啲嘅事情之後即係。消化咗之後，你自己過唔過到你自己的心情點樣呢？嗰、那個先至要去做嗰啲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嗰種嘅
0: 禅修，
2: 禅修或者係咩？咁因為我發現自己同自己傾偈好重要嘅。
1: 哦 ，inner monologue，
0: 但有時咧、我好犀利，我會自己傾啦、一路傾咧，會不停有一個惡性循環嘅 loop 啊，即係好似喺度咧不停喺度諗，哎呀嗰件事會點啊，然後就會越嚟越 down 咯。有時係咁嘅情況，令自己壓力更加大咯。
1: 啊 ，N 我試過。 跌入你呢一個狀態，跟住我而家個方法咧，即撇除唱 K 之外咧，我就係、是會睇相應嗰個議題嘅書，心理學書。
2: 嗯。
1: 咁然後咧，你當你見到原來心理學上面有一啲可能理據或者係即係差唔，因為佢哋會用舉例咁啊，除咗你個 theory 之外，仲有個舉例。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哦，原來有好多人同你差唔多嘅經歷，然後佢哋用咗一個咩方法，跟住嗰一刻你好似有一種可能係某程度上嘅為奴取暖啊，有一種共鳴感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哦，其實自己嘅問題唔係太大，咁你就唔會咁樣再入咗個深淵咯。因為一入咗個深淵好辛苦，我自己覺得。
3: 我都覺得，我有時都會係用呢一個方法嘅，去揾翻一啲相關嘅書。有時就係咧自己。即係 feel 到自己哎呀唔得啦，又走入嗰個唔係幾好嘅 loop 嗰個循環入面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揾一啲解決嘅方法，就係、是、search 下有冇啲適合嘅書籍。有時咧，我直情會問 AI 咯，而家即係問佢有啲咩好書推介，我而家呢一個狀況可能會話俾佢聽啦。咁但係當然我唔會打啲好私隱嘅嘢啦，即係可能關於自己嘅屋企嘅嘢，咁梗係有少少去修飾咁啊，同 AI 講，然後佢都會介紹一啲可能相關。嘅书啊，都可以去睇下嘅，所以都善用 AI 咯，喺呢一方面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咧，去缓解。
2: 又或者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可以出去食一餐好嘅啦，又或者系睇一场好戏啊，或者系同阿朋友倾偈啊，即系我觉得都好重要。
1: 见朋友都好紧要，
3: 见你哋都可以缓解到我嘅情绪。
2: 系嘛？我以为因为即系我以为因为做完呢个节目会更加
1: 再去踩 roller 咯，可能系再去踩 roller 就一路嗌住好惊咁嗌住，就将所有情绪。释放晒，
3: 我好期待咧，迟啲如果哥哥个脚伤好翻咧，
2: 系就表演一次，
3: 表演一次点样
2: 慢慢行嘅，行得好
1: 嘅。唔系啊，我以为我谂紧个好错嘅画面就系哥哥会拖住阿 N 去行。
2: 咁犀利啊！捉住佢系嘛？捉住佢。
1: 阿女，你唔系咁样行嘅，咁样
2: 卖力咁样系嘛？
1: 好驚啊！
2: 好驚呢個 picture 就令到我真係好煩惱啦，真係。
1: 我幫手拍片啊，得嘅 OK。
2: 其實所有煩惱都好啦，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到嘅，只要你放低個心情咧，就算你 even 你瞓一個覺啊，瞓一個靚嘅睡眠咧，你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咧，你第二朝起身咧都係已經冇事嘅。
3: 係啊，咁我哋咧今日都放低先啦，我哋首先放低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啦，嚟緊 下個禮拜都繼續有我哋港式生活館見大家嘅。咁節目時間咧嚟到呢一度啦，送上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下星期再遇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

0: 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蚊，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蚊，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9仙6；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蚊，升26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睇翻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系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 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系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下弥不道去坚岛系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嘅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喺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咁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2: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3: 啊，好蠢咯！
2: 唔系，
3: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2: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
1: 杜文蔚、
2: 表爷，
4: 生日快乐！
1: 传统唔一定古板，
5: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1: 国潮 3.0 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5: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1: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5: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国潮 3.0。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
6: 林普斯、郭靖文。
8: Hey,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9: Hello,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8: 是啊，今天又来到动力飞石的时间了。
9: 没错。
8: 今天开节目呢，我觉得要即是讲一位球星。
9: 是。
8: 这位球星呢最近呢都有少少苦尽甘来的感觉。
9: 嗯。
8: 咁啊我都好欣赏他那个即是永不放弃的斗志。
9: 是不是
8: 啊，所以
9: 我。哪位先
8: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啦。就是斯朗拿度，咁因为佢啊今日见到佢咧，终于捧咗杯啦，即系喺新闻片段嗰度，咁我真系想点翻首歌俾佢。
9: 有咩歌适合佢而家呢个？
8: 我哋不如听一下先啊！估估都系咩歌啊？
9: 我听到个前奏就认得系呢个《冲上云霄》
8: 好東西啊。好嘢，因为我头先同你讲过啊嘛。
9: 系啊。咁啊，点解要拣呢首歌先？
8: 嗱，因为古系我用嚟，吓你听埋呢个歌词。再创传奇啊！即系斯朗拿度，没有计较，是否好？喺跟住呢个原因，下决心再要逆风飞。啊，再逆风飞，即系嗱，我哋因为之前咧连续咧就两次都见到斯朗拿度一啲好失落嘅表情。
9: 系，
8: 譬如咧之前就系上一场联赛啦，咁啊争啲以为可以提前捧杯啦，啊结果又唔得。跟住咧亞冠二嗰度咧，對住呢、這個即係大阪飛腳咧，艾納斯咧又輸波，竟然決賽又、啊咁啊今日終於見到即係阿斯朗嗰、那個即係閃靈靈嘅眼神咧，即係出翻嚟啦！即係最後呢場波咧，我哋都要講下嗬。
9: 冇錯，
8: 呢、這個即係最後結果令佢捧杯嘅呢場波。
9: 咁啊，即係先講咧，即係斯朗其實佢2023年就已經開始加盟呢個艾納斯啦。咁、啊，即係講緊首個錦標啊！即係我哋講緊首個錦標咧，就要講緊國際足協認可嘅賽事嘅首個錦標。因为之前咧，即系佢都攞呢个阿拉伯球会冠军杯，但系咧呢个就唔系 FIFA 认可嘅比赛嚟嘅，
8: 同埋都唔算系一个即系点讲啊，系本土最重要嘅锦标啦吓。
9: 咁啊，所以对佢嚟讲咧，今次呢个沙特阿拉伯联赛冠军咧，
8: 系
9: 咁啊，就真系佢第一个锦标啦。
8: 系啦，
9: 咁啊，最尾嗰场咧就佢都几好啊，即系表现啦，亦都用表现令到其他人再次可以收声啦，即系因为咧成啲人成日话吓佢应该要退役啊，佢唔 fit 啊，即系各样嘢啦。咁啊，但系佢最后嗰场。 场波咧都梅开二度喎。
8: 啊，呢场波咧就系对住呢个嘅达马克啦。咁啊话可以话即系其实佢队波咧就真系星光熠熠噶啦。咁啊又有高文啦，又有文尼都有入波嘅吓呢场波。佢哋最后赢4-1。咁啊 C 朗咧就入咗两球嘅。咁我都睇咗啲片段咧，其中一球哇嗰、那个即系左边窄位一个罚球咧，佢直接即系有心我睇落就似乎直接系即系抽埋佢嘅。結果就入咗，
9: 有心都要有能力先得嘅。
8: 咁啊，真係，同埋大家都我諗好熟悉 C 朗嗰啲罰球啦，即係佢有啲飄噶嘛，即係佢嗰隻射法啊，你又好即係好難捉路嘅有時。咁啊，哇門前又加一堆人咁樣啦嚇，結果話呢場波咧就終於咧 C 朗誒贏波咧就最後捧到杯啦啊！呢個沙特嘅聯賽。
9: 咁啊，即係都幾戥佢開心嘅，即係因為咧佢曾經又攞過英超啦，攞過三次啦，西甲攞過兩次咧，意甲都攞過兩次喎。咁啊，去到第四個頂級聯賽嘅時候。都再攞到錦標咧，即係你問我咧，係都真係幾值得高
8: 興。咁同埋都嚟到一個即係始終佢努力咗一段時間啦，喺一個嘅新嘅地方，係嚟到亞洲啊，咁啊之前多咗喺歐洲踢啦，咁啊喺中國。都掂喎，咁啊，所以咧就都恭喜 C 朗啦。喂，咁啊，其實嚟緊除咗呢、這個，我諗仲有一個好大嘅目標啦 ，C 朗嚇。
9: 咁啊，應該可以再一次希望可以攞到呢個世界盃啦。
8: 佢未攞過啊，就係。
9: 係啊。
8: 所以咧就希望，我諗佢希望啦嚇、嗯。我希唔希望佢攞咧，我就唔話你知住，因為我自己就我諗，如果熟悉我嘅朋友都知咧，我係擁巴西嘅。咁、所以咧 ，C 朗啊，到嗰隊葡萄牙咧，咁踢成點咧，就要睇下點啦。咁但係好坦白講呢。這個都應該最後一屆了真係、即係 C 朗嚟講，
9: 冇錯。
8: 咁啊，所以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圓夢啦，又嚇。
9: 轉頭我哋翻嚟再聽一聽一啲
8: 其他嘅世界盃嚇、點兵嘅消息啊！哇！咁啊，講起呢個點兵消息咧。其實就真係都有啲出乎意料，我有少少。點解呢、首先想同大家講下，嗱頭先講咗即係葡萄牙就 C 朗啦、
9: 啊。
8: 其實主力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英格蘭。咁嗱，其實首先呢就未公布㗎、即係據報呢就係當日其實差唔多㗎啦，當地星期五嘅朝早啊，應該就係、是。咁但係就未正式公布嘅。
9: 咁啊叫做名單外泄啦，即係我哋。
8: 因為好多嘅即係媒體呢都已經講曬出嚟，即係外地嘅媒體都已經報咗好多嘅，即當然佢嘅寫法都係話，即係有少少估計啦。但有啲咧就我諗都好真實㗎啦，因為有一位球員咧直情係回應咗添㗎啦。
9: 係啦，
8: 咁嗰位係邊位呢？就係、是、呢個英格蘭嘅，即係有一中堅，咁啊亦都曾經好坦白講咧，亦都曾經俾人即係取笑過啦。亦都但係咧，亦都試過以表現咧服眾嘅，就呢位麥佳亞。
9: 冇錯。
8: 咁亦都有人亦就馬古尼啦。咁啊，麥佳亞咧就據報嚇，而家據報就落選。
9: 咁你問我咧，即係佢
8: 亦都但係咧，亦都試過以表現咧服眾嘅，就呢位麥佳亞，
9: 冇錯。
8: 咁亦都有人亦就馬古尼啦。咁啊，麥佳亞咧就據報嚇，而家據報就落選。
9: 咁你問我咧，即係佢即係近年，你問我早兩年嘅表現係真係有啲低沉嘅。咁啊，去到今年咧，即係佢自己有效力曼聯啦，即係各樣嘢啦。咁啊，其實係真係用個表現咧去話翻俾人聽，其實。佢都好似仲值得入選，咁啊點解會咁大反應呢？咁啊因為咧即係名單外泄之後啦，咁啊其實咧佢自己都有喺個社交平台度有做一啲回應啦。

0: 啊，佢自己都话咧，就系其实佢本来都好有信心咧，即系凭住佢上季成季嘅比赛表现，
1: 系
0: 今年嘅夏天咧，佢觉得国家队应该会派出我去参加呢个咁重任嘅赛事，
1: 可以成为重要一员啊！佢觉得自己
0: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就话而家呢一个结果咧，令到佢咧系。即係好震驚啦，咁啊對佢嚟講亦都失望啦，同埋有啲心碎添啊。咁啊最尾咧，即係佢
1: 係啊，其實都好沮喪。
0: 咁啊最尾佢都有講句，佢話咁多年嚟佢最中意嘅就係著起呢件衫，即係代表自己嘅國家出去比賽。即係我會覺得一個球員嚟講啦，即係我自己都係足球員，即係你可以著住自己國家嘅衫去參加一個咁重要嘅賽事，我覺得即係係一個榮幸嚟嘅。即係亦都你問我佢而家落選咗，我諗即係。雖然未確實啦，即係個名單，最終個名單未出嚟。不過當佢有咁嘅回應嘅時候，我諗即係一眾嘅球迷都幾驚訝，因為咧其實唔係就係佢落選，咁
1: 啊
0: 仲有彭馬又落選啦，科頓都落選啦。
1: 彭馬同科頓都冇嗱，坦白講呢兩位咧就即係過去嗰幾年啦嚇，都可以話係英軍嘅主力嚟嘅，係啊，尤其是彭馬。咁但係咧就。據報因為今季嗰個嘅表現，即係喺英超本土嘅表現咧，就麻麻地啦，亦都可能有啲傷啦。咁啊，科頓亦都係即係出場次數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兩位咁有份量嘅即係球星啦嚇，咁啊亦都冇咗咧英軍嗰個選擇會唔會即係到時變陣啊或者咩啊就少咗，因為科頓大家知佢譬如嘅好靈活啦，速度好好啦。咁如果就話冇咗一個選擇嘅話，如果一啲重要嘅賽事咧，會唔會係有啲頭痕咧嚇？
0: 因為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即係可能個狀態未必咁好，但係一個有經驗嘅老將喺度咧。其實有時後備出到嚟，或者喺個球場上面真係可以穩定個軍心同埋士氣啊，或者帶領球隊嗰、那個即係臨場發揮嗰樣嘢，係真係需要有啲有經驗嘅人喺度。
1: 係啊，咁譬如麥佳亞就係啦，即係你講呢個例子，其實佢之前咧早少少嘅時候接受過即係外國傳媒一啲訪問啦嚇，即係咁啊。佢哋喺佢哋當地嘅傳媒訪問咧，佢就話佢係諗住即係呢屆最後一屆嘅，即係世界盃，佢好想去，佢講到好想去，就即係甚至乎有冇正選都唔緊要嘅，佢講到啊咁啊，即係你見到佢好有決心，同埋呢個球員咧，佢喺我覺得佢喺英格蘭咧又真係比喺曼聯甚至係打高一班波嘅喎，有時即係咁得意嘅喎，即係佢代表隊嗰個表現啊，咁所以你話啊會唔會即係佢可以穩定到軍心咧？其實有係有咁嘅可能，我覺得，但係冇得講啦啊，咁因為呢個麥佳亞咧就應該就真嘅啦，因為佢自己都講埋就表達咗一啲嘅失望啦嚇，咁應該就真係冇份踢啦。
0: 咁另外咧就即係。英格蘭裏面就有幾位嘅我哋覺得應該入選嘅人就冇入選啦，咁啊大家就發覺東尼入選喎，即係艾雲東尼，咁啊其實呢佢就已經去咗沙特阿拉伯嘅聯賽落班啦，咁啊亦都有人質疑就係、是、嗰、那個聯賽水平
1: 會唔會
0: 強度又唔係咁高嘅時候，但係佢都入選喎，咁點解其他球員唔入選呢？咁啊所以即係不過啦，我哋即係絕對要即係相信同埋尊重呢個教練嘅決定啦，
1: 係啦，睇下佢到時有咩招數啦嚇，嗱，因為依家我哋就咁聽都幾個即係響當當嘅人物咧都冇份啊嚇。
0: 不過有時即係另一邊雙就可以講啊，到底一班新軍，一班年青人，
1: 會唔會有到
0: 可能有活力？有同你衝勁同你拼搏嘅精神嘅時候，會唔會有另一番景象呢？咁
1: 好坦白講，即係英格蘭其實譬如再講返幾年前啊，收夫基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俾到一種新鮮感大家，即係佢其實嗰陣時都好肯用一啲嘅新兵嘛，咁先至有一個活力喺度啦。咁會唔會而家杜曹又即係有另一番景象呢？今屆咁要拭目以待佢最後嘅名單係點樣啦。
0: 冇錯，咁講完即係英格蘭啦，即係我哋見到有幾個老將或者有經驗嘅球員落選啦，咁都想提下另一個。國家啦，就係你啱啱講你好捧嗰個巴西啊，
1: 真係犀利啊！呢個巴西
0: 係啊，咁啊，即係之前咧，即係我哋都話啊，到底尼馬值唔值得入選呢？因為可能譬如佢已經翻翻去本土嘅聯賽啦，咁而近年嗰個傷患亦都不斷啦，咁但係外界嘅聲音就好再啱咁講啦。佢係球隊嘅精神領袖，
1: 是
0: 球隊冇咗佢唔得，即係就算佢未必去到以前咁巔峰嘅狀態，但係國家隊會覺得。佢需要喺隊波裏面。
1: 係，咁我就睇咗一啲社交媒體嘅一啲影片啊。哇，佢嗰日其實安察洛提公布嘅時候呢，係好有趣啲畫面。各大球星自己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睇電視直播啦。咁街上面有好多嘅民眾呢就喺度聽住，嘩，最大歡呼聲呢一定就係公布尼馬嗰一刻啦，因為哇，即係你見到嗰啲巴西嘅民眾呢好開心，佢哋好興奮，即係好似贏咗，直情贏咗咁，我以為
0: 巴西嘅國民覺得 我哋國家需要尼馬呢個人喺度，即係都幾一致嘅，因為我都有睇嗰條片，哇，喊到咧，係
1: 啊，好激動㗎嚇，啲人啊，即係哇，即係悲喜交集咁啊，有多少？咁因為其實咧，我唔知係咪嚇，我估安察洛提會唔會有少少心理戰咧？嗱，因為近幾年當然尼馬就有傷啦，咁啊，但係其實譬如佢復出之後啊，或者點咧，都冇召用過佢嘅，即係喺個巴西國家隊啊，安察洛提上任之後，咁啊，所以大家都其實都有少少保留嘅，都估下最後名單究竟有冇。佢咧咁入選咗初選之後，大家都仲喺度估緊。咁尤其是其實咧，阿尼馬最近有啲傷喎都。
0: 係啊，點解我提起咧？就是、因為咧佢最近嗰場對住聖羅倫素嗰場聯，即係嗰場比賽又冇得出現啦，即係冇得出席咧，就係、是、因為話佢有傷啊，小腿。
1: 佢小腿有少少傷。
0: 咁 但係當然啦，即係山道士。球隊嘅軍醫即係當然就話，佢係小傷嘅啫，咁啊亦都有少少水腫啦，所以你哋望落就好似好腫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咁啊亦都誤咗佢去國家隊報道嘅，咁啊但係咧，即係當然國家隊就唔係你講就係噶嘛，咁啊亦都咧有同佢講就係、是、你去國家隊報道之前咧，你都要再一次做個body check 啦，咁啊確保你嘅身體狀況係真係可以比賽，我先會帶你去比賽，咁啊所以即係一眾消息即係一個消息出嚟咧，啲球迷又開始死啦。到底尼馬可唔可以踢咧？會唔會最後又要補選咧？即係咁樣，即係又有一啲問題出現啦。
1: 咁而家據報尼馬就喺翻山道士嘅訓練中心就即係治理緊啦。佢有佢自己嘅人員啦，同時亦都有巴西足總嘅即係醫生係觀察住嘅呢排啊。咁所以就睇下嗱，因為正如你所講啦，山道士嘅軍醫咧就講咗話唔影響佢即係嚟緊報道，下個禮拜就即係喺巴西集訓噶啦，即係、那個。國家隊咁，所以咧就即管又睇下尼馬嗰個傷勢係點樣啦。應該就暫時睇就 minor 嘅，即係唔係好嚴重嘅。
0: 冇錯，咁啊，普斯嗱，距離呢個世界盃越嚟越近啦。咁啊，我哋兩個就今年就應該都飛唔到去睇啦。咁啊，但係咧，即係聽聞今年嗰啲比賽時間咧，即係都幾難就啊！即係咧三個地方嘅三個唔同嘅時間啦。
1: 咁佢始終喺北美嗰邊啦。咁啊，其實簡單計啦其實就同香港係一個隊啦，即係嗰個。時間上即係時差上，咁所以變咗好多波咧就唔同歐洲波啦嗰個時差上，咁大家如果翻工啊或者
0: 就真係要走一走，到底係翻緊工嘅時間偷偷地要睇啊，即係有啲難啦，又驚
1: 我哋絕對唔鼓勵
0: 㗎。咁啊點知即係又影響工作又唔係幾好啦。
1: 但係我哋呢份工作咧就因為係關乎體育嘅，咁我都要留意啲消息嘅。
0: 以前咧我哋就會凌晨睇波啦，跟住咧睇完波就直接去翻工啦。咁啊今年咧即係我就係想講啲球迷就辛苦啲啦。到底點樣夾到時間去睇到自己嘅外隊咧？就真係要睇定個時間表。睇下工作上點樣安排，咁啊千祈就唔好影響個工作，咁啊又可以睇波，咁啊應該係兩全其美啦。
1: 係啊，要計一計數啊，係啊，咁啊最緊要唔好影響精神啦，因為始終睇波好花精神嘅，即係個人身體最緊要啊。咁啊今屆咁啊，正如頭先所講啦，唔知尼馬最後點啦，我都好想知道，即係安察洛提究竟係咪玩心理戰咧？最後一刻先至召集佢，哇！你見到巴西而家嘅士氣咧？就好好啦，佢哋實力係點呢？就真係要踢過先知，
0: 冇錯，係
1: 咪啊？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講下其他嘅體壇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動力飛射。
1: 好啦，咁啊讲完足球之后呢，咁啊我又想讲下网球啊。咁啊即係有一个就即係比较即係唔係几开心嘅消息。因为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嘅一个男单方面嘅外围赛啊。咁啊我哋香港球手呢就係王泽林呢就喺去到最后即係第三圈外围赛嘅第三圈就输波喎。
0: 係啊，咁啊佢最后就以盘数1-2呢就不敌。呢、這、一個玻利維亞嘅選手啊，帕杜安祖路啊，咁啊，即係我望翻咧，即係成個過程其實都幾辛苦嘅，因為咧佢淨係講緊第一局咧已經打咗1:04啊，咁啊變相即係呢個體力戰嚟嘅。
1: 佢第一盤就輸4-6啦。
0: 係啊，咁啊其實第二局咧佢就追翻盤數1-1嘅，咁啊大家都覺得有啲希望，即係冇話一定輸緊，亦都冇話一定贏緊嘅。咁啊但係咧即係去到第三局咧就失誤就比較多啦，咁啊令到對方咧。就有機可乘啊！咁啊，亦都喺破發嘅情況下咧，就一度咧就超前4-2啊！咁啊，令到 Coleman 咧都即係陷入呢個苦戰嘅。其實
1: 咁就可惜一啲，即係譬如我睇翻各樣數據啦即係譬如數字上咧，因為譬如排名上咧就話 Coleman 係113 三，咁啊對手係178嘅，咁啊咁啊似乎排面都有啲機會贏，因為其實佢喺資格賽咧，即係個外圍賽咧 ，Coleman 係列為四號種子嘅，即係外圍賽嘅四號種子。咁啊，但係譬如再睇翻今場波，好坦白講啦，有啲數據咧就即係睇你點樣睇啦。佢開波方面咧就輸蝕少少嘅，即係譬如第一發球嘅得分率啦，同埋成功率咧都係比較比對手咧係差少少嘅。咁啊，至於咧其實佢。打法轉主動啊，各方面咧，佢嘅 winners 即係呢個嘅主動得分係比對手多，但係咧，我哋成日都話啦，睇網球咧，除咗睇主動得分咧，亦都好重要要睇埋佢嘅 unforced error， 即係呢個嘅大意失誤啊。你打得主動之餘咧，你要係咪即係成場波都咁穩陣咧？冇一啲即係你主動方面咧，其實好易諗嘅，大家你主動嘅話咧，係你出錯機會亦都會有一定喺度嘅。咁呢場波咧，其實咧佢雖然主動得分係比對手多，但係大意失誤咧，亦都係比對手多。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太大著數啫呢方面。
0: 冇錯啊，咁啊講完呢個網球啦，最後都同大家講下籃球嘅消息啦。咁啊亞洲冠軍籃球聯賽咧 BCL 第二階段嘅小組賽咧。咁啊，
1: 呢個東亞區係嘛？
0: 係啦，咁啊，南華咧，尋日就對住桃園。學員領航員啦，咁其實咧兩隊已經出咗線㗎啦，咁啊但係咧只係咧佢哋只需要咧爭取小組裏面嘅首名定係次名進入呢個四強嘅啫。咁啊開頭咧第一節南華就落後啦，咁啊半場咧亦都有追近到咧51-59啊，咁啊最後咧即係講緊咧見到咧保斯高咧就即係個表現都幾穩定啦，咁啊亦都有進帳嘅情況下咧，咁啊最後咧完場之後就贏咗110-103啊，
1: 赢七分，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最后南马咧就可以以呢个小组首名咧进入呢个四强，咁啊，入到四强就应该会好打少少啦，因为对住对方嘅次名啊，
1: 次名啊，就系通常都系咁样啦吓，即系首名就对人哋次名，次名就对首名咁样啊，
0: 系啦，
1: 系啦，咁啊，睇下南马喺呢个即系东亚区嘅资格赛可唔可以即系再进一步啦吓，咁啊，嚟紧咧就会系对住呢个蒙古嘅代表嘅吓，
0: 咁啊，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
1: 系啦，咁啊，嚟紧我哋都继续关注住当年世界杯各大即系球队嘅点兵消息啦，咁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Iris，
0: 冇错，下个星期再见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 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仙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黄竹坑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住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啦沿住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星期五的下午4点41分，这一节一同主持节目的是李怡琴。港股今日反弹，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是近0.9%的，最多就升超过300点的。期指方面是收市报25554点，升162点，升幅超过0.6%，低水是50多点，大致成交全日是超过2800亿元。大市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最好的有只联想集团，今朝公布业绩之后升到近20%收市，其次是中心国际升近8%，信耀光学科技升大约7%收市。表现比较差的一些股份，头三只的恒指成分股康师傅、蒙牛乳业和海底捞是跌近4%至到4%或以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是上升的，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升近0.9%，重上4100点，4112点。日韩台方面其实今个礼拜都做得不错，其中台股和这个日股亦都是创收市新高，全个星期更加是升到近3%到超过3%收市。而首尔综合指数全个星期就升近50%，今日来讲就靠稳收市的。乜大市表现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倾偈。
1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1: 减啲功课，
10: 加啲亲情，
11: 三个家庭
10: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0: 港台电视31。
9: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电话旁边咧，我哋揾嚟光大证券国际策略策略师吴丽贤 Kenny， 你好。
12: 你好，以琴。
9: 系咁啊，见到咧，今朝个市咧就一度升穿咗25700点呢啲水位啦。收市嚟讲咧，就喺25600点呢啲水平嘅。后市方面点样睇啊？
12: 系啊，其实见到近段时间港股表现都比较弱少少啦。咁虽然今日港股反弹，但系我觉得个反弹动力亦都唔算系话特别地充足嘅。咁如果从过一个礼拜去睇嘅话咧，其实港股基本上面都系维持住一个即系向下调整嘅格局喺度。咁虽然外围嘅市况做得唔差啦，譬如美股都继续系创新高，但系似乎港股动力就比较欠缺。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一啲大型科技股嘅走势比较落后啦，譬如腾讯即系近两日都继续向下创新低嘅。咁再加上近段时间 A 股亦都有所回落啦，咁所以我觉得内地同埋香港股市咧有佢自身嘅因素嘅。咁呢个因素会系咩咧？我自己觉得会系呢个礼拜初咧内地所公布三头马车嘅数据。呢一次三头马车数据就表现得即系全面失色啦，亦都 比市場當中預計係要低，咁所以就導致到即係中港兩地嘅市況變得比較低埋啲。咁同時見到港股即係最低嚟到即係目前都喺25,600呢個位置啦，係一個比較關鍵啲嘅支持嚟嘅，亦都係250天線附近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喺度。咁所以下個禮拜咧，我諗港股繼續圍繞住25,600作增持，睇下受唔受得住啦。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咧，未必真係企穩嘅。如果企唔穩情況之下咧，就要向下試25,000點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下個禮拜港股比較大機會咧，大概喺25,000到26,000之間，約莫1,000點嘅區間運行嘅。
9: 嗯，明白。嗱，头先咧，收咗市之后咧，中国证监会咧就公布咗一个消息啦，就话咧依法对于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啦，喺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嘅行为咧，就立案调查，并且咧就作出一啲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咁同埋都提到啦，而決定沒收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啊，並且咧會依法嚴厲處罰。睇翻咧，因為嗱老虎同埋富途咧，其實都喺美國嗰邊上市啦。見到即係兩隻股份咧，嗰、那個跌幅都好厲害下噶。咁啊，譬如富途喺美股個盤前跌幅咧，就已經擴大去到超過33%噶啦。咁富途咧頭先亦都係個跌幅。幅咧扩大去到超过40% ，Kenny 你点样睇咧？呢个消息啦，对于个市场嘅影响啊？
12: 我谂这个消息即系对于一啲互联网券商嚟讲咧，会系比较即系明显少少嘅打击喺度啦。咁我谂对于一啲即系传统嘅券商或者一啲金融业咧，我觉得就直接影响就未必话即系咁大嘅。不过我觉得你话即系喺依家个监管，即系特别对于一啲金融嘅体系安全啊，那个监管有所升温之际咧，我觉得可能喺其他嘅金融股咧，那个气氛方面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喺度。咁同埋始终即系如果你有过去对于行业监管咧，市场原本即系过去嗰几年3-4年都比较担心噶嘛。咁近年其实就那个忧虑情绪就冇之前咁高啊。咁所以依家又再重提翻呢件事咧，我就觉得未必系话从那个即系实质影响对个市有一个冲击，而系反而即系令到市场嗰个情绪咧，特别系依家那个即系港股整体气氛比较弱嘅情况之下咧，若然再有一啲即系监管情绪嘅忧虑咧，可能都会令到嗰个市况咧会再即系受到一定嘅压力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有机会可能整体对于市况嚟讲咧，系会偏向一比较利淡少少嘅影响喺度。
9: 嗯，咁但系即系会唔会担心即系出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市场都会有啲忧虑，即系除咗呢类嘅政策之外，其他政策可能都会收紧咧？
12: 有机会有咁嘅联想咯，不过。我覺得就好難去判斷一個答案嘅。我覺得就算係即係行業發展佢哋自身企業去睇嘅話，我都覺得都未必即係咁容易可以即係好清晰地去睇嚟嘅嗰個即係路向喺度。但係即係你話從長遠去睇嘅話，我覺得內地就算喺各行各業啦，其實我覺得都係以一個比較合規啦，或者用一個比較公平啲競爭嘅環境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大方向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一啲企業或者部分嘅行業啦，喺目前嗰個即係競爭當中，可能係一啲唔係太過公平嘅情況存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過度讓利啦，甚至乎講緊係用一啲即係過度補貼啊，令到嗰個競爭之間嘅主體產生一個唔係太過平等嘅地位咧。我諗呢啲係一啲市場比較關注，同埋嚟緊政策亦都會重點去即係關注嘅一啲即係焦點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會有咁一個聯想喺度嘅，但係你話政策會唔會即係？繼續去推呢方面咧，或者繼續去向其他側面咁樣去實施咧，我覺得就好難去答。但不過對於市場嚟講嘅話咧，始終有咁樣嘅情況令到市場嗰個即係擔心比較即係再起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對市場唔多唔少都會有個影響喺度。
9: 嗯，明白。咁我哋轉一轉話題啊，講下即係外圍一啲嘅情況啦。咁啊呢幾日咧就好多關於咧 SpaceX 啊上市嘅一啲消息啦。咁啊佢披露咗一啲即係業績啊，同埋嚟緊嗰個情況嘅相關資料啦。咁就即係提到啦，舊年咧其實個即係收入就升咗33%，同埋由盈轉虧啦。咁嗱而家咧睇落咧就應該會喺6月中到就上市啦，其实同埋佢个上市嗰、那个招股规模咧，就市传就成有$750亿咁多啊。点样睇今次招股咧，对于市场个影响咧？
12: 我觉得嗰个市场对佢关注度或者佢上市个热度，其实真系好高嘅，因为始终 SpaceX 佢嗰、那个。 即係業務咧，即係最亮點嘅地方，第一就係同嗰個即係 NASA 有合作啦。其實第二點就係喺全球範圍當中，即係首先推出一個可回收嘅火箭啦。可回收火箭同埋唔可回收火箭最大嘅分別點咧，就在於可回收火箭咧，相對唔可以回收火箭咧，嚟緊嗰個發射成本係會低好多。咁只要成本一低咧，你又同環球其他一啲即係發行。即係一啲即係發行嘅商去發行商去做競爭嘅話咧，咁佢優勢就好大。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市場關注點解咁高同埋市場憧憬咁大嘅原因喺度。咁當然即係近幾年你話佢嗰個業務係快速增長，同埋但係嗰個利潤咧其實暫時都虧損嘅。但係即係按照佢呢個發展模式同埋發展軌跡咧，即係嚟緊扭虧為盈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大勢所趨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熱度會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喺美股市場有機會有一啲影子股，譬如一啲揸住咗佢部分股權嘅股份啦，或者係相同業務股份咧，有機會喺佢上市前咧係受到一定程度嘅炒作嘅。咁至於港股市場，我覺得亦都有一啲航天嘅概念股啦，但係你話航天概念股。會唔會因為佢上市而喺個業務方面有太大嘅改變同埋即係幫助咧？我就覺得未必係，我覺得就只係真係情緒或者市場對於呢個板塊嗰個關注度升溫咗。咁所以若然咧，即係一啲概念股份咧喺個上市前有出現一個向上炒作咧，反而我覺得都值得投資者可以趁住一個短線嘅上升或者高位咧，就先行獲利或者減磅，其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嚟。
9: 嗯，因為呢啲都可以升得好快，都可以跌得好快。嗱，而家咧市場股咧，其實佢個估值咧可能係達到17,500億，就有望成為咧全球市值最高嘅公司啦。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個市值會唔會真係太高啊？即係雖然佢係即係有機會，頭先你都提到扭虧為盈啦，或者即係都係賺錢，似乎一個大勢所趨。但始終即係太空事業咧，嗰、那個即係未來嗰能見到或者嗰個嘅即係擔心嘅情況咧，大家都會比較多少少，會唔會太高咧、那個估值？
12: 我覺得就即係你話幾萬億嘅水平算唔算特別地高呢、我又覺得都有機會真係存在咁嘅機會喺度，因為講緊佢依家個收入咧，其實都講緊有成即係幾百億嘅一個即係美金喺度，咁同埋嚟緊往後嘅增長咧，我諗市場嗰個睇法都仍相對睇得個憧憬程度比較高。咁同埋頭先所講啦，因為佢嗰個競爭優勢同埋個競爭地位咧。唔係其他嘅一啲企業咧，係可以俾得到嘅。
9: 嗯。
12: 咁同埋即係可回收同埋唔可回收咧，嗰個發射成本咧，完全係兩件事嚟嘅。咁依家如果真係以呢個行業嘅格局去計嘅話咧，唯一對即係 SpaceX 嘅業務咧構成一定嘅競爭壓力嘅咧，就係即係中國嘅一啲航天發射技術，因為依家中國其實亦都喺度做緊一啲同埋試射緊一啲可回收嘅一啲即係火箭嘅，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佢一個即係未來存在嘅挑戰咯。但係又咁樣睇，就算係即係全球當中可能有內地啦，同埋即係 SpaceX 兩個方面嘅一啲都可以做到呢個可回收火箭啦，我覺得以依家。即係全球嗰個發射嘅需求量去睇嘅話咧，係足以可以支撐到即係呢一個未來嗰個業績繼續處於一個高增長速度嘅局面喺度。咁所以市場對於佢你話即係萬幾兩萬億美金嘅一個估值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冇機會嘅。始終市場都睇到未來呢個商機係非常之大嘅。
9: 咁但係咧嗱，即係SpaceX 咧，即係除咗係佢本身技術備受關注之外咧，咁啊靈魂人物馬斯克咧，亦都係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噶啦。即係唔少人都即係可能佢係一個靈魂人物嘅話咧，即都對呢間公司有興趣。咁即係好似 Tesla 咁樣啦。咁有啲講法咧就話，會唔會令到Tesla 嗰個資金咧，同埋關注度咧，即係減低咗，轉移去到 SpaceX 咁樣咧。
12: 雖然即係兩間公司嘅創始人都係即係馬斯克啦，但係我又覺得 Tesla 嗰個估值咧就唔會因為 SpaceX 個上市咧而一個好明顯提升嘅，因為始終即係 Tesla 雖然都係即係馬斯克其中一個即係重點企業啦，但如果你話以個盈利規模去計嘅話咧。即係 SpaceX 咧，佢目前嗰個規模又好，即係個收入規模又好，或者係嚟緊嗰個增量嘅空間都好啦。其實比起 Tesla 咧，都係嗰個即係規模效應係大好多嘅。咁同埋咧，即係 Tesla 佢做嘅業務咧，即係新能源車啦。當然佢啲技術係有優勢、有競爭優勢嘅喺全球當中，但係就唔係話冇其他挑戰者嘅。甚至乎新能源車咧，依家大家都面對住即係。 車企之間互相去競爭的一個很劇烈的局面在這裡，就跟剛才所說有具備即是全球當中唯一的即是價格優勢是完全兩回事來的。所以在那個基本面有比較大的不同程度之下呢，我覺得就未必兩者的關聯性就特別地高的。反而你說 Tesla 來緊股價表現啊，同埋市場俾到佢估值啊，我覺得就更加係同一個新能源車行業嘅發展啦，同埋佢喺市場當中嗰個競爭優勢咧係更加之密切嘅。
9: 嗯，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啲基金即係喺 Tesla 嗰度沽翻出嚟走去買 SpaceX 咧？咁啊，從而可能其實影響到直情 Tesla 個估值低咗添。
12: 我覺得有咁嘅機會，但只不過咧，我覺得你有啲基金佢如果係去沽出一部分嘅股票去買入 SpaceX 嘅話咧，其實佢就唔係淨止係睇住嗰個 Tesla 嚟沽嘅，即係譬如可能以後即係 SpaceX 啦，因為佢咁大市值咧，有機會係納入一啲指數成分股當中噶嘛。咁指數成分股被納入情況之下咧，有機會嗰一條指數嘅其他成分股嘅佔比咧就會被攤薄咗。咁所以嗰啲指數咧就反而有一個即係資金被動流出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喺個指數設計方面咧就形成住嗰個資金嘅流入流出啦，亦都等於一個成分股嗰個變動咧嘅機制，即係出現咗改變之後，嗰啲成分股嗰個即係變動嗰個即係權重嘅比例咧，係會導致到資金嗰個即係被動嘅流入流出。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就機會相對比較大些少咯，而唔係因為呢兩間公司同時都係馬斯克，咁所以我要買其中一隻嘅情況之下就降低其中一隻，我覺得未必嘅。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譬如我覺得即係馬斯克可能係一個比較成功嘅商業企業啦，咁所以如果有啲機構兩隻都增持，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頭先所講嘅情況，第一種出現嘅機會相對可能就更加之大些少咯。
9: 嗯，咁啊聽你咁講咧，會唔會覺得即係因為有啲講法就覺得有機會咧 Tesla 同埋 SpaceX 咧合併，即係某程度上可能部分業務咧可以即係相聯啦。你又怎樣看呢？
12: 我又覺得短時間來看就未必那麼容易就會有這個情況發生的，因為如果說那個業務合併呢，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如果從間公司考慮的話，究竟合併了之後有什麼好處。合併呢，我覺得兩間企業合併呢，我覺得就如果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的情況之下呢，或者可以增加來一些市場的擴大嗰個市場佔有額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令到個企業咧有咁樣嘅意欲咧去做嘅。但係只不過你話以 Tesla 佢本身係做開一啲新能源車啦，同埋對於即係 SpaceX 佢嗰個即係業務去計嘅話咧，我又覺得佢哋兩者之間嗰個協同效應咧，就算講緊兩間公司合併咗之後，就未必話特別地明顯嘅。咁同埋講真，如果係兩間上市公司嘅平台，咁你又比起一間單獨嘅上市公司平台，我覺得對於嗰個即係品牌嘅獨特度啊，同埋投資者去認識嗰間公司，或者喺借住對於嗰個品牌嘅認識度而去對，譬如好似汽車銷售啊，其實都會有正面幫助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合併咗之後，反而從間公司角度出發嘅話咧，暫時我覺得即係短期有呢一個可能性嘅機會就未必特別地大咯。
9: 嗯，明白。咁啊，最後兩分零鐘啊，就想同 Kenny 咧講少少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啊，今晚時間咧就會即係香港時間今晚就會宣誓出任聯儲局嘅主席啦。

0: 加上咧，如果從即係美國之前所公布即係最新一個月度嘅 PPI 講緊有成按年增長6%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就有機會預示住嚟緊嗰個即係物價嗰個水平咧，有機會都維持住喺高位發展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自己就預計呢個新主席嘅上場咧，就唔會好快地推行減息嘅，而加息咧亦都未咁快係。即係可以即係實現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甚至乎嚟緊下半年啦，整體聯儲局去維持住嗰個利率不變嘅情況咧，可能機會都相對比較大啲。我諗呢個可能係目前市場咧相對比較預期咧，或者覺得機率出現最大嘅種情況嚟。
1: 嗯，即係起碼求穩先嗱，但係咧佢成日都話要即係縮表啦，你又點樣睇咧？
0: 我諗縮表因為依家其實本身聯儲局嗰、那個即係表嗰個規模都幾大下，你話長遠去睇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咁嘅需求需要咁樣去做嘅。但係縮表嘅進度咧，其實都同資本市場有關嘅。咁、如果即係資本市場依家包括即係依家嗰個環球政經形勢比較唔穩定啦，甚至乎對經濟有機會出現一個即係損害或者影響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短期之內佢亦都未必咁快咧去推進呢個縮表嘅進程，可以等相關一啲比較負面嘅或者利淡消息過去咗，先至去諗呢個問題。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該曬你 Kenny 同我哋分析個市況啦，同埋講下咧嚟緊 SpaceX 上市嘅話咧有咩影響。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

0: 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接近海富中心。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我们这一代就是无论在什么停车场见到人等你，你就走快一步咯，即是与人方便。
7: 我那种呢怕阻到人是怎样呢，我见到个街位即是我泊车很差，我泊耐一点后面开始有人等着我要泊，我直头个位都不要走。
6: 我这几年都深操练泊位啊，很窄的位
8: 是很难的，
6: 是很难的，
8: 是很难的。
7: 你最有资格讲了。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1: 米克、
12: 杜文蔚、
13: 彪爷，
14: 事日快乐。
15: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6: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15: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6: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16: 陈嘉诚
15: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8: 不盡，風不息，
19: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20: 自由風，自由風。
17: 主持：陳燕婷、林芝。

0: 星期五的下午5:11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由下个星期三开始呢，如果呢有些旅客他是选择一些叫做短途的航空或者是区域性的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话呢，他们可能呢离开香港的时候就不是去现在的机场的一号客运大楼，而是他呢新重建成的二号客运大楼。因为呢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即是俗称叫 T2 啦，就会在27号呢开始启用㗎啦。
1: 係呀，咁我諗有啲呢听众呢可能即係10多20年前都听过，好似机场以前都讲緊有一个二号客运大楼，咁后咩又关闭咗啦，咁跟住而家呢就扩建再重开返呢。咁其实个定位上面呢即係同以前都好唔同嘅。即係如果大家去过以前嘅 T2 呢，其实佢都主要系一啲商场呀戏院啦。咁但係呢今次呢一个 T2 呢其实佢有一个独立嘅出入境嘅设施嘅，就好似呢其他呢，如果大家有去过其他啲亞洲城市呢，佢哋個機場呢都係分幾個客運大樓嘅。咁啊，即係你喺嗰個其中一個客運大樓呢做完啲入境手術呢，就唔需要即係返去另一個譬如 T1 嗰度即係再去登機啦。咁不過呢，因為呢即係而家 T2 都係啱啱開始營運啫，咁所以呢其實呢喺現階段呢，如果喺二號即係客運大樓做完登機嘅旅客呢，都要返去一號大樓嗰度即係坐飛機嘅。咁但係呢去到將來嘅稍後時間呢，二號客運大樓呢個登機廊呢就會啟用㗎啦。咁直接呢就已經可以喺 T2 嗰個登機。
0: 其實呢以往呢機管局佢哋曾經應用過嘅一號客運大樓呢就等於一啲比較傳統嘅商場。而呢個呢二號客運大樓呢就係、是、等於一啲呢主打年輕嘅商場。咁其實入面嘅設施呢亦都係以譬如自動化同埋一個快字呢嚟到做一個主要嘅一個吸引力啦。咁譬如呢就係佢會有好多嘅自動化嘅設施啦，亦都有人面識別系統啦。即係總括而言呢，就係希望令到旅客呢喺嗰度可以好快地使用一啲自助化嘅譬如登機嘅服務。咁然之後呢可以好快咁樣呢就可以即係擺低你嘅行李，然之後呢就準備你嘅行程，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好似特別咁樣呢即係預留係好多嘅一啲嘅登機時間啦。
1: 係呀，咁同埋呢即係二號登機嗰個客運大樓呢，其實而家個定位呢都見到有即係15間航空公司啦，即係就會分批去進駐啦。咁呢啲呢通常都係講緊一啲區域性嘅航空，同埋我哋講緊即係所謂一啲廉航啦。咁我都定位都合理嘅，因為即係年輕人呢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大啲傾向會坐廉航啦。咁亦都呢即係 T2 都配合咗一啲比較高科技嘅設施啦，譬如就係登機儀啦、離境儀等等啦。咁亦都呢即係令到年輕人呢即係可以感受到呢嗰一種嘅即係登機嘅便捷啦。咁除此之外呢，我見到其實 T2 嘅設計呢都有一啲嘅裝置藝術喺度嘅。咁就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啦，譬如新加坡樟宜機場呢，其實好多人去到就覺得嗰個設施呢即係本身呢譬如佢啲主題花園都係一個吸引力所在啦。咁 T2 呢似乎嘅定位呢都係一啲即係藝術啊、科技啊作為一個定位喎。
0: 咁當然啦，大家都會關注即係嗰個交通嘅安排嘅。其實呢就係機鐵啊，亦都可以係直接去到呢個二號嘅客運大樓啦。咁除此之外，亦都陸陸續續呢會有巴士呢，亦都會喺二號客運大樓嗰度會有落客點嘅。咁所以變咗亦都唔會話特別喺交通上有不方便啦。其實呢喺 T2 開放咗之後呢，機管局就預計呢每年可以分流呢大約係800萬嘅離境旅客嘅。咁而如果以 T2 嚟到計啦，其實佢而家嗰個嘅即係總容量啊係幾多咧？就係預計每年咧最多可以處理咧3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嘅。咁如果以一號客運大樓可以處理7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咧，就即係話咧兩個大樓咧未來每年可以處理嘅客流量咧就會高達1億人次啦。咁呢個咧對於香港嘅機場嘅發展嚟講咧，你能夠處理嘅人數多咗咧，亦都係相當重要啊。
1: 咁同埋咧，另一個一陣間我哋都會討論嘅點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咧，即係 T2 會集中有好多短途嘅航班啦，嘅或者一啲廉航嘅航線啦，咁所以咧，即係將來嚟講咧，即係 T2 T2 嘅落成咧，其實對於嗰、那個一啲短途嘅即客機嚟香港，即係譬如作為中轉站又好啊，或者目的地又好咧，究竟點樣咧？即吸引香港嗰個作為即中轉站啊，或者目的地嘅，尤其是啲短途航線啊嚇嘅吸引力咧，咁樣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去傾下。
0: 嗯，嗱咁啊，當然啦，即另外咧，大家亦都可能會關注啦。喂、哎，咁頭先啊林鄭講到，即二號客運大樓，咁會唔會我登機嘅時候其實都要翻去一號客運大樓噶？嗱，咁暫時嚟講咧，短期就係需要嘅。咁不過咧，喺第二時啦，當二號客運大樓嘅登機廊啟用之後咧，就可以咧直接去到二號嘅登機廊。咁所以對於旅客嚟講咧，都係同樣方便嘅。咁究竟咧呢個二號客運大樓佢完成咗同埋係啟用咗之後咧，對於香港整個嘅航空嘅競爭力啊，會有啲乜嘢影響咧？電話號碼1872311，你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個噃。
2: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2: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3: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3: 陈嘉诚
2: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係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喎。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㗎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一个好嘅机场啊，对于香港整个嘅航运业嘅航空业嘅发展啦，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又或者你会期望啊，香港有一个点样嘅机场咧，都会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机场管理局嘅董事卢伟国嘅，卢伟国你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系
1: 今日好开心嘅日子。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你就去过呢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啦，咁啊，心机旁边好多听众咧都未去过嘅，咁不如你又同我哋当系一个导赏咁样介绍下啦，有啲乜嘢嘅特别咧？
1: 系咯，嗱，不如咁啦，我真系咁兴奋咧，我又要解释下点解我咁兴奋。但系正如头先诶两位主持人讲啦，即系我哋香港嘅机场啦，的确系相当重要。即係我哋要保持我哋喺呢個航運嘅空運嘅呢個特殊嘅樞紐地位咧，一定要一個好嘅機場。咁我哋實際上咧，我哋都花咗唔少心機同埋投資咧，係三跑。咁大家知啦，三跑運作都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嘅 T2 咧，其實就27號啊，5月27號咧就會正式啟用。咁今日咧就國際機場嘅。我哋每年一度嘅接待嘅酒会咧，其实都可以话系顺便庆祝埋 T2 就快启用。
0: 嗯，
1: 咁啊呢个酒会都系喺 T2 嗰度举行嘅。咁当然啦，我作为机管局嘅董事咧，之前都有不同嘅时段都嚟睇过啦。咁特别咧，我就系喺机管局咧，我就系负责三跑同埋工程嘅当时嘅委员会。咁啊，亦都系咧机场保安公司嘅主席。咁大家整个团队呢辛辛苦苦到今天呢见到嘅成果，我哋当然兴奋。我哋亦都期待呢我哋嘅市民同埋旅客呢一定会有呢全新嘅体验。
0: 嗱，
1: 因为呢我哋呢个先讲嗰个佢个容量啊究竟有几多呢咁样。其实 T2 呢佢目前呢大约呢可以即係一年处理系3000万旅客左右。咁但係呢實際上呢佢係都準備咗呢將來嘅需要擴建呢可以最終呢處理到5000万人次，哇，一個都相當具規模嘅航站樓。咁而呢個設計上呢，當然我哋 T1 呢我哋市民都好熟悉啦，咁亦都係好好嘅設施啦。咁而呢個 T2 呢可以簡單講，佢既係好多新科技，同時呢有好多藝術元素。一定咧会令到咧市民同埋旅客去到咧，哇咁样噶啦！
0: 嗱，呢个就系讲紧即系整个嘅建筑嘅设计啦，同埋佢入边嘅一啲嘅装饰设计啦。咁但系咧，你头先提到话对旅客嚟讲会有一个全新体验，究竟系啲乜嘢嘅全新体验咧？
1: 嗱，首先咧就其实佢真系都用咗好多嘅即系新嘅科技，咁亦都咧突显咧。我哋呢一個 T2 咧，係會咧係特別係成為一個咧係深受特別年青旅客咧係歡迎嘅，因為佢設計上咧係以所謂休閒旅遊為定位，咁設計上咧個效率同埋旅客嘅舒適度咧好緊要。嗱，譬如咧點解話年青人特別歡迎咧？因為我哋係有好新嘅設計，好高效嘅自助登記、自助行李客運。同埋咧出境流程咧都特別係流暢，咁譬如講到話行李托運，咁我相信有啲香港市民咧喺出面旅遊咧，都或者都會用過呢類咁嘅自助嘅托運。咁我哋咧諗得好細緻，即係除咗你話點樣去攞輸入資料啊，咁然後攞個行李帶啊，咁然後咧點樣去擺上嗰個所謂嗰個輸送帶咧？裏面都有諗啲令到旅客係舒適容易嘅。你知道啦，嗰度雖然唔算好高啊，但係平時我哋入去 check-in 咧，嗰件行李咧托上去咧都要一啲力噶嘛。咁呢度咧佢係特別做得係較矮嘅。咁呢個呢係其中一啲呢可以講係好貼心嘅設計。咁另外呢呢個新科技呢，我諗而家係面容識別啦，由市民就越嚟越習慣啦。咁我哋呢度呢就真係好用係好多呢面容識別嘅技術，所以過關係特別流暢。咁呢個面容識別技術嘅最低年齡呢就將會由11歲呢下調到7歲嗰啲。即係連7歲小朋友呢都能夠呢利用呢個面容識別。咁係咪啊？呢個即係其實好多細節方面咧考慮到。咁至於佢嗰個規模咧，就 有八條所謂 check in 嘅通道啊，我哋叫做 P 到 W 行啦，係嘛？咁有68個特快行李托運嘅櫃啦，58個自助登記，108個混合登記櫃台咁樣。呢啲市民將來去到咧就會熟習噶啦，知道點樣噶啦。咁至於你話點解咧？佢除咗係用好新科技咧，都好多藝術元素啦。其中一樣，佢真係唔少咧好新穎嘅 LED 嘅展示。咁好多係 3D 嘅，但其中一樣呢，我嗰日去到視察呢見到都好開心，就係、是、3D 立體嘅海豚。咁見到海豚呢喺水嗰度撲出嚟咁樣，係咪好好玩呢？咁所以呢，就譬如話去嗰、那個入禁區之前呢，咁佢亦都唔係即係好死板，純粹係功能性咁入禁區囉咁樣，而呢佢都有呢好多相應嘅一啲LED 嘅展示啊，咁咧就有各種嘅即係幾令你開心嘅設計。就算係咧係落呢個扶手梯咧，其實佢咧都有一啲 LED 嘅設施，譬如佢有一個係咧好啲波波喺個水邊跳來跳去。咁你都咧係真係咧就揾咗好多不同地方、不同國家嘅啲設計師咧，係即係提供一啲精心嘅設計。所以點解我話咧，就即係除咗你用新科技咧，藝術上嘅元素咧，都肯定令大家咧喺啟動呢個旅程之前咧，先有一個好愉快、好開心嘅體驗。
2: 係羅偉國都同你傾下咧，即係嗰個嘅擴容嘅問題啦。咁因為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嗰個即係 T2 啟用之後咧，可以服務嘅人次咧會大大擴大嘅。咁我而家見到咧，其實 T2 嘅主要的定位咧，都係一啲區域性嘅航線或者廉航啦。咁其實將來咧，我哋可以點樣用盡 T2 嗰個容量咧，吸引更加多嘅一啲即係短線嘅航班咧嚟香港咧？
1: 這個就真是整個機場那個業務發展的大計裏面啦，即是我們需要有硬件有軟件啦。咁而 T2 呢，因為目前階段呢，其實我們先啟用呢是所謂 check in 那部分。咁大約明年呢就變咗抵港的旅客呢都可以用這個服務，即設計上當然是全功能的。咁但是都睇按個市場需要，個旅客慢慢增加呢就會嗰、那個相應嘅功能咧，就會一路引進，一路咧啟用噶啦。咁啊，初頭咧係有15個航空公司咧，係準備一路路咧係進駐噶。咁啊，包括咧香港快運啊、香港航空啊、大灣區航空啊咁啊。咁啊，的確係一啲咧係廉航啊、遠線啊咁樣為主。咁亦都的確咧，就講翻啊頭先，亦都好適合咧係幫襯呢一類嘅航空公司啊、年青旅客啊，即係休閒旅遊啊呢一類，咁啊當然啦，你話將來咧更加多嘅商務旅客啊等等咧，利用呢、這個就隨住 T2 嗰個功能一路路拓展，同埋佢嗰個實際上旅運上嘅需要咧，就我相信就嗰個功能會更加全面，咁係點都係順序漸進咯。咁所以喺開頭咧，其實3000萬旅客呢一個嘅處理能量呢能力呢係應該係夠嘅。咁頭先我提過啦，其實你已經有呢擴建嘅計劃呢，將來呢就去到5000萬。咁所以如果整個經濟整個機場啊，譬如話目標最終去到1億2000萬呢，咁你可以想像啦，咁我哋呢喺呢一方面嘅配套呢一定要有即係足夠嘅準備。咁無論呢質與量呢都會令到市民係好滿意嘅。
0: 但我想问一下，即系同吸引更加多嘅短途航班嘅公司或者区域性航空嘅公司咧嚟到香港之间嗰个关系到底系啲乜嘢？
1: 其实呢个就同香港整体个经济发展嘅定位都系相关嘅。嗱，譬如而家我哋越嚟越多嘅即系新嘅经济活动、新型经济活动，包括埋啦系创科啊等等。咁自然咧，亦都有相關嘅即係旅客咧，會出入香港。咁我哋喺嗰個旅遊方面嘅配套咧，一路路增加。嗱，譬如咧，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嘅機場嘅停車場咧，都已經有所謂即係 park and fly、park and visit， 係咪？即係吸引咧，就即係旅客咧可以揸車嚟到擺低，咁跟住咧就搭飛機。甚至咧，亦都係揸車嚟到擺低咧，就去香港咧入去遊玩。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方面配套嘅。其實遊艇經濟都係相關㗎，因為大家都可能眾所周知啦。 我哋機場呢亦都喺附近嘅大型水體啦，有計劃呢係有好多嘅遊艇嘅即係停泊嘅設施。咁喺香港政府而家大力推動呢個遊艇經濟，因為這個呢係既係世界潮流，亦都係大灣區嘅趨勢啊。咁所以呢啲呢係都相配套。咁所以呢，其實如果講緊香港為個旅客量點會增加，或者點樣吸引多一啲嘅其他航空公司呢係進駐香港呢，就唔係單一板斧，而係呢即係整個各方面配套。咁我哋都好樂見呢，喺疫情之後呢，都的確呢係一路旅遊曙光，亦都呢係香港呢個特殊嘅喺呢個航空業嘅 地位，甚至冇呢可以講啦，海陸空聯運嘅特殊地位啦，無論喺人員流運、貨流方面呢都有呢個地位㗎嘛。咁呢啲呢係直係證明我哋喺即使疫情期間呢，我哋嘅機管局都決定啦，我哋董事呢決定啦係唔放棄，我哋呢喺疫情期間困難呢，我哋都做好三跑，做好我哋機場其他嘅設施嘅提升。咁呢個證明呢係明智嘅決定啦當時。
0: 好，唔該曬你，盧偉國係機管局嘅董事嚟嘅。咁我哋睇返啦，即係如果 T2 嘅啟用之後啊，到底對於香港嘅航空業會帶嚟啲乜嘢新嘅進展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日後嘅發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六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红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微车多，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围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喺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6: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嗱，林志恩啊，其实咧，我哋近年咧都成日会听到有一个词啊，就系性有色啊，特别就系咧针对住儿童啦，同埋青少年啦。咁喺过去嘅星期三咧，立法会上面亦都有一条嘅议员嘅质询，当中咧就讲到咧系一啲数字嘅。咁原来咧，如果睇翻啦，喺2026年嘅头四个月咧，一啲涉及到儿童网上性有色嘅案件咧，警方咧系录到咧有成40宗嘅。咁如果我哋以2025年总共录得100宗相关案件咧去比较咧，即系话咧头四个月咧，我哋已经系旧年嘅40%嘅案件。其实呢个嘅数字或者呢个趋势咧，都真系值得大家留意。
1: 系啊，咁亦都咧即系都有一个数字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2022年啦吓，即系一个研究咧，亦都指出咧，其实每10个受访嘅中学生入边咧。有4个啦，过去1年咧喺网上接触到咧涉及性嘅内容或者要求，其实都咧反映到咧儿童咧遇到网上性有色嘅情况普遍啦。咁其实咧即系听翻陈燕平头先讲个数字咧，我都有理由相信咧，即系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应该系可能系更加即系比起2022年严重嘅。咁而点解咧，即系儿童咧经常会遇到呢啲情况咧，同埋喺求助时候有啲咩困难咧？咁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儿童咧其实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情况嘅时候咧，系好多时咧系唔系好够胆话俾成年人听嘅。咁有时可能系即系自己去独自消化咗个问题啦，或者揾其他朋友去倾啦。其实系即系甚少会揾家长去帮助嘅。咁就变咗咧，其实家长咧有时咧可能系需要即系主动去察觉，即系究竟子女近排嗰个状况系咪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啦。咁另外咧，我亦都谂咧，即系儿童佢可能咧佢要去忆述翻咧，即系成个事件经过咧，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困难喺度嘅，尤其是一啲好细嘅小朋友，咁所以亦都呢一个嘅即系情况，亦都解释到咧，点解呢一啲咁嘅即系性有色嘅罪行咧，其实会有上升嘅趋势。
0: 嗱，要留意咧，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即系香港要关注嘅问题啦，其实亦都系世界上咧要关注嘅问题嘅，因为我哋睇翻咧，如果警方嗰方面咧，佢哋亦都系有联同到其他嘅一啲嘅国家同地区啦，譬如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等等咧，系展开咗一啲嘅联合行动，重点咧就系要打击一啲儿童嘅色情物品同埋网上剥削嘅行为。因为喺成个嘅打击嘅对于儿童嘅性剥削入边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件事嘅。嗱，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翻咧个定义啊，究竟系警方入边嗰个定义系啲乜嘢嘢咧？就系讲紧咧呢啲案件，就系话18岁或以上嘅性罪犯系透过互联网，包括咗通讯软件啦、社交平台啦，或者系手机游戏程式等等嘅媒介咧，认识17岁以下嘅受害人，进而咧就系实施一啲性侵犯嘅行为啊。呢啲性侵犯嘅行为唔单止系讲紧一啲可能系真系实质上身体嘅接触啦，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涉及到可能系譬如系传输一啲涉及到有性意味嘅照片啊，或者系一啲嘅造型啊等等嘅。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涉及到儿童嘅性剥削嘅。咁而我哋刚才所讲嘅数字就系2026年头四个月已经系有40宗嘅时候，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帮助到啲儿童啊，去保护到自己咧？而家长同埋老师又担当住一个乜嘢嘅角色同埋责任咧？1872311，转头咧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话题。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 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咧？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旁，最個人意見是 ugly 這個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住如果同分類有關嘅嗰件事嘅功能有關，當然黐翻住換啦。咁呢件係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唔係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is wearing is ugly。好啦 ，red 放喺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佢又咧著緊佢呢件咧核突嘅紅色聖誕冷衫啦。咁呢個次序咧就正確啦。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佢又係講衫啦，佢著緊一件好靚嘅 ，OK， 我係話 lovely 啦，顏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一件好靚黃色。Yeah,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咧就可以挤埋一齐嘅，因为某一类嘅 T-shirt 嚟嘅 ，OK， 即系偏大码松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 黄色嘅 lovely 咧好靓咧，我哋放喺最前，因为个人意见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 咁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林之恩啊，讲到咧涉及到儿童嘅性有色嘅罪案啦，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有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项目总监黄石雄噶，黄石雄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你好，
0: 你好，黄世雄啊，不如可能都要同啲听众咧定义一下。虽然我哋讲咗性有色，即系呢一个嘅词语咧，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啦。咁但系究竟乜嘢先至系叫做性有色咧？可能有一啲嘅听众咧，佢哋都未系太过认识嘅，可唔可以都略略同我哋讲一讲嗰个定义啊？
1: 其实网上性有色呢，其实主要是发生在即是网上面啦。咁就是呢年轻人即是啲儿童啦，佢哋其实是不情愿嘅情况之下呢，会接触到一啲关于性嘅内容啦，或者性嘅要求啦，甚至是其实是即是一啲性嘅资讯啦，咁令佢哋呢其实係陷入一个风险当中囉。咁呢个其实可以通常发生喺譬如 online 打机呀，或者係啲即社交平台呀，都经常会有机会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情况都越嚟越普遍。
0: 你机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讲緊香港嘅中学生入面呢究竟佢哋呢啲嘅叫做即係非自愿网上性经历啊等等呢个情况系点样。不如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嗰陣时嗰个研究嘅情况啊，好唔好啊？
1: 其实我哋喺2022年呢就做咗一个香港儿童在线嘅研究报告啦。咁里面其实我哋都访问咗呢，其实即係唔单止中学生嘅，其实係即係小学生都有嘅。咁我哋其中一个发现呢都同今次要讨论嘅题目係有关。咁里面其实我哋见到呢係每十个中学生呢就有四个呢其实喺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唔单止一次呢是不情愿嘅网上性内容，嗰啲可能系啲暴露嘅即系画像啊，或者系性嘅要求啊嘅经验。其实呢呢个即系我哋发现，我哋见到呢个数据呢，其实比政府呢其实而家讲緊真系去到举报呢嘅宗数呢其实系更为普遍啦。
2: 嗯，我哋都知道咧，其实网上面咧好多用户都可以伪装到自己个性别啊、年龄等等啦。咁呢个其实2022年嘅时候咧，即系你哋都察觉到有呢个问题。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多咗人工智能啦，甚至有啲即系深度嘅伪造嘅相片啊片段。其实那个性有色嘅风险咧，系咪其实呢近几年系会更加高嘅？
1: 絕對是更加高咯。咁其實即警方或者即警方或者啲公開嘅即資料咧，其實都已經講咗好多加害者咧嘅經歷係點樣嘅。佢哋就係喺網絡上邊咧遇到一啲匿藏自己真實身份嘅即一啲不良分子啦。咁佢哋其實有計劃咁樣去接觸啲小朋友，佢哋可能係扮係同小朋友同年紀，可能係去扮一個八歲嘅小朋友，扮一个女仔去表达关心而获取一些信任。咁通常的途径呢，其实每个小朋友而家都年轻人小朋友都是日日都会上网，最兴的就是打机。而家打机呢就不是自己打，是在 online， 其实呢同一个场合里面呢会有好多可能你唔识的人呢是一起去互动啦。咁呢个都是一个风险嚟嘅。
2: 嗯，另外呢我睇到呢即係过去呢教育局嘅一啲即係指引同预防手法呢，佢都提到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幾特别嘅，就係受害人嘅特点呢，即係其中一个呢就係个背景同埋家境呢一般比较良好。虽然佢哋可能同屋企人嘅关系疏离啲，其实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即係反而係一啲比较家境良好嘅即係小朋友或者中学生呢，其实更加大机会呢係即係成为呢个性有色嘅受害人嘅。
1: 其实这个情况都好易理解，因为其实家境良好呢可以提供的器材呢或者可以让他上网呢的即是支援呢其实是特别充裕的。
2: 嗯。
1: 咁应该个个都即是可能个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呢，其实他一定会有一部 tab 啦。
2: 或者自己有一间房啦，是不
1: 是？是自己一间房，你可以是闩埋房门啦。咁所以其实呢他们是刚才提到就是更加容易呢或者更加大的风险啊。咁而呢其实家境良好的即是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实一般其实跟其他父母一样的啦，都是会很忙的，都是会翻工的。咁所以其实亦都未必咁多时间呢可以了解到小朋友的情况。咁他们 如果係長時間都喺網絡世界裏面呢，而佢哋冇察覺到可能自己嘅一啲個人資料其實披露咗出嚟呢，其實會隱藏住好大嘅風險囉。
0: 嗯，黃秀華，如果睇翻你哋2022年嘅研究咧，有一點咧就係話多達5%嘅，即係你哋訪問嘅中學生啦，即係或者係中學生啦，曾經喺他人施壓之下咧，非自愿咁喺網上咧做出性舉動，大概係每間中學嘅30名學生。我就想理解嘅，即係其實呢啲叫做係他人施壓咧，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嘅行為咧？其實呢啲嘅人士可能佢哋根本未必是認識的嘛，因為譬如你剛才也有說過，有些可能是透過即是打網上遊戲啊這樣而連結到的，即是他在現實上未必是認識到這班人的，但是為什麼他們的施壓又會導致到這些的學生或者是青少年做出一些非自愿的性舉動呢？
1: 其實呢個要理解一個過程，其實唔會係一嚟就即刻發生到嘅。有頭先提到呢，就是佢哋會有一些過程，就是在網上面呢，可能透過一些社交媒體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遊戲裏面互動呢，其實去認識到，然後建立了一些信任，咁跟住呢慢慢其實就轉到落去呢，是一些私人的即是 account 啊、帳戶啊，咁其實家長其實很難察覺到的。咁而傾得多呢，其實小朋友其實就會放下咗戒心啦，咁甚至由線上變到線下，咁線下其實好容易，就係譬如係去一啲 party room 啊，過程裏面呢係有機會呢進行性侵嘅，因為過程如果佢真係不良分子嘅，咁可能係會喺食物啦，或者係其他方面咧落咗藥啦，令佢其實係陷於個危險當中啦。呢、這個過程咧，亦都其實警方一啲個案裏面咧都有披露過咧，其實會影咗相啊，咁跟住威嚇咧啲青年啊、小朋友，呢啲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呼籲咧作為家長，其實佢要非常留意咧，其實小朋友佢哋使用咧依個即係可能係佢哋上網嘅啲習慣啊，了解佢玩緊啲咩機啦，玩緊啲咩 apps 啦，同邊個傾緊偈啦，同埋其實都要讓即係年青人咧要知道網上安全點樣保護自己。譬如一啲好個人嘅資料，譬如佢叫咩名，佢住喺邊度，佢讀邊間學校，甚至佢自己張相啊，而家都要好留意，甚至佢講嘅說話，佢把聲音啊，其實都要好小心。咁依個其實唔單止家長要同小朋友講，其實學校其實有電腦堂噶嘛，其實喺嗰度咧，除咗教點樣寫程式之外咧，其實呢啲更加重要，因為佢哋每日其实都是会接触即是上网
2: 的。嗯，那也都想问一下呢，你们过去接触的个案里面呢，其实是通常是怎样揭发这一些事件呢，还有有多少呢是那些小朋友他主动跟个家长去提出的？
1: 这个都很牵涉呢，其实小朋友跟家长的关系。那坦白讲，其实呢我们刚刚公布了一個調查的裏面，其實都可以即係有啲討論啦。個調查裏面咧，其中一個見即係其中一個發現咧，就係絕大部分嘅小朋友，其實超過70%嘅兒童咧，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或者遇到有啲問題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避開大人嘅，佢哋唔會同家長講，亦都唔會同社工或者老師去講。反而咧，其實佢哋係會同朋友講。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會在社交媒體抒發，所以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他們會自己不跟大人說，其實自己去教呢？其實主要其實有幾個原因，他們自己說的第一個就是他覺得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說了都不明白，還有他很害怕說完出來之後會被人批評和誤解，甚至有後果。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喺度呼籲呢家長同埋即係關切佢哋嘅大人，包括老師同埋社工啦。其實最緊要其實讓小朋友要建立一個安全區，令佢覺得大人係可以 同佢求助嘅。咁呢個最重要嘅就係唔好批評啦，唔好俾佢覺得其實咧講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係會俾人鬧嘅。讓佢哋咧其實建立一個信心、互信、溝通。有問題嘅時候咧，可以同大人去講。咁呢個其實咧可以令到有問題嗰陣時可以即刻處理。
2: 嗯，咁另外咧，如果你要去即系俾一啲嘅建议啲家长咧，其实佢通常会发觉系，譬如个小朋友系出现一啲乜嘢，譬如情绪啊等等嘅情况咧，通常都有机会系其实陷入紧呢一啲嘅即系性有色嘅案件入边
1: 嘅。我哋即系都见到有啲情况咧，就系、如果其实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佢突然间佢嗰个行为好反常嘅。
2: 嗯，
1: 即系平时其实都系即系好多嘢讲，突然间佢冇嘢讲，突然间佢关起自己嘅，同平时咧或者可能突然间好暴躁嘅，佢平时其实都唔系咁嘅，甚至其实佢好唔想同人接触嘅，依、這个有好大嘅即系反差嘅时候咧，我哋嘅经验咧其实都講俾你聽，其實應該係有一啲情況出現咗，家長係需要留意嗰、那個可能係性，關於性嘅，亦都可能係關於其他嘅，即係一啲重要嘅生活壓力啊，構成佢其實一啲好大嘅危機。咁所以都係嗰句，家長其實雖然係非常之繁忙，同埋佢哋都面對好多生活壓力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好需要家長嘅陪伴啦，好需要家長嘅即係理解。咁我哋都覺得依方面係非常之重要。
0: 嗯，学校层面咧，学校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话，即系都叫大家唔好喺个网上咧过分公开自己嘅一啲嘅个人资讯啊等等啦。咁但系可能喺一啲惯使用社交媒体嘅年青人嚟讲，佢哋又觉得，喂呢、這个就系正正系我要同外界去到建立联系嘅一个嘅媒介嚟噶嘛。如果我乜都唔讲嘅时候，我又点样同外界建立到一个关系？喺学校层面，你觉得可以做到？啲乜嘢
1: 嘢其实学校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即系年青人小朋友，其实佢好大部分时间都喺学校。咁我都呼吁学校咧，其实要将网上安全咧依啲资讯咧，其实佢平时喺课堂上边，佢哋真系要去讲，同埋成为一个即系课程。咁我明白咧，其实好多学校咧，尤其是小学啊。其實我哋覺得小學已經要開始去做噶啦，唔係去到年青人中學先去做，因為即係尤其是高小，其實佢哋都青春期啦，佢哋都會中意其實上網同人去傾偈或者上網打機，但係咧我哋接觸到有啲學校咧，其實因為學校係。

0: 多谢你。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啦，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围。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表示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跟住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无需预留，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呢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呢成个一号大楼呢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预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呢喺5月27号之后呢，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2: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

0: 同埋學習，有利於議員嘅理職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傑報導。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2: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1: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3: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亦都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1: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返返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郑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1: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4: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個儀式係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唔單止係一個技術研發嘅空間，而係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嘅起點。佢代表咗警隊同埋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嘅公司型合作伙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嘅力量。
1: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話，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和業界伙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 今日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標誌兩地在司法合作方面邁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和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佐敦文苑樓一個分間單位昨晚發生火警，造成一死四傷，消防暫時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涉事大廈外圍搭建了棚網，消防說大廈消防裝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檢證書。有住客說事發時很大濃煙，死者的遺屬表示見到床頭起火，估計火警是漏電引致。盧子清報導。
5: 現場是文苑樓後座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點幾接報，動用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火警在大約一個鐘之後大致救熄，期間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協助下疏散。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曹廣慈說，涉事的是一個6米乘8米的單位，被分間成9個單位，起火單位位於最入的位置，消防在裡面發現一名69歲男子當場證實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6: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5: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7: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咁，我嗱能等得冲上去，可以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呢个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呢个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5: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8: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樣，匿咗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
5: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喺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的時候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而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也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張子欣報導。
9: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早在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難期間各方越要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又說要共同將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同時要分好蛋糕，實現互利共贏。他強調，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
10: 越是風高浪急，我們越要堅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9: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11: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2: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1: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2: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1: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查的机制亦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传媒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1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 道歉声明话，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嘅不适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话，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冇对特定国家同国民表达厌恶同讽刺嘅意图，系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话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话，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浓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美国传媒就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内。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被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0: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 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为有关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并且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是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预防。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一起听下。
16: 这个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适的做法来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紧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17: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啊，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咧？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把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16: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係呢啲旅客嚟到香港係有冇病徵啦，譬如一啲可能唔係好嚴重，但係可能講緊係譬如發燒啊，可能係一啲肚屙啊，一啲好似感冒嘅症狀咧，其實都重要。有呢啲症狀嘅旅客咧，係需要如實係去通報呢一啲嘅病徵。如果真係有呢啲嘅病徵出現咧，係需要係隔離，係同埋再進一步的診斷。
17: 其實在個篩檢過程裡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16: 我相信如果你那個病歷是問得好，而那個病人是如實是通報的話，我相信走漏的機會是相對地低。
17: 你認為傳入本港的風險有多高呢？
16: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所以很多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那所以那個傳入的風險呢是真的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那第二就是要留意回個人的衛生，如果真的有醫生或者是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這些國家的病人的話，就需要做一些很詳盡的病史的篩查，還有如果真的有懷疑的話，需要通報衛生防護中心，還有將這個病人在隔離再進一步的診斷和治療。
17: 因應今次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就涉及本地報召病毒，但知道呢，即是現在暫時未有針對的預防疫苗和一些抗病毒治療藥物，在這個情況之下咧，依家一般有啲咩治療手段嘅咧？
16: 咁一般嚟講咧，病人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輔助式嘅治療，包括係輸血啦，可能係有啲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況出現咧，就可能係需要洗血嘅情況，用呢啲方法咧係去支持嗰個病人，等佢係透過自己嘅免疫力咧係去將嗰個病毒係清除。
17: 現時有冇相關嘅疫苗或者藥物嘅新研發啊？進展係點啊？
16: 伊波拉病毒本身咧，譬如講緊扎伊爾型咧，現時已經係有針對呢一個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啦，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時間，希望就會有一啲嘅治療嘅方案是给这些病人。如果以往来讲，可能会比较长一些的，讲紧因为你要做一些的临床的测试，临床的研究，可能就需要即是 分鐘可能一年到兩年嘅時間。但係我相信呢個緊急嘅情況咧，如果佢用翻係針對扎伊爾營嗰個嘅平台嚟做嘅話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經過呢一啲嘅臨床嘅測試，喺一個緊急情況咧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嘅。
0: 重複新聞提要。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下星期三啟用，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有政黨說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有很大幫助。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20: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8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新华社报道，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 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元的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造一座甲级写字楼。至于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000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着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20亿2700万，第三段成交。
21: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22: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有可能上升的，但是这些申请宗数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现时那个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的。
21: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仲良联行表示，随着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9: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中国两大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和智谱将会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综合指数，6月8号起生效。至于恒生指数亦都新增极兔速递、中国铝业和百济神州为成分股。港股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至于内需股就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就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过10%，全年派息升了超过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再由任浩峰报道。
21: 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1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 元，按年升 4.8 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1倍，收入升 27% 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来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1: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 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 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 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21: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9: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312点，跌咗242点。多只活跃嘅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系升咗0.2，腾讯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升6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咗3.96，智普1282元升咗272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世纪金花、天利控股集团、中国数字科技、长城天下、中联发展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亚太金融投资、爱世纪集团、有利集团、森美控股、马可数字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24美元，卖出451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反方向啦，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在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龙尾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后些少连长道近住樱桃街至海辉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 近住景泰街车多，龙尾联合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段啦，来回方向系车多噶。伟业街转上官耀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喺新界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喺污水厂同埋沙田站。至于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系繁忙，龙尾排到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喺博围。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兆麟苑，同埋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和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7: 当然记得啦，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给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3: 财经新思维。
2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 Andy， 讲一下内地楼市的形势。 Andy 你好。
25: 你好，你好，主持人，系你好。
24: 系啊，近日咧睇新闻咧，留意到咧，广州有一啲嘅盘咧，就叫做日光盘又出现翻啦。咁啊，据报有啲盘咧就即系300套两分钟之后就卖晒。喂，个形势系咪真系咁好咧？而家
25: 真系噶。咁其实唔知广州嘅，咁最近深圳同上海咧都有啲日光盘。咁好耐冇见过噶啦。咁唔止新房好，其實呢二手樓都唔錯嘅。上海四月份呢就大概個二手成交量差唔多係28000多宗，即係近五年新高。咁所以見到而家其實就係整體特別係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呢，首先就二手樓好活躍，咁而家就慢慢帶動呢新房成交量都唔錯。咁最主要原因就其實我哋可以回顧一下先啦。其實你講國內房地產，其實最高峰咧就係2021年，
24: 係
25: 當年咧就全年新房銷售量啊，差唔多接近18万亿。咁但係去到上年咧，2025年咧，全年嘅銷售量係差唔多跌到63900亿，即係其實就你比高峰差唔多跌咗一半啦。咁點解最近就會好翻啲咧？其實就主要就政策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就係喺2024年年底開始咧，開始出啲政策咧，都係利好噶。咁有咩利好政策咧？其實簡單講就係、是、限購全部基本上放鬆啦。
24: 冇錯。
25: 咁另外唔講限貸，唔講限售，咁基本上咧就係、是、政策係比較支持呢個地產。咁但係點解去到今年特別係年初先至可以見到嗰個效果係慢慢出現咧？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個信心咧，就慢慢恢復，但係就好奇怪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咧，都係講一線城市，都係講緊北上廣深。咁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就係、是城市都係有差異，即係變咗其實都唔係話全面復甦。我自己睇咧，都係睇翻你嗰、那個城市嗰個結構啦、人口啦、經濟環境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咧，就叫開始復甦先。咁但係可唔可以蔓延到二三線城市咧？ 都仲要再观察嘅呢、這个。
24: 咁啊，头先咧一开始问你嗰个咧，就有啲盘咧，第一批300套2分钟卖完，其实如果即系你计一计咧，即系喂一秒卖2.5套咁样啦。嗱，我哋香港买楼咧，你都即系要谂过、度过、计过、睇过先噶嘛。点解内地方面又可以咁快即刻帮到取、即刻买咁样咧？
25: 嗱，其实呢啲就系技术上嘅安排嚟嘅啫，即系变咗，因为
24: 即系落咗单先。
25: 落咗單先，咁你就通常咧就會國內就講個吉時銷售嘅，咁可能就上晝九點鐘，咁其實咧就上晝九點之前咧就每個單位咧客户已經 mark 定咗噶啦，即係變咗但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講咧成個樓盤喎，大家都知啦，樓盤有靚單位，有啲單位就冇咁好嘅，咁但基本上都係短期係可以敲定咗，其實代表咩咧？客户嘅信心咧開始翻翻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一兩年咧，好多地方咧都係推咗我哋內地就叫做第四代住宅。咩叫第四代住宅咧？其實簡單講，即係你個實用率高咯。嗱，傳統住宅咧，你個實用率咧大概去到80%到85%度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新嘅建築第四代住宅咧，其實個實用率咧，是可以去到100甚至乎110的，即是無論做什麼呢，就等於就是你那個銷售面積和你實際用呢，你就實際用多了咯。所以呢其實就有個幾個盤呢，其實不止你講廣州的上海，其實呢過去那段時間呢都未試過叫做積分揀房。那什麼叫積分揀房呢？好得意的，上海呢就是如果你多人認購呢，那麼他就會看啦，多人認購就看你在上海的積分有多少。咁點計你嘅上海積分呢？咪睇你交咗幾年社保啦，睇你個家庭組合啦。嗱，咁最近咧喺上海前灘咧，亦都出現咗啦。個樓盤咧就叫做要用上海積分。咁其實簡單講，即係變咗就係、是、供應嘅唔夠咯，咁就買人多咗嘛。咁但係咧頭先講，而家我哋見到咧係有個特點係咩咧？一線城市有，同埋咧係喺廣州、上海。包括呢個深圳咧，其實咧都係核心位置嚟嘅。即係頭先講咩咧？喂，你上海講緊咩？講緊浦東前灘咯。你深圳講咩啊？講喺前海咯。而家好 hit 嘅。咁你廣州係講翻市中心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咧，而家我自己睇咧都係供應係好集中喺靚嘅位置，同埋有樣嘢，佢哋定價咧都係比較叫做吸引嘅。即係變咗。因為現時嚟講，嗱，頭先我講開頭講個數據咩？二手房個量係好犀利啊嘛。舉個例子，你四月份你上海嘅二手房係差唔多28,000+，但係你四月份個新房銷售咧係得個7,800+，即係差唔多接近差4倍。其實咩意思呢？即係而家咧啲人都係買二手樓多，買新房點解係叫相對上少啲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因為過去嗰段時間，頭先我講嘛，你新房銷售量唔好嘛，咁其實就係個供應都減少咗好多，同埋仲好得意咩咧？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如果你哋有留意，都係見到咩？嗰、那個攞地嗰啲發展商變咗好多，以往都係咩發展商攞咧？有民企，有啲叫做係上市公司，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2021年之後，好多民企開始爆輪出事啦。咁變咗根本冇資金去攞地，咁變咗係邊啲地方攞地多咧？咪變咗係國企、央企同埋地方政府支持嘅企業。咁變咗其實簡單講咩咧？以往同而家嗰個市場個情況就唔同咗，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係好多叫做各央平嘅企業攞。其實佢有咩特點咧？相對上其實佢哋未必係叫做同民企對個市場嗰個貼近度會咁多，但係頭先我講啦。通過個市場低迷咗，其實咧亦都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國企、央企，佢哋喺嗰個產品能力咧就開始提升咗啦。咁你咪見咗係吸引咗啲人買新房，同埋仲有咩問題啊？最緊要就唔擔心爛尾啊嘛。
24: 明白。
25: 其實過去嗰幾年。
24: 因為他們的實力都挺強，同埋即係你話國企、央企攞地咧，都即係一排嘅幾年嘅呢、這個趨勢都。
25: 係啦。
24: 嗱，咁啊，讲少少数据俾大家听下啦。路透咧就根据国家统计局一啲数据测算啦，就提到上个月嗰个内地70大中城市新建嘅商品，即系新楼啦，咁啊，即系按年咧都仲系跌近4%嘅。咁不过咧就跌幅咧就亦都比前个月略为扩大啦。咁但要留意咧，按月咧就个跌幅咧其实系一年以嚟最细，似乎就系即系同 Andy 你即系所讲到而家咧，似乎嗰个楼市嘅形势咧都有所好转啦。嗱，暂时嚟睇，仲系一线城市比较好啲。你觉得几时咧会开始辐射去到二线啊，或者即系再下一线嘅城市咧？
25: 嗱，首先咧，一线城市可唔可以维持呢个成交量咧？我自己睇都要观察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嗱，现时政策利好，其实有几方面，头先讲啦，限購、限貸、限所有限制你嘅政策相對上少咗，咁第二咧利率係低咗嘅。嗱，而家咧就基本上咧 LPR 咧就叫做大概係 3.5 厘度啦。咁但係咧銀行按揭咧通常係可以下調45個點子，大概而家就你做新房係 3.05 度。嗱，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位，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個市場可唔可以活躍咧？其實就係講你嗰個供樓同你個租金回報率嘅差異。嗱，一線城市就好啲嘅，同埋核心區咧，而家可以咧慢慢出現有啲地方嗰個租金回報率咧係可以去到 1.5 到2度。咁頭先講啦，咁啊變咗其實就有部分嘅用家覺得喂，原來我而家可以買樓同供樓個比較相對上縮窄咗，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嗰個租金回報率咧可能係去到1度，甚至乎有啲地方咧，你想租都未必有人租到，咁你咪變咗你嗰個租金回報率同你個供樓個差異仲喺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你人口咯，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最近其實就係喺一線城市係好多產業係創新咗，咁變咗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去。嗱，大家都知道嘅，年輕人去咗個地方多咗，咁你對個房地產需求咪大咗咯。嗱，咁但係個問題，你總體人口冇增加喎。咁而家變咗係咩呢？好多三線、二線嘅地方反而去咗一線，咁就變咗人口增加咗，對一線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對二三線城市呢其實係衝擊咗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就係話，其實就要觀察一線城市，我諗要觀察多幾個月，係咪真係可以觸底回升？咁變咗見底回升之後呢，可唔可以去引導將嗱以往其實21年之前呢，點解咁多二三線城市都咁好呢？其實呢以前因為不想港深一線城市好，好多客户咧，除咗係喺本地之外咧，咪去咗周邊城市買咯。即係咩意思啊？深圳、廣州以前啲客户買咩？除咗本地之外，咪買大灣區咯，買珠海、佛山、惠州。咁但係問題你嚟一變咗，你一線城市相對上都係叫做足底回穩，啲客户仲未去外邊買樓。咁個問題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外邊買樓，基本上用嘅元素會比較少啲。都係睇會唔會再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經過呢段時間，我諗政府都好明白嘅。喺早一輪都講啦，由嗰個叫做房住不炒就唔講啦，就希望咧就叫止跌回穩。但係咧就希望其實房地產咧就個屬性就唔會有投資用途。你唔會有投資用途，就逼唔到一線城市去二三線城市去投資。所以我自己睇咧，就算一線城市好翻啲咧。二三線城市都要睇翻本地因素，睇翻個供求問題咯。
24: 即係始終都要睇定啲先嗰個形勢啦。嗱，頭先睇到銀行嘅即係按揭啦，其實而家銀行咧，即係佢哋做按揭嗰個態度咧，會唔會更加積極咧？
25: 會啊，因為頭先講咗，其實就反而而家銀行係中意做呢、這個物業貸款，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啲客户咧。基本上九成以上都是用家為主，咁啊變咗其實佢喺嗰個風險度會減低咗，同埋加上咧，你樓價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好多地方係比高峰期係跌咗大概係兩成到三成，咁你喺呢個基礎下，其實你做嗰個按揭風險咧係會減低咗，咁啊加上其實政府都會支持嘅，因為變咗就即係而家係用家為主啊嘛，咁你頭先講嘛，要止跌回穩。所以咧，其實銀行咧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會支持嗰個政策，加上就除咗銀行政策支持之外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鼓勵咩 公積金貸款去買樓。咁其實公積金貸款嗰班客户呢其實都係用家嚟嘅。咁我諗其實同銀行啲朋友傾開，其實點解佢哋相對上會積極咗呢？第一，佢哋覺得風險少咗，第二係支持到國家嘅政策。咁我自己估計呢，嚟緊喺銀行方面呢都相對上會積極啲去支持呢個房地產按揭嘅業務嘅。
24: 嗯，但係銀行嗰個股息方面嗰個變化而家又係點樣呢？
25: 基本上就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呢就其實就以往就因為係投資客比較多啲，咁就變咗呢個價錢呢就可能會高啲，咁就變咗個成數就即係可以比少啲首付啦。咁但係現時嚟講呢，其實頭先講銀行呢都係以風險可控為主，所以呢其實佢哋喺個估值嚟講呢都係比較保守啲。因為點解呢？你經過頭先講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啲地方我係講平均係跌咗兩三成，但係有啲可能偏遠嘅城市、偏遠地方，其實可能佢跌到四成到五成，即係咩意思啊？以前你俾首期可能係俾三成到四成，首期都冇咗，咁就變咗咪銀行可能變咗就要呆壞帳咯。嗱，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其實銀行咧相對上態度係積極咗，但係咧估值咧係保守嘅。
24: 嗯，即係都係嗰句睇定啲。嗱，仲有少少時間講下商業房地產方面，而家個形勢係咪都仲係比住宅嗰邊差少少咧？
25: 商業本身係個本質嘅問題，因為其實就通過過去嗰幾年，除咗係嗰個大環境之外咧，其實係用寫字樓啊、商業地產嗰個模式會變咗。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就唔使咁多居家辦公，好多唔使咁多實體店，咁我哋可以見到，你包括我哋公司都係嘅。其實我哋而家好多已經。

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内地楼市个最新形势啊！今日财经新思维节目咧亦都完结，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嘅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入边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兆会路嘅水管急收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0: 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在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到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近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3: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李德晶，伤到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永熙，伤到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重复28925325。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6: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5: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杜文蔚、彪爷，
8: 事日快乐。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 Benny 李万芬，
15: 有我 Tracy 邓焕仪。
13: 嗱，有留意我哋节目嘅，当然咧都会知道我哋成日会介绍啲好节目俾大家啦。
14: 系
13: 嗱，周末咧就嚟紧又系呢个长洲太平清照噶啦噃。嗱，嚟紧啦，一年一度嘅抢包山决赛咧，亦都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即系5月24號晚啦，喺长洲北 弟妹要游乐场嘅足球场嗰度举行嘅。嗱，到时12名晋身决赛嘅选手咧，就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奖项嘅
8: 吓。系啊，大会咧就会喺晚上啊11:30举行开幕礼，赛事咧就会按传统嘅习俗啦，喺5月25日凌晨嗰度正式展开嘅，即系其实24号晚嘅凌晨咯，唔系24号晚嘅半夜12点嘅。
15: 免费入场券咧就会喺当晚嘅10点开始派发噶啦，市民咧可以去到长洲消防局侧面嘅北社1里，沿住冰厂路咧去排队落飞嘅，每人一张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啊吓。
13: 嗱，咁大型嘅活动啊，当然大家都要留意埋当晚嘅交通安排啦。为咗疏动赛后嘅人潮啊，运输署咧就会同新渡轮同埋城巴咁有一个嘅密切嘅安排嘅一个特别嘅交通安排嘅，佢哋就会喺5月25日实施呢个特别嘅交通安排嘅。
8: 系啊，大家留意啦，喺凌晨一点十五分，新渡轮咧就会加开一班由长洲前往中环嘅特别航班噃，
15: 而多条嘅通宵巴士路线咧都会实施特别嘅改道噶，途经中环5号码头咧，同埋增设上落客点嘅，详情都可以留意翻政府嘅新闻公布吓。
13: 哇，真系讲到太平清照咧，就不得不提呢个飘色啦。嗱，我哋琴日亦都有提过少少嘅，而呢个飘色制作技艺咧，都真系同大家咧可以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咧呢一个咧已经系喺2014年获得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入边嘅嘛，为呢一项嘅咁有特色嘅节庆活动啊，加添一份嘅意义啊。
8: 系啊，寻晚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绍过啦，一台飘色入边咧有啲咩部分啦，系咪？今晚咧继续有长洲北社街坊会主席李志伟李师傅咧同我哋讲下，其实飘色制作嘅都有好多苦与乐噶。
15: 系啊，李师傅咧就话咧要传承呢门手艺，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单系前期制作嘅部分咧都要花成几个月嘅时间啦吓，真系好靠一班街坊嘅齐心合力啦，先至可以每年啊都将呢份传统传承落去噶。
16: 即系可能我长洲长大啦，每年都见到咁啦，对呢个街坊会有归属感。我觉得呢个节日咧喺我心目中咧系好重要，所以每年咧我都会参与呢个节庆嘅。长洲有一个人情味，唔使鼓励嘅。每条街嗰啲旧街坊或者系搬咗出去住嘅街坊咧，知道每年4月初8长洲太平清照咧，都会蜂拥翻嚟帮你本身住嗰条街帮手嘅。即系到嗰日咧，我哋有2-3百人喺啲街坊队伍嘅出回嘅。因为佢知道出回嗰日咧要人手帮手啦，陈容鼎盛啦，佢拖男带女都翻嚟噶，就算带仔女啊，或者带孙啊翻嚟啊，担旗啊，一齐去巡游啊，一齐帮手去推飘色啊，都会嘅。系长洲长大嘅人咧，就唔使鼓励嘅，一定会翻嚟嘅。可能咧自己中意玩呢样嘢啦，同埋即系我有归属感咯，喺长洲街咁耐，一听到太平清照咧，虽然系觉得好辛苦、好头痛，但系咧。每年製作完咧，即係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有人欣賞你咧，你會好開心。其實講成全咧，我哋唔夠膽講嘅，每條街都係咁嘅，其實係個隱憂嚟嘅。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希望佢哋多啲抽時間嚟幫街坊手咯。一聽到街坊會有咩節目，希望佢哋會嚟幫手咯。前輩都話：喂，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家訪會。咁佢老前輩有時話：唉，叫得到就得噶啦，叫得到咪叫咯。
8: 每台飘色上面咧都有啲打扮得好得意、好靓嘅小朋友咧做色心噶嘛，嗱佢哋咧身上面嘅服饰咧都大有来头噶，件件啦都系经过精心嘅设计啦去配合主题噶。李师傅咧就话啦，个个睇飘色都系睇啊件衫有几靓啊，吓配衬得好有创意啊，小朋友几咁开心啊咁。其实咧佢为咗飘色咧预备服饰嘅时候咧都真系好用心，唔够胆马虎噶。
16: 你睇呢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是飄色衫嚟，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有貴妃，啲貴妃衫，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做個頭飾噶嘛，啲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慳乜蚊都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17: 我觉得呢个最得意，因为有花花。我觉得今日套衫好靓。
16: 你扮咩角色？你做咩衫？每个人都知道啦，龙袍就系皇帝着噶啦，唔系平民着噶嘛。 一著起嚟之後咧，加官進爵咧，咁啊呢呢套黃色嘅衫，呢代表咗一國之君啦，啊著起嚟特別威風噶啦。嗰、那個小朋友哇，做皇帝幾開心啊！
17: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18: 好期待，
17: 超期待啊！
13: 哇！聽到小朋友把聲咧，我覺得好可愛，好得意。係
8: 啊！
13: 而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一位特別嘅嘉賓啦。佢咧都可以話係拉低曬我哋節目開播以嚟啊年齡最細嘅嘉賓記錄啊！佢咧就係五歲嘅以靜啊，劉以靜嘅。Hello， 以靜你好啊！
8: 你好，以靜。
13: 你好啊，以靜，我知道以靜咧嚟緊都喺飄色嗰度做色心嘅、哦，係啦，想問下以靜，你之前有冇做過色心㗎？
18: 有㗎，
8: 有㗎，嗯，咁你之前做邊個角色啊？
18: 之前做咗係公主嘅角色，
13: 哇，公主啊，一定好靚啦！
8: 你覺得自己靚唔靚先？
18: 靚，
8: 你好中意。
13: 喂，但係嗰陣時熱唔熱咁樣㗎？
18: 姐姐。
8: 热
18: 唔热
8: 热热啊？
18: 唔热
8: 噶，唔热噶。
15: 咁今年你系做咩角色啊？又
18: 今年我做角色系女儿国角色啊。
15: 哦，咁你套衫系点样嘅？系咩色噶？
18: 粉红色嘅。
8: 粉红色嘅、哦。我想问一下咧，好多人咧同你咧举机影相噶嘛？你紧唔紧张噶？系咪都惯咗同大家笑笑笑咁样噶啦？
18: 都有啲
13: 紧张
18: 嘅，
13: 有啲噶。喂，咁你又有少少紧张咧，但我知道咧，可能之前咧你都会有一啲嘅准备功夫噶嘛。之前会唔会真系早啲瞓啊，或者饮多啲水啊，会点样准备噶？你哋？
18: 我会就饮多啲水啦。
13: 系、嗯。
8: 早啲瞓咁样啦，系咪啊？
18: 系、
8: 嗯。我想问你怕唔怕高噶？企喺嗰个柜柜上边咧，都有啲高度噶，你惊唔惊噶？
18: 唔
8: 该，哎呀，真系叻嘅啫。
13: 系、嗯，
15: 到时你会唔会拎埋把风扇仔呀、
18: 啊？会嘅。
8: 嗯，聪明啊，聪明啊，真系。
13: 系，把风扇仔系你自己准备啊，定还是屋企人帮你准备噶？屋企人，屋企人，
8: 屋企人啊！唔好大声，唔好俾佢哋知啊！系咪啊？
15: 嗱，嗱，后日咧就系飘色巡游啦，今年期唔期待啦？你会到时摆咩 pose 俾人影相啊？
18: 心心
13: 是怎样啊？
8: 心心的
15: pose，
8: 心心的 pose，
18: 心心
8: 的
13: 心心。那你练了几耐啊？
8: 是。
13: 练了几耐？
8: 已经很熟悉的了，是不是啊？
15: 唔使点练啦，系咪啊？唔惊啦，系咪啊？
18: 唔使。
8: 佢而家已经摆紧俾你睇啦。
13: 系啊，不过我睇唔到，但我知道你一定真准备好充足噶啦，咁样系啦。咁啊，嚟紧咧就真系我哋期待你嘅演出啦吓。
8: 系啊，加油啊，加油啊，
15: 加油加油！
13: 唔该晒，以靜，系啊，唔该以靜，可以到时真系呢、這个。
18: 拜拜，
13: 好，拜拜。
8: 多啲上嚟，以靜拉低曬個年齡，我好開心啊！
15: 啱啱成個節目嘅平均年齡，我哋可以
13: 嗱，到時咧就真係可以現場啊，真係睇一睇啊，以靜，同埋我知道喺我哋節目入邊嘅 Facebook 專頁啦，或者喺我哋嘅 IG 啦，我哋一啲嘅唔同節目，我哋節目嘅社交媒體咧都可以見到啊，我哋嘅一啲朋友點樣準備今次嘅飄色巡遊嘅，亦都可以更加了解今次佢哋嘅一啲嘅幕後花絮啊，
8: 係啊，佢哋嘅付出啊。
13: 是啊，咁同埋咧，即系我听到以靜咧咁开心咧，我都谂起呢一首歌啊，真系做小朋友好开心噶。
15: 系，
13: 不如我哋就听下 Gareth T 嘅呢一首《我很小朋友》啊。

0: 國潮 3.0
1: 發掘國潮的定義。
0: 我杜文慧每集會找來不同界別的嘉賓，由內地創業家到文化達人，一起聚焦內地潮流。
1: 我馮蓉蓉從時尚、娛樂到藝術，為你發掘內地新鮮事。
0: 逢星期六下午3点，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國潮 3.0。
2: 十八俱樂部
3: 而家喺我哋直播室入面咧，就唔單止有我 Fanny 同埋 Tracy 啦，仲有阿鵬喎。Hello， 阿鵬你好。
4: 早晨啊，
1: 早晨啊。
3: 點解早晨？
4: 而家嚟到晚上7:22。
3: 點解有阿鵬喺度咧？因為我哋早前節目咧就同大家介紹過紅磡站鐵路體驗館啦，佢咧就已經係完成咗擴充同埋升級再遇站建鐵路線噶啦。除咗保留翻啊四架退役嘅列車，仲有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同埋多個嘅互動展區嘅。阿鵬都有份去噶嘛？
5: 阿鵬已經成為咗我哋嘅試玩專員，
3: 係
5: 啊，即係我哋介紹俾聽眾，但係我哋話俾人聽有幾咁好玩啊！鵬真係呢個位真係非你莫。熟啊，系啊，点啊点啊，嗰日有咩玩啊？
4: 嗰日其实主要系睇为主，当然有一个好重要大家玩嘅环节，我相信寻日都好似有提过，就系、是、做车长啦。咁啊，做车长嗰个可以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但系入去有咩睇咧？都几多嘢睇嘅。一入去最深刻咧，就系可以见到有四架嘅列车，系真系成架咁样喺度嘅。因为以往一般比较少机会系一架停定定喺度俾你行嚟行去望，一般我搭港铁咧都系你慢用时间啦，
5: 就唔会用。面前過咗架車，
4: 就唔會用嗰個觀摩嘅心態，因為同埋都睇翻啲我嘅童年回憶啊。因為以前搭火車嘅時候，我搭開嗰架都退咗役噶啦，即係搭嗰架。以前係嗰啲冇燈啊，即係嗰啲站就一個站就一張貼紙黐喺度咁樣噶嘛。咁啊，佢天時地利人和啦，因為佢下面就係佢真係紅磡站嗰個月台，佢就真係拍咗喺度。
1: 咁今次嘅退役列車咁樣展示咗出嚟，咁其實係參觀者可以真係行到入去睇啊，定係點樣咧？
4: 可以行到入去睇嘅，咁但係當然有啲嘅座位就唔好捉我啦，因為佢有啲係真皮啊或者等等啦，咁我睇翻嗰陣時嘅指示啦，同埋佢就四架車都有唔同特色嘅，一架就係我都見過嘅坐過嗰架啦，另外就係一架黃頭車啊，應該係叫咁啊，就係退咗好耐架，另外仲有一架就係直通車，係雙層嘅，雙層嘅嗰個真係我自己見啊見得多啦，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但我真係冇上過去，望落去都幾新淨。
1: 係咪都原汁原味保留翻個原貌咧？
4: 係啊，直頭因為啱啱我聽琴日同事同我哋介紹咧，直头翻身过添啊！
3: 喂，同埋我记得咧，寻日或者之前我哋节目入边都有提过，呢个展览入边会见到一个长达5米嘅巨型车票场，现场睇到系咪好震撼咧？
4: 我就唔會用震撼嚟形容嘅，不過我覺得幾靚嘅，係啊，同埋因為佢上面真係有好多唔同特色嘅一啲車票，即係無論係當然，譬如一啲 crossover， 即係可能好啲合作唔同，譬如動畫啊、電影啊等等嘅啲，甚至可能係熊貓嗰啲嘅紀念車飛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八達通啦，因為有一啲就係舊嘅八達通，大家我相信在座都見過曬㗎啦，即係嗰張粉紅色嗰張啊、綠色嗰張、純綠色嗰張嗰啲八達通啦。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啲就係特別啲嘅車飛都有嘅，即係譬如是以前八通的前身那個儲值卡，因為他以前都分享過他一張50蚊咁樣咧，原來啲人係會用剩幾蚊，然後一定要搭場最貴嘅車票。
3: 這個我記得 Fanny 同我嘅心得咁樣。
5: 佢咧咪有個紙嘅透明買張飛俾你嘅，咁咧我嗰時仲喺中環翻工噶嘛，咁啊冇理由我住石硤尾冇理由去旺角用咗係噶嘛，係咪？一定係留翻翻工用嘅，我就喺嗰個紙嗰度咧寫住呢張係未停使嘅未折，跟住儲咗可能5-6張俾爹哋媽咪
3: 是啊，即系呢个展览都几多嘢睇啊！
1: 系啊，今次嘅展览咧，其实咧参加者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咁轻松互动嘅方式咧，认识翻红磡站50年嚟嘅历史变迁啦，同埋各种铁路列车嘅进化过程添啊！
3: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一下添啦。
6: 我哋可以由個閘機開始。
7: 好啊好啊，閘機都係今一次先新界，咁我哋都係想嚟參觀個體驗，就係由個閘機開始，好似我哋搭車咁。咁呢個閘機咧，三支棍呢只咧，我哋叫 turntable 咧，基本上逐步已經開始冇曬，而家變咗全部都嗰啲闊閘啊、自動啊咁樣嗰啲，我哋都專登啦就擺佢嚟，希望乘客可以由呢個部分已經開始有個新嘅感受。咁我哋而家可以先入去我哋嘅展覽場地。咁呢個部分咧就係我哋嘅時光隧道啦。咁大家入咗嚟之後咧，
8: 見到地下其實就係成條嘅火車軌。
9: 第一站
8: 站红磡，乘客可以转乘西铁线，右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7: 呢、這個柴頭火車咧喺左手邊嘅53號，咁當年咧呢個大概係可能六七十年代嘅時候仲係用柴油火車，因為都未有電氣化。對面咧就係70年代嘅而家呢笪地方紅磡車站，咁就係當年我哋75年咧紅磡就係喺九龍啦，即係而家中樓嘅位置啦，搬咗嚟呢個位置，咁就成為九龍車站。咁當年就未叫紅磡嘅，紅磡咧係之後有咗機場快線先至再改名。
6: 然後繼續行落去就開始見到一啲即係無論係本地人同遊客都好中意打卡嘅港鐵站牌。
7: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我哋港鐵就好多唔同顏色嘅車站啦，咁亦都有啲特別嘅港鐵元素，就包括我哋嘅毛筆字啦，同埋我哋嘅紙皮石啦。咁而家大家都喺柱前面打卡，但係又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唔同嘅顏色車站有冇啲咩嘅特別嘅意思呢？
6: 哇！呢、這個真係唔知道，但我記得以前好似睇上網有人討論過嘅，但我唔記得咗個答案。
7: 因為當年大家未必識字啦，所以就諗住用顏色等大家認得自己可能經常去嘅車站。咁通常咧，我哋啲大站轉車站咧就會用紅色嘅，比較搶眼啲啦。藍色通常咧就會係海邊，即係你大家都會可能有啲聯想嘅對個字，咁就會揀翻。例如黃大仙，所以就會係黃色啦。彩虹就當然係彩色啦。但你話係咪真係全部都可以跟到曬咧？咁我諗都要睇翻附近嘅車站嗰個排列嘅。咁但係尖沙咀點解係黃色？我又真係聽過個設計師講，因為個沙字咯。咁大家而家轉眼咧，通過咗呢一個咁有港鐵 elements 嘅轉彎位之後咧，我哋就去到我哋第二個展區鐵路歲月。咁呢度咧呢一埲車飛牆咧，咁就係今次新增嘅。咁呢度用咗咧超過2500張車飛啦。咁有啲朋友仔如果可能以前都有見過我哋另一幅喺九龍站嘅飛牆，咁呢幅有咩唔同咧？咁就係有埋八達通。
6: 我最懷念係粉紅飛象燒同八達通。
7: 因為你用過係。咁所以呢埲牆咧，除咗見到唔同特色嘅設計車飛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我哋嗰個車票嘅演變，由真係以前用實體飛，後尾去到八達通，而家可能已經係 cashless 啦，我哋用 QR code 就已經可以搭車入閘啦。
3: 係啦，我哋前日咧就同港鐵傾過偈啦，喺今日咧就可以聽到啊當中一啲嘅鐵路嘅一啲參觀嘅體驗啦。彭嗱，我知道你當日咧仲親身試玩咗極受大小朋友歡迎嘅我要做車長列車模擬駕駛體驗添㗎。
4: 係啊，賣個關子先。
3: 冇錯。賣個關子先，因為咧我哋新聞同交通之後咧，阿彭會繼續同大家分享究竟做車長有啲咩嘅秘訣。
1: 啊，平時我哋都係偷望車長究竟做啲咩，今次阿彭就代替我哋啦，親身試咗一下嘅。
5: 可以入個駕駛室啊，好難得㗎、嗯。
4: 我以前細個就喺個車頭嗰度喺度養，入入養一下望，哎，見唔見到裡面咧？
1: 就係阻住車長揸車嗰啲人。
3: 唔知幾多人羨慕你啦？不過我哋就真係唔使羨慕住啊，轉頭聽完新聞再聽阿彭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1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处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至到永德里广场这一段比较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湾仔的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三板街是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的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0: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0: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3, 2, 1, go！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周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5: 18好时光，
6: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有我 Fanny 妈妈。
6: 系，
7: 有我出事邓焕仪，
8: 有我18好时光嘅实习车长何展鹏，
7: 你好，欢迎你啊，欢迎你。
6: 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大家倾紧呢一个港铁红磡站嘅再遇站建铁路展啦。今次嘅展览一大亮点啊，就系全新推出嘅《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啊。阿鹏，你入到去训练车长嘅专业模拟驾驶室噃，有咩感想？有咩感受先？
8: 先係興奮先啦，簡直好似圓夢咁啊！因為唔知大家細細個會唔會啦？我細細個嘅時候好中意睇究竟車長做啲咩，即係坐巴士就係睇首先睇佢揸車嗰個啦，咁啊坐上面就一定係坐第一層噶啦，咁。地鐵就係一直一個克服唔到啊，因為睇唔到，
6: 睇唔到
8: 嘅，撳唔到落去。今日終於可以入到去一探究竟啦。
7: 係，咁點樣？係咯，係點樣模擬到咧？係有員工指引你啊，定係你自己摸索啊，定係點樣嘅？
8: 今日咁啱咧，因為嗰一日就有個地鐵嘅同事陪我哋介紹翻嗰度嘅，咁啊佢又教我哋點樣用啦。咁現場情況我都唔好了解。不過我哋嗰一日就見到一打入去就係見到咧，其實佢真係因為嗰一個係真係俾車長做去練習嘅時候一個模擬器咁樣嘅。佢裏面就應該係還原翻曬究竟一個車頭其實裏面有啲咩嘅裝置啦，有好多掣嘅，咁同埋就係因為室內噶嘛，平時揸車其實你點樣隧道景也好，風景也好，點樣都會見到啲嘅。咁佢嘅呈現就係咧，其實佢有三個嘅熒幕，咁啊無論係佢駕駛嘅時候見到直線嗰熒幕啦，同埋佢左邊右邊咧都有個熒幕可以俾你睇翻實際上佢嗰啲動畫嘅風景個模擬行駛嘅情況係點樣。
7: 我最好奇佢嗰個車長嗰個 panel 咧，即係嗰個控制台咯，即係有啲似我哋電台嗰個 panel 咁樣咧，
8: 複雜好多，
7: 9萬個掣
8: 係嘛？佢啲掣係佢唔單止淨係好似電台嗰個咁，淨係喺台面嘅。你左手邊又有，右手又冇有，跟住上去天花板嗰啲又有好多個掣。
9: 係咪覺得自己好似飛機師咁啊？衝上雲霄咁啊！
6: 都好型下喎，
9: 好型
8: 喎。咁啊，但係佢嗰陣時有做過啲調整嘅，即係我相信現實真係揸車嘅時候咧，要留意或者要睇嘅或者要撳嘅掣都多啲。
6: 即係你係一個簡易版嚟嘅。
8: 我哋簡易版嘅操作啦，即係其實我哋主要係控制佢開車、閂車啊、開門、閂門嗰啲嘅。
9: 喂，你講開有陣時咧，個車長咧要拍到嗰個車啱啱好咧，其實真係唔係易嘅。我試過搭咧，佢係要停咗再。大家請打我再問，因為佢拍得唔靚嘅嗰個，有一次試過咁，可能係 trainee 嘅有個姐姐帶住一個哥哥，但係你咧，你剎車或者咩難唔難咧？你覺得？
8: 我覺得都幾難，幾難嘅。咁我哋現場嗰陣時就試過嗰下，我哋就失敗咗嘅。咁我哋其中一下就係原來玩去到唔係玩，係認真做實習車長。去到中間嘅過程先發覺啊，原來個手掣係要撳實個掣，唔可以放手嘅。跟住我哋就發生咗一個如果喺現實應該都幾嚴重嘅事故，我哋停咗喺個路軌。中間露天未到車站，跟住然後我哋就再開翻車啦。咁然後入到去咧，其實佢有條線俾你睇嘅，即係咁上下對翻你就放慢車速咁啊拍正就得噶啦。咁但係我哋就失敗咗，你係成個車卡去咗差啲再離開咗個月台
7: 嘅。我哋平時啲人學考車咧，咪話泊位係泊車最難噶嘛。你揸列車啦，有冇話邊個環節係最難咧？其實係泊月台嘅時候最難啦，定係剎車啊，定係加速啊，定係點樣咧？
8: 進入個車廂最難。
9: 點解咧？我想
8: 因為冇乜機會入去啊嘛。哦、今次咁啱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
6: 咁真
8: 係
6: 港鐵今次俾你一個好好嘅經驗啦。
9: 你寫日記啊，你翻屋企要
8: 多啲啊，真係。
7: 即係寫落去人生嘅里程碑。
9: Bucket list 一個係咪啊？
6: 好緊要，好緊要。
9: 我想聽下當日你模擬駕駛個體驗啊，不如你一齊聽
6: 下。好啊。嗯，
10: 大家可以上車體驗一下先，這個是真實用來訓練列車車長的一個模擬駕駛。
11: 我小時候很喜歡在個車頭有時候會開門的，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在裝下裡面究竟是什麼，但我永遠都看不到
10: 這裡。這個就是真的一個車長，他是真的出去正線到行車之前，他必須要受訓的時候的模擬駕駛，裡面有不同的天氣情況，可能有一些特別的 scenario 都可以考到車長的反應。但是當然我們今次就簡化了一點的，車長其實不是只是看這麼少的，這兩邊就是不同的車門。咁譬如嗱，而家你可以試下坐低啊。咁而家見唔見到有個燈號咧？咁呢兩個燈號咧就係顯示啦，邊道門咧應該係要開門。咁如果佢呢邊著咗燈，咁你就可以撳呢個開門掣啊。係啦，咁然後你就撳廣播啊。
12: 佢
10: 就停
12: 喺個熒幕嗰度，會顯示而家前面
10: 個
12: 路軌係點樣。撳下廣播先，撳醒靠近車門，前不要靠近車門。
11: 呢個就係聽咗幾十年嘅聽，
10: 係啦，咁你就可以撳閂門啦。其實左右兩邊都有個 mon 就係俾你睇翻兩邊嘅狀況啦。
11: 淨
10: 係
11: 得司機可以欣賞嘅風景。
12: 你係模擬荃灣呢度，
10: 有唔同嘅車站嘅，嗱小心啦，唔好過太嗱，你鬆咗手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自動停咗車噶啦，你就要去翻個 break 位啦，再重新嚟過嘅。
11: 呢個係我哋以前搭地鐵從來都未遇過嘅環節，就係喺條路中間停咗喺度。係
10: 啦，咁我都唔想大家有這個情況。這裡看到標這個綠色其實就是一個 target 的車速，但去到可能去到站就來到的時候就要向自己拉，就會減慢個車速。我看到有就來入站，我們可能就開始減慢，然後就開始要留意側跟，我們應該就有條紅線，如果我們停得準的話就會有條紅線齊了。我已經衝了站了，因為太快了已經。我們每一個 game 大概是五分鐘，即有些同學仔或者朋友仔操控得很好那些，可能呢他就是可以很準確地停車。我停車都很窄的，所以 我都不是做車長的材料，
12: 經過訓練的做車長就
10: 是是啊，是啊，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game 了，
6: 車長體驗。哇，車長體驗就咁好玩啦！其實我知道今次成個展覽入邊都有好多展品，好精彩，好多嘢可以睇到嘅。今次呢個紅磡站月台咧就會繼續展出四款經典嘅退役列車啦，包括黃頭啦、烏蠅頭啦、杜利華號啦，同埋九廣通嘅，仲有咧新添了一個懷舊的時鐘和資訊顯示屏，原汁原味地重現昔日車站等車的情景的。即有這麼多這麼吸引的展品，當中對阿彭來說有沒有哪些是特別有深刻印象咁樣呢？
8: 我覺得最吸引係佢真係揾返啲實物啊，即係譬如入到去可能係一啲大家未必有機會見到嘅，就譬如係嗰啲鐵路嘅燈信號燈啊，或者可能嗰啲路牌啊，佢就擺咗入去啦。因為入口嗰度有個時光隧道，咁啊前後都係唔同風景嘅，分別係以前黑白啱啱有火車同埋啱啱整緊紅磡站嘅時候嘅相啦，同埋就係調翻轉頭，其實就係現代嘅紅磡站同埋現代嘅火車嘅。咁慢慢行到入去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嘢睇，譬如佢用一個拆咗一個舊車嘅一張凳啊，即係大家平時爭位坐嘅凳。咁然後佢仲用揀咗一啲咧一啲舊年代嘅相擺咗喺度咧，模擬咗你真係好似翻到去坐喺嗰架舊列車，係好似翻到去以前時光咁樣嘅。咁當然我覺得最吸引人嘅就係一個好大嘅火車頭啦，即係嗰啲鐵車頭喺港鐵車頭喺度，咁一定好多人喺嗰度打卡㗎啦，我相信。
7: 因為都好懷緬，就係啲退役咗嘅列車咧，你話退役 就退役啦嘛。即係我想睇翻佢一面咧，都冇途徑啊，以往。
8: 同埋就算見到你都冇機會企喺佢隔離。
9: 啱，
8: 你最多企佢側邊。
6: 有趣有趣，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再次留意一下呢一個嘅港鐵紅磡站再遇站見嘅鐵路展啦。咁啊，鐵路展就可能遲啲大家可以親身去睇一睇啦。呢個時候，但係亦都有孫燕姿嘅遇見送俾大家。

0: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電台成立。
2: 香港電台。
0: 1969年，海底隧道動工。
1: 同年，香港第一個封煙節目《電話掃心聲》啟播。
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係意見交流嘅平台。
3: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区区有睇头。
5: 篮球运动一向都深受香港人的欢迎，而家街头康文署都有篮球场，但是不讲不知，全港第一个室内篮球场就是由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在1918年建立的。
6: YMCA 今年已经125周年了、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将会一连三日在奥海城二期中庭举办 YMCA 揽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华。现场我最喜欢的有很多互动的摊位游戏啦、展区啦、介绍 YMCA 的同埋篮球的起源啦，目的就是推广篮球运动文化。
7: 这个 YMCA 揽住你同行的125周年嘉年华，揽即是篮球的篮、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呢？电话线上呢，我们都接通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助理总监萧远宁 Jessica 同我们介绍一下的。
8: Hello Jessica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你好你好，考考古先，因为刚才讲到就是 YMCA 呢、早是1918年呢已经在上环的必烈者世界会所呢建立香港全港的首个室内运动场，亦都正正是香港第一个室内的篮球场的所在地。为什么当时YMCA 会有兴建室内篮球场这个的想法的呢？
8: 好啊，正如主持人话斋，咁我讲下古先啦。中意篮球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应该篮球嘅发源咧就系嚟自 YMCA 嘅。不过咧，唔玩篮球嘅可能就有所不知，其实咧系喺咧130多年之前咧，我哋美国麻省嘅 YMCA 咧，好想谂一种咧嘅适合喺冬季又喺室内进行啦，又安全又做到体能训练效果嘅团体运动。咁所以咧，当时咧1891年嘅时间咧，任职体育老师个 Dr. James Laysmith 就发明咗咧一个咧投球入篮为目标嘅新游戏。咁呢个就系现代篮球嘅雏形啦。咁跟住来咧，到1895年咧，几年之后咧，就传入咗中国。由我哋天津青年会天津 YMCA 咧就首先开始，到1918年咧，正如几位主持头先提过，我哋中青喺必烈者士街嘅会所咧，当时咧即係超过100年之前咧，就喺我哋必街会所咧就建立咗全港第一个有篮球场设施嘅室内体育场馆啦。当时咧，其实我哋必街咧配合当时嘅社会咧提倡咧體育救國的理念、所以除了籃球場之外呢，我們很重視呢當時呢居民呢、那個、的身體的強健啦，所以除了運動籃球場之外呢，有些運動設施啦、健身的、設備啦，給到當時的人呢都接觸到西方玩意的機會。其中必街呢，我們的室內泳池和室內的圓空鑊形跑道呢更加是全港第一個。
5: 咁讲返今次嘅活动下啦、YMCA 揽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华，究竟有啲咩游戏呀同埋打卡位呢？需唔需要一啲篮球好手先至能够玩㗎？
8: 我哋今次嘅游戏设计呢可以讲係老少咸宜一家大细，咁所以呢喺度呼吁呢大人小朋友都要记得嚟。咁其中呢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有一个嘅打卡位啦，同埋三個籃球嘅互動嘅挑戰遊戲。咁啊，我哋個名咧都好特別嘅，譬如有 slam 燈制霸啦，咁啊，其實一啲考反應嘅反應燈，睇下你一分鐘之內咧可以拍熄幾多盞燈。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一投入雲啦，係一個投籃挑戰嘅考你準程度入到幾多球籃球。咁啊，第三個咧就叫 jump up 身高度。平時咧我哋大家應該係掂唔到2.9 米的篮板的，那个心目身高度呢就可以考考你的跳跃的爆发力，我们有一个的度尺呢，看看你最高可以跳到几高这样。还有一个呢很抢眼的巨型篮球啊， 我自己估計都有十物元大籃球嘅十倍咁大啦，小朋友喺側邊影相咧，就變咗一個迷你球員啦。
7: 哦，
5: 好得意啊！
8: 唔記得嚟打卡啦。咁啊，更加亦都唔好錯過咧，我哋有一個咧球員嘅更衣室啊。咁有啲咩喺度咧？其中我哋有好多珍藏，咁當然包括咗我哋今次活動嚟捧我哋場嘅Mirror 嘅 Stanley 啦，佢嘅簽名球衣同埋籃球都放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嘅國家隊中國籃球名宿鄭海霞同埋黃立斌咧，佢嘅簽名籃球咧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當然有我哋嘅香港著名嘅名宿曾湛元同埋馬廣新咧，佢哋嘅簽名嘅籃球衫啦嚇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咁仲有。其中就是東方球員的簽名卡呢，我聽說已經炒價炒到超過10,000元，可以在這裡給大家看到的
7: 星光熠熠、
6: 啊、我想問一下嘉年華是不是還有每日的限定節目價，跟我們介紹一下可以嗎？
8: 咁一定唔可以錯過啦！其中咧，我哋邀請到香港職業花式足球運動員施寶勝先生咧嚟到同我哋獻技。咁啊，花式足球啦，佢平時就玩開花式足球嘅。不過佢今次為咗我哋 YMC 125周年咧，這個籃球展咧都改用籃球去做表演。咁咧可以近距離俾到觀眾睇到佢嘅神乎其技嘅腳法同。
7: 即係花式籃球啦，係嘛？
8: 冇錯，
6: 好期待，好期待。
8: 咁、除此之外咧，著名籃球教練阿 Bear Sir 咧，梁文雄都會到場咧，同我哋分享佢籃球嘅心得啦。咁所有球迷咧都唔好錯過。咁啊，除此之外，頭先講嘅咧都好多表演節目啦。咁亦都有一啲好啱小朋友玩嘅面部彩繪。咁咧，我哋都有專人咧幫大家畫籃球啊、球衣啊、球籃啊喺個面仔上面咁樣樣嘅。仲有咗一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錯過，因為我哋特登咧都為咗今次嘅嘉年華咧做咗好多路牌嘅造型磁石貼啦。因為我哋 YMCA 嘅總部咧喺油麻地咁樣樣，油麻地嘅造型磁貼啦，籃球造型嘅手機磁吸支架嚇，咁有籃球造型圓圈嘅圓形嘅抹手巾啦，咁同埋咧立體籃球嘅鎖匙扣咧，等住送俾大家。咁 like 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埋打卡，咁就可以免費拎到噶啦。
5: 哇！節目真係非常之精彩，亦都咧喺呢一度就唔該曬 Jessica 同我哋介紹啦。喺度同你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Jessica。
8: Thank you，
7: 拜拜。
6: 嗱，温馨提示大家啦，嗱，5月23号星期六咧，呢一个活动嘅时间咧系下午2点至到晚8点嘅，摊位有限度开放嘅。24、25号即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咧，系朝早11点至到晚8点噶。
5: 系啦，而我都知道啦 ，YMCA 咧今年亦都系佢哋创会125周年啊嘛，所以嚟紧咧佢哋都会有多其他嘅庆祝活动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嘅、
6: 嗯。
5: 哇，真系数一数的话，今个周末咧都好多精彩嘅活动可以同大家一齊去玩一下咁樣，咁真係長洲大家去過睇太平星照未咧？如果未的話，我覺得不妨都去湊下熱鬧咁樣喎。
7: 天氣都應該 OK 嘅。
5: 係啊，因為我係啊。
6: 咁仲有一個咧，我大推薦大家咧，就係去呢個大嶼山。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话，政府去年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里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

0: 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系、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是稍為車多，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在榕鳳書紀念中心。港島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菲林明道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比較多車，經過請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30至到清晨5:30，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嘅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简直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6: 精神精神，星期五嘅晚上，你好，直播室入边有的陈
7: ，Hello， 我系刘伟恒，
8: 系、hey,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7: 喂，睇住先，你有冇见到？你觉得佢点啊？
6: 瘦咗嘛我其实想忍住㗎啦哎呀你有冇觉得啊你见得佢比
7: 我
6: 多。
7: 我唔想再光明我唔想再自由呢啲陷阱
8: 最早讲过係佢㗎。
6: 即係赞你瘦
7: 係啊电台最早讲过係佢啊係。
6: 讲笑啫。好啦。喂其实呢真我真係嗱我少见呢我係觉得有效果嘅。所以呢我都想问你攞餐单。头先呢咪下即係开始节目之前呢我已经问定阿一喂有咩偏方呢咁样。但我觉得好难跟你嗰个餐单因为太寡太寡啦咁。喂啦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呢今日呢个话说小弟呢嚟到的神开题究竟同你讲啲咩呢
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6: 其实好衬呢个音乐囉我想讲。因为呢今个星期呢小弟呀、啊。嘅問題咧，就係放喺小朋友嘅興趣班上啦。嗱，其實我之前真係冇覺得呢個課題係需要好嚴重要去處理嘅，因為 始终我系一个嘅兴趣班嘅教练咧。嗱，其实咧，我唔知道你两位知唔知，其实我除咗教游水之外咧，我曾经教过啲好得意嘅兴趣班。
7: 哦，系咩？例如咧？
6: 例如我教过非洲鼓
7: 你識㗎？即係嗰啲阿瓦尼啦，
6: 係啦，即係你諗下嗰啲非洲鼓就夾喺個大比喇嗰度呢，然之後就 boop boop boop boop 嗰啲呢。
7: 我呢識㗎原來。
6: 我唔係做，我唔係學開嘅。咁但係呢，因為始終做教學 freelance 啲嘢呢，你係小把刀呢，係啦，小把刀呢你都唔能夠維生嘅。咁話說呢，嗰陣時呢就試過有一啲嘅學校啦，興趣班啦，咁我就出去代堂喎。咁其實呢，你問我好著弱呢啲嘅，因为未经历过，未试过嘛，咁我就好想知道啊，究竟教游水以外喺陆地上嘅活动系咩感觉咧？第一，好开心，
7: 系
6: 唔使换衫。
7: 哦，
6: 你知唔知游水咧？其实咧，嗱，虽然我自己教开游水啦，但有时咧，我就觉得游水咧换衫系好麻烦嘅一件事。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教陆上咧就会系就咁只身去就入学校就 OK 啦。好啦，咁第二咧就系、你会发觉咧喺陆地上咧教小朋友兴趣班同喺水入边教兴趣班系两码子嘅事。点解咧？
7: 因为啲小朋友一遇到水就癫咗。
6: 因为小朋友遇到水系冇咁癫嘅。
7: 哦，系咩？
6: 啊，系啦，你点解会发觉冇咁癫咧？嗱，你要谂喺水入边咧，好多小朋友都系惊嘅。
7: 哦，即系佢要依赖性高咗啦。
6: 系啦，佢就需要咩扶住个扶手，所以咧，你每次恶少少话俾佢听，唔得噶，你咁样唞唔到气噶啦，好危险噶，会要救生员嚟救你噶。佢哋即刻觉得好惊。但系当你去到教陆上嘅非洲鼓咧。嗰啲小朋友咧係癲嘅，即係我形容嗰種癲咧，嗰種瘋狂係咩咧？你上下堂咧，明明一班有二十個人咁樣啦，你有五個唔見咗嘅，開始咗五分鐘，五個唔見咗，你喺邊度揾得翻佢咧？就係好啦，誒唔好再匿喺凳底啦，出翻嚟啦咁樣，佢哋原來係會喺個課室入邊咧有窿嘅地方，佢哋就會爬。咁所以哇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就谂哇原来咧喺即系人生教学当中咧，我觉得最难教系非洲鼓嘅小朋友，因为咧难教在于咧嗰啲真系三岁啊四岁咧都唔识你嗰啲咩拍子，你净系叫佢好全班咧好齐咁样啊拍到一个音啊，拍已经系好叻噶啦，系好齐讲紧，但系其实咧成堂咧基本上系二十几三十人咧系冇可能可以好统一咁完成一首歌。一个巴都难，何况一首歌。咁咧，我嗰阵时咧就经历咗一次，哇！原来咧教小朋友兴趣班系咁嘅。嗱，我问下你两位啊，即系做家长嘅，陪小朋友嘅兴趣班，你哋系点样嘅状态，或者见到小朋友系点嘅状态啊？
7: 如果我哋嘅状态系佢，
6: 你嘅状态先啊，
7: 喺一边打玩手机咯。
6: 喂，我好似见到包包答我问题咁啊，好直接就系玩手机啊。你咧？
7: 我就
6: 你唔似会咁、
7: 啊，唔系啊！我仲考虑紧报唔报兴趣班
6: 啊！你个仔冇上
7: 興趣班，我冇上过兴趣班，
6: 你个仔冇兴趣。
7: 因为我哋屋企就即系当然你问我游水嗰啲就一定要噶啦，迟早都要噶啦。咁但系咧
6: 系咪搵我啊？
7: 可以系
6: 咩可以啊？
7: 但系我到而家都仲喺度纠结紧，我应唔应该俾佢报兴趣班？咁啊，话说最近有个朋友咧。就早兩日同佢傾起話本身約踢波嘅，咁約一點至三點，我話遲兩個鐘踢啦，佢話唔得啦，我個女要放嗰日禮拜六嚟㗎放學，我放咩學啫？禮拜六唔係啊，興趣班啊，唔知朝頭早學曲定，中間學 Phonics， 跟住最尾仲學個唔知跆拳道咁樣，即成個禮拜六嘅朝頭早橫跨去到下晝兩點零鐘先食飯咁樣，咁所以話佢兩點零鐘就一定要球場離開去接個女放學，咁我話你個女大阿彪彪人個幾歲喎，即都仲係四五歲，咁快就三四個堂啊，咁我就開始諗，咦彪彪人係咪都係要學興趣班啊？但係我又覺得我細個冇興趣班嘅童年又幾開心喎、
6: 你細個冇興趣班，
7: 自由自我係嘛？我細個冇興趣班㗎。屋企冇錢㗎嘛、所以就去到中學嘅時候咪早幾日講話去咗玩呢個嘅school band 囉管弦樂團、都係我自己舉手㗎。咁去到後尾係踢波囉， 咁踢波嗰啲唔叫兴趣班啦，即系唔系真系阿爸真金白银叫你去俾钱俾你去读嗰啲，除咗游水之外，佢坚持游水一定要嘅。咁但系其他都真系冇特别上嗰啲咩学写 program 嘅兴趣班，我真系冇试过弹琴啊、小提琴嗰啲，全部都冇咯。
6: 嗱，我遇过咧有两个家长啦，其实系比较识得安排嘅。我觉得咧，佢哋做嘅嘢咧系我哋值得借镜嘅。佢就系点样咧？佢知道游水堂咧其实系要一个半钟头啊。点解个半钟？其实平时上我游水堂可能一个钟嘅啫嘛。嗰半个钟点嚟咧？就系、是、姐姐带佢入去换衫，咁咪三个字咯。
7: 嗯，
6: 姐姐同佢冲凉翻出嚟，三个字咯。咁佢就会点样做咧？佢会喺隔篱 join 一个嗰啲瑜伽班啊。
7: 哦，
6: 即系你谂下，佢安排得好好。其实我觉得呢样合理嘅，
7: 系
6: 因为佢咧，我就问过佢嘅，我话啊，点解你安排得咁紧密咧？佢话我凑仔真系冇时间做瑜伽噶，同埋咧。教水交俾你㗎喇嘛，我有咩用啫？我冇用㗎喇嘛，
7: 睇住佢做嘢㗎，
6: 我冇理由好似队长咁去玩电话㗎嘛，不如我攞嚟瑜伽，跟住佢就喺好近真係俾佢 join 到个瑜伽。咁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上兴趣班呢真係唔係淨係有小朋友嘅，大人都需要諗啲娱乐。今个星期我真正第一次同个女参加兴趣班。喂，嗱，呢个兴趣班咧，我想先讲讲啦，即系之前大家都有听啦，啊，帮佢拣究竟拣啲咩好咧？好似跳舞佢有兴趣，定系学游水咧咁样？但系其实咧，因为我自己游水教练咧，我自己唔主张佢太早学游水嘅，因为去咧。嗰啲水感我同佢屋企已經玩緊㗎喇，咁所以呢我就唔游水我就放低一下先啦咁樣。咁然之後呢我就喺度諗啊，我仲有啲咩可以選擇呢？咁我就話啊，不如都係俾佢搵跳舞啦。嘩，搵跳舞呢個就糾結啦。因為呢我發覺我同我老婆呢係搵咗好多班呢都好远啊，
7: 系，
6: 即系你明白，
7: 我要离开你屋企一个都有一段距离咁样嘅意思系嘛？
6: 系啊，即系嗰个距离咧，系你就算揸车啊，都即系啱吓，讲紧啱时间啊，啱上嘅堂啊，都可能系要跨区去到廿几三十分钟车程。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好似又真係远得滞喎，又唔係好适合喎咁。咁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一路喺度犹疑啦，犹疑咗好耐，究竟应该揀咩呢咁样。咁最后终于俾我哋搵到一间呢，就係带佢去跳嗰啲体操啊，芭蕾舞啊。咁就所以芭蕾舞呢，我就话芭蕾舞可能我女有兴趣，本身我女想学咩 K-pop。
7: 哦，而家啲僆仔系想学 K-pop 嘅，
6: 因为佢阿妈。
7: 哦，
6: 系，即系因为睇得太多佢阿妈咧嗰啲 MV 咧，所以咧就变相就成日屋企跳咧，佢就觉得啊，我要学呢啲咁样。咁跟住咧，慢慢久而久之咧，就佢又话不如去我老婆就话俾佢试下学下其他舞种咧。于是我就谂到啦。我舊屋嗰度咧個會所咧，你咪好興嗰啲咩課外活動啊、興趣班啊，我就見到有啲咧妹妹著到芭蕾舞好靚咁樣，
7: 係啊，
6: 我就開始喺度培育佢啦，不如試下芭蕾舞啊咁樣。嗱開頭咧 ，Hira 都係有少少覺得真係幾得意喎咁樣，咁慢慢咧就喺屋企咧開啲芭蕾舞俾佢咧，佢開始一發幫我收拾啦。喺屋企就開始夾高腳啊、天鵝湖啊咁樣啦。好啦，咁卒之咧，我哋就話成功咧幫佢報到。喂，但原來咧唔報遊子，我唔知你兩個幾耐冇報嗰啲興趣班啊，好難報嘅興趣班。唔係你話想上就上噶，好多時都係冇位嘅。你冇啊？你冇經歷過啦。隊長嗰時報興趣班容唔容易啊？
10: 一啲啲啦，
6: 你俾咩佢啊？
10: 神嗰啲难啲啦，
6: 系啊，唔系我嗰啲系难啲，我都明白，我都明白。但你嗰阵时系俾佢学跳舞定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10: 其实我哋咧就冇我好少去系我哋主动叫佢做一啲嘢嘅。
6: 系
10: 通常咧就系边一款咧，即系譬如举个例，佢行过溜冰场，佢话
7: 见到，
10: 哎呀溜冰几好玩喎，咁啊试唔试啊？哦试咯，
6: 系。
10: 即系我唔想我去街佢玩乜啊！即系譬如芭蕾舞，哎几得意，你睇下先啦，试唔试啊？啊佢又点头，咁咪试咯。
7: 但系呢个都要去到佢有翻咁上下意识先至可以。
10: 冇错啊，
7: 即系我嗱，彪彪人而家呢个阶段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10: 其实都会有嘅，即系有一啲，即系你会知道你个即系或者你会有机会问下佢啊，小朋友玩，如果连哥嚟玩呢个好唔好啊？即系唔系好功能性嘅哦，因为咧我想佢四肢发达，所以咧我就拱佢去一个田径训练班啦，而系做体操啊，有冇兴趣啊？ 吓嗱，要咁样跳嚟跳去嘅，试唔试啊？试，咁啊试下噶咯。
7: 嗯，但呢个又系我而家纠结嗰位，即系除咗系兴趣班，会唔会扼杀咗佢嘅一啲即系时间啊？开心嘅时光之外，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标标人其实已经翻紧全日制噶啦，即系佢朝头早翻八点去到八点半去到下昼四点几，即系已经翻十几个钟，其实放学翻去玩一阵。咁、我礼拜六日又拱佢上堂，我又觉得有啲唔系好人道啦，即系佢咁细个。其次系哦，咁如果真系上兴趣班，究竟我系应该要因应佢嘅天分或者佢嘅兴趣，俾佢报兴趣班啦？定系因应佢嘅弱点去报兴趣班呢？
6: 好啦，
7: 呢、這个就系做老豆或者做家长其中一个纠结啦。即系例如，哦，我发现彪彪原来运动真系唔得嘅，我咪应该要培养佢运动，起码唔好咁差先啦。定系，咦，唔系，佢画画有天分，谷晒去画画咧？我系纠结紧呢样嘢。
6: 我先嚟第一个题目啦，就系、是、早班要起身翻学嘅问题。呢、這、一个真系系我喺呢一个嘅纠结当中系第一个纠结嘅问题，但亦都系最快决定到嘅问题。
10: 即系点啊？即系
6: 因为喺报嘅堂嘅当中咧，我本来谂啊，不如下昼班啦，我同阿妈都可以瞓晏少少啊嘛，系咪？但系最后老师话你要私堂，净系得早班。咁所以咧，最后呢个已经系好快咧，就已经好决断地啊，咁得啦，我报咯，就嚟上朝早九点几。朝早九点几，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几辛苦啊，因为我女兒已经好夜瞓啦，我又好夜瞓啦，仲要我咁早起身，咁但系冇办法啦，其中 Hira 即系起码有得试堂嘅机会，我头先都话好难报啊嘛，我终于揾到一堂可以俾我试，所以决定同佢上一个朝早嘅课堂。

0: 听过有今天只做一件事，佢 Eason 陈奕迅，跟住落嚟我哋有我哋嘅嘉宾。
1: 系，今个星期劲啊，开始系啊，我哋咧不嬲都劲嘅，系啊。不过今个呢位巴打劲啊，佢就系咧之前上嚟走下流程啦，而家咧就系两名小朋友嘅爸爸嘅黄泽峰。
2: 系啦，我深信啊，如果佢啱啱有听啦，泽峰兄，佢一定会话：，诶，好小事啫，朝头早六点几起身，因为佢都系负责送个女翻学噶。
0: 唔系啊，粗早水都有上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嘅顾客喺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嘅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嘅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編制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會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1: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12: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11: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赵一新嘅标准嘅。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一个一个，
15: 系
14: 今日咧，我哋啊老豆老豆老老豆揾到一位嘅，真系呢位啊。老豆界的表表姐，
15: 是
14: 因为呢我认识的阿爸当中呢，他都算是比较迟先做阿爸的。
15: 哦，是是是是。
14: 因为我们的师弟来的，如果在阿爸里面，因为他的刚刚出世的小朋友还小过你的小朋友嘛。
15: 哦，但他大女大过我两个。
14: 他的年纪当然比我们大，而且他是比我们资深。
15: 是是。
14: 我们介绍了他先。欢迎王泽峰，泽峰兄弟好。
1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我见到泽峰呢今天行入来，我们两个即刻惭愧。
15: 是啊。
14: 因为他的胸肌啊有啊一个肚腩咁大。
15: 应该咁讲，即是我们录音时间咁啱又冻返呢，但明明我哋两个又索晒鼻涕啊，又着晒褛啊，佢泽峰一件 T 恤就行入嚟啦。
16: 唔系，因为咧，点解咧？出边真系好热嘅，啱啱咧我
14: 好热，
16: 啱啱咧我就去完呢、這个即系学界嘅，
14: 系
16: 今年学界比赛噶嘛？系
14: 咩比赛啊？
16: 学界去游水，
14: 我、哦、游水。
16: 咁啊，梗系通常去到都系闹学生噶嘛，闹完你成身滚噶啦，因为啲学生唔闹唔得嘅，闹咗就代表佢鞭打佢，鞭打佢精神好多嘅，而家好少人鞭打。
14: 啊，依家真系要问下你，即系教女系咪咁教先？
16: 教女咧就要因威并施。威咧通常系佢阿妈嘅，
14: 系
16: 恩咧都系我嘅，我系好间唔中咧，即系忍唔住佢咧，即系柄佢一嘢。我讲得柄噶嗬，
14: 柄明明，
16: 即系讲佢，
14: 即系柄系个言语上嘅，
16: 唔系真柄，唔系真系柄，即系你要适当嘅时候咧都要润下佢嘅，
14: 系。
16: 即系我人天生中意润佢嘅，唔知点解，即系忍唔住咧润润佢，即系落井下石。我哋用个名字就咁、是、你希望刺激到佢咧，就做一样嘢都好啲。
14: 系，
16: 所以头先你
14: 讲小王妃啊嘛，
16: 系啊系啊，
14: 几岁啊小王妃而家？
16: 而家将近六岁，几将近七岁啦，读紧一年班。
14: 系，
16: 咁啊，其实我对佢嘅成绩我满意嘅，
14: 系，
16: 但系我唔可以话俾你满意嘅，
14: 系
16: 唔满意，
14: 系，
16: 咁你激愤佢，
14: 咁佢会点咧？
16: 佢我将佢啲成绩。唔俾佢知啊嘛，
14: 啊
16: 秘密，你唔知考第几嘅、
14: 啊？哦，系咩可以咁嘅咩？
16: 我好，我哋啲咩手段唔可以？佢永远唔知咯。
14: 啊，
16: 咁因为点解咧？佢学校有个龙虎榜嘅。
14: 系，
16: 我因为我系负责咁嘅，即系咁讲多题外话。我送佢翻学之后，
14: 嗯，
16: 然后中途咧，我唔要食学校饭嘅，
14: 系
16: 我自己煮送饭学校嘅。
14: 又系你，
16: 又系我。
14: 啊，
16: 咁然后我睇学校个龙虎榜，
14: 系。
16: 龙虎榜系咩？你即系有百分咧，
14: 系
16: 你就上龙虎榜噶啦。
14: 哦，
16: 我每日送完饭咧，啲校工都问我：阿黄生，你望咩？我望紧龙虎榜。
14: 系，
16: 我睇几时见到你个名。
14: 系，
16: 见嚟见都未见到啊！对我嚟讲好失落，我话失望添啊！
14: 你即系同阿女咁讲。
16: 系啊，
14: 啊，
16: 佢话诶好难上龙虎榜，梗系难啦、啊！每日望都见唔到你个名。我更加失望添啦！校工每日都問我，我每日都渴望。你知唔知你幾慘啊？呢樣嘢，但你可唔可以讀好啲啊？咁其實學校勁嘅，其實佢唔差個95分嘅。
14: 哦，
16: 但係上唔到龍虎榜啊嘛。
14: 係，
16: 我條氣咪錯。
14: 咁上到未啊？而家
16: 未啊？
14: 都做咩？今日咁興啊！嗰人上嚟，喂嗱，講咗先啊，因為咧，大家都知道阿黃澤峰、阿澤峰兄咧，就即係睇新聞都知道啦，你就。得來不易啦，第一名即係而家大女得來不易啦，第二名亦都得來不易。
16: 冇錯，
14: 嗱，不如講咗嗰個即係心情或者個歷程先，即係點解你去到即係年過五十先至想做阿爸咧？係咪突如其來定係點嘅咧？
16: 首先咧，第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突如其來嘅，即係嗱，其實我啊渴望，其實講真，我四十幾歲先結婚，
14: 嗯，
16: 咁渴望做老豆嘅，
14: 係。
16: 一結婚已經渴望，渴望咗十年都唔出現，咁你知道失望，即係到後來咧，你已經係冇嗰種感覺，都話喂係咪我又有咗？唉，算吧啦， 人生是即係需要充滿希望嘅、
14: 啊，
16: 但每每都係失望。咁我呢個處之泰然，點知真係有咗小黃皮。咁、當然你問我心情點嘅，我梗係好開心啦。但開心之而驚嘅，
14: 係
16: 因為其實雖然我52歲生第一個小朋友，其實我同一個普通嘅爸爸冇分別，我根本同一個20歲生仔冇分別，因為根本係新手嚟嘅，
14: 係
16: 乜都唔識。
14: 咁記唔記得第一下 confirm 哦？真係有咗啦，嗰下嘅反應係點呢？
16: 我群方第一個反應梗係開心嘅，
14: 係，
16: 但開心嚟都要沉，因為我哋去到嗰個歲數咧，開心得嚟都會沉澱，
14: 係，
16: 即係唔會好似啲人話啊，我就唔好啦，沉澱落嚟就諗啦，我應該往日子點樣
14: 處理？冇錯啦，你第一樣諗咩咧？
16: 第一就諗咧就係我唔識嘅喎，咁係咪需要有好多嘢支援嘅咧？第一。醫生啦，醫生最即係最大嘅concern就話冇產檢，之前冇產檢，一嚟衝入嚟生，咁我都唔知咩事。咁呢樣嘢我記得嘅，當年我好記得呢樣嘢。咁即係產檢需要咯。
14: 係，
16: 咁呢方面點去揾醫生咧？嗱諗嘅咯，由家庭醫生入手啦，係咪？咁家庭醫生就會，喂，你有冇啲嗱都熟嘅家庭醫生嚇？你有冇啲好嘅醫生介紹？
14: 介紹下婦科嚇，
16: 婦科啦，因為你產檢需要噶嘛。咁我醫生我好嘅，一嚟就訂咗我去咩咧？佢喂我老友嚟嘅，不過中環開嘅。
14: 係。
16: 咁當時你知道去得中環睇醫生，都需要有啲錢財㗎啦，係咪？
14: 係
16: 係。即係對我嚟講，你嗰個年代咧，因為我女嗰個生嗰個時候咧，我即係我教緊游水嘅。
14: 係。
16: 嗰個年代未教隊，淨係教私教。其實嗰個年代即係19年生啦，1819年係好好景嘅。
14: 哦，好，即係未有 COVID。
16: 未有 COVID，
14: 好好嘅，
16: 之後先有嘅，好好生意
14: 啊，
16: 好生意到你做唔切啊！咁我都收得貴嘅，
14: 係。
16: 咁其實錢銀啊對我，錢銀我諗冇影響啊，濕濕碎。
14: 頂啊！我好少聽到啲阿爸咁講，你知唔知我第一下幾驚啊？睇睇户口有冇錢先啊！
16: 嗰時都唔知户口有幾多錢嘅，即係當然我第一下諗嘅，第二諗一樣嘢啦。咁我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呢，咁應該點去睇醫生呢，咁問下你知啦，當你有咗嘅時候呢，身邊好多朋友呢佢都係真心對你嘅，係每人覺得講一樣嘢嘅，咁就搞到你呢就
14: 好緊張，
16: 係啦、啊、緊張，你信邊樣嘢好呢？
14: 係呀，
16: 咁好啦，咁有啲朋友都好好㗎啦，你可以睇產檢之餘呢，咁你搵中醫啦，咁啲朋友真係好好，即係介紹一個好就好好彩，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勁嘅中醫，係專門呢就係睇生小朋友補胎嗰啲。咁、
14: 哦、
16: 你知道啦，咁嘅年紀有。
14: 咁同埋你太太當時都唔細㗎嘛。
16: 唔細，佢同我同年。咁係咪我都會擔心呢樣嘢？好啦，咁即係介紹咗佢啦。咁原來呢咁又要政府嘅，因為幾手準備，除咗私家之外呢，除了政府都要有㗎喎，你知唔知道㗎？
14: 梗係要啦，係
16: 啦。因為
14: 萬一你驗咗準時嘛，係。
16: 政府嘅最好啊嘛，
14: 系啊，
16: 你唔可以成日單靠私家啲嘢。
14: 開個 file 先啊嘛，啲醫生話係
16: 幾手準備啦，係嘛？咁政府喺邊度好咧？咁啊，翻我老婆，即係佢由細到大住嘅地方，嗰個煙係最好嘅。
14: 哦，
16: 又收曬風啊！咁你要咁我自己會點咧？我自己去聽產檢。
14: 嗯，
16: 因為我覺得我清楚，因為我得我同佢啫嘛。嗰時未有，即係未有第二個就唔同啦。第一個就係乜都冇噶嘛。咁你要諗啦，我應該我要聽嘅喎，因為我老婆有事，屋企得我一個，冇姐姐噶嘛。咁佢點樣處理咧？咁你其實真係好嘅，因為起碼我清楚會一樣嘢先，因為我從來都冇唔知
14: 嗯
16: 產前嗰個講座咧。非常之重要
14: 的，系啦，
16: 哇！我完全
14: 系学冲凉啊，学换面啊，
16: 扫风
14: 啊，
16: 后屘我变成扫风大人。但系咧，我扫晒，因为我由细到大，咁我喺当中学嘅嘢好多，就系因为我要保障，因为我男人老嗰啲男人知道老婆有灾点咧，就谂为呢个家庭以我为大，
14: 系，
16: 其实任何事都系关我事，除咗搵钱都系关我事之外。一條毛你都唔使諗㗎，咁點知呢就老婆都已經出事啦，有試過
14: 即係唔係好舒服啦，真係
16: 舉個例子，譬如出血咁話死啦呢部
14: 件，
16: 咁點算呢，咁我2點鐘嘅半夜，咁喂唔係唔係嘛，我咁辛苦50幾歲先有一個，然後你跟住出血，唔係嘛，上天你咁對我，第一件事梗係裝香啦，祖先你保佑啦，大佬我行咗10幾20年嘅，然之後有一個咁個心當然好嚟，咁打俾家庭醫生，醫生話其實咁就算你去政府医院急症室，佢都系叫你瞓嘅啫。咁既然瞓嘅冇办法理嘅，10幾鐘头先知发生咩事噶嘛，咁不如屋企瞓啦。
17: 屋企瞓好過喺醫院瞓啦。
14: 係，
17: 咁啊攤下可能會好啲嘅。咁後屘啊，果然係第二朝就冇事。
14: 哦，即係醫生佢專業判斷咗嘅。
17: 係啦，我兩點幾打俾個家庭醫生，我喂啊醫生，我知你瞓咗，但係真係唔好意思，我唔知點處理呢啲嘢，我真係驚噶嘛。咁大家都熟嘅咁多年。咁呢個其一咧，其二，我原來發覺咧。有好多嘢係我哋係唔知佢嘅，即係女人原來打一套之後咧，有好多問題會出現，譬如妊娠疹咁樣啦，咁你知妊娠疹？
14: 有，我老婆嗰陣時都有噶，就係婆仔之後出風爛咁樣，一粒粒咁樣無啦啦，好痕，但又唔知點處理啊嘛，
17: 唔知點處理噶嘛，人哋應該理論上生之前臨生之前先發生嘅事嚟噶嘛，點知我老婆陀咗呢三個月四個月。佢出，可能佢年紀嘅問題大咗，突然之間出一個世界地圖喺個身嗰度。
14: 嗯，
17: 我唔知點處理。
14: 係，
17: 唉，即係呢樣嘢真係後屘睇醫生，佢話漸漸會散退，我俾藥你查。咁同埋你唔使咁驚恐嘅，用曬所有方法。咁我見佢日都，哇，好辛苦啦，我真係心真係好嚟，我又要安慰佢啦、嗯。你知道啦，當一個人有事嘅時候，如果我都仲係有事，用一個好負面嘅嘢咧，呢鑊就結啦。
14: 尤其是孕婦啦，即係佢哋都好多擔心㗎嘛，因為要抬住個 BB 啦。
17: 唔係佢有冇變化㗎？係
14: 啦，佢有變化，因為荷爾蒙有變化啦，即係佢又會好多嘢擔憂啊。咁嗰個如果側邊嗰個男人，
17: 佢仲擔憂你。
14: 係啦，我有明澤風輕㗎，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又係我晏晝翻下工啦，收到我老婆打嚟，但係佢話係地鐵職員。
17: 哎，
14: 你太太？在地铁站晕了那时候好像五六个月
17: 真的人都癫了
14: 那就即刻飞的过去那后来又是无啦啦几次都是这样晕了的时候才说不知道可能我到现在都未知什么原因的但是有些家庭医生就说、哦、可能就是怀了孕之后呢有些荷尔蒙变化令到个迷走神经错乱跟着惊恐症所以一人多呢就会晕低了那
17: 么奇怪
14: 但你那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即刻飞过去咯开开下会你都要飞过去噶啦！
17: 你知唔知？当你经历过呢啲嘢之后咧，哇！你千锤百炼啊！以后你都唔会惊呢样。
14: 呢句我唔敢讲啊，因为款款都唔同。
17: 我哋因为有咁嘅岁数嘅人咧，通常咧大概知道会了解呢样嘢咧会好啲嘅。所以我话佢听，所以生第二个咪冇咁惊咯。即系所有嘢你都会觉得平静落嚟先。首先要冷静。如果家庭裏面你最大嗰個你係爸爸嚟，你都唔冷靜咧，就好大件事。
14: 嗯，
17: 即係呢樣啊，因為我完全 understand 呢樣嘢。嗱，冇事發生嘅當天下無敵，有事發生咧，大家都處理得冷冷靜靜，因為就算你發曬癲都冇用。
14: 係，
17: 你係冇解決到個問題。咁嗱，過程裏面咧，戰戰兢兢，咁就捱咗尾聲啦。

0: 嗱，咁你知道女人臨生仔之前通常都會食啲涼嘢㗎嘛。
1: 哦，係。
0: 哇，摩托擦啊，燒鍋啊，摩托擦啊。唉，其實唔可以㗎。
1: 啊，
0: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囉。咁我就係因為臨生前嗰幾日就同老婆唉都大解放啦。咁耐係咪我同你喺朋友仲好喎，朋友喂好喎、啊、黃大峰、啊、你就嚟生啦，慶祝燒鍋我都咪食。咁食完之後呢個血壓高咗。
1: 哎呀。
0: 咁加上因為你年紀大呢，你又需要食得多，我哋叫亞食不靈，醫生要食令到你即係啲血冇咁結，好行啲，等啲血壓降低啲㗎嘛。但你臨生之前唔可以食㗎嘛、
1: 嗯、
0: 你沾到血㗎嘛。咁好啦，咁冇食呢啲，咁血壓高咗，到生嗰陣咪妊娠道血爆
1: 囉。哦。
0: 咁唉。
1: 哇，真係嚇親死喎嘛。
0: 哇，我真係。
1: 而家諗返起即係六七年之前嘅事。
0: 嘩我歷歷在目啊，嗰半個鐘頭即係佢出事嗰個，我叫我出產房，本來我睇住佢出世㗎嘛。係。喂唔得喎，你老婆啲麻醉藥落唔到下半身，上咗頭呢邊，所以佢已經開始不省人事。咁話我哋全身麻醉，就全身麻醉唔准睇。
1: 係。
0: 咁我要出咗去產房，嘩呢真係呢半個鐘頭呢，即係我都有紀錄片拍㗎、
1: 啊、
0: 即係我覺得比死更難受、啊、我仲自己講嘩我冇做錯嘢，喂我呢世人最多都係後生多女朋友啫我冇做過傷天害理嘅事啊，咁好啦，有人哋有細路，我有細路，我等出世嘅時候即係嗰個情景係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問自己我冇嘢做錯，咁我喂所有諸天神佛、
1: 啊、
0: 全部都點話喂保一保我好唔好、
1: 啊、
0: 我淨係想兩個人入嚟，三個人出去啫、嗯，即係嗰個心情係完全係，我諗做戲都未試過。
1: 係，我就想問你啦、嗯，即係少不免有陣時喺 TVB 又好，咩台都好，即係都會拍下嗰啲喺個病室門口啊、產房門口，
0: 做唔到，
1: 騰嚟騰去啊，
0: 做唔到嗰種感覺，做唔到感覺。但係話俾人，我而家我演翻呢場戲，我聽，我攞緊金像獎。
2: 但呢個同你啱啱講嘅好唔同喎，即係例如早一開始懷孕，哦出診又好，或者我、哦、要去睇醫生度，你都仲係有一種喂得啦，冷靜就解決到啦。但係今次呢個係你真係無能為力㗎喎，
0: 即係呢個係你最後勝利嚟㗎，即係你諗最尾嗰步應該冇事㗎啦，捱咗即係都有十個月嘅時間，整體你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到後來你最尾嗰步你真係好驚。好啦，到後來老婆冇事，小朋友出得世，我都話啦，醫生問我，喂你小朋友你唔係追住佢睇嘛，唔使㗎啦，睇佢冇事㗎啦，咁係出世嗰刻佢唔喊，即係小鴻飛唔喊、
1: 啊、
0: 我就行埋佢，不過唔知係咪嗱，我成日覺得呢啲都係鬼門關嘅嘢嚟，我真係行埋佢講，喂即刻喊，
1: 係
0: 好惡啊望住，喊冇事唔理佢，咁我梗係睇佢老婆，咁睇佢老婆，然後佢落咗解藥，即係解藥，即係意思咧，即係麻醉藥有得解嘅嘛。解、
1: 嗯、
0: 之後咧，佢唔係好醒嘅。
1: 係
0: 咁再經歷多呢兩個鐘頭，
1: 仲有兩個鐘啊！
0: 我對住張牀對住佢，喂你唔好有事啊！我唔知點照顧佢噶，我一個男人，一個細路，有咩事我一條友，我點教啊？佢搞唔掂，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瞓啊！你點都要醒啊，老婆！我真係搞唔掂啊！
1: 咁呢場戲又係另一場戲嚟
0: 嘅。梗係啊！我話俾你聽，即係同我哋演戲，
1: 即係唱翻首歌俾佢聽，哼翻醒佢啊！有冇嗰啲啊？
0: 唔通我叫唔好，你醒啊！你醒！我睇住個表，即係個血壓表一路喂醫生話喂佢得唔得？有好轉有好轉，我心情好啲，望住佢喂你冇事啊！你冇佢就壓壓大望一望個你點？喂冇事。放心，佢话后屘要同我讲，你眼泛泪光，加上眼泛泪光啊！你出事咁我点啊？但系我好自己件嘢咁，我搞唔掂嘅。嗱，呢个第一个嘅心情，即系你问我成个过程咧，如果呢个戏俾我重演咧，我真系赢梗，即系赢梗。同埋你会发觉喺生仔嘅过程咧，或者陀小朋友的过程咧，成个人嘅心路历程系。
1: 冇錯，
0: 唔同曬。
1: 我諗冇一個即係父母啦，即係當然啦，我哋係好 appreciate 啲媽媽更加辛苦，更加偉大。
0: 老豆偉大嘅。
1: 係啦，咁我哋帶我哋做阿爸嘅，其實咧喺側邊目睹呢個過程，亦都未必完全幫到手。你知啦，
0: 愛莫能助。
1: 除咗打氣祈禱， 我哋冇嘢做啦，叫醫生幫下手。
0: 係啊，
1: 即係嗰個心情咧，其實都係會記一世嘅。
0: 其實我知唔知做爸爸咧，你面對承擔嘢不比太太差嘅。
2: 嗯，
0: 點解解釋我咁講俾你咧？我哋所以咧係無助，但係我哋要話俾自己聽，你要得。其實嗰種心情比你落場戰鬥更辛苦。我覺得嚇，
1: 一個而家眼泛淚光
0: 嘅啫。即係你先，大家唔係好明咧。你做老豆俾錢咪得咯，冇嘢。你試下，你唔緊張得㗎。可以，
2: 系系，
0: 但問題我哋唔係嗰種人啊嘛，我哋係緊張。喂，嗰個小朋友自己有份噶嘛，唯一一樣嘢佢冇喺我肚裏面懷孕嘅啫嘛。其實講真説話，就算我女出咗世，我應承我老婆啊，我對佢會好，你放心。喂，我真係對佢好，我同佢瞓嘅到而家仲係。
1: 哦，
0: 我拖住手同佢瞓嘅。
1: 係，
0: 屋企最早起身我，唔係我老婆叫佢起身，我叫佢起身嘅。佢七點鐘起身，我六點鐘起身，日日如是送翻學所有嘢。我
1: 有送飯，
0: 送飯，因為我應
1: 要睇《龍虎榜》添。
0: 我應承我老婆，喂，你生唔緊要，我會睇佢嘅。咁我男人牙齒當金齊嘛，咁其實你話男人辛唔辛苦？辛苦不唔話俾人聽嘅嘛。
1: 就係、是、咯，即係我哋今日揾啱嘉賓係一個
2: 有 feel 啊，有共鳴
1: 啊，已經
2: 係咪啊？因為我哋都係朝頭早送翻學嗰個嚟。
1: 係啊，
0: 我仲要點菜喎，我喂呢樣嘢未見喎，我係仲要買餸煮飯，煮埋屋企人食嘅喎。
1: 係
0: 夜晚餐都係我煮。
1: 要加油水喎、
0: 啊。要教水，我煮一嗱有而家好啲教老婆煮一味餸啦。咁如果最主要啲我煮好，然後即刻就趕翻去教水。佢哋因為我唔想我哋夜瞓，你哋食先，我執餸頭餸尾啫。做老豆有大唔大責任梗係大啦，辛苦同媽咪有冇分別？其實冇分別，我覺得。
1: 嗱，我哋今日咧傾完咁多先，阿澤峰，我哋留多你幾個禮拜，你慢慢講，因為仲有好多嘢要問你嘅。今日先至講到佢嘅第一名，即係小王妃嚟到世界，佢開始接手做阿爸啦呢一個過程嘅。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繼續揾阿澤峰啦上嚟咧，繼續講下點樣做阿爸嘅心情啊。
0: 好。

0: 為國際貿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他強調，香港一直積極尋求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期待今年內盡快為香港設立加入工作組，以及香港加入協定的申請能夠繼續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号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细佬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4: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5: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3: 咁啊，好蠢咯！
5: 唔系，
4: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3: 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慧、
6: 表爷
7: 是日快。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個 sweater 係咩呢？係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聖誕節人哋著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啦？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OK， 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頭，最個人意見咧係 ugly 呢個字 ，ugly。So he's wearing his ugly。跟住如果同分類有關嘅嗰件事嘅功能有關，當然黐翻住個 noun 啦。咁呢件係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唔係 any sweater， 所以。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 a lot red, 放在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 他又呢穿著他這件核突的紅色聖誕冷衫啦。那這個次序呢就正確了。給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他又是講衫啦，他穿一件很漂亮的， okay， 我們說 lovely 啦，顏色 yellow， okay， oversized 的 T-shirt，一件好靚黃色有 oversize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 嘅 T-shirt 呢就可以擠埋一齊，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 T-shirt。 所以 oversize T-shirt 黃色嘅 lovely 呢好靚呢，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 T-shirt。 咁聽落去呢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旅游乐园之
5: 阿塞拜疆特色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喜欢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5: 同大家分享他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6: 包括首都巴富的
4: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在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6: 他还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看泥火山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6: 是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5: 旅游乐园见。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9: 哦，点解入面咧冇开灯呢？
8: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9: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收到，即刻去。
8: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1: 多謝阿翟峰兄啊，咁啊，下個禮拜咧就繼續有呢一位都唔知道叫佢做新手巴打好啊，資深巴打好啊，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其實我哋都學到嘢，袋到落袋嘅嘢，是因為佢開始會講下男人啲養生之道啊，係有好多嘢咁啊。
12: 哦，佢教女嘅方法，我覺得係不得了㗎。
11: 係啊，
12: 我覺得係我有 feel 啊，因為我都係覺得係用呢個態度去對待小朋友嘅。咁啊，大家繼續密切留意，我哋應該繼續仲有一連四集嘅老豆老豆老豆咧，都係我哋嘅嘉賓黃澤峰嘅。
11: 係啦，咁啊，頭先阿澤峰咧就即係回想翻咧，即係太太啊，生 B B 都百感交集，而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啊！咁啊， 即係我哋由於星期三啊，即係講另一半咧講得太盡啦。今日咧，我哋都想表揚翻啲媽媽嘅。好啦，咁我哋三個嘅太太都生咗 B B 啦，有啲咩嘢係好歷歷在目啊、不生難忘啊、愛莫能助啊嗰啲咁樣啊？
13: 我係入產房睇住佢。
11: 我哋咪三個都有㗎，我有入，係。
12: 我有啊，有，
11: 即係入到去，入到去，三個都係。
13: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講先啦，咁其實我記得咧。我入產房之前呢，我係拍咗片嘅，我咪講。我想講呢，我入產房嘅時候呢，我係已經有一種緊張嘅心態，但係我又要本住一個呢要拍片嘅心態呢，就係要喺入面呢就諗啊，究竟我有啲地方唔拍得㗎嘛，你知人哋生仔㗎嘛，我
11: 仲
13: 拍片咩，係我仲拍片咩咁。咁跟住呢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就開始要入去著嗰套衫。
11: 係，
13: 你記唔記得要著保護衣？
11: 梗係要啦，係
13: 啊，著保護衣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覺得我老婆呢刻點咧？
11: 係
13: 佢嘅心情係點咧？我都著緊保護衣，我個心情就好緊張，我想見到我女。但我嗰刻個老婆喺點咧？我就喺入邊咧，喺間房入邊啊，不停自己喺度盤算緊，到底我老婆嘅心情係點啦？我第一次見到個女嘅時候要講咩啦？我入邊陪緊我老婆開刀嗰剎那，我要同我老婆講咩啦？我就開始喺度諗呢啲啊。
11: 係
13: 成個過程都係呢啲。
11: 咁個過程當中咧，入到去
13: 過程當中，我發覺咧好自然㗎，因為咧。是你讲咩其实佢都唔系好入耳，因为佢生啦嘛。咁但我老婆淨係同我讲一句啫，因为我同我老婆嘅相处实在太多无厘头无啦啦笑嘅笑话呢，咁跟住呢佢就同我讲，佢话喂你唔好引我笑啊，我唔笑得㗎。佢会焗住嗰个力啊，跟住呢我真
11: 係。因为佢系顺产生嘅。
13: 佢系开刀嘅。
11: 哦开刀嘅。
13: 系突发㗎。
11: 哦突发哦。
13: 因为
11: 即系输两尾啊所谓嘅。
13: 系啦冇错。
11: 全餐。
13: 我本来諗住同我老婆系去清胎毒，諗好打边炉食雪糕嘅后续㗎啦。就喺嗰一日医生突然间望我女个头细咗。一句跟住即刻入院。即刻开刀。我就伏一聲就已經入咗醫院，轉眼間就已經入咗產房。所以點解頭先同你講，我話喺嗰個嘅著保護衣嘅房間入面呢，我係好多嘢諗，因為好多嘢係我冇得準備，我迫於無奈喺嗰間房嗰秒鐘就諗曬。所以呢入到去嘅時候，我就記得原來我入到產房好自然就同我老婆開始展開啲無聊嘅對話囉。但係總之一個宗旨就唔好引佢笑囉，係咪？
11: 係一個呢有咩回憶呀？
12: 山阿彪彪人同山水水是完全两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来
13: 的。你两个有跟咩？
12: 唔系应该咁讲话，山彪彪人是前面惊险后面即系舒服。山阿水水咧系前面舒服后面惊险多些少嘅。咁水水有提过就系、是、因为山我谂嗰下喺产房入边嘅惊就系点解冇喊声嘅，或者水水好似只系即系唔系我哋睇戏嗰啲，或者我哋经历过就系、是。嚎啕大哭咁應該，水水係一兩聲，咁跟住之後咁醫生話喔、哦、我哋再密切觀察啦，咁好快就收到消息要送去呢個嘅 ICU 嗰度，即係 NICU， 即係 newborn baby 嘅深切治療部，咁就之後嘅我就係之前提過，就係佢可能佢呼吸唔係好暢順呀食，但山彪彪人呢係一個驚險24小時嘅，我稱之為前期，即係生到佢出嚟之前，我如果冇記錯呢世界盃期間嘅。
11: 是
12: 上一屆世界杯即是南美世界杯阿根廷赢嗰屆咁樣。
11: 哇是。
12: 咁嗰時我就又要處理新屋啦。
11: 又要睇波啦。
12: 又要睇波啦。又要即係第一次做老豆啦。咁再加上新屋又未搞掂啦。咁太太嗰時呢就一路住喺娘家嗰度先。因為我哋嗰時係揀瑪麗醫院嘅，就揀佢娘家嗰度。咁我哋就諗住我生咗先搬入嚟先正式入嚟住啦咁樣。咁所以換言之係咩呢，每一個晚上都有一個開心的晚上，因為沒有人在隔離。咁每一個晚上我流碌地做完一日的工作，又清潔好屋企嘅時候，
11: 可以霸佔間屋啊！
12: 我鼠咗出街。咁我好記得咧，因為咧，彪彪人嘅預產期咧，好似係十二月八號定係九號嘅。咁所以我計過，咦，仲有幾日玩啫？咁就繼續出去飲嘢啦，因為老婆又瞓咗嘛，佢早瞓咁樣。咁然後咁我鼠出去飲嘢啦。咁我記得嗰晚呢就係飲到三點幾呀應該。跟住返到屋企呢，咦個人都仲清醒喎。咁就拖地啦，因為即係新居入伙拖地。拖下嘅時候呢收到電話凌晨三點幾四點。我老婆打電話嚟穿咗羊水喎。
11: 係。
12: 咁我就即刻
11: 擺低杯啤酒。
12: 唔係冇飲㗎啦。咁就即刻咩都即就立起個走佬袋、直奔去英皇道 接的士冲去佢屋企咁样啦，咁然后佢话点啊，而家点啊，咩事啊，点处理啊？
13: 系
12: 冷静啲先，我食埋个早餐先。
11: 你老婆，
12: 我老婆
13: 好悠闲，
12: 系啦。咁然后咁我就即我谂大概六点零钟咧，五六点左右就送咗佢医院，咁就医生就话即系观察紧啦，睇下点样啦。咁啊嗰阵时咧，因为都仲系叫疫情期间啊，2022年年尾，咁我就六点零七点喺医院走啦。咁然後就返屋企休息恰一陣先，但係嗰陣時呢，第一件事最緊要係咩呢？全日嘅奔波最緊要係咩呢？就係、是、我必須要喺12小時內搵到檢測站同我撩個鼻同、
11: 哦、
12: 我做核酸，確保我冇感染。
11: 如果唔係就入到戲院啦，
12: 入到
11: 醫院啦，
12: 入到戲院，入到產房
11: 咁樣。係
12: 啦，咁你知大部分呢，即係嗰啲社區中心都係要一兩日先知結果㗎嘛。咁我六七點就上網 search， 快速知道結果，三小時啊、六小時啊、九小時啊。咁然後搞咗好耐呢，終於俾我搵到一間呢係可以喺六個鐘頭內俾到結果。咁當然個價錢好似要四位數，同你撩一撩鼻要四位數啦。咁然後就返去恰一恰，然後十二點幾呢就排頭位就去撩鼻。撩完即咁，你因為你唔知究竟我老婆入咗產房會唔會十點幾就生，定係兩點幾生，定係三點幾生，定係五點幾生，都未知㗎嘛。總之就第一批去撩咗鼻先，撩完鼻就喺度等啦，等到終於真係四五點左右呢就收到個核酸結果，咁就即刻拎住嗰個結果呢就
11: 衝入去啦，
12: 去醫院嗰度呢就stand by， 就一路坐咗喺個產房，就去到夜晚咁樣嘅。咁就坐喺產房出面呢，
13: 我即係佢入咗醫院都仲
12: 佢入咗醫院未生，因為
13: 度數未到，
12: 度數未到啦。咁、然後就接翻後面嘅古仔，我之前有提過，就係入到去見到佢開始聞嗰啲笑氣啊，開始喺度即係神志不清啊，
13: 笑啊，
12: 係啦，又話指住，因為佢瑪麗醫院啊嘛，佢指住下面嗰啲豪宅話、哦：我要住嗰度啊，哦好啦好啦，買俾你。即係之前有提過，咁就有驚無險地就係，所以點解話有驚無險就係有機會生唔到，唔係有機會我入唔到產房，咁但係最終所有嘢順利就標標人出世，咩咩咩咁樣。終於放下心頭大石，我仲記得我出咗產房，即係太太繼續休息啦，標標人喺BB 箱入面，我第一件事出到去個產房出面做係咩？
13: 飲啲嘢，
12: 打開個 app 睇世界盃，因為嗰晚係西班牙，我記得，所以嗰晚係有驚無險嘅一晚嚟㗎，你問我，即係成個24小時去到而家我仲歷歷在目㗎。
13: 喂，但係我想話呢，喺我個過程當中呢，因為係太過突發啦，我老婆突然間，其實嗰朝就係照產檢咋嘛，產檢跟住
11: 就
13: 唔夠一個鐘就已經入到醫院啦。咁我直情啲衫我要飛返屋企執完之後返入去啦。OK， 咁我過程當中呢其實係幾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兩個生小朋友嗰剎那，第一個講第一個，第二個就已經知啦，有感覺有經歷過嘛。第一個嘅時候呢有冇做爸爸嘅感覺？有冇有個女啦嘅感覺㗎？
11: 哦，我都係覺得患得患失嘅，即係究竟係咪㗎？嚇、
13: 啊，
11: 我做老豆唔係嘛？係咪嘛？係咪㗎？
13: 因為我記得咧，當日咧，其實我太急咧，所有程序太急咧，其實我如果冇拍片，我唔睇翻，我唔知道自己發生咗咩事添。咁跟住咧，個過程當中，噗一聲就生咗啦。生咗之後咧，咁我同我老婆咧，其實當下咧係冇立刻見到面嘅，因為我老婆要即係安頓好上翻房，搞啲搞路先得啦。咁我就記得呢，我係喺個醫院嗰個走廊嗰度呢，就見到我女兒開始推出嚟喺個箱入面啦。咁醫生就話係呀，推入去我哋要即係要保護觀察呀咁樣啦。咁跟住呢我就嘩望住吓我女兒。
11: 我個女
13: 咁樣呀。咁㗎。
11: 咁嘅樣
12: 嘅。我又真係冇太理呀飄飄人喎，主要都係你媽媽先喎，即係同阿翟風興有啲似。我記得我嗰日第生完第一胎，雖然話睇緊西班牙啦，但醫生都話因為疫情期間我淨係可以 stay 多五至十分鐘我就要走，同埋嗰時已經好夜好夜，咁我就行入去問佢有冇需要，佢話我 OK 啦，我自己處理到，因為嗰時我都係望住老婆就係愛莫能助，即係你生完啱啱開完刀個傷口仲好痛，咁你又要喂幫手開始要喂奶又成，咁我就嗱嗱聲就離開醫院，就第二日再一早過去做幫手咁樣囉。我就記得係咁樣，我都係睇媽媽先㗎，我記得。
13: 係，因為可能我陪住佢個過程，我知道佢好舒服開心啊，佢冇好多痛嘅感覺呢，咁我就覺得我睇個女啦。咁我跟住呢，但我記得一樣嘢呢，就係我睇住個女入咗去之後呢，嗰餐晚飯
11: 係
13: 我覺得食唔落嘅。
11: 点解咧？
13: 因为咧，我个心开始担心啊，究竟个女而家系咩状况咧？
12: 哦，
13: 阿老婆系咩景，即系咩景象咧？佢而家瞓喺床度系有人照顾紧啦，冇人照顾紧定点样咧？嗱，虽然我喺私家医院啦，咁但系咧，我系记得我同我阿妈咧，仲走去落库同我老豆打边炉。
11: 系，
13: 咁又打
11: 唔同嘅老爷奶奶。
13: 系啦，我就谂住我打嗰餐边炉咧，其实我爸阿妈都知道我好紧张，因为我全程冇讲嘢啊，系直情个净系揸住个电话咧，好紧张，睇下老婆有冇需要啊，有冇啲咩需要帮手啊，咁样啦，或者医院有冇打电话嚟啦，咁好啦。于是者终于收到老婆电话，话医生话几点 B B 可以睇下佢啦，咁样佢会送到嚟我个房啊，咁样噗一声啦，即系好近啊嘛医院，咁我就会噗一声飞咗去啦。然之后飞到过去浸会嘅时候，我真系见到我女啦。
11: 系
13: 呢、这个系我真系唔能够忘记嘅感觉，我好实在见到我女系俾我抱啊，因为我记得咧喺开刀之后咧，其实你只可以剪脐带嘅嘛，你唔可以掂到个小朋友噶嘛。继而就系喺个伤之后，其实你第一下接触就系嗰下啦，就喺个房入边睇住个块面白蒙蒙啊，以为佢系咪即系永远都会白晒晒咁样咧？佢咪即系生出嚟嘅时候咪浸衣嘢，
11: 系
13: 佢块面仲系未得晒嗰啲白色衣
12: 啊，胎脂好似系胎脂。
13: 佢就係咁樣，我嗰陣仲同我老婆
11: 話咩料啊？
13: 唔係咁
12: 樣。哦，咁你好啲啦。我記得水水嘅時候，我係直情連抱都唔抱得啦。
11: 啊，
12: 即係喺個 NICU 就係見到一堆數字咯，嗰下係仲驚噶。即係嗰啲咩血含氧量啊、呼吸次數啊、呼吸個壓力啊，咁就企喺度，然後醫生又講一堆，你都唔知明定唔明嘅嘢，你就係坐喺度咯。然后你仲要 ICU 唔系你话入啊入噶嘛，所以你又系得特定时间啦。咁但系你其他时间又唔敢走，你就继续 stay 喺医院嗰度，因为惊你一走咧，医生有啲咩事急 call 你翻嚟，你又翻唔切嚟。咁我记得我嗰水水出世嗰三日，我都系日日坐喺医院咯。
13: 好似你仲打电话问我知唔知嗰啲系咩嚟？
12: 系啊，我因为你都系开刀啊，
11: 嗰时未有 AI 嘛，
12: 嗰时未有 AI，
13: 只有的神啦咁样。
12: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所以又系另外一种嘅，即系唉，即系咯，我可以做到啲咩嘅嗰种。无奈感觉啊，水水有呢种啊。
11: 好啦，咁啊到我讲啦，咁啊要讲翻即系馒头包包出世就已经讲紧十年过外嘅事，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嘢都历历在目嘅。我想讲咧，我好多谢有啲朋友咧，即系啲巴打咧，佢喺事前俾我嘅一番好好嘅忠告，佢就话你记住要好好记住呢一个过程。
12: 系
11: 点解咧？因为你老婆系为咗你生咗两个 B，、哦、生咗一个一两个啦吓。你系唔会明白嗰个过程系有几咁艰难、啊，
12: 生嗰个又唔系你，
11: 系啊，类似啲。但系佢话你要好好记住，你要去记住呢个 moment， 下次同佢闹交你会轻走啲嘅。
13: 哦，
11: 好啦，咁我讲其中一幕我好深刻噶啦，因为咧我人生咧就从来冇清醒地行入去手术室嘅。我嘅手对于手术室嘅概念就系妙想人心啊，咩神风妇产科啊，咩
12: 白色巨人啊，
11: 白色巨人啊，类似呢啲啦吓。咁我唔知道手术室系点嘅，咁我第一次。因为我太太一早系医生建议佢系开刀啦，咁所以已经即系调教好晒，食完拉面系知道佢系咩事啦，亦都预咗会入去噶啦，咁所以咧就冇嗰个惊险嘅，大家就好静静地就根据医生护士嘅指示就行入去产房咁样样啦，咁啊首先嘅梗系太太推入去先啦 ，ready 啦，咁我又好似阿的神所讲，我着好晒嗰啲衫入去啦，我第一下入到去咧。我第一个感觉，哦，都唔似妙想人心嘅，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唔系咁噶，原来咁样系一个好冰冷嘅世界，
12: 系
11: 好静，冇人讲嘢，
13: 系
11: 而且现场系好冻嘅，我仲记得系冻嘅，即系令我觉得哇，有种寒气喺度嘅。咁啊，由于嗰个环境咧，第一下就令我已经觉得好紧张啊，因为其实佢已经安高人紧嘅个手术已经。咁我就坐低啦，咁跟住咧，我老婆就瞓咗喺度啦，咁我又见唔到佢做紧乜嘅，因为佢有个栏喺度
12: 遮住咗，
11: 系啦，咁由于我老婆唔知啊，我唔记得咗佢系去到咩状况，总之我个隔篱嗰个人咧就系麻醉师，
12: 系
11: 麻醉师咧就坐喺我隔篱，咁由于佢见我嗱，你捉住你太太只手得噶啦，
12: 同佢倾下偈啦，
11: 佢就唔系调翻转啦，系麻醉师同我倾偈，
12: 哦，
11: 因为佢见我好紧张。
13: 哦
11: 咁我就係啊，我就話哇，我就問佢先啊，你啊都搞幾單呢啲嘢，你冇咁快係啊，我哋做嘢專業㗎嘛。咁跟住呢
12: 有冇興趣接受訪問啊？
11: 佢唔係咁喎，個事情個發展係點樣呢啊，你哋做電台嘅呢，平時呢可唔可以俾人點歌㗎？咁、啊、我就心諗，咦，你知道我係邊個啦？即係我事前冇介紹我自己係邊個嚟㗎嘛。即係佢知道我係做電台嘅，咁啊，即係咁啊。 咁我就要，哦係啊，其實我就冇心想同佢講呢啲嘢嘅，
13: 但佢卡著咗你啦。
11: 唔係啊，係我唔，我因為我一路聽住
12: 嗰啲哔哔哔哔聲，
11: 同埋隔離嗰個主診醫生以及護士各有冇一啲嘢，即係譬如。哎呀，或者有呢啲反應，我好驚。但係嗰個麻醉科醫生咧就啊，係啊，可唔可以點歌噶？我話我睇情況啦，即係我已經想 hea 佢噶啦。我話睇下邊個啦。佢話啊，咁你哋平時點樣去揀歌噶？我睇心情啦。即係我已經一路咧喺度諗住 hea 緊。但係佢其實咧，佢唔係想呃水吹嘅。我覺得佢係想舒緩我嘅情緒，因為佢見到
12: 你緊張，
11: 佢見到我不安。佢話我就問佢，我仲記得問佢啊，啲男人坐喺度通常點樣㗎？好似你咁樣咯。
12: 哦，緊張。我記得我入到去，反而係我氹我老婆喎，
11: 係咪啊？
12: 跟住仲聊埋個麻醉師一齊傾偈，三個人，
11: 係咪啊？
12: 我仲激動到有一下咧，佢哋撳低我啊，即係聽到。我想企起身睇嘅就咁低咁低，
11: 冇住冇住，
12: 我哋唔想救多一个啊！
13: 我记得我记得有一句，佢讲咗句咧，就系我个主诊啊，主诊医生啊，佢真系冲埋嚟喺个幕嗰度啊，直情见到佢嘅身影咧，冲埋好急，喂推啊，大力啲推啊，咁样，我真系惊啊！
11: 我就个主诊医生咧，唯一同我讲嗰句嘢，系咪想睇啊？企起身啦、啊，咁啊见到人生最奇妙嘅一幕，咪就系啱啱我个女啱啱喺个肚度称出嚟咯、所以我多谢翻。嗰位即係事前同我中谷嘅好朋友，佢講你要好好記住呢一幕，因為你會記一世嘅。呢首歌就啱曬啦。雖然我有陣時唔係好認同世上淨係得係，但係你諗起呢一幕咧，你就會覺得唉，真係世上之。

0: 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哦、好啦，我哋而家做一个表决先，系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1: 系，
0: 系，
1: 系啊，
2: 哦，同意，同意，
0: 同意啊、
2: 今日同意，今日同意
0: 啊，
2: 唔系，咁我觉得你啱啱嗰句，你个朋友讲嗰句啱嘅，
0: 记住过一幕，
2: 我唔系讲呢句，我讲后边嗰句啊，
0: 边句啊？
2: 迟啲嗌交佢会轻手啲，真系轻手咗嘅，我谂起嗰一日三标标人嘅时候轻手咗。你谂下，如果唔轻手，
1: 咁你平时好重喎、
0: 啊。好啊，咁啊，一间翻嚟咧，有我哋一家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4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1连3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在早前的一台母亲节吹奶入面，小弟就提过应承过婆婆呢要多啲返去探佢，所以今个星期就履行承诺，在这个 weekend 呢带阿彪彪人同水水返去探亲。咁但係因为我阿媽即係佢哋嘅嫲嫲呢回鄉深切啦，所以呢早一两日就带咗阿水水返福建先，而彪彪人呢因为要返學，所以呢就跟阿爸爸迟一两日先至返去福建。咁所以呢两三日呢彪彪人係同爸爸一起瞓觉，而且仲要係瞓嗰张新嘅碌架床啊。究竟彪彪人兴唔兴奋呢？
6: 阿两只歌手，我落咁样。
7: 呢两日咧，爷爷嫲嫲同阿水水翻咗去边度啊？
6: 漳州。
7: 系啦，翻咗去福建漳州。
6: 我要买单老床俾贝贝。
7: 哦，你要买单老床翻去俾佢啊？
6: 好。
7: 哦，咁我今日同公公同婆婆讲，佢哋接你放学嘅时候，叫佢哋同你去买啦，好冇？
6: 好。
7: 好，咁所以咧，呢两三日咧，我哋系瞓喺边度啊？
6: 山床。
7: 是瞓喺新床，昨晚是你第一晚瞓呢张床，好唔好瞓啊？
6: 好瞓。
7: 好瞓。咁啊，嗱，你知唔知上面碌架床上面摆咗啲咩噶？
6: 摆咗啲木头。
7: 摆咗啲木头，唔系呢张床系木头，但系木头上面系摆咗其他嘢嘅，嗰啲就系摆咗爸爸嗰啲袋啊、衫啊，摆咗喺上面。咁所以小朋友唔可以上去，知唔知？
6: 会跌落嚟。
7: 系啦，会跌落嚟。咁啊，你就瞓呢个中间嗰张床。咁下面嗰張床係邊個瞓噶？
6: 肥包。
7: 肥包？邊個係肥包啊？
6: 我個肥包。
7: 唔係喎，昨晚係我瞓㗎喎，我係肥包咩？
6: 係啊。
7: 我唔肥，我而家瘦咗好多。我而家咪瘦咗好多。
6: 你係肥包喎。
7: 我係肥包。
6: 肥包係呢個，搣你啲水俾你食。
7: 搣我啲水？
6: 係啊。
7: 咩叫搣我啲水俾我食啊？
6: 水呢啲水。
7: 我啲肚腩係咪啊？咁你中唔中意呢张床啊？
6: 中意。
7: 中意，好啦，咁啊，迟啲你同妹妹一齐瞓呢个碌架床，好唔好啊？
6: 好。妹妹会跌落嚟。
7: 妹妹会跌落嚟，咁所以妹妹瞓下边嗰张咯，即系寻晚肥巴瞓嗰张，我就俾阿妹瞓，你就瞓上面呢度，好唔好？
6: 好。
7: 咁爷爷嫲嫲同水水翻咗福建，咁啊过两日就爸爸都同你翻去，好唔好？
6: 好。
7: 好，咁啊净系我凑住你翻，咁你坐高铁要食啲咩啊？
6: 我不话套少少同埋果汁。
7: 咁我哋就过两日就去搵爷爷嫲嫲啦。好，拜拜张家臣。
6: 拜拜爸爸。
7: 记住系爸爸唔系肥爸，知唔知？
6: 拜拜肥爸。
8: 你话 hello 张家臣。
9: hello 张家臣。
8: 我想问呢个 weekend， 我同两个小朋友翻咗福建。你自己一个会去边度 work 啦？
9: 我约咗我老 best 去食自助餐。
8: 即
9: 系我伴娘啦，我伴娘。
8: 哦，你谂住系咪会玩通宵唔翻屋企嗰啲？
9: 唔系个自助餐系lunch buffet 嚟嘅。
8: 咁、但系你夜晚会唔会出去蒲啊 work 嗰啲？
9: 唔会啊，你见唔到地下好多杂物咩？我就系谂住你哋翻晒去之后，我去掹晚执。
8: 哇，估唔到。
9: 你諗多咗。
10: 我以為你會出去玩添。好啦，拜拜。
9: 賢妻良母嚟㗎嘛。
10: OK， 拜拜拜拜，飛歐緊啦，拜拜。
9: 拜拜。

0: 就知迪巴与 Hira。
1: 真的要多謝我女兒，我才知道自己的兒歌庫是多了很多，尤其是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只識有隻雀仔跌落水啊，在森林和原野啊，或者是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長長頭髮，兩眼發青光，不是這個，不是這個版本。
2: 這首算是兒歌嗎？
1: 兒歌金曲裡面是收錄了這一隻千年女王的插曲傳說的、哦、
2: 是嗎？我沒有聽過這隻碟、哦、但是我一直都聽很多兒歌的，只是我發現呢現在的小朋友唱那首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是不同了、
1: 哦、我以前小時候是不唱英文歌的 sorry 即是我是那些唱淨全部都是中文歌來的嘛，我是沒有英文歌的 list 在裡面的，所以當我教 Hira 的時候呢，我發覺我要練很多英文歌咯但是你小個呢，你小個的時候是唱英文歌大的、
2: 啊、我小個中英文都唱的、哦、但我發覺呢、我們唱的版本和他現在唱的版本不同咯，即係譬如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但我哋嘅版本係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即係佢哋唔同年代就係唔同㗎囉。
1: 究竟而家阿女識唱嘅英文歌有啲咩呢？我哋一齊聽一下。

0: Hello，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哇！而家咧就已经系啊星期四晚啊，好似好耐冇见你哋咁样喎，系咪啊？刘包包，
1: 唔系啊，
0: 我有冇见过你啊？
1: 有，
0: 几时见到你？
1: 你知唔知都要做司机车友噶啦？
0: 系、哦，系咁同嘛，我而家唔系司机全嘅身份啊嘛，而家系爸爸嘅身份啊嘛，
1: 同一个人嚟嘅。
0: 系咁啊！今个星期啊，听讲话刘曼头啊，参加咗一个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嘅比赛，系咪啊？
1: 系啊。
0: 咩比赛啊？
1: 睇书比赛。
0: 咩叫睇书比赛啊？刘包包，你知唔知咩叫睇书比赛啊？
2: 知啊，佢自己唔知啫，咪好蠢。
0: 睇书比赛咪日头睇咗好多书咁样样啊？
1: 唔系啊。
0: 系点啊？
1: 唔系我中一嘅时候 ，like 九月几十月嘅时候已经装出嚟，而家先知啊。
0: 阿曼头妈，请问啊？我个女参加咗一个睇书比赛，系九月已经开始嘅咧咩？
3: 系啊，你唔知咩？
0: 睇书比赛系咪即系睇好多书嘅比赛啊？
3: 你问下馒头，
0: 系咪即系一年入边咧，大家斗睇得多书就为之赢咧？
1: 唔系啊，我已经中学呢啲小学嘅嘢嚟噶。
0: 系小学好似有过呢啲比赛噶系咪啊？即系嗰啲睇好多书咧，你就唔成为嗰个唔知咩学生系咪
1: 啊？系啊，嗰个唔知咩亲子阅书宝告唔知咩？
0: 你有冇攞过啊？
1: 冇啊。
0: 点解？
1: 得唔理。
0: 咁你嗰个睇书比赛系咩嘅一回事呢？
1: 就系佢有二十本书俾我哋啦，跟住我哋就要睇嗰二十本书啦。跟住佢就问我哋问题啦。
0: 边个问你问题啊？
1: 你唔好问住啦。
0: 哦，
1: 解释紧啊。跟住咧，
0: 唔好意思啊。
1: 就系问一个喺一本书入面发生嘅，跟住你讲翻系边本书啦。
0: 系，咁呢个系咩比赛咧？咪讲下。
1: 咩啊？
0: 即系乜喺学校问定系出去问啊？定系点噶？
1: 出去嘅，即系学校对学校啦。
0: 哦，系啊，即系联校比赛嚟噶，有个咁嘅读书比赛嘅咩？
1: 吓、
0: 啊，
1: 你而家先知
0: 道。系咪先？嗰啲廿本书系咩书啊？举一两本嚟听下。我识唔识噶？即系金融武侠小说嗰啲啊？中文书定英文书啊？
1: 英文书。
0: 全英文书啊？
1: 系啊。
0: 系咪嗰啲咩战争与和平嗰啲啊？
1: 唔系啊，呢啲年年都有新拣嘅书啊。
0: 哦，例如咧，讲一本本俾你听下咯。
1: 你一定唔会识噶。
0: 点解啊？
1: 新书嚟嘅，同埋年青人睇嗰啲书嚟嘅，你咪年青人啦，唔系啊嘛。
0: 有咩书咧？讲一半俾你听下啦。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咩啊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Last Gamer Standing 啊，即系最后一个玩游戏嘅人企喺度啊。
1: 你会咁样讲啲 book titles 噶？
0: 系讲咩噶呢本书？
1: 讲喺唔知几多年，四十年，总之讲喺个喺未来嗰度啦。有个游戏啦，就是、全 VR 嘅玩噶啦，可以，咪系全世界最出名嘅游戏啦。跟住佢哋有个 tournament 啦，跟住咧有个女仔啦，佢就好想赢啦，跟住佢就赢咗啦。
0: 最后他赢了啊！啊，嗰本书有几多页噶？
1: 三百几。
0: 三百几页啊！有二十本书。
1: 系啊。
0: 每本都三百几页，好啊。
1: 系啊。
0: 你睇晒全部？
1: 你唔睇晒点去？
0: 唔系，我想问多次，即系你咧，就同埋你哋学校有几多人啊？一个组有几多人噶？
1: 十二个。
0: 十二个，你系俾人拣到啊？
1: 系啊。
0: 哇！你咁劲嗰啲我唔知嘅。
1: 点解你而家先知嘅？
0: 点解我你冇话俾我知嘅？
1: 你都冇问，你都唔关心我。
0: 你知唔知噶？刘包包。
2: 睇下年我都知嘅，你自己唔知啫嘛。
0: 我唔知。
1: 关心我翻学啲嘢
0: 我有问你噶，我每个礼拜都问你咩事啊？你从来冇讲过，几时比赛噶？
1: 琴日
0: 比赛我都唔知道。哇，过咗几耐？过咗八个月，翻咗学八个月，我唔知道。我再讲一次先。总之就你哋每间学校就派十二个人出嚟组队比赛。就對其他學校
1: 是
0: 一個公開的比賽來的在哪裡舉行啊
1: 在別人的學校裡舉行叫逐team上台那裡一team對一team然後他就會 specifically 每個人他講那個題目的時候要講那個人的名字
0: 接著呢
1: 接著就一定要那個人答
0: 哦即譬如劉曼頭到你答了這條
1: 是
0: 就是現在那個 gamer 叫什麼名
1: 字都不是這樣的你搞錯了
0: 是怎樣
1: in which book 有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接著就講是哪本
0: 哦，即係有一本書，其中一本書咧就係講啊，有個 VR 嗰個女仔就喺度玩嘅，嗰本係咩書？
1: 嚇就咁樣類似，都係難啲咯。
0: 你咁你答唔答得啱啊？
1: 答得啱。
0: 咁你最後有冇贏啊？
1: 冇啊。
0: 哎呀，點解啊？
1: 因為其他啲 team 勁啲啦。
0: 哦，咁你冇唔開心啊？
1: 都 OK 嘅。
0: 我覺得你好好喎，劉曼頭，你而家心情冇乜嘢喎，係咪啊？
1: Yeah.
0: 是啊我哋唔緊要啊在乎嘗試喎下次可以你仲出年仲唔得玩
1: 㗎有。
0: 哇出年再玩過囉但我覺得你好勁喎第一次我今日啊用一種啊最高層次嘅向你表揚啊因為你阿爸應該成世人都未試過睇完二十本書仲要你睇咗幾多次啊每本書
1: 三四次。
0: 每本英文書係三四次啊嚟到去準備呢個比賽啊
1: 是啊。
0: 我點解我完全唔知道你有準備過呢件事嘅
1: 因為你都唔喺度你都唔喺屋企嘅成日都。
0: 咁其實我都要搵食嘅咁搵食都係艱難嘅其實 OK， 朝頭早又要車翻學，都係艱難嘅。
2: 花都好艱難啊！
1: 老师姐，屋企都冇留意我哋做紧啲咩？
0: 咁我成日问你睇咩书，你又收埋咁样。我成日都尝试朗读你睇嗰啲咩噶 ？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乜乜嗰啲，你即刻吸埋本书唔俾我睇啦！我都唔知你睇紧乜。
1: 你系好 creep 啊！你咁样读出嚟，读得好奇怪啊！我都有介绍俾妈咪睇，佢睇咗两页啊。
0: 两页啊，你阿妈都系冇心装。喂，但系我真系要赞扬啊，刘曼头嗱，即系第一就系你原来睇咁多书，仲要系为咗一个比赛不断睇一本书睇多几次啦。第二样嘢就系你输咗咧，你都冇气馁，你冇喊啊？
1: 冇。
0: 你唔怕咩？讲俾爸爸知，爸爸会安慰你噶噃。
1: 唔系应该你喊咩？
0: 点解我要喊啊？
1: 你要为我伤心。
0: 好惨啊，刘曼头，佢咁辛苦睇咗一本书睇几次，最睇廿本，每本几百页，佢输咗啊！冇阴功啊！
1: 咁不如出你陪我一齐睇啦，咁支持我。
0: 不如我陪你一齐读啦，我读俾你听啊。
1: 我唔想你读俾我听。
0: 我读俾你听啊 ！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啊，咁样好唔好啊？
1: 冇。
0: 出年先算啦，喂，你出年继续努力咯 ，OK？ 爸爸以你为荣啊 ！Yeah！Yeah！Yeah！Yeah！ 哇，犀利啊！今日啊，简直系老怀安慰啊！虽然你赢唔到，但系爸爸赞你，我而家决定送多一本书俾你 ，OK？ 好啊，准备1、2、3。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正所谓读万卷书啊，劲过行万里路啊！今日刘曼头啊，睇咁多书啊，而家英文啊都好好多啊，真系啊 ，incredible 啊，可以话系。喂，你唔好唔开心，你记住有咩唔开心同爸爸讲 ，OK？ 你输咗有冇唔开心啫？
1: 冇。
0: 点解冇啊？你啲同学真系有人喊啊？
1: 冇。
0: 有冇人好即系好？
1: 好似有人喊咗真系。
0: 真系有人喊咗啊？
1: 但佢话佢可能会喊啊，但之前唔知佢冇喊到，跟住啲人觉得佢可能真系喊咗喺厕所嗰度。
0: 哎呀，咁你咧？你点解唔喊嘅？
1: 因为我哋冇抛尾啦。
0: 啊？
1: 因为我哋冇抛尾啦。
0: 我冇抛尾。
1: 我都觉得唔会赢㗎其实。
0: 哦，但你冇抛尾已经好开心啦係咪？
1: 係
0: 呀。哇，真係呢一种啊，简直係啊，留俾嘅后人啊应有嘅叫做情操啊。咩胜之不武咩输咗又不气馁嗰啲啊。
1: 拜拜
0: 多謝接受訪問，
1: 唔係失敗啊，成功之
0: 母啊，是但啦，總之就嗰堆嘢啦。好啦，咁啊，早啲瞓覺啦，下次努力啊，多謝接受訪問，
1: 多謝接受訪問。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

0: 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1: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2: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比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1: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2: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预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1: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话，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同埋点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好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同埋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4: 我都好希望呢，即係借呢個機會呢，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同埋精神。
3: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5: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亦都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同埋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3: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

0: 各项准备工作。朝大约八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系每度电31.3仙，较五月价26仙上调5.3仙，即系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油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嘅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嘅变动，未来几个月价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价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价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于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这个讲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补贴计划完成之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之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会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及分销商。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报道。
1: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话，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话，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2: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这个仪式是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不单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它代表了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
1: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就说，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和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同警务处、数字办以及公营机构和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 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话事发时好大的浓烟，死者遗属就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所致。卢子清报道。
3: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4: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3: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5: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嗱上低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呢个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呢个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3: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6: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咗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3: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喺江苏苏州举行，出席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嘅时候表示，越系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到更多嘅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张子欣报道。
7: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8: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7: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 商务部部长黄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话，会议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黄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黄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9: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0: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9: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0: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9: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的节目内容是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 审核的机制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展开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联兴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是开始初段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0,556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21点。内地监管机构整治跨境券商交易，老虎证券和富途证券股价较早时跌超过两成。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 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13: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富途证券表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相关实体未经当局批准或取得相关认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违反相关法规，已处以罚款大概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富途指，上述已处罚事项将会同公司进一步沟通，并由中证监最终裁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中证监的相关工作。内地传媒引述老虎证券的回应指，公司已注意到相关通知，将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营运正常，老虎始终将合规置于首位，并持续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极兔速递、中国铝业、百济神州加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将会由90只增至93只。科技指数就加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剔除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科指维持30只。港股结束连续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内需股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 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000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或者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会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14: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相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15: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上升，但是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
14: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今日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99点，跌咗15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咗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441.4升咗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7.02。是升3.96，智谱1282元升了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1.42美元，卖出450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6: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海关招聘海关督察。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二级助理中乐音乐主任。教育局招聘科技教育高级课程主任、科技教育课程主任、数学一级计划主任、音乐课程主任，兼职普通话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兼职英国语文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 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9: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20: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19: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20: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19: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20: 吓，咁咪好唔襟？
19: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20: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1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0: 同我郑。
21: 大气候，
22: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3: 传统唔一定古板，
24: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23: 国潮3.0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24: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23: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24: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23: 逢星期六下昼3点，
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国潮3.0。
25: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5月22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当然今晚呢就有我阿 Mills 啦、黄仲远啦同埋好拍档啦就海林。
1: Hello。
0: 係啦。咁呢我諗大家呢听 Promo 呢都知道我哋今日讲嗰个呢係个主题就叫90年代，当然就香港嘅90年代啦。咩啦，问一个我都唔知係咪算係秘密啦。90年代对于海林嚟到讲其实係
1: 唔係秘密嚟嘅。
0: 即係出咗世啦係咪，
1: 绝对出咗世啦绝对出咗世啦已经返緊學㗎啦，係呀，已经係揸緊夾去外国读书嗰啲嚟㗎啦。
0: 哦 ,ok,我呢就係90年代大學。是啦，即係我個大概，咁大概你估到大概年紀會係點。咁今日點解會講90年代呢，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呢近期香港都有得戲講返舊香港。咁其中一套戲啦，即係個名字就已經係90年代寒戰1994。咁呢我自己睇完之後呢其中對於嘩當喺90年代嘅一啲嘅地方，等陣間講下，是我自己虽然90年代的时候我是读大学，但我都是去过一次的，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怎样的，我现在都成日去的，只有一个已经没有了机场的地方。那很多地方呢我看回呢都很有感觉。那当然亦都是关于当中的一些的家族和香港的关系都非常之有兴趣。那所以呢就特登邀请咗两位，亦都好荣幸佢哋又可以抽空到上嚟，就係寒戰1994嘅导演梁乐文。Hello
2: 两位大家好。
0: 咁同埋呢就係整到啲地方90年代重现喺眼前嘅我哋美术总监黄炳耀。
3: Hello
0: 两位你好。係啦，咁呢所以呢睇下我自己好多私心呢好多90年代嘅嘢想問，特別呢我哋先傾一傾啦。其實當中呢喺度戲裏面呢會有提到關於舊富。
2: 嗯。
0: 係啦，舊就係新舊嘅舊，富呢就係富貴個富。係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我自己去睇嘅時候呢都係最有興好有興趣嘅其中一個部分。同埋呢大家喺網上熱議嘅呢都即刻突然間睇好多嘅歷史嘅嘢，咁所以呢特別都想問下，我特別想問一樣嘅，嗱富豪我哋知道而家香港有好多啦，即係你一數你會數得出嘅，但係舊富呢其實可以點樣去定義呢？我唔知海林都去講，我真係睇下有冇舊富係可以點樣定義，或者阿羅文你點樣定義㗎？有冇話做嘅時候
2: 唔係我哋定義嘅，係學術界定義嘅，係啦。咁我哋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呢，其實都要睇好多香港舊歷史嘅書啦。咁原來我哋睇嘅時候，後尾先發現有大部分都係鄭宏泰博士所寫嘅。
0: 嗯，佢去自己研究
2: 嘅。咁我都佢講得好清，好簡潔嘅啫，係二次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嘅，就稱之、
0: 哦 okay、
2: 就稱之為舊富。二次大戰之後戰後的就是一個新富，咁佢就好學術界咁好簡潔地就去分別。咁而我哋所講嘅古仔呢就係即係香港開埠嘅時候已經係發跡嘅一啲買辦家族，傳到去我哋90年代已經係去到第四代啦。咁我哋當中都參考咗唔止一個香港望族作為藍本去變成我哋而家故事裏面嘅潘氏家族囉。
0: 嗯，係呀，因為我見到係其實你睇唔到一個家族喺度，但你睇到好似好多家族嘅影子就變為一個角色，即係佢所以佢就唔係話反映特別邊一個，但係反映當時嘅家族嘅呢一件事嘅一個情況咁樣。
1: 可能我補一補啊，舊富呢個 terms 唔係香港獨有嘅，
0: 嗯，
1: 即係 old money 呢樣嘢。
0: old money 係啊，
1: 你去睇其實譬如喺美國，你去睇一啲電視劇嘅叫 Gilded Age 咧，個金絲雀年代啊，或者去到譬如英國、法國啊，咁但係我哋中國人嘅舊富咧就更加奇怪少少，因為中國嘅歷史源遠流長， 咁所以喺香港咧，的確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你屋企係咪有冇著鞋嘅？咁但係因為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哋其實中國解放之後，其實有好多中喺國內即係可能做大生意嗰啲人落嚟啦。咁所以有少少係有少少係新舊碰撞嘅，因為可能你喺香港你覺得你自己係舊父，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仲有一啲大家族咧。我舉例即係譬如話唐英年司長咁啦，佢屋企咧係喺宋朝就做官嘅。
0: 嗯，
1: 咁所以即係嗰個 standard 係乜嘢嘢呢，就即係其實係有即係佢中間係有人喺度拗嘅，就話你屋企以前有冇做過官㗎，咁樣有咁樣嘅講法，但係其實望族喺呢度喺香港就係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0: 啊，如果我咁問呢，嗱，即係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啦，佢所謂發跡有冇話下嗰個財富去到邊度，例如頭先亦都好似海林講，有冇話佢通常做緊有冇啲乜嘢嘅職位啦，或者通常擁有啲咩啦，都係呢一個舊父嘅特徵嚟㗎，有冇話嗰個情況。
2: 反而我哋做資料嘅時候呢，我哋努力地去理順一下究竟有被記錄嘅富豪同埋望族究竟有邊幾代。
0: 嗯，
2: 我哋梳理好資料之後呢，就譬如香港開埠，其實第一代有記錄嘅望族呢有兩位，一個是何福堂，何福堂即係佢係牧師嚟嘅，其實佢後人即係何啟，何啟就係啟德機場個啟，
0: 個啟
2: 啦。咁而同佢同輩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盧亞貴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海盜嚟，何福堂嗱，我嘅準確數字唔記得啦，我因為都做咗好耐資料，咁有好多資訊喺腦裏邊。我記得佢大概佢話當時政府去計過佢過世嘅時候個身家大概十零萬港紙，但係嗰陣時一百幾年啦。
0: 好，即係大概啦，十零萬、十五萬當係咁樣啦。
1: 十五萬聽落去唔多，
0: 聽落去而家唔多，好似
1: 導演
0: 一百年前。
2: 但係咧當時香港政府一年嘅收入咧都係四十零萬，
1: 咁就聽落就好多啦。
2: 係啦，
0: 聽落三分一喎。
2: 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嗰副身家究竟係個佔嘅比重有幾多？咁佢因為佢係一個牧師啦，其實佢好注重教育，佢對啲仔女啲要求都好高，所以其中一個後人何啟，大家都有人即係、就是、有聽過下啦，即、就、係、是、啟德其中一個，另外一半就係啟，佢就係出資去喺牛池灣出面嗰個啟德賓，本來其實係一個住宅嘅，但係啱啱經濟蕭條嗰陣時候，佢後屘就將佢交翻俾政府，即係後面慢慢就變成咗我哋所熟悉嘅啟德機場。
0: 嗯，
2: 咁呢個係都個幾漫長嘅故事咯。但係做有時做電影、做資料、做劇本嘅好處咧，就係、是、你有機會去重新理解一下自己嘅
0: 地方，
2: 自己嘅屋企，自己嘅地方。啊，原來咁噶，因為其中電影裏面有個對白寫，我哋呢一代人只係識得四大地產家族，對上一輩舊父大部分都冇概念。原因係佢哋都好叻，同埋好早已經學會咗低調。但係低調唔等於佢哋冇影響力。佢哋其實佢哋嘅好早嘅發跡咧，其實唔單止係因為財富嘅累積，佢係帶嚟，因為佢好注重教育啊嘛。啱啱講，佢哋帶來咗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佢有第一代會計師喺香港。
0: 即係香港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係由引入嘅，
2: 係喺外國讀翻嚟嘅，係其中一個家族嘅後人，
0: okay。
2: 或者係第一代嘅律師，或者係普通法嘅做生意或者係即係公司法嘅律師。呢啲係香港開埠慢慢組成現代商業城市嘅必要條件嚟。而佢哋咁早已經係建立呢個制度同埋培養人才，所以佢哋嘅影響力唔係因為完全係因為佢哋財富嘅累積咯，而係因為佢哋喺各行各業度都有好顯赫嘅地位喺度。
0: 我喺度咁樣去問啦，因為嗰時候咧，即係英國政府嘅一個管治嘅情況啦。 佢用得一班華人去幫手，可能去做個管治啊或者管理嘅工作。咁當然啦，即係同佢係其中一個策略係有關啦。即係我諗緊咧，嗱係咪同語言都係其中一個咧？嗱語言啦，當中我其實有一句咧喺套戲裏邊我都好深刻嘅。我冇記錯應該係阿謝君豪。即係頭先所阿導演阿羅文所講嘅潘氏家族係啦嗰個角色，佢話香港不嬲係一個生意嘅地方，我冇記錯，
2: 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
0: 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我咁諗啊，即係咁嗰時係咪真係其實都係好生意咁睇嘅咧？即係無論嗰時候對於呢個地方嘅管理，定係家族佢哋自己嘅一個。運作又好或者點樣，其實係咪大家都好似生意上嘅一個盤算嘅呢？
2: 當其時阿豪哥喺佢角色度，佢用呢個身份同一哥講嘢。香港呢152年嚟，即係我哋用1842年去計起，去到1994，即係都係做生意嘅地方，明白嗎？其實佢過咗四代啦，係咪真係完全係152年都係做生意呢？其實亦不是，因為香港開埠嘅時候其實係一個漁村嚟。
1: 以前做生意嘅地方係上海啊、福州啊呢啲沿海地方。
2: 冇錯，而因為歐美資本開始嚟到香港，開始想同中國做生意嘅時候，佢哋將香港睇中咗，佢作為一個遠東嘅一個點，佢好。有一個願見，希望呢笪地方真係成為咗做生意嘅地方。而其實喺中國社會度咧，
1: 我會用謀略咯。
2: 係，從來都係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啊嘛，即係商人係最四個界別裏面係排最尾噶嘛。咁其實係啱啱就係我哋香港開埠嘅年代，就係、是晚清嘅時候。中國開始受到歐美嘅資本嘅衝擊，由一個士農工商嘅一個咁多年嚟嘅一個社會結構，佢要開始去慢慢去接觸，原來生意，原來遠東嘅人或者歐美嘅人係咁樣做生意，我哋要學習一個合約精神啊，我哋學習要建立一個制度啊，我哋要學習一個大家睇得明白嘅文書啊。咁呢個香港就係當時嘅一個起始點。其實當時嘅葡萄牙嘅澳門咧，澳門政府咧都係嘅。跟住佢哋因為嗰、那個航海帝國啊嘛，開始周圍要做生意啊嘛，需要揾唔同嘅可能性啊嘛。咁呢個就係香港當其時對得天獨厚嘅一個原因。咁而好啦，一路走來啦，過咗百幾年啦，咁就係我哋所熟悉嘅。國際金融中心啦，
0: 系啦，依家就大家就非常之熟悉啊，或者点啦，其实咧当中咧有一样嘢咧都好想睇下大家去讨论嘅，你单单就系从家族，唔理系咩家族，咁样试下去谂呢件事，其实对我嚟到讲咧，其中一个好有自己睇嘅时候好有感觉咧，就系、是、一个望族。佢對於自己嘅家族嘅成全同埋嗰個忠誠度係好緊要啦，佢差唔多緊要過，即係喺戲裏面就係緊要過子女究竟係咪幫到手，係佢應該承繼，係啦，佢話即係我另一個家族要做得好，至於點承繼嘅話呢，咁睇下邊個能夠做得好啦。系啦，嗱，當然啦，我哋其實而家睇嘅時候咧，係好似我哋而家專業營運公司嘅一個方向，即係個家族未必好多喺外地嘅名牌，都未必完全用家族嚟到去自己營運啦，請專業團隊嚟到幫手營運，即係有少少似呢一個，但係當中咧，佢喺裏邊嗰度明顯就係因為我自己嘅望族，我自己嘅家族嘅一個咁樣嘅忠誠，係啦，同埋嗰個利益。嘅優先，呢兩個嘅衝突咧，呢兩個可以係一樣嘅，即係我可以攞佢利益而幫我自己嘅望族，亦都可以係我唔要呢啲利益而令到我個 家族能够更加显赫，或者个历史或者会更好。嗱，我唔知啊，即系纯粹我谂喺大家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嗰种嘅心态，家族嘅心态系点样去谂紧呢件事嘅咧？
2: 就系啱啱我哋唔系嗰个望族咯，我哋一路以嚟有一个假设嘅想象咧，就系、是、如果我哋有钱咧，我哋应该好多问题解决咗，我哋冇烦恼嘅。
0: 系，
2: 但系我哋就调转啦，就
0: 系、是、我哋就系咁样谂。
2: 其实唔系嘅，有钱人同埋望族都有望族嘅烦恼嘅，佢哋嘅烦恼可能我哋完全冇碰过嘅，因为啱啱你讲咧就系佢考虑紧传承，佢考虑紧家族嘅荣耀，佢考虑紧。唔系我发迹个，系我个太爷已经发迹噶咯。我对我嚟讲个压力不少噶，我要传落去，我唔想俾人话，俾后人话
0: 衰喺我手上，
2: 就喺我度，我喺我度就会衰落咁啊。都系讲翻郑博士啦，佢嗰日都同我分享翻啊，佢话大家听过啦，富不过三代啊，即系好似一个定律咁啊，
0: 好似一个少少嘅咒咁样嗬，即系好多事。
2: 但系佢话佢有个统计，因为佢系研究真系研究香港望族嘅，佢话平均系6.4代嘅，佢话系6.12啦，佢话即系唔系三嘅。
0: 哦，即系都多过三，
2: 都多过三嘅，有好多系多过三嘅，系啦。咁譬如
1: 多过一个王朝，多过一个帝国啦，已经
0: 系啦，六代
2: 系啊，系啊。咁其实都好睇嗰个时代背景嘅，亦都好睇佢究竟佢本业系乜嘢啊？譬如一个酱油嘅家族，其实传承咗好耐，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0: 系
1: 佢有佢自己好好嚴謹嘅 rules 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1: 佢好似係唔結婚你係唔可以入嚟鬥生意嘅。
0: 哦，
1: 係啊。
2: 佢哋仲有一個家規係絕對不能容許有婚外情。
1: 嗯。
2: 知道咗之後就要烹噶，
0: 就要烹，可能攞分家產或者呢個家族
2: 就
0: 屬於你啦。
2: 咁我哋當然唔知道佢個家規係咩咧，咁我都係聽博士講嘅啫。其實。我哋聽落好似咁嘅咩咁，但係其實佢哋一定有考量過佢哋面對嘅困難同問題而寫出嚟嘅一個規矩。
0: OK， 返嚟我哋再講下呢，講多少少佢哋面對嘅一啲困難啊、問題啊，同埋佢哋嘅規矩點樣去定令到自己一個望族可以得以延伸。同埋當然就係一定要問阿 Peter 呢，就係、是我最有興趣嗰啲地方究竟點樣呈現出嚟嘅呢？等間我哋留返下節。咁我哋聽首歌先，咁就係梅艷芳嘅《情歸何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两年集中整治。

0: 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3，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94，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5.06 美元，卖出 4505.7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4: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呢，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3: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好窄嘅位
5: 係好難嘅，
3: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
4: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時日快樂。
9: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

0: 文啊，
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4: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S。 ALIS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S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S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S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S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翻嚟咧，5月2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90年代，除咗有阿 Musa 黄仲元咧，有个拍档海林啦，我哋仲好幸运请到两位嘉宾嘅，咁佢哋就系寒战1994或呢套近期上映紧嘅电影嘅导演梁乐文 Norman， 咁同埋咧就系、美术总监黄炳尧啊。Peter， 咁我哋头先咧都讲到关于望族嘅困难，不过我先闲偈倾下，大家咧而家望一望嗰首歌，同埋头先听咁梅艳芳情归何处咧，大家知唔知点解会呢三首歌有啲咩关系？知唔知咧？
1: 唔知呢、三首歌爱情都系电影入边啊，
0: 1994年、
1: 哦，
0: 而且系上榜嘅港台金曲榜嘅，
1: 哇，
0: 嘅三首歌，所以咧，其实呢三个歌星咧，都系代表紧嘅，即系嗰时应该系四大天王系90年代，大家最兴啦，但系嗰时候咧，梅艳芳啦、张国荣啦、谭咏麟啦，仲系佢哋嘅影响力仲系延续嘅，但系啱啱带到去就系、四大天王嘅大红嘅嗰段時間啦，咁等緊大家聽下，仲有兩首歌咧，都係1994年就啱啱就係套戲嘅年份嘅。咁啊，頭先講開啦，關於望族，我哋其實自己喺出邊都有繼續傾，都可以俾聽眾知道嚇。其實望族頭先講到佢要延續自己嘅家族啦，跟住同時間又喺利益方面，有時係提供，有時都係要去賺取利益啦，係從此增加自己嘅家族嘅一啲嘅實力啊，嗰樣嘢。其實當中佢嗰個難處喺邊咧？我哋又覺得好似頭先導演講好啦，有錢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哋好似個問題仲難搞過我哋。
1: 其實我哋可以而家睇緊，我哋喺我哋眼前啊，係有一個望族喺度形成緊嘅。就是美國特朗普總統，
0: 啱啱好近我哋啊
1: ！Trump family， 你可以見到嘅就係由佢爸爸即係、Fred Trump， 即係可能即係喺歐洲飄過嚟美國嗰陣咧，其實佢係做即使做地產咧，其實佢都唔可以喺黃金地段做地產，佢唔係喺 Manhattan 嘅，佢喺對面 Brooklyn 度做地產，所以 Donald Trump 係當初佢嚟到 Manhattan 做生意嗰陣咧。真正的 old money 是看不起他的，而 Fred Trump 当初是想培养他的大仔，他大仔去做即是承继人，但是他即 Donald Trump 即是 Fred Trump 的大仔呢，就不喜欢这些这样你如我诈的东西，他走了去做什么呢？他当时走了去做技师，你想想即是60年代尾70年代投做機師考到個牌都唔容易啊！但係佢係到佢個侄女講翻出嚟，即、Mary Trump 話，就係話佢而家諗起佢先知道，其實佢爸爸都幾了不起嘅。但係當時喺屋企咧，佢爸爸係 known to be 一個 loser， 即係家族生意你唔接，你走去學揸飛機呢啲咁無聊嘅事。跟住佢爸爸就即係 Fred Trump 係不斷地言語上去 abuse 佢個仔，令到佢後來係變咗即係去酗酒啦，咁跟住就好早就死咗。咁而 Donald Trump 呢，即係阿 Mary Trump 講就話，我都唔知道 Donald Trump 真正嘅性格係點，因為 Fred Trump 只係將佢自己嗰個不擇手段為求做生意嘅呢一套吸咗喺 Donald Trump 身上。而你見 Donald Trump 而家嘅佢好犀利啊，做到美國總統，而家即係不斷地去累積財富。咁可能過多幾代，大家就未必記得，咦？當時 Donald Trump 做呢啲嘢係即係嗰啲，因為其實你見譬如話意大利嘅 Medici 嘅 family， 即係當年喺呢個佛羅倫斯。Medici 的第一代都是靠借貸放貴禮的嘛，但是到後來到 Lorenzo Medici 就是簡直就是現代的藝術的 patron 的神，即是一個有 taste 有知識即係簡直就係意大利文藝復興嘅王子，文藝復興嘅王子啦咁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皇族係真係靠幾代人慢慢去承繼上嚟，而且大家喺度諗嘅就係話，我唔係淨係要俾心機讀書，我唔係淨係要做一個有用嘅人，我嘅用處，我揸飛機可唔可以幫到我屋企嘅家族生意龐大啊？唔得，咁你喺我眼中喺 Fred Trump 嘅眼中。 你就是我的一個廢人，養廢了的仔咁樣樣。所以嗰、那個即係當你喺一啲咁樣樣嘅家族，即係原來你出世已經係爸爸媽媽對你有期望嘅，你要做某啲嘢嘅，可能你自己好鍾意畫畫，但係我哋屋企嘅家族係做會計嘅，咁無論你個畫畫得幾叻，唔該你點樣你都要讀完會計，可能喺呢方面有返少少才幹，你先至可以再去諗你自己嘅興趣係乜嘢。咁係呀，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覺得如果我有即係我有錢係咪發咗達，我可以買嘢，可以住大屋，可以養狗。但係可能其實當你喺嗰個環境嘅話，你係講緊我哋係一堆人，我哋呢堆人點樣可以出嚟拔萃呀。即係以前嘅話女仔係唔計㗎啦。但你見我哋而家香港其實譬如船王嘅屋企，其實真正嘅掌舵人而家就係一個女性嚟㗎嘛。所以有壓力嘅，有壓力嘅，即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0: 香港情況係點樣呢？
2: 香港嘅情況我哋嘅望族嘅原型呢，其實如果學術少少呢，就係有個名字 Eurasian 嘅，即係其實佢係歐亞混血兒，佢既有中國傳統嘅背景，亦都有歐美教育嘅背景。咁呢、這個有呢個背景嘅一個 family 呢，其實佢係既吸收到中國人嘅智慧，亦都吸收到外歐美嘅智慧。佢哋其實係有一個，譬如如果佢已經成為咗望族之後呢，反而佢對於家族繼承呢並不執著於長子繼承，而係選擇最啱啱你所講啦，如果係用 Trump family 嚟講啦，佢選擇最合適可以繼承家族嘅一個人，
0: 最能幹
2: 嘅。又或者好似啱啱你所提過嘅，如果冇一個家族成員係能夠勝任嘅，可能係會外聘一啲真係可以管理到家族事業嘅一啲精英，去幫助管理佢哋嘅家族基金。最緊要就係佢哋覺得我哋嘅姓氏可以延續落去，我哋嘅影響力可以延續落去，係唔係一定長子繼承？因為我啱啱講 relation 嘛，即係佢既有吸收到中國文化嘅優點，佢亦都睇到西方文化嘅優點。譬如如果我講中國文化嘅話，康熙都唔係傳俾長子㗎，最尾佢都係傳俾王四子㗎，佢都係覺得佢都係即係
1: 最有希望幫我家族發揚光大嗰個人。
2: 佢觀察咗咁多年，佢最後都係選擇唔係長子繼承。我哋以前嘅帝國已經有咁樣嘅歷史淵源，一啲有係歐亞混血嘅，佢更加會懂得怎樣去學到我哋。既有中國人嘅優點，亦都有歐洲人嘅一個優點，去選擇怎樣去傳承。
1: 你睇維多利亞女王佢嘅佈局，咪就係將所有嘅公主，任何女性嫁曬俾歐洲所有嘅皇族。所以點解英女王有咁，即係以前有咁多表親啊？一個丹麥嘅女王又係佢嘅表姐定係點樣樣？就係成家人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中國譬如近代，你想仲有一個可以舉一個例子，另外一個網族就係、是、以前呢個七個常委之一嘅余正星，余家係一個好大嘅家族嚟嘅，好似喺肇慶咁樣，跟住余家余正星就係曾國藩嘅第五代外孫，即係佢屋企係真係由明代開始就好顯赫嘅一個家族。大家出過好多狀元啊，出過好多嘅大官咁樣。
0: 你講開望族咧，我其中喺戲嗰度咧有一幕咧係好深刻，好深刻。就係、是、潘族搬家，就係、是、謝君豪。咁咧嗰個鏡頭應該一定係關導演事啦。嗰、那個鏡頭係由好遠鏡，慢慢 zoom 近，而謝君豪咧係企喺一個好大嘅窗前面，跟住影佢背脊，影個好大嘅窗之後咧， 見到一個香港的全景，那時候都有覺得呢，嘩，好有君臨天下之勢，跟住即刻會諗到呢，啊，在哪個山頂的那座堡壘裏面有一個大宅。我都想問這個呢，就是 Beta， 是不是以前的大宅都是這樣的呢？
3: 其實我們都是一些參考一些資料的，那有些大宅 會是這樣的，但其實我們這個想法的來源呢，其實都是我們很早期開會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會找資料啦。不過我想導演他其實他就一直都有他的想法的，有他的想法的。那他就他一次我們大家傾緊這個潘家那個整個結構應該是怎樣，家應該是怎樣去做。
1: 即是不是那個其實那個大宅都是一個角色之一？
3: 是啊，其實絕對是一個角色來的，即是我們怎樣從導演的文字裡面 去表達這個大宅出來。但是導演呢有一個 reference 呢，即是我見到之後我覺得就是從那一張照片開始。
0: 是怎樣啊，那個，
3: 就是有一張，其實我以我所知呢，就是我們有時拍電影呢，我一定會有些東西呢是會做大少少啊，做跨少少啊，咁啊一個視覺效果會好啲。咁一張相咧，就係一個老人家，就喺個大窗嗰度，佢好似深刻見到一啲嘢咧，佢烏低個身少少向下望咁樣。跟住我哋大家睇完呢張相，我哋覺得哇，其實就係呢個感覺，
0: 感覺
3: 係啦。導演就係呢一張相就令到我哋諗呢一個潘家嘅開始。咁啊，慢慢咁，我哋當然我哋有時做呢啲屋企會。當然佢有個外貌之後，佢可能佢裏面係點樣呢，咁我哋會諗好多，即係我哋有時做電影會不如我哋整一條旋轉樓梯，咁好似其實佢因為我哋成個布景都係搭嘅，咁我哋就好似令人哋遐想到，咦佢上面仲有一層嘅咁樣，咁令整一個，我初頭個諗法仲想整好長嘅長嘅走廊，好多房嘅咁樣。咁我哋 end up 我哋都係有做到嘅，即係利用呢啲咁樣嘅空間咧，令到呢一個家族其實係好大，大到你估唔到咁樣嘅諗法。
1: 其實啲大屋咧，我哋即係平時市民想去參觀咧，有一間最近啱啱開翻嘅，就係虎豹別墅。因為虎豹別墅就係萬金油家族當時起嘅。咁佢嘅窗就係由意大利嘅嗰啲彩色玻璃啦。咁你見到入面嘩好精緻嘅。咁佢最近翻新返呢，都可以講多一個八卦，就係幫佢翻新嗰個設計師呢就叫做潘雅德。潘雅德一聽嘅中文名好似好中國人咁，但係其實佢個英文名佢法文名係 Arthur de Duban。阿德德朱班咧，其實咧佢爸爸就係以前嘅法國外交部長，
0: 都
1: 係
0: 一個望族，
1: 都係一個望族，係啦，你一個德字，你知道佢係貴族嚟嘅。
0: 咁其實咧，嗰個大宅咧，我有一樣嘢好想問咧，就係其實點樣可以營造到嗰一種嘅高貴咧？頭先例如個樓梯啦，可能係關於嗰、那個。將嗰樣嘢放大咧嘅窗，仲有冇啲乜嘢細節咧？因為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導演嘅一個背景啊，之前咧佢都係關於美術嗰方面咧，佢自己都完全涉及啦，一齊會走過啦。我覺得係好仔細，例如佢坐嗰張凳咧，雖然我而家唔能夠即刻描述得，我當其時係我有一刻咧係咁留意佢哋個屋個景嘅。嘅仔細程度，例如就係阿家樂，即係俾人綁票嗰位，同埋阿廖子瑜，佢哋坐喺度同阿謝君豪傾偈，我喺度睇緊咧個角度啦，跟住嗰個環境啦，我都好留意。其實係點樣，有啲乜嘢係可以營造到，就係嗰種望族嘅屋嘅。嘅一個感覺咧，嗰啲重點喺邊咧？
3: 因為其實因為呢個望族咧，因為其實都係牽涉到啲old money 舊富嘅人。咁咧，我哋有時我哋會整呢啲咁樣嘅景物嘅時候咧，咁我哋除咗整完之後，所有嘢感覺都係喺度咧，我哋會其實會加呢一啲 touch up 喺度咧，咁令到佢其實 深刻佢好，你感覺佢好似有啲歷史喺度咁，即係唔係話一個一張好靚嘅凳，咁其實有時唔夠一個，即係好似唔夠內涵咁樣嘅。我哋有時可能啲凳咧，你見到一張凳咧，好似有啲唔同嘅。其實我哋做咗好多手腳喺度嘅，即係揾啲師傅令到佢感覺呢張凳其實可能係
1: 有故事嘅，
3: 有故事嘅，擺咗好耐，
0: 擺耐嘅。
3: 係啦，我哋又試過有啲鏡咧，咁啲鏡咁我哋都想係，因為有時佢哋嗰啲會唔會有少少老化？咁我哋又會做好多呢啲咁樣效果，令到成個景咧感覺上其實好似真係有一百幾十年嘅感覺。
0: 好嗱，阿 Peter 一講嘅時候咧，大把嘢講，亦都好多當時九十年代嘅嘢，機場啊、警局啊，等間咧就一於都繼續問阿 Peter。我哋都聽翻首歌先，第二首喺1994年上榜嘅咧就係劉德華嘅《忘情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0,000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系升40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9.51，卖出4,520.3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杨子培。
8: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9: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8: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其实这个名字又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在这里的。名字会不会改做控烟甚至是禁烟与健康委员会，会不会适合一点呢？其实我们和不同年代的局方、政府的朋友都讨论过的。
12: 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11: 全家万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爷爷解释个忍字呢，就不是叫你忍住什么都不要做，而是做事千祈不要冲动。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3: 我们一起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联想建构出来的星星，原来可以比肉眼看起来更加耀眼。
17: 今集找来万人观星相见型的两位顾问，带大家体验怎样一起用耳朵、用触觉、用笑声看星星。
16: 我们用心一样可以分享到这一片美丽的星空。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5月2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第三节，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嘅90年代。咁啊，我哋请咗寒战1994嘅导演梁乐文 Norman 同埋美术总监黄炳耀啊 Peter。头先咧讲开个大宅嘅大窗咧，即系令我好少系你就咁望一个窗嗰、那个情况咧，系感受到嗰种嘅气势。头先讲完个大宅啦，另外一个咧我自己都好深刻嘅。我直情想问，系咪特登你哋想勾起呢一个回忆？当然即系一定同个故事有关啦，就系启德机场系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当然系生于启德机场，已经系开咗啦。但系咧真系去嘅时候咧，你最多系接机同埋睇戏。我自己曾经去过就系出境。是啟德機場，跟住去一個長嘅旅行機翻嚟咧，就新機場。咁所以咧，我一望到嘅時候咧，我係直情即刻當刻我自己嗰時候出境嗰個情景咧，係同埋有一次送機嘅情景咧，係即刻出翻曬。
1: 有曬啲 muscle memory
0: 啊！係啊，即係嗰個九十年代係真係出翻嚟，我係覺得好奇怪，唔知點解我已經唔係太記得佢個樣係點噶啦。即係如果你叫我，就咁描述90年代94年啟德嗰個樣係點樣嘅，我係唔係太講得出㗎，我就係講得出好似有啲 petition 啊，跟入咗去見唔到個人啊，類似咁樣。但唔知點解一睇返出嚟呢，就即刻重現返個光景。點做嘅呢？阿 Peter，
2: 你講呢個啟德機場，其實對於我哋美術組嚟講，其實係最大一個难题挑战嚟嘅，不过还好就系导演同我哋，因为其实你睇翻而家呢个机场，其实我系用好多嘢去组合一齐，先至形成到而家一个呢个电影里边嘅启德机场咁样。咁有啲地方你可能系估唔到，我哋用一啲地方令到佢变咗启德机场嘅一部分咁样嘅，即系其实系我谂有成五六 part 地方。凑合埋一齐先做到呢个启德机场咁样，
1: 因为佢一个好特别嘅呢种咁样嘅look 啦，嗰个 look and feel 系一种我哋叫设计学入边会话系平板嘅包豪斯嘅设计，一个公共环境要系好简洁咁样嘅实用性嘅一个样，嗰、那个样而家其实。如果你唔去做 research， 唔去做 reference， 其實你都唔知道係點，因為佢複雜容易抄啊嘛，
2: 係
1: 簡單就好難做。
0: 嗯，係同埋咧，我想問係咪原本都好係已經有個諗法，就係要重現啟德喺度噶？
3: 我哋劇本係咁寫嘅，但係我哋唔能夠寫完就一意孤行噶嘛，係嘛、都要同其他部門去協調。我哋應該係爭啲。要改劇本，因為我哋係揾唔到一個咁大嘅水泥地去做動作。咁香港你知啦，寸金尺土啦，你要揾一個咁短得嚟要夠長，可以俾兩架車去追逐嘅地方，其實係不容易。我哋差唔多最尾即係最後通牒啦，如果揾唔到要改劇本㗎啦嘅時候，先至最後可以揾到一個喺元朗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到，因為我哋團隊又要 set 六部啦，我哋要架設嗰個灑水系統啦，製片部又要準備啲物流啦，究竟演員休息間喺邊度啊？咁我哋嘅放車嘅地方要喺邊度啊？水車要放喺邊度啊？水源要點安放啊？喂，其實相當考大家嘅功夫同埋嗰個協調能力，亦都好似當年嘅我哋嘅啟德機場。都是在港台的 research 找回来的。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小的环境的地方，它居然是曾经是希斯罗机场的接近三分二的吞吐量。
1: 哇
3: 是啊，它很厉害的，90年代是。
1: 而且全世界的机师呢，以前到现在都是的，有在启德机场起降过为荣的。因为那个是全世界最难升降的一个机场，
3: 因为它危险，所以反而是最安全，因为大家都
0: 很谨慎，
1: 一定是最劲的机师才可以来香港揸。
3: 没错，所以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够地方， 所以嗰個每一個部門嘅協調都要相當謹慎同埋要精準。呢、這個亦都係好反映到香港人嗰個魄力啊，同埋嗰個快捷啊，都係喺嗰度訓練出嚟。我哋都係睇港台啲因為港台當年都做咗好多資料記錄啦，除咗係啟德機場之外咧。警察總部亦都係喺港台嘅資料記錄，
0: 呢個都係好想知道，
3: 揾到好多好有用嘅畫面，可以俾我哋做參考。
0: 我想問咧，那個警察總部係我唔知道改裝裝修之前嘅一個景象啊嘛。其實咧，港台裏邊點樣睇到？例如嗱，當中大家坐邊度啦，個坐位啦，嗱，其實我都有咁諗嘅。當中阿劉謙係個主角啦，嘅警察，跟住佢有一班嘅手下 Mandy 啊，即係咁佢哋喺度啦。我其實都係有諗過咧，佢個坐位係咪咁坐嘅咧？即係究竟係坐隔離啊，定係有少少房啊，定係圍住佢坐啊？定係嗰時候應該點樣同阿大佬坐嘅咧？我嗰時係。突然間諗，咦係咁坐㗎？原來我有咁樣嘅情況，係咪都有一個考究喺度㗎？定係點樣？
2: 有一部分咧，咁有時其實有呢一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有時我都會因應嗰個劇本嗰個需求啊，咁我哋去再可能有少少去安排嗰啲演員嘅座位方法咁樣嘅。可能你有時你睇翻我哋，可能喺MB 即係嗰個男主角入面，佢嗰、那個佢個 office 嘅氣氛咧，我哋
0: 李文斌啊，
2: 係啦，李文斌，咁我哋營造得佢比較，佢哋一箍人係好 close 啲咁樣。
0: 係啊，
1: 咁嗰啲家私嗰啲點樣揾啊？因為你知嗰啲政府嘅家私係好特別，佢有個 look and feel 噶嘛，你哋係起啊定係整噶啦？
2: 佢好似例如我哋嗰陣時個政府佢哋啲家私好多，即係針對住有木咯，即係我哋有時因應啲材料，我哋去就會強化佢做多啲，即係表現多啲出嚟咁樣。同埋有時就電影裏面，我哋有時會刻意去誇張少少一啲嘢，咁令到大家對呢個景物嘅時候可能有啲印象，嚟深一啲。例如我個牆身，咁我可能我會刻意啲去做一啲石屎感嘅重啲咁樣，因為以前嗰啲嗰個建築都係其實以石屎為主嘅，即係唔同而家嘅玻璃幕牆啊嗰啲諗法。咁令到同埋我哋真係跟翻以前個景種嗰啲 material 去諗。咁令到大家好似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叫石屎森林咁樣啦，咁有少少執住呢啲咁樣嘅字眼去營造呢個景種嘅氣氛咁樣。
0: 即係話佢某一啲嘅重點喺90年代嘅建築究竟係點樣嘅。其實呢一樣嘢呢我都好想問，睇下究竟係啟德啊定係景種啦，甚至乎梅艷芳都係兩位合作去做嘅。即係其實呢，我睇個警察總部李文斌即係劉謙做嗰個 office 嗰度呢，係一個感覺。跟住呢其實係古天樂，即係以前做玫瑰艷芳嘅時候劉培基 office 嗰度。其實我係唔明點解呢個係好想知道究竟美術總監未知係做咗啲乜嘢係會俾到嗰個感覺。我係唔知點解一睇落去就即刻諗返以前嘅香港嘅 office 啦，但係其實呢我以前係唔係未做嘢㗎喎，即係劉培基顯示嗰個情況係咪以前警鐘裏面我未做嘢過，我唔知道個 office 會係點樣㗎喎，但係呢我係呢兩套戲都係好好咁一睇，咦就即刻有咗90年代，究竟我睇咗啲乜，而你營造咗啲乜，係燈光呀、顏色道具呀、有冇啲佈置啊，係會令到呢突然間大家就好似進入返喺90年代。
1: 係囉，有啲咩技巧，係咪有啲話譬如某幾盞燈我一定要有啊，某幾件傢俬
0: 我
1: 一望。我
0: 諗極都諗唔明
3: 白。你個問題好深㗎，我試下答先。雖然你話你冇你未出嚟社會做事，但係就算你冇出嚟社會做事，你可能七八十年代你有去過政府合署。
0: 係。
3: 你有去過大會堂。你有去過郵政局，
0: 又係喎，
3: 係啦，呢啲地方就係我哋攞嚟最主要參考，因為嗰陣時嘅建築嘅風格，佢英式簡約，英式簡約就係要追求實用性，追求空間， 善于运用，追求佢能够尽量可以用到日照时间。呢啲都系我哋、
0: 哦、，OK， 所以个窗系会大。
3: 系啦，我哋会有，我哋要考虑到光源，因为始终七八十年代对于能源嘅善于运用咧，都系建筑师相对要考虑嘅一个点啊。譬如讲翻梅远芳嘅罗湖记 office， 或者你未，我哋嗰阵时，我都未去过嘅。
2: 我哋都未去过
3: 嘅，但系
0: 你都未去过嘅。
3: 但系我哋应该有接触过裁缝店啊嘛。
0: 系，
3: 我哋或者同爸爸同妈妈去街嘅时候，可能都会做西装啊嘛，或者会带我哋去买衫啊嘛。我哋会有印象上海铺，有印象裁缝店系一个乜嘢嘅概念，而我哋所喺資料搜集嘅認識嘅 Eddie 先生，佢好細個就去學師做裁縫，所以佢嘅辦公室應該就係一個裁縫嘅工作間，同埋佢嘅辦公室嘅合體。
0: 嗯。
3: 而嗰陣時有書係講過佢係一個點佈置嘅，佢前面係一個工場，再穿過咗個工場就係佢嘅辦公室。佢有相嘅，但係似乎又未完全合適喺電影度去
0: 顯示出嚟，
3: 去顯示，所以我哋就喺文字根基度做創作。
0: 嗯，
3: 所以係你啱啱問點解會有啲咁嘅魔術，我都有同阿 Peter 去分享，因為我哋真係唔係考古，我哋做電影嘅啫。係，考古就弊㗎啦，所有人都喺度即刻放大鏡撳停嗰個 frame， 一路放大，然之後錯咗。
1: 你係要想攞翻嗰個感覺？
3: 冇錯，我哋好似我同 Feather 寫講，我哋試下用印象派呢一個 concept， 就係讓大家覺得感受，大家翻去嗰個年代就夠啦。
0: 哇！但係呢一樣嘢咧，我都唔知應該點講，我覺得更難做喎。嗱，因為我頭先本來都想問咧，你哋想還原個景，點為之還原到咩程度就為之足夠啦？咁而家就解答咗啦，即係話其實我係還原嗰個氛圍。但是呢，要营造一个氛围而是观众都即时代入了下去呢，是凭
1: 是由颜色啊，还是同埋即我想知道，就是说譬如说由你说我哋决定要做呢场景啊，由 research 到真係搭景，到真係可以用，通常即最快你哋是要用几耐啊？
2: 這個就很難用時間定的，不過我又覺得你剛才所說呢，其實即我們有時有好有不好的，有時很多資料呢你反而可能限制了你的
0: 自己的想法，
2: 可能你有反而你有些資料玩時反而是有時是咦都不是那麼充足的話呢，就我們憑回我們由我們即我們的感覺 去出發了，咁就變咗嗰樣嘢，可能嗰個創作空間仲大啲。
0: 嗯。
2: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時我哋就係、是，咁我哋就算整完個景，或者係有埋燈光都好，咁你都會覺得爭一啲嘢嘅。咁就係爭咗個演員。咁當個演員行埋去，佢造型樣樣嘢配合埋一齊，就係、是、呢個真正嘅角色出現咁樣。
0: 哦，咁即係我想問服裝同埋嗰啲材質。同埋嗰個環境呢，係咪都一定要夾過？一定都係夾過係嘛？一定要夾過係嘛？
3: 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就係攝影指導。
0: 嗯，
3: 咁佢係即係就算我哋寫咗劇本，美術部做起咗，攝影師亦都功不可沒。
0: 嗯，
3: 佢我哋兩部都係明哥啦，我哋嘅攝影指導啦，我哋相當佩服佢，因為就算你幾努力，我哋幾努力寫。Peter， 我哋幾努力去營造嗰個景，我哋硬係唔夠佢擺第一個鏡頭嗰個威力，
0: 即係個角度
3: 係佢好神奇㗎。咁我每一次佢擺完第一個，哇！明哥點解咁靚嘅咧？咁樣咁佢又可能會，我又唔識做 Peter 啲嘢，我又唔識寫咁樣，咁即係其實大家係各司其職咯，應該咁講，大家都好信任大家。明哥嚟到就知道，Peter， 我哋係見呢邊路可咁樣，即係大家知道個重點喺邊度，跟住演員亦都進入嗰個景嘅時候，都係一個信心嚟，俾到佢你就喺呢笪地方生活，你喺呢個地方成長，或者你喺呢個地方當家，警局都係啦，你就係、是、 你就係屋企主管啦，呢度係你 office， 出面就係你班戰友同埋手足一齊、一齊拼搏嘅地方。咁佢哋相信咗之後，佢哋更加會快入戲囉。
0: 嗯，這個都是很好的。突然間你這樣說的時候呢，其實警總那裡呢，我其中最有印象，我即刻現在想回那一鏡呢，是劉謙同個同事入來，劉謙先入個門口，接著同事後面跟，但角度呢不是 close up 劉謙的，是一個很遠的景，即是他是遠影緊劉謙，而中間呢我忘記了是 Mandy， 即是另一個女同事，他就是在前面的。那個情況似是啲伙計包圍住劉謙，佢一入到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即刻去同佢傾嘢啦。咁跟住咧，又可以俾我見到嗰、那個咧，頭先阿海林所講咧，政府部門最明顯嘅咪就係嗰個灰色 file 嘅嗰、那個那個架啊，類似嗰、那個同埋台。咁呢一個架咧，其實即刻咧，我俾我感覺咧就係、是、哦，呢班人。一齊嘅，係啊，跟住嗰個角度就俾我睇翻，即係嗰個時候佢哋嘅工作嘅氛圍都好神奇嘅，即係亦都解答到點解我會有咁樣嘅感覺。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謝導演梁樂文，係啦，同埋美術總監係啦，咁啊 Peter， 咁啊今日上嚟同我哋講解。如果大家真係想睇翻頭先啊導演第一句咧，都好深刻。喺其實喺出邊講咧，就係話。有時做資料嘅時候咧，認識翻自己個家究竟係點樣？我覺得咧，呢套戲係俾人哋知道你個家嘅究竟開頭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咁你就可以知道咁樣。咁啊，多謝兩位。咁啊，好，咁我哋咧星期日老店嘅題目咧就係緊張與慌張，咦，這個好心理學嘅題目嚟喎。
1: 係咯，你應該喺度啊。
0: 就晚玉龍、海林同埋關玉健。就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听埋今日最后一首歌《那有一天不想你黎明》嘅，
1: 多谢晒两位，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

0: 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 以天下事

0: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0: 那些年，张维基。
3: 来到呢就是周末前啦，终于是长周末、哦。好多朋友呢下个星期一呢都是放假的。呢个长周末你会怎样去度过呢？进入长周末的第一个深夜时分，梗是同张维基一起度过啦。送给你听有以下的歌曲，相当之配合呢啱啱过去今日的天气。哇，热到呢不得了是吧。

你對眼只會望你，唔知道你雙眼只會望住邊一個呢？呢刻不過我知道你雙嘅耳仔只會聽住呢個節目啊！呢個節目就係那些年

0: 你等在门外，
1: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2: 叮当，一条叮当咁样嘅，唔该晒 Sammy 张秀文啦。小满嘅呢段期间咧，好多朋友咧都会食啲糖水润润自己吓，嗱薏米冰糖嘅糖水啦，绿豆啦，有百合噶啦，冬瓜莲子呢啲滋润嘅糖水都系相当适合呢段期间咧饮用啊。踏本之前咧有 Ring My Bell。

0: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0: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1: 陈嘉诚
0: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5: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5: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的报纸在1872年面世。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华人办报的意义是，
9: 在我来讲就是一个香港年轻人去试图改变世界的故事。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历史研究者潘杰介绍香港报业发展。
8: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相信在舊的時代朋友就認為哇吃粥發跳牆真的相當之矜貴啊，同埋好貴啊咁樣，好多錢才吃到啊。不過慢慢地呢啲嘅食材普及咗咧，要食一個嘅發跳牆咧，比起以前咧容易好多啦。唔該曬 Sam 開嘅發跳牆，最近你有冇食過呢？有啲朋友就話：哇！今日下晝嘅即係天氣咧，熱到咧，即係成個人都燒灼咁。我都覺得係啊。
1: Sound on that. Let's dance.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嘅维基四十五转，为你带嚟咧一只咧就系国语嘅。电影专辑啊吓，咁啊而呢一只嘅国语电影专辑嘅名称叫《不要抛弃我》，咁啊当然啦，属于一部电影同名嘅电影啦。而呢部电影咧，当其实系一部国语电影啊，咁啊而主题歌曲咧就系《不要抛弃我》。至于呢一张嘅细碟咧 ，A side 就系由姚苏蓉姐姐去主唱。B side 咧就由谢雷哥哥去主唱，咁即系咧呢一首歌曲咧分别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嘅，咁啊为你拣嚟咧今晚咧呢一只嘅就系作品咧电影作品《不要抛弃我》咧，我就拣咗姚苏蓉姐姐嘅版本，一齐听听《不要抛弃我》。

至於啲 B side 咧，就兩隻歌曲都係謝雷哥哥所唱嘅歌曲啦。咁啊，除咗有不要拋棄我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隻歌曲噃。咁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咧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邊咧，即係 A side 嘅作品咧，姚舒蓉姐姐除咗有不要拋棄我咧，亦都有另外一隻歌曲叫《晶晶》噶。晶晶咧之後咧，亦都有鄧麗君小姐咧去演繹呢一隻歌曲噶嚇。好啦，咁啊喺 B side 啦，咁啊謝雷哥哥嘅不要拋棄我之餘咧，亦都咧喺70年代嘅時候咧，大家相當之中意聽嘅一隻屬於謝雷哥哥嘅歌曲作品就是《淚的衣裳》啦。今晚將呢一張嘅細碟分別 A 曬姚蘇蓉姐姐啦 ，B 曬謝雷哥哥嘅其中一隻歌曲都送俾你聽啦。好啦，咁啊聽聽呢一隻屬於謝雷哥哥嘅《淚的衣裳》。

0: 哇，瑞文，你買到成手都係嘢咧，俾個袋用住先啦。
1: 唔使咁客氣啦，世傑，屋企大把，唔想攞個袋翻去啊。
0: 唔怕喎，呢個不織布袋零舍環保㗎。
1: 誒，環保極都要幾十年先分解到啦。
0: 唔係喎，呢個袋係水溶性，幾分鐘就溶咗㗎啦。
1: 嚇，咁咪好唔襟。
0: 今個星期我請嚟本地初創公司嘅負責人 Wendy 為你解開疑團，
1: 而我就請嚟理工大學嘅博士生介紹佢嘅 3D 打印蠔椒點樣幫到海洋生態。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 同我鄭瑞文。
2: 大氣候。

陈百强相思河畔，咁啊，唔知头先嘅两只国语歌曲大家熟唔熟悉啦？有啲朋友咧，对于国语嘅作品咧，相当之叻嘅吓。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噶啦。一个长周末，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愉快咁样去欢度同埋度过。那些年张伟基今晚最后为你带来的作品是属于蔡枫华 Ken 也许。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埋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埋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

0: 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的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俄罗斯传媒发布虚假信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6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喺今明两日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跳绳系统的系统。
6: 你的目标是几下？
5: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6: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生嘅标准嘅。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啦。签上嘅诗句啊，好奇怪啊，同我个身世际遇咁巧合嘅。啊，等我向邱兄请教一下，睇下佢有咩意见先至得。邱兄啊，
1: 苏兄，求完签啦。睇你眉宇之间有喜悦嘅神色，唔通求到支常常签？
0: 邱兄，小弟才疏学浅，正想向邱兄请。

0: 道：“
1: 哎，苏兄，你太客气啦！唔知你头先求到嗰支签，签语系咩呢？”
0: 有兄啊，呢支签喺呢度，请赐教。
1: 唔敢当。签上首诗写住：陆地安然水面空，一林秋叶遇狂风。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苏兄，你唔好同在下开玩笑啦。
0: 啊，
1: 你才高学广，又点会唔明白诗中嘅道理呢？
0: 有兄，照字面解释，小弟颇为明白其中道理。但系就想听下幽兄嘅意思，是否同小弟嘅意思吻合啫？
1: 好，咁在下就姑且推测诗中嘅意思。
0: 啊，
1: 不过如果推测错误，仲要请苏兄原谅。
0: 不敢不敢。幽兄，请讲。
1: 依照在下嘅睇法，第一句陆地安然水面空，会唔会苏兄你曾经跌过落海，几乎性命不保呢？
0: 是啊是啊，的确有咁嘅事。
1: 第二句一林秋叶遇狂风，可能暗示你遭遇到一场灾难，秋叶遇到狂风，自然难免树摇叶落啦。
0: 冇错，讲得啱。
1: 好，
0: 请幽兄继续。
1: 咁讲到第三同埋第四句，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大概苏兄同父母妻儿子女有骨肉之亲嘅人偶然失散，呢次系特意嚟寻访嘅。咁真系恭喜你啦！你哋骨肉将会团聚，可喜可贺啊！
0: 不过幽兄啊，小弟一心系去怡真院嘅，但系第四句诗就话只在金陵自苦中。金陵即系南京，自苦等于御史衙门，会唔会系神灵指示我，叫我唔好去怡真院呢？
1: 在下亦都认为，既然呢首诗系咁写，苏兄就应该听从神灵嘅指示。或者在南京御史衙门附近会跟失散的亲人团聚都未可料呢。
0: 多谢幽兄指点迷津，他日有缘，小弟定当再来拜候。
1: 唉，不敢。
0: 小弟如今去南京一行，就此告别，后会有期。幽兄请。
1: 苏兄保重，请。

0: 差人，方才去拜会操江林御史，如今翻到衙门，一定好攰噶啦。小人叫厨房准备一啲点心俾大人享用好嘛？
1: 唔使啦，周祥，你吩咐一声，叫丫鬟被仆打扫好房间。老太爷可能呢两日就会嚟到呢一度盘桓几日，叫佢哋小心侍候啦。
0: 系，大人，小人立即就去。
1: 嗯。今日操江林御史交咗一张状词俾我，话今朝早有人告状，佢收咗状词，叫个告状人喺一间小客栈嗰度等候消息。林御史将件案交咗俾我办理，估唔到嚟到南京上任第一日就有案件发生。好，等我睇下张状词系点样写嘅先。告状人苏云，直隶涿州人，殄中某科进士，初选南溪知县，携家赴任，行至宜真，和恩周流，重故船只过载，喜其周子徐能等人惯于江洋打劫，夜半移船辟柱，薄云抛水，幸遇救免，教授湖口，行李一空，妻仆不知全亡，盗贼横行，飞天莫沼，上告。啊，告状人的遭遇点解咁巧合嘅？唔通呢位苏云，佢就系我嘅生父。
2: 禀大人，老太爷到。
1: 哦，快请。
2: 系，大人。
1: 好，等我收好张状词，诈作若无其事，出去迎接徐能，静观其变先得。
3: 哎呀，继续啊，阿爹嚟咗啦。呢个老太爷啊，专登嚟跟住个仔享下晚福嘅。啊，乖仔啊，唔见咗你几年，高咗大个咗啊。阿爹好开心啊，我仲带埋二叔啊、赵老三啊、大好样啊，同埋光头婶几个嚟添啊。
1: 系啊，
3: 睇下南京点样繁盛，点样热闹法啊嘛。你欢唔欢迎我哋啊？啊，
1: 当然欢迎啦，爹。
3: 嗯，
1: 你老人家都好壮健噃。
3: 梗系啦，三年前你中咗举，得到皇帝封你做大官。哇，屋企啲人啊好似个个升晒官一样，大鱼大肉，大飲大食，大把钱使，有乜办法唔肥啊？
1: 係咩？哎，嚟啦，阿爹，请上座。
3: 啊，
1: 请受孩儿一拜。
3: 哦，
1: 同时请阿爹饶恕孩儿三年来远离膝下，未能神昏定醒之罪。
3: 哦，哎呀，好极好极。哎呀，乖仔，真系乖仔啦，礼仪周周，的确唔同嘅啊。
1: 二叔，你都上咗，请受侄儿一拜。
4: 啊，继祖不必多礼啊，二叔受唔起，作揖算啦。啊，唔使行大礼啦。
1: 既然二叔咁讲，侄儿唯有遵命。二叔，请受侄儿一揖。
4: 得啦得啦，
1: 至于其他几位细叔，
3: 得啦得啦，继祖，佢哋几个都系跟住我揾世界嘅手足，唔识礼数嘅，唔使行礼啦，啊，系咪啊？
1: 阿爹，虽然孩儿今日先至翻到嚟御史衙门，但系衙门内嘅建筑略知一二，不如由孩儿带各位到后花园一行，然之后一同晚膳。阿爹，你意下如何啊？
3: 我冇所谓，周围行下都好嘅，啊，都好嘅。
1: 系，周祥
5: 在，
1: 吩咐下人尽速打扫房间，并且准备晚宴款待老太爷以及各位老爷。
5: 知道。
1: 姚大。
6: 是
1: 相信老太爷他们所有人都已经瞓着了。
6: 啊，
1: 你知唔知道点解我吩咐周祥叫你入嚟书房？
5: 小人知道，小人亦都将罗三同埋金钗带埋一齐入嚟见大人嘅。
1: 好，你将罗三同金钗摆喺书台上面。
5: 系大人。
1: 记得三年前，我上京赴考，路经涿州，我遇到一位老婆婆，佢话我嘅面貌同佢嘅长子一模一样，而且仲送咗一件罗衫俾我添。如今我亦都带咗嚟，好，等我摆喺书台上面，睇下两件罗衫有冇相同之处先得。
5: 咦？点解两件罗衫都一样嘅？大人啊，另外一件罗衫你喺边度得翻嚟噶？
1: 姚大，你唔好问我呢件衫系点得翻嚟嘅。你睇真啲，呢两件衫系咪完全冇分别嘅？
5: 嗯，等我睇下。啊，大人，分别就唔系冇。嗱，我带嚟呢件有少少血迹洗唔甩，你拎出嚟嗰件件衫领啊，俾火烧咗一个窿。除咗呢两样之外，两件罗衫都完全冇分别啊。
1: 嗯，嗱，姚大，今晚嘅事唔准话俾任何人知道。如果唔系嘅，后果自负。你明唔明白？
5: 系大人，小人知道。
1: 你知道就好啦，冇事啦，你翻入自己房休息啦。今日雨量冇嚟，你冇咩嘅就唔好四围行，无谓多事啊。
5: 大人。我明白啦，咁小人告退啊。
1: 嗯，咁你出去啦，同我叫周祥入嚟。
5: 系大人。
2: 大人，
1: 周祥系咪？入嚟啊！
2: 遵命。请问大人叫小人入嚟？有乜嘢吩咐呢？
1: 周祥，你是本官的心腹，本官有几件事要你亲力亲为，而且是万万不能向任何人讲的，不知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保守秘密？
2: 大人有命，小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周祥，你听住，听日午间本官在后堂大排筵席，款待徐能等一共六个人，你预先安排六七十个官兵埋伏在后堂四面，一见到本官责杯为号，就即刻蜂拥出堂，将徐能等六个人捆绑，不能留情轻放。
2: 是大人。
1: 仲有，听日一早你去一间小客栈度，请一位叫做苏云的人来衙门，安置他在一间房间里面，听候我的吩咐。小客栈的地址我寫咗喺呢一度，你按指前去咁就得㗎喇。仲有添，听日一早你派人去当涂县嘅慈湖离庵嗰度接郑道姑嚟呢度见我。记住严守秘密啦。
2: 係，小人知道。

0: 徐大人，你派人叫小人入嚟书房见你，唔知有咩吩咐呢？
1: 你就系苏云老先生系咪？
0: 先生两个字唔敢当，苏云就系小人嘅名字啦，
1: 都系一句啫。你向粗江御史递嘅状词，本官已经睇过，你嘅冤情，本官亦都好明白。今日请你嚟，系因为后堂之内正在饮宴，有多宾客。都是老先生的旧相识来的、所以请你入去认下咁啫。
0: 小人有旧相识在后堂？
1: 冇错，呢由呢一个门口入去，你就自然见到佢哋嘅。你自己入去啦，我喺呢度等你。
0: 系大人。

0: 求大人作主，为小人伸冤啊！大人，
1: 老先生不必行礼，有咩事即管讲啦。你入去后堂，见到边个人啊？点解咁匆忙走翻出嚟嘅？
0: 大人，后堂正在饮宴嗰班人，就系、是、小人举家赴任，误沽贼船，去到黄天荡口劫小人嘅财产，杀小人嘅家仆，占小人嘅妻室，抛小人落海中嘅一班贼党嚟嘅。大人，
1: 你真系认得佢哋？
0: 小人的确认得佢哋。
1: 嗯，咁佢哋又认唔认得你啊？
0: 实不相瞒，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而且如今小人青衣小帽，身世寒酸，佢哋又点会认得呢？
1: 嗯，老先生言之有理，
0: 求大人为小人昭雪沉冤啊！
1: 好，老先生，你跟住本官进入后堂，不必惊惧，本官自有主意，
0: 谨遵大人之命。
2: 饮啊饮啊！啊，继续啊，继续！哎，你去咗边啊？快啲过嚟，同我哋饮杯啊，系嘛？
1: 好。啊，我就用呢一杯酒同大家饮杯啊！
2: 嗯，饮啊！喂，无端端打烂只杯做乜嘢啊？咁大个仔都咁恩皮嘅啫嚟
3: 啊！系啊，大家保卫佢哋。
2: 做咩啊？
3: 禀大人，6个人已经绑好啦。
1: 好，周祥，你做得好，
3: 多谢大人夸奖。
2: 哎呀，继续啊，救我啊！佢哋保住我哋，真系大胆。继续，乖仔啊！叫人放我哋啊！
1: 呸！大胆强徒，边个系你个乖仔啊？
2: 啊！
1: 我问你，你仲认唔认得呢一位企喺我身边嘅人啊？
2: 哎呀，我点识佢啊？我点会识呢啲烂身烂性嘅穷鬼啊？哎呀，继续，你千祈唔好立乱听人哋嘅说话，冤枉我垂能啊！佢哋离间我哋父子感情嘅咋？
1: 乱讲！边个同你系两父子啊？你再讲同我系两父子嘅。咪怪本官手下无情，将你乱棍打死啊！
2: 喂，你
4: 唉，大哥，你睇真啲啦，企喺大人身边嗰个人，就系19年前俾你抛咗落黄天荡嘅知县苏云啊！
2: 啊，系佢啊，系啦，而家我认得啦，嘿，老二，日日都系你啦，我本来想杀咗佢嘅，啊，点知你又阻住我。叫我放佢一条生路，等佢得个全尸而死啊！而家后悔都冇用啦。点解当时我要听你嘅说话呢？真系，唉！
1: 报应，呢啲就系报应啊！周祥，
3: 再
1: 将佢哋一干人等收入监牢，等本官写备奏章，将详情奏知圣上，听候圣裁。
3: 知道。总差役，将一干人等收监。
0: 大人明镜高悬，待小人伸冤破案，请大人上座，受小人一拜。
1: 哎，请你稍后片时，待我将后堂嘅门先行关闭。啊！
0: 呢位大人都几奇怪嘅，等所有人离开之后，自己去闩好后堂嘅门户。如今又亲自担一张凳过嚟，啊，到底有咩事呢？
1: 请上座。
0: 啊，叫我、大人，你想小人点做，即管吩咐啊。但系大人跟前，小人不敢上座啊。
1: 系，就此叩见父亲大人。
0: 大人，大人，小人唔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啦。小人膝下无儿，焉敢受此大礼呢？
1: 阿爹，你真系孩儿嘅生父呢？如果你唔信嘅，有2件罗衫，一支金钗为证。
0: 吓、
1: 啊，孩儿一向带在身边，请阿爹过目。
0: 啊，2件罗衫、啊啊。哎呀，果然款式相同。呢支金钗，我妻房之物。 大人你怎样得回来的呢？
1: 阿爹，请你坐下先，等孩儿将此末详情一一品尝。

0: 大仔，原来你是为父的亲生骨肉，19年来你已经名成利就，今日父子团圆真是皇天有眼啊。
1: 阿爹，孩儿一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19年来远离膝下，有失营养之责，请恕孩儿不孝之罪。
0: 乖仔，今日骨肉重逢，我哋应该欢喜先至系，唔好再悲伤受苦啦。
1: 系嘅，阿爹。
2: 周祥有事禀告大人啊！
1: 周祥，你开门入嚟啦。
2: 系。启禀大人，慈湖庵郑道姑道。
1: 啊，好极啦，周祥。带郑道姑入内衙更换衣服，再请佢出嚟同我哋相见。
2: 小人遵命。
1: 阿爹，今晚孩儿以表奏朝廷，求圣上准我恢复圣素，并且求圣上赐我跟随父母回返涿州，与祖母相会。至于所有奸徒，因为徐用曾经对我哋有恩，希望圣上免佢一死。其余嘅，除了姚大的妻子是孩儿的乳娘，恳求圣上饶他一命，其他各人任从圣上发落。爹，你赞不赞成孩儿这个想法？
0: 为父当然同意啦。唉，可叹徐能等几个人因为贪财好色，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落得惨淡收场，真是可惜。啊，不过方才话有位道姑嚟见你，到底佢系边个呢？
2: 禀大人，郑道姑道。
3: 请问大人，传闻府道来有何吩咐呢？
1: 阿爹，你睇真啲呢位道姑系边个嚟嘅？
0: 啊？呢位道姑，你唔系？
3: 我
0: 啊？
3: 你是你啊，相公。
1: 是啊，
3: 你怎会在这里的？
0: 娘子，唉，讲出来就长篇啊。
1: 孩儿叩见娘亲。
3: 哦，你为什么？相公，
0: 娘子，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我们解释的，不如你坐下先，我们慢慢跟你讲个明白。
3: 哦，
1: 是啦，娘亲请坐。周祥，
2: 在，
1: 重新准备酒宴，等我们共庆团圆。
2: 是，大人。

0: 合罗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伍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蔡雅阁、曾永强、钟杰良、刘超文、温泉、林有荣、陈伟康、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2: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哦，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7: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9: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收到，即刻去。
7: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2: 吃蚶。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2: 西国热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我哋呢个太微妙嘅泰字呢就係泰国嘅泰啦。咁我哋呢就係会请你一啲香港嘅泰国人呢分享下佢香港嘅生活啊、日常啊、一啲经历高低啊咁样啦。咁呢呢个泰国嘅香港节目呢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主持喺隔篱嘅。
13: Hello, 我係 Razor。
11: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呢，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嘉宾啦。因为咧，我哋嘅嘉宾系十分之重要啊，净系靠阿 Race 嘅故事咧系支撑唔到啊。系啊，咁我需要我哋咧需要啲有啲历练嘅泰国人喺度陪住我哋啦。今晚我哋就有月明姐 ，Hello 月明姐
15: ，Hello。
11: 系啊，月明姐咧讲中文咧就十分之流利啦，不过咧泰文咧我就仲未测试佢嘅。咁月明姐可唔可以咧用泰文讲几句介绍下自己，等我嘅听众咧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啊？
15: 好啊。สวัสดีค่ะขอบทุกท่านที่รับฟั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ที่ชื่อจิงเวยเม้งแซ่เจิงเป็นคนแต้จิ๋วแต่เกิด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มาฮ่องกงมา40 กว่าปีแล้ว
11: โอเคครับก็มาเวสมาฝากให้翻譯一下月明姐的對白。
13: 咁啊，月明姐頭先咧就即係自我介紹講一句叫月明姐啦。咁佢又嚟咗香港40多年噶，佢個樣咧其實都真係好唔似一個泰國人嘅。咁所以我哋要問一下啊，月明姐究竟係咩來歷啦？我哋
11: 係啦，月明姐係咪爸爸媽媽都唔係正宗泰國人咧？
15: 咁我阿爸咧就喺大陸啦，我媽咧就喺泰國出世。因為我哋爸爸媽媽咧就好早走咗啊。好即係好早啊，已經過咗身啦。咁就因為我七姊妹啊，我就叫做孭兒啦。咁啊，即係都仲好細。阿爸走咗嗰陣時都係4歲到，咁啊細佬仲啱啱爬緊。 咁咧就自己都唔係好清楚，都係家姐講俾我聽。咁啊，就生生活全部都係泰國嘅，至到24歲到啦，我先嚟香港結婚。
12: 咦，咁爸爸媽媽咁年輕，喺你咁細個嘅時候啦，就過咗身啦，邊一個湊大你嘅咧？
15: 我大家姐咯，嗰陣時佢先18歲咋，都好感恩，即係好感恩，即係好。佢都好辛苦，即系我哋三个都仲细噶嘛，咁咧就凑大至到佢结婚啦。咁我哋以前啲小朋友都系天生天养啊，即系冇而家咁矜贵啊，系咪啊？咁咧就我就同细佬两个有食有冇食都系一齐噶啦，都、
12: 哦、即系同细佬相依为命咁样。
15: 系啦系啦。
12: 咁但系嗰阵时家姐做啲乜嘢去养大你哋咧？即系佢都18岁，其实。爸爸妈妈走咗都应该系好伤心啊，好迷茫啊，哇，仲有一斗喺度。
13: 咁嗰时有冇留到啲屋俾你哋住啊？定都系靠亲戚朋友？都冇嘅。
15: 因为嗰阵时嗰代咧就唔同而家咁方便啦、嗯。自从第二个家姐就自己大咗啦，都系自己走去生活啦，自己咁啊，得、嗯、我哋三个。最尾个三个就家姐凑下，即系佢都要做翻工噶嘛，即系唔能够理我哋啦。咁啊，我哋咪自己
12: 玩啊，周围走
15: 啊，系啦，即系有个间屋喺度租地方咁样，
12: 系叫做冇事冇干，平安长大咗咯。
13: 就有冇书读噶？咁啊，想问
15: 嗱，我嗰阵时咧读书咧都好迟，因为我7岁嗰阵时咧。都要去打工啊！
12: 吓、啊、你7岁打工啊？
15: 啊去凑细路仔，
13: 你系凑细路仔，
12: 7岁都自己都系个细路仔。
15: 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好惨喺曼谷，
12: 但系算系好穷咁样嘅。
15: 系啦、啊，咁啊变咗，就算有亲戚都唔系好方便联络噶嘛。
12: 系、
15: 嗯、家姐咧就揾一个朋友，个朋友又有个小朋友，咁啊如果系。要喂饭啊，同佢冲凉啊，咁嗰啲就揾我去打工咯，喺佢嗰度住、啊。咁你知7岁嘅个细路女去咗第二度住，又唔系自己个家人家姐啊，咁嗰啲都要勉强咯，都要勉强去打工咯。
12: 但系咪都好伤心啊？即系又要去人哋度住。
15: 系啊，咁家姐就讲啦，佢话嗱你生性啲啦，你要做。咁咧，你唔系做得好耐噶啦，咁啊揾钱嚟读书咯，咁样。咁我嗰阵时我都系叫做乖啦，睇见啲咁嘅情况，咁你唔去做就冇人理你噶嘛。咁咪起码佢嗰度有得住有得食，一做就做咗年几，一个月可以见到家姐一次面。
12: 哎呀，好伤心啊！
15: 系啊，咁。咁你知啦，你自己一个7岁嘅细路女，等于半斤八两噶，
12: 系啊，
15: 系咪你抱佢你又抱唔起，咁、嗯、啊自己咪晚晚瞓觉都要喺度喊咯。
12: 哎呀，
13: 啊原来咧呢样嘢咧都真系好，即系以前个年代咧都好似好唔系好罕有嘅嘢嚟嘅，都好中意揾啲小朋友去凑啲小朋友，即系可能佢都系可能6、7岁就已经去凑一个 B B 咁样，即系我哋谂翻我哋嗰阵时6、7岁喺度做紧啲咩？
12: 一嚿饭咁，咪同埋咧，就算你唔系去人哋屋企打工啦，你要嚟我细个咁样啦，即系爸爸妈妈要打工，咁所以我就要喺人哋屋企度住咧，我都唔开心。
13: 系啦，
12: 我又喺呢个年纪，佢仲要去打工，
13: 佢仲要凑小朋友。
12: 系啊，即系可能我嗰阵时都一个礼拜见到。爸爸妈妈一次，但系可能佢一个月先至见得家姐一次，咁所以个咁样啦，即系爸爸妈妈要打工，咁所以我就要喺人哋屋企度住咧，我都唔开心。
13: 系啦，
12: 我又喺呢个年纪，佢仲要去打工，
13: 佢仲要凑小朋友。
12: 系啊，即系可能我嗰时都一个礼拜见到爸爸妈妈一次，但系可能佢一个月先至见得家姐一次，咁所以真系晚晚流眼泪啦。
15: 系啊，因为咧一个月一出粮咧。个老细佢又唔系俾我噶嘛，佢系拎佢俾我家姐，咁啊纯粹咧就带我去见家姐咁。
12: 我仲系见一见噶啫，
15: 见一见咋，
12: 唔系话有得翻去瞓一晚。
15: 冇啊，
12: 哦，
15: 因为你自己个心净系谂住你嚟打工，你唔系同佢唔系亲戚个关系，咁、嗯、你就要检点啲咯，即系唔会话即系乱嚟啊咁样。咁而家呢个时代， 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噶啦。
13: 而家唔会啦，
12: 呢、這个呢、這个年代梗系唔可以添啦，系啦，系唔可以系童工啊，犯法噶，而家系
15: 系
12: 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要留意翻啦，即系我哋呢啲古仔咧，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先有，真系，所以咧社会就一路一路进步啦。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好矜贵噶啦，即系哇咩啊六七岁打工唔玩啊，报警啊咁样，系啦，咁我哋下一节咧就继续问下月明姐，咁佢个成长过程系点样啊？点样直至到24岁嚟到香港，系咪就揾到佢嘅幸福呢？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16: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2: 吃馅。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2: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阿月明姐啦，咁系佢好细个就出嚟打工做嘢啦，咁可能好细个就同屋企人分开咗啦，就七岁嗰阵时咧帮手凑小朋友。咁我想问咧，阿月明姐几耐啦之后咧先可以有翻自己嘅生活咧？
2: 嗰阵时就做到一年到啦，一年都唔系好易过嘅啫。八岁嗰阵时先出嚟翻学，咁咧就嗰间学校咧就系有华侨嘅学校。咁都有中文读嘅，咁个学费都好贵，咁后尾呢就家姐嫁咗之后呢留低俾个大佬，咁大佬佢就唔生性啦，咁就冇钱交学费啦，咁变咗佢又叫我话诶、欸、女仔之家唔使读书啦，咁第日嫁咗就唔需要用啦，咁我諗住唉靠呢个大佬都系靠唔到㗎啦，係啦，咁呢就好啦，咁我就犧牲啦，我唔讀，就俾細佬讀。點知佢出咗嚟冇幾耐，個細佬都冇書讀，又係
3: 點解呢？
2: 因為佢話佢冇錢交學費，
3: 即係個大佬冇錢交學費。
2: 嗯，
3: 哥哥幾多歲啊？
2: 都未到三十啫。
3: 哦，其實對於一個即係好貧窮嘅家庭啦，爸爸媽媽又咁早走啦，跟住之後家姐又嫁曬啦，其實佢自己都唔會習慣有一個家庭責任，我自己都顧唔掂，仲有啲細佬妹又話要讀書，又話要乜嘢，不如你哋快啲出嚟做嘢，係啦，仲要食飯，仲要管佢哋唔好學壞，咁其實都管唔掂啦。咁係跟住咁細佬點咧？你照顧細佬啦，唯有。
2: 冇啊，咁我都唯有要，即係啱啱我大家姐嫁咗。咁冇幾耐，咁佢就生咗 BB， 咁佢就安排我去湊 BB，
3: 有湊 BB 係咪？
2: 係啦，
3: 你幾多歲啊？第二個 BB 啦，要湊
2: 13歲，
3: 十三歲，
5: 三歲已經湊緊第二個 BB。
3: 唔係，但係咧，我覺得好開心，因今次係湊家姐個 BB， 係咪？又
2: 可以見到家姐嘛？
3: 係。
2: 咁咧就好可惜，就個姐夫又係衰，爭啲俾佢強姦。
3: 哦、oh, ，OK，
2: 因为嗰阵时都13、14岁啦，
3: 嗯、
2: 即系人系想做啲乜嘢，咁佢就有心，咁佢就唔会放弃啊嘛。
3: 系，
2: 咁咧就第一次咧就细佬咧就同埋一齐瞓嘅，咁啊夜晚黑佢走嚟抱我，你根本都系好惊噶，但系咧就睇啊，啱啱家姐大紧肚噶嘛，咁咧就睇佢点样做啊嘛。咁点知咧就咁啱家姐就转个身嚟，如果佢擘大个眼，佢系肯定睇到噶啦。咁佢就即刻放低我，咁我咪当冇事个，就走翻入去叫做蚊帐啦。咁咧就瞓觉，就嗰次又冇事。咁第二次咧搬嚟另外一间屋，即家姐啊搬嚟另外一间屋，佢又嚟啦，啱啱楼上楼下嘅，咁啊个儿生女咧就肚饿。咁啊，嗰啲架撑啊，即系奶樽啊、滚水啊，冚唪唥都喺楼上。咁我就上去楼上攞，那个楼上咧就我姐夫喺度睇紧《卜城》啊，即系电视啊咁嗰啲。家姐就唔喺度嘅，咁我哋即刻闩门。哇！咁嗰阵时我就好嬲，我就攞嗰个奶樽就系玻璃噶嘛，打烂插到人就死噶啦就。我就喺个床个旁边就同佢打斗过，我话嗱，我就算我而家咁细个，你都可以咁样做咁样，咁啊即系开唔开门就问佢，即系闹紧佢啦。咁佢睇见我好认真，我话嗱，我都可以肯坐监，我都唔会
3: 放
2: 过
3: 你。
2: 佢就知道我系即系
3: 反抗，
2: 系啦，真系唔够胆啦。因为个门叔咧就系高过我啊嘛，就系、是、你要担凳啊，咁佢咧佢又唔使，佢又即刻开门，仲警告我嗱、啊，你呢次走得啦，下次唔会放过你啊，咁样。哇，咁仲有下次，我仲又唔敢讲俾家姐听，
3: 因为惊伤害到家姐。
2: 讲咗家姐又唔信。
3: 哦，你试过讲俾家姐知嘅？
2: 系咯，我讲咗。 但系咧，即系佢就识得扮嘢，哇！阿妹啊，点点点点咁细个，唔识使钱嘅乜乜。
3: 阿姐夫系咪好有钱嘅咧？
2: 都唔系有钱，只不过即系话有
3: 照顾到屋企啦。
2: 系啦，佢个生活我唔知，因为我自己又唔敢，即系我哋泰国人咧就。家姐啲事咧，佢唔讲俾你听，你就唔好
3: 过问。
2: 我咪系啦，呢样嘢就计得好清楚嘅。
3: 喂，你好似拍戏啲剧情嗰啲。
5: 系啊，但系咧，我真系都要呼吁翻听众啦，呢啲好似拍戏嘅剧情系活生生咁样喺生活中上演啦。但系千祈唔好漠视一个小朋友同你讲嘅嘢，你应该去求证，而唔系话啊，我唔信你就算，因为差啲咧。就出事，就唔會有今日時今日嘅月明姐坐喺我哋隔離啦，亦都唔希望再會有任何呢啲咁嘅事情去發生，因為聽到我哋都好沉重咯，即係我做呢個講得太微妙，就唔係想微妙到咁樣咁
3: 啲啊，
5: 係啊，我就冇諗過要微妙到咧呢個地步嘅，
3: 深入嘅，
5: 咁深入，同埋咧聽，因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同埋自己都係女仔啦，你就會覺得呢啲嘢，即係如果你講俾你最信任嘅人聽。嗰、那個人都唔信你嘅時候，又礙於一啲文化問題，我唔可以過問我家姐咁多嘢，唔可以咁坦誠相對咧，其實係一件幾沉重嘅傷心
3: 嘅事，
5: 係啊，好傷心嘅事。不過好彩而家月明姐就已經長大成人，好健康咁樣。但係之後有冇離開咗家姐呢個屋企咧？
2: 有。咁我覺得佢既然講咗話唔放過我，我就唔敢住啦，係咪？
3: 啱嘅。
2: 唔敢住，我就走去翻工。
5: 但系嗰阵时都系得十三四岁
2: 啊，系啊，咁都未有人敢请你啊，因为你又冇
5: 读过
2: 书，系啦、啊，知识又唔多。
5: 但系嗰阵时系虽然净系读过几年书啦，但系你识唔识睇泰文或者写泰文都 OK 嘅
2: ，OK
5: 系
2: 啊，咁变咗咧我就去朋友屋企住啦，咁啊个个咪又话我离家出走咯，咁啊猛咁搵咗之后，家姐一搵翻佢就即刻。大佬啊，即刻打我，唔俾我出街啊之类啦，咁
5: 就以为你学坏咗，
2: 系啦，即系根本你自己本性咧，你都唔够胆去得太差。佢一搵翻咧，佢就唯有一样嘢唔俾我出街，就剃我光头。
3: 剃光头
5: 系咪谂住送你去嗰啲庙嗰度啊？
2: 唔系，
3: 即系纯粹觉得佢见唔到人噶啦，一剃光头之后唔靓女就唔敢出街噶啦。
2: 系啦，冇错。
3: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会有咁嘅嘢噶。
5: 哇，咁你咪喊死，即系而家讲翻都唔眼湿湿咁犀利嘅，袁明姐，即系我听到咧，
3: 咁咪嗰阵时
5: 眼都突埋啊，
3: 嗰阵时都觉得可能剃光咗个头之后好似咧，
5: 剃光头咧已经系伤心嘅第三位啦，俾阿哥打家姐唔信你先系一二位啊，系第三位好轻强啊，我觉得剃光头，咁跟住点算啊？跟住
2: 后尾咧就个二家姐咧比较那个生活就好啲。佢一翻嚟见到我哋咧，咁我就讲翻俾佢听啦，讲翻俾佢听，咁佢话啊，不如咁，依间屋咧就住紧呢个咧，就换翻个名俾我同埋仔佬，咁咧就冇人可以赶你走啦，咁咧就住咗之后，呢、這个二家姐咧就好好嘅，咁啊每一个礼拜咧就嚟探我哋两姐弟。咁你就帶出街食飯啊，買衣服啊，俾錢啊，因為阿哥都唔俾錢咯，係咪啊？
5: 咁即係話咧，最後咧，二家姐咧就幫佢兩子弟啦，即係知道呢個情況之後，就幫佢哋兩子弟咧就租咗一間屋俾你哋住啦。跟住你每一個禮拜又會去探你哋啦。嗱，嗰陣時月明姐算唔算嗰陣時已經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咧？真係
3: 脱離咗個魔掌。
5: 都仲未，哇！仲有下半卷，喂，咁样就太丰富。咁呢个咁
3: 真系拍剧咁，系啊，真系。
5: 咁呢个咁丰富嘅故事，我哋要留翻下一节
3: 讲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

0: 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是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其实我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5: 多谢你啊，肥佬。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知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9: 吃糖。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9: 西国的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嚟到我哋呢个广东话嘅泰国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10: Hello， 我系 Rita。
8: 咁头先嗰两节咧，哇，真系令到我咧呢个讲得太微妙嘅最沉重嘅两节嚟嘅，我觉得，因为咧我哋今晚嘅嘉宾啦，月明姐啦，咁佢今年咧已经72岁，系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啦，好开心啊，有佢上到嚟。咁愿意分享嗰啲童年嘅阴影啦，绝对咧即系不能够接受发生呢个事情啦。但系当然，如果遇到任何一啲受伤害嘅事情咧，必定咧要去搵人帮手。咁月明姐就冇咁好彩啦，即系佢同佢大家姐讲，咁大家姐又唔信佢。呢、這个时候咧，一个救世主就出现啦，就系二家姐。咁二家姐咧就信啊月明姐啦，就帮佢租咗个单位俾佢同细路一齐住啦。咁当佢以为已经可以好健康咁样生活嘅时候咧，点知头先月明姐就同我哋讲，差啲一次就得手啦。但系好彩系点咧？边个发现到救到你出嚟咧？月明姐
9: 系啊，啱就系隔篱屋啦。因为佢隔篱屋咧，佢留意得好多，我两次噶啦。咁第三次咁佢就喺个 叫做
8: 露台，
9: 露台系啦，露台。

0: 与大家打通噶嘛，咁佢就爬上嚟救我，闹我姐夫一餐，咁我又走得甩啦，咁走得甩我就决定唔可以住噶啦，即系点样？家 姐又唔信啦，变咗我自己都好彷徨啦，都系要去靠啲朋友啊，点样都好啦。前边个路咧，就睇下点样好过而家喺度。俾佢糟質噶嘛，咁
1: 係啊，同埋都擔驚受怕啦，一而再，再而三啦。同埋月明姐個出發點好簡單，就係幫我大家姐湊小朋友啫。係
2: 啦，
1: 但係每次湊咧，每次都出事，咁搞唔掂啦。大家姐又唔信我，咁我自己就真係已經當其時嘅月明姐已經16歲啦，真係已經係少女嚟㗎啦，即係你
2: 五年啊，
1: 係啊，你唔可以再喺一個即係恐懼底下話繼續幫大家姐，咁到時真係出事啦，咁點算咧？咁樣咁都係好明智嘅決定啦，離開呢個屋企同大家姐暫時分別下先啦，同埋二家姐又相信佢，二家姐都唔俾佢過大家姐度啦，其實咁好啦，咁我哋即係要 fast forward 少少就係。系啦，咁阿月明姐之后点样24岁又辗转之间嚟咗香港咧？阿细佬点算咧？咁啊，
0: 咁我就分开同个细佬分开之后咧，我就去做嘢啦，打工啦，咁啊打咗几年咁样，咁就好少见到细佬嘅，做嘢同埋咧就冇时间啦。你知泰国个地方咧唔系。你想去个地方系咁系咁
1: 方便，尤其是嗰个年代系嘛，唔系话 BTS 啊巴士，可能巴士唔知兜几多个圈咁样先去到啊。
0: 系啊，嗰阵时我二家姐咧就成日都过嚟香港嘅，因为佢有生意做。咁佢咧就有一次咁，佢就话啊，不如你去香港啦，去玩下啦咁样。我就未试过出国，咁我就唔够胆。有个朋友就过嚟香港嫁。咁咧，佢就翻去同我讲：，喂，我有个朋友，即系佢老公个朋友喺广州嘅，大家都系喺广州长大嘅。咁咧，佢又未娶老婆、哦，咁你有冇兴趣过去啊？咁我就觉得喺泰国都冇咩留恋啊，试下啦，试下一铺睇下搏得到咁样，咁就跟个朋友过嚟。咁、那个朋友咧就介绍呢个先生俾我识咯，系啦。
2: 我即系又系一见钟情咁样啊！
1: 见到先生有咩感觉？
2: 系啊，
0: 冇啊，谂住揾依靠啫嘛。嗱，有钱我就未谂到呢样嘢。总之系
1: 合眼缘，
0: 同埋咧，即系佢肯收留我。咁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嚟搏下一铺啫嘛。即系如果。佢好嘅，咁我好彩嘅，我就揾到一个归宿咯。
1: 系，横掂都喺泰国嘅生活一路以嚟都唔系好如意啦。
0: 系啦，咁、如果佢唔好嘅，咁就
1: 翻泰国咯。
0: 系啦，我就翻泰国啦，即系
1: 冇嘢输啦。
0: 系啦，咁啊变咗咧，就个朋友介绍呢个咧，即系虽然系语言唔沟通嘅，因为佢系广州人。初嚟嗰阵时咧，我就一味睇电视咯。睇电视同埋喺工厂嗰度做包装，
1: 但系都已经好开心，系咪？开心过喺泰国好多啦。
0: 开心，因为你始终有个家喺度嘛。啱啱结婚冇几耐就生咗个仔咁样。
1: 哦，都好幸福喎、啊。
2: 咁你嚟到香港啦，识咗你而家嘅老公嘅时候咧，你大概系认识咗几耐啊？先同佢结婚？
0: 几个月咋？因为你唔能够。喺朋友嗰度住咁耐，
1: 系啊，同埋佢真系求一个归宿，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嘅女性咧，尤其是系异地隔离香港咧，你听到咧系好贬低自己嘅。头先佢话我都系求一个归宿啦，我又即系乜都冇啦，
2: 即系要睇样啊，
1: 系啊，即系咧，
2: 有人结婚就算咁样，
1: 好卑微啊！你会感觉佢系好卑微地去啊，我只系想要个家咁咯。但系月明姐咧，亦都系我所听过嘅 case 入面咧。啊，佢都比較囂張一個，就係、是、咧，啊家 姐做生意叫我嚟香港睇下，我唔去，哎，俾隔離個朋友隔離啦，又好似有得諗，我一叫我玩就唔好啦，嗱家就唔同啦，家就有歸宿，但係佢嗰個感覺咧就比較健康一啲嘅，即係佢好似係阿朋友介紹，好似都有得揀下，跟住
2: 即係唔係盲婚啞嫁咁樣嚟到，
1: 係啦，都唔係話俾爸爸媽媽逼啊，係佢自己嘅想法嚟嘅，即係如果佢唔中意，佢都係諗咪放泰國咯，係可以有個。 人意愿，同埋佢有二家姐喺度 support 佢，可以嚟咗睇下先，睇下你鍾意香港，我哋先至再睇下点样安排，个感觉又好似好啲。咁但係你头先话你喺泰国冇留恋啦，咁但係同你相依为命嗰个細路呢，你会唔会都挂住佢嘅呢？定係你同后尾同細路分开咗之后，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大家有大家嘅生活呢？
0: 我喺香港嗰时间呢，我就有机会我就返泰国，返泰国就见到佢啦。咁佢都几有钱，咁就变咗大家都咁大啦，我见到佢佢都已经成三十岁咯。咁
1: 但系你哋细个感情好好嘅，
0: 好好。
1: 廿四岁隔离香港嘅时候，你放得低阿细佬咩？
0: 嗰时唔系一段时间咪分开咗噶嘛，我翻工嗰时，咁咧就分开嗰段时间就真系
1: 冇乜联络。咁、哦、但系嗰段时间细佬系二家姐照顾咯。
0: 唔系，佢自己咪同家姐打工啊，家姐有间铺头啊，
2: 即系帮家姐手都
0: 系。
1: 嫁咗嚟香港之后啦，老公俾唔俾你常常翻泰国嘅咧？定系你自己都冇所谓嘅，即系你都已经当香港系你个屋企咁样啦。
0: 系啊，唔系我自己本身我都知道。机票又贵啦，咁你自己即系翻工又唔系话好多钱储噶嘛，咁啊变咗咧就自己就索性就唔翻住啦泰国，咁咧就搵钱先啊，同埋储钱先啊，真系有紧要事，即系譬如大家姐走咗啊，大佬走咗啊，咁就过去咯。
1: 所以咧多数系一个好复杂嘅成长背景底下成长嘅小朋友咧，都系比较成熟一啲，搵钱啦、为生活啦、感情嘅嘢就摆埋一边先。但系咧屋企有事咧，一定系都会翻屋企去支持屋企啦。同埋好清楚自己条路点样行，又或者啊，我而家呢一刻我就系要储钱啦、节俭啦，咁样先至可以有更加长远嘅打算啦。同埋又或者系好清楚自己已经喺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小朋友，老公又几好啦，俾佢搏到啦。佢头先话，搏一铺，搏一铺，搏咗嚟啦，搏埋上嚟我哋个节目度添。咁之后，月明姐又点样？作为一个泰国人啊，做工厂妹，又会系点样嘅一回事咧？点样识到佢嘅泰国朋友咧？或者点样能够将佢嘅仔女养大成人啊？佢哋会唔会都识得一啲泰国嘅传统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想学泰文 ，Hello， 月明姐，即系泰国都好多出名嘅甜品噶嘛，咁如果去泰国想用泰文去叫嗰个甜品名，你可唔可以教我讲啊？
0: 都可以嘅，
3: 香港人都好中意饮龙眼冰噶嘛，咁龙眼冰点样去讲泰文？
0: 榄林曳，
3: 榄林曳，
0: 嗯，
3: 哦，咁都好容易讲嘅啫，榄林曳，椰青咧，椰青都好出名噶嘛，
0: 嗯，榄麦跑，
3: 榄麦跑，
0: 榄麦跑。
3: 咁啊，我谂到一样嘢咧，好似千层糕咧，千层糕点样讲啊？
0: 卡隆餐，
3: 卡
0: 隆，
3: 卡隆餐，卡隆餐。
0: 嗯，
3: 咁呢啲就我哋即系常会叫嘅嘢食啦。咁有冇一啲咧，我哋香港人好少食，但系喺泰国嚟讲，一啲甜品其实好出名。有冇啲咩可以介绍下咧？
0: 都有嘅，即系譬如沙库西姆，
3: 沙库西姆
0: 等于香港叫做猪肉西米糕，香港就咁嗌。但系咧就泰文就沙库西姆，
3: 沙库西姆，
0: 系
3: 哇呢样我真系未食过，好似喺泰国都好似未见过猪肉西米糕呢一样嘢。
0: 有这个九龙城都有，少人整咯。
3: 咁仲有一样，你哋喺泰国即系有啲用薄饼，跟住包住啲香蕉嗰啲，又叫咩啊？
0: 露地
3: 哦，露地、都系大家好常食嘅香蕉 pancake 啦。
0: 系
3: pancake 想加啲唔同嘅酱咁。例如可能朱古力醬、vanilla醬，
0: 你就睇下呢個 pancake 佢門口咧，佢有啲咩嘢可以俾你加啦。即係類似，如果係咩就有啲豬肉鬆啦，或者呢個淨係煉奶同埋糖嘅啫，正正色色就
3: 煉奶係點講？泰文
0: 煉奶 nom corn
3: nom corn
0: 啊，
3: 糖咧咁
0: 冧蛋
3: 冧蛋，
0: 嗯，
3: 肉鬆又點樣講泰文？
0: 冇用。
3: 冇用，
0: 嗯，
3: 好啦，咁我要去泰国就识得点样嗌甜品食啦，唔该晒月明姐，
0: 好啊。

0: 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月明姐嚟到香港啦，就开始一个工厂妹嘅工作啦。咁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咧，都系啦乜都唔识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工厂度识到朋友啊？点样去维系呢个生活咧？咁啊，月明姐，咁你嚟到香港之后咧，去第一个工作系咪做工厂啊？
4: 系啊，咪去包装咯，同埋即系嗰阵时咧。申请緊个身份证，但係呢就去登记嗰时候就用老公觉得身份证。
2: 哦，都得
4: 係咪都得
2: 係因为好要人啊。
4: 係啦。咁就喺嗰度做都做咗好耐嘅。嗰时候我住深水埗嘅。我哋打算呢个仔返小学嗰时候呢先再生多个咁样。咁即係有个计划啦。咁呢就啱啱我就喺工厂嗰段时间呢就有咗个女，咁咧就做到就嚟生咁滞噶啦，咁样都叫做好惊，因为咧第二胎咧就开头就谂住，唉唔怕啦，即系顺其自然，即系可以生啦。原来咧就生个女咧就唔系顺产啦，系难产，
2: 难产。
4: 咁因为佢唔转身噶嘛，唔转身咧就用脚出啊，咁咧就话嗰阵时就
2: 好危险啦，
4: 执翻条命，
0: 即系开即刻开刀。
4: 医生唔，佢话，同我照咗 X 光之后咧，佢话，你个盆骨够阔咧，就唔使开刀啦。
0: 哦，因为你生咗第一个，
4: 系啊，
0: 所以个盆骨够阔都可以试下用脚出都照俾佢出，
4: 系啊。
0: 但系咪就伤口会？
4: 唔系啊，因为嗰个胎盘咧，佢出唔到嘛，
0: 系
4: 出唔到，个姑娘就用手刮咯。用手刮断咗啊！里边自己生嗰阵时你精神啊嘛，
0: 系啊，
4: 听见佢话，叫我咳，咁你啱啱屙完个 B B 出嚟都冇力咳啦，
0: 系，
4: 咁啊咳几次咳唔到，
0: 留翻个胎盘喺入面啊，
4: 一半
0: 系，
4: 因为刮断咗，
0: 系啊，咁咪发炎咯入面，
4: 系啊，后屘咪发炎流血不止咯
0: ，OK，
4: 十几日。
0: 哇！我听袁明姐嘅故事，全部都系好沉重。我谂住可以画风一转，转翻出嚟都已经嚟到香港生活啦。点知又俾个血淋淋嘅画面哦。咁跟住点算啊？系咪嗰阵时都自己都好惊，又后生，又唔系好识嘢，又唔好识中文，咁点算呢？
4: 嗰阵时都识噶啦，只不过即系唔系好识个点样
0: 个次序，
4: 系啊，次序安排啊，
0: 手作系啊，
4: 系啦。咁变咗完全都系个老公搞咯。咁但係呢受罪就係我。
0: 係啊。
4: 係咪
0: 咪痛足十几日啊。
4: 咁生嗰時候你肯定唔同咗啦，係后期你流血不止嗰下先執返條命啊。
0: 係。
4: 因为呢就一入去个 BB 啱十几日咋嘛。咁入到去个女已经满月咯。都差唔多成二十日未得出嚟啊。
0: 係。
4: 咁啦咩出嚟嗰時啱啱就满月啦，满月咁先生呢就带个女翻广州凑，我就冇能力凑啦，因为即系如果系复原得到，我就要去攞翻嗰啲叫做分娩假期啊，就唯有点样都要去攞翻呢笔钱翻嚟先。咁、那个老细咧就见到我，佢都唔认得我，因为太瘦啦。佢话，因为平时咧习惯咗咧，我落去食午餐就买饭俾老细噶嘛。咁啊嗰日咧就翻工翻咗之后，咁我就问老细。你使唔使买饭俾你？吓、啊，你系边个啊？
2: 咁样都唔认得，真系瘦到夸张
4: 咁样。我系钟月明啊，咁样。佢话吓，哇、啊，你做咩啊？即系因为老细佢都唔系成日都喺厂，
0: 系佢都唔知道啊。原来你有经历咗呢啲嘢咁样。
4: 咁佢话净系知道你去生 B B 啫，咁你而家点啊？咁我哦，咁我就咁讲俾佢听啦。哎呀，佢就好好人。嗱，我睇见啲情况。你系咪翻嚟想攞分娩假期啊？咁我话系啊，咁老老老实实噶嘛，都系做呢样嘢啊。嗱，我不如出埋俾你啦，呢份量，咁你翻屋企走下。 咁啱佢就嗰间厂咧就要搬入铁门，我就唔跟佢去做。
0: 头先咧，我本身系想问下月明姐作为一个泰国人啦，去做工厂妹咧，一个咁本地嘅工作啦，会唔会遇到一啲可能歧视啊，或者可能佢广东话唔系咁好啊，好难融入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喺呢个血淋淋嘅故事背后咧，又有一个
2: 好好嘅老板
0: 系啦，有个老板，即系佢见到咁嘅情况，唔系话好赶住要去翻嚟啊，或者你蚀咗俾你啦，你又要放假要俾钱，但系唔系，反而好体谅佢呢个情况，得啦，你咁嘅情况唔使讲咁多，
2: 快休息下啦。
0: 系啦，即刻 offer 一个好啲嘅解决方法俾你，同埋纯粹系因为佢间厂要搬去屯门，你先唔跟住去做啫。如果唔系，其实你都系会继续帮佢手咁样啦。咁不过咧就好可惜，因为我哋时间咧就唔够啦，所以咧就听唔到月明姐更加多一啲故事啦，佢嘅人生嘅经历啦。但系咧都好开心见到月明姐咧今时今日咧，因为生小朋友咧系女人经历鬼门关嘅，即系你坐于坐得好咧就好啊，坐得唔好咧，你身体嘅自然即系都会好差。但系月明姐今日都好中气啦，去到72岁啦，面色好好啦，一头白发啦，咁样嚟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啦。即系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啊，系啊。虽然以前过得唔好，曾经好贫穷，曾经要有啲经历，但系今时今日嘅佢咧，见到佢好开心，对佢成功搏到一铺喺香港落地生根，纯粹咧泰国有咩大事咧，佢先翻去招呼下大家。如果唔系咧，佢都喺香港好开心生活啦，每一个礼拜都翻教会啦，咁样有好多人同佢做朋友啦。头先仲整咗呢个椰汁糕俾我哋食，
2: 系即系多谢晒月明
0: 姐，月明姐一个非常开心嘅生活。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访问月明姐，讲更加多嘅泰国古仔俾我哋听，好唔好啊？
4: 好，可以。
0: 系啦，好啦，咁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次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得太微妙，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衷，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7: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8: Busking GPS
9: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除了我之外呢，我隔离还有一位 partner 在这里，由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家田，冻柠茶家田的家田。那我是一个学生啦，好希望在这个节目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些去关注香港街头表演这个文化。
5: 嗯，家田啊，除了我们之外，今天一样有两位的嘉宾上到来跟我们聊天的。没
10: 错，今天两位嘉宾呢又靓仔又靓女，还要都很后生，不如交时间给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啊。
11: 多谢你这样介绍我先，是啊。是啦，大家好，咁我係叶子鹏啦 ,Jason 叶啦，咁我係第一届研音 Musicsus 嘅学员，都系五个优秀队伍嘅其中一队啦。咁我哋嘅组合呢就叫做初四，咁原因係因为我哋队伍入面有四个人啦。咁我大学之后呢就去做一啲金融相关嘅工作，跟住之后就参加咗一个选秀节目，系全民造星六啦，咁就系99强入面嘅其中一位。
5: 欢迎 Jason。
10: 欢迎。
11: Thank you。
10: 跟住就系仲有一位女嘉宾，就系 Lam Lou。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m Lou 卢伟林，今年呢就是读紧 Year One 啦，另外我是第三届研音的学员嚟嘅，咁都是创作咗其中一位啦，跟住呢我都有做自己的音乐创作，亦都有参加今年2026年 ICMA 大专联校歌唱比赛
10: 噶。嗯，欢迎两位。好想了解一下两位先啊，想问一下 Lam Lou 啊，你一开始呢是几时开始接触街头表演呢嘅呢？
12: 嗯，我记得是我中学二至三年级的时候去认识 Busking 这件事情。那阵时呢因为比赛好想壮胆，然后就去了 Telegram 度问有没有人想唱歌，跟住我就 join 了一个 band， 那就有机会去做 Busking 的表演。
5: 咦，你在 Telegram 那里问都是一些社交平台，即是你本身那一队的乐队其他成员你是不识的。
12: 是啊，那时大家都是匿名，所以就问緊哎呀好想去玩啊，咁就将自己嘅声呢录低俾人哋听，咁佢哋听完之后觉得哇不如我哋一起玩啦，咁就开始咗我街头表演之旅囉。
5: 哇，咁你呢个都好大胆喎，咁你哋本身系唔识啦，咁但系你哋去正式做街头表演出 Busking 之前呢有冇特登出嚟夹过咁样㗎？
12: 有啊，找到那位朋友呢，他就說不如去他的 studio 去練啦，我們練了幾首去夾下大家的默契，所以才去出去 Busking 咯。
5: 嗯，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那 Jason 呢，你又是怎樣開始你的街頭表演經驗的？
11: 哇，其实我系好求其嘅啫，就系、是、我嗰阵中学啦，咁啊识咗班 friend 啦，一直都有唱开歌嘅咁样，我哋有出去比下赛咁样，但系都一直都冇接触 busking 呢样嘢。但系系直至到大学嘅时候啦，我哋虽然就读唔同嘅学校啦，但系咧就想即系一齐再唱翻歌，咁但系冇得再用呢、這个即系学校嘅身份去参加啦嘛，咁啊唯有就点样算咧？咁啊话喂，不如出嚟 busking 啦咁样，跟住然之后个就话喂 ，let's go，let's go 咁样，咁就大家就一齐去咗练歌啦，跟住练歌。之后就胆粗粗就去我第一次嘅 busking， 好似系喺旺角噶，记得系。
10: 咁两位都系好细个开始接触 busking 啦。咁你哋系通常系做主唱啊，定系会唔会又玩下乐器咁样嘅咧？
13: 假如论中学时期嘅话咧，都系做主唱嘅，但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玩埋吉他，咁样就好想做到自弹自唱嘅效果咯。
11: 咁我自己嘅话就一直都系主唱啦，咁就但我哋个组合咧有啲特别嘅，咁就都有即系 busking 需要嘅普通平时嘅家上面见到嘅乐器啦，即系有钢琴 keyboard 啦，跟住有 cajon 啦，有吉他呢啲啦。咁我自己咧就我哋捞乱玩嘅，系啦，我哋四个每样都识少少，不过唔系好叻，所以就但系都中意玩，所以就捞乱玩咁样咯。
10: 咁当时学生时期嘅时候 busking 咧系主要喺校内啊，定系其实都会有机会走去街上面咁样噶？
13: 我主要喺校内嘅，因为大家咧都知道我嗰阵时识唱歌，咁所以啲老师啊、学校都会好支持去玩街头表演嘅。咁有喺学校度去演出啦，另外咧街头表演咧都可能会有安排嘅咁样咯。
11: 咁我嘅话就会系喺校外啦，因为我嗰阵已经系讲紧大学嘅时候去 busking， 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唔同学校啦，所以就唯有 group 到大家嘅地方就只有系街头呢个地方。
10: 咁我好想问一下，其实你哋第一次 busking 啦，或者系咪校内或者校外啦，其实有冇分别？你觉得嗰个第一次校内或者第一次校外嗰个分别喺边？
13: 因为我第一次 busking 系校外嘅，嗰阵时就好紧张，因为大家都唔识噶嘛。嗰阵时仲系面对住一啲 artist 嘅广告前面咧唱歌，我谂紧哇呢个 artist 好劲，跟住我又要自己唱咧，所以好紧张嘅。然后后屘去到校内咧就冇咁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边个，咁我就可以透过街头表演呢个表演嘅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咯。
11: 系，我都觉得个分别系喺校外就会即系好紧张咯。以前校内都系一啲自己嘅一啲校内比赛，大家都识嘅。但系一出咗去，其实观众都系陌生嘅，咁就要谂下方法，就系点样可以吸引到外面嘅人去听我哋嘅音乐咁样咯。咁所以就系都几新奇同埋好刺激。
10: 我同你哋有啲唔一样，我自己就系咧面对啲自己熟悉嘅人，特别尴尬，我觉得。
14: 剛才聽到呢兩位都係啦，校內同埋校外嘅表演經驗都有啦。咁對於你哋嚟講，其實最大個分別除咗識同唔識之外啦，你哋喺個表演形式啊或者揀歌上面會唔會都因應唔同嘅情景有啲唔同嘅呢？
13: 哇，好問題喎、啊、呢、這個。校內嘅話呢，通常啲老師呢會審核下你啲歌單出唔出得街嘛。咁但係呢，你喺校外呢就可以揀你自己想唱嘅，就盡情 enjoy 喺個街頭表演當中啦。
11: 我就冇諗太多，一開頭都係亂咁嚟嘅，即係自己中意唱啲咩歌就同啲 friend 一齊夾啦，咁樣夾呢首啦，咁樣佢話 OK 喎，好啦，咁我哋就夾啦，咁就出去唱歌咁樣。
10: 咁我好想知你當時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呢嗰個心情係點啊？
11: 哇！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嘅心情係首先啦，怕醜啦，係啦，好怕醜啦，即係就算有四個人都好啦，都好怕醜啦。即係雖然以前有參加啲比賽，但係因為喺街度表演就已經係第二樣嘢嚟㗎啦嘛。咁我有啲唔識嘅人去聽嘅話就。即係我會好想吸引佢哋，但我又唔知要點樣做喎，咁所以就十分之怕醜同埋緊張咁樣咯，係啦。
10: 咁 Lam Lo 咧，
13: 我同佢都差唔多，嗰份緊張感咧係而家你 feel 唔到，但係你講翻就話，哇，好年輕嘅嗰種緊張嘅感覺啊，好驚好驚啊咁樣咯。
10: 當時嘅嗰啲觀眾咧，有冇同你哋有啲互動啊？或者你當時點樣咧？
13: 有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喺尖沙咀唱街頭表演啦，跟住有個。女仔咁佢带住只狗散步，跟住话啊姐姐你唱歌好听，跟住哦好得意，我就同嗰个狗仔 say hi 同佢影张相咯，好得意。
11: 好开心啊呢、這个经历。我嗰阵咧仲记得一次咯，我第一次 busking 咧，跟住之后喺旺角嗰度好似系假期前后左右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唱下途中都可能因為夜啦，其實就應該大概十點幾個左右啦。跟住之後咧，就樓上突然之間砰一聲跌咗啲嘢落嚟咁樣咯。係啦，咁嗰個係咩嚟嘅？嗰個就係個啤酒嘅罐啊。 咁所以就可能嗰陣時我又比較我哋比較嘈啦，比較 raw 啦啲嘢，即係都即係就唔好大家唔好鍾意啦，唔知係咩原因。咁所以就咁樣做呢個舉動啦。我哋都嚇親嘅，第一個反應係驚揼親啲觀眾先嘅，因為都距離有啲距離嘅同我哋係啦。咁但係之後好彩都冇事咁樣咯。
10: 哇！冇諗過 Jason 第一次 busking 已經遇到咁特別嘅經歷啦，我想聽更加多啊！我哋話題好豐富啊，唔經唔覺咧已經傾咗唔少啦。我哋聽翻首歌先，翻嚟繼續傾。
15: 好啊。好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場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来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嘉甜。刚才同两位嘉宾 Lamlo 和 Jason 倾了很多关于他们接触街头表演的经验。
3: 我是 Candy 啊，咁咧头先我哋都有听到啦 ，Jason 同埋 Lamlo 喺开始街头表演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仲系学生嘅时候，咁你哋面对住又要做街头表演啦，咁又要去读书，你哋时间系点样分配嘅咧？
4: 时间嘅平衡系好难去捉到嘅，但系会尽力而为咯。有时间就去玩音乐，而玩完音乐咧就会去翻读书，当然会以读书为重啦。
5: 系啦，我都系差唔多呢个谂法啦。咁我当时觉得即系唱歌 busking 呢样嘢对我嚟讲都系个兴趣啦。我系 focus 当时都系读书啦，跟住都系譬如揾实习啊呢一啲东西啦。咁但系busking 对我嚟讲系一个除咗同 friend 聚埋一齐嘅一个方式之外，另外一个就系俾我减下压啦，系啦，轻松一下嘅方法咯。
1: 咁都知道两位都系当时中学都要面对 DSE 啦，咁你哋当时身边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诶对你哋系有冇支持啊咁样
4: 嘅？我嘅话就系中学啦，而 Jason 系讲紧大学啊嘛。咁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屋企人会好反对第一时间，咁佢就话：哎呀，攞啲时间去玩音乐，你冇时间温书咯。咁我就会好惊啦。咁后屘咧，我都系尽量去拎到个平衡，咁希望可以一边读到书，一边可以玩到自己中意嘅嘢咯。
1: 嗯，
5: 系啊，咁我嗰阵就因为已经系入咗 U 啦，自己都系自己控制翻自己嘅时间读书啊，咁样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好多时都系同啲 friend 夹到时间咁啊出嚟咁样咯。咁我屋身边屋企人都支持我，会甚至会嚟睇我嘅 busking show。譬如我话、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去，咁样佢哋就会话喂，咁我睇下呢个礼拜五得唔得闲先，咁佢都会话我经过过嚟睇一睇，支持下你先咁样咯。
3: 咁 Lamlo 咧，你屋企人或者朋友会唔会都去睇你街头嘅表演噶？
4: 论街头表演嘅话咧，屋企人就唔会去嘅，佢哋通常会有大型嘅 show 就会 join， 因为佢哋有工作啊嘛。朋友嘅话咧，佢哋通常都会嚟参与去睇我嘅表演啊，我会好开心，因为有朋友嚟睇。
1: 有时会唔会塞支麦俾佢哋唱下噶？
4: 不过其实我想咁做啊，但系佢哋唔一不全，我就唔会咁样做。
3: 咁我知道咧，两位咧，其实除咗你哋自己有去做街头表演之外啦，你哋仲参加咗一个叫做延音嘅计划。
5: 系啊，冇错。其实啱啱又讲个延音呢样嘢，咁不如我讲多少少呢个计划其实做啲乜嘢啦。咁其实延音咧，佢系一个青少年街头音乐拓展计划啦。咁佢实质上做嘅嘢就系佢会去interview 面试一啲音乐人啦、busker 啦咁样，然后咧就去睇下边一个队伍咧系比较适合可以再去进行训练咁样。咁我当时就第一届，好好彩就俾人拣咗做第一届嘅成员咁样。咁我系当时同我嘅三位队友们啦，就组咗一对组合，个名叫初四，咁好简单，因为有四个人啦。头先有讲下，咁就join 咗呢一个计划啦。咁之后就经历咗一啲，譬如系大师班啦，大师班就系一个好似一 lecture 形式咁样，咁就所有嘅队伍都会喺一个房入边听行内音乐人嘅一个分享咁样。咁啊，另外就会有一啲小组训练，譬如我当时就会同我嘅成员有一啲focal 上嘅 training， 咁当时都系堂妹去帮助我哋去 train 我哋嘅 focal 嘅技巧嘅。咁另外就会有一啲商场嘅演出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自己都会去加紧练习，去为咗呢啲演出去做准备咁样。
1: 咁当时你哋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活动去参加嘅咧？
4: 我嘅话咧系嚟自第一届嘅师姐同我讲话，我嗰时 join 好开心喎，跟住当时考完 DSE 就谂住搵啲嘢去做下啦，咁就好胆粗粗去参加咗第三届嘅报名咯。
5: 系啦，咁我嗰阵就系因为我系大学嘅时候 busking 咁样噶嘛，咁啊周围去，咁即系都想搵一啲比赛参加啦，咁但系就好似又冇乜啱嘅比赛咁样，咁啊有一日我 friend 咧，其中一个成员 Colin 碌到个广告咧，咁就发现这个 poster 几靓咁样，跟住好似几花巧喎，咁不如去睇下咩嚟㗎啦，跟住就发现原来係一个比赛嚟嘅，跟住佢就话喂不如 join 呢一个比赛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填晒呢啲入去，跟住就话喂我报咗名啦咁样， 跟住之后就 join 咗研音啦，系啦。
3: 咁我头先咧听到 Jason 有讲过啦，就系你哋嗰阵时面试嗰阵时系成对 band 成个乐队咁样样去面试，咁佢嘅形式系咪净系限乐队啊，定系个人嘅身份都可以参加噶？
5: 其实两样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当时我会见到一啲个人嘅去参加 interview 啦，咁但系当然都系队伍比较多嘅咁样咯。
3: 咁两位啦，一位系第一届嘅学员，咁Lim Lo 就系第三届嘅学员啦。咁你哋本身互相之间认唔认识嘅咧？
5: 本身之间咧，我哋系唔认识嘅，系啦。咁就因为第一届同第三届即系都争咗差唔多三四年左右啦。咁我哋一开头都系即系自己同自己个界嘅人玩比较多，系之后有一啲嘅演出，我有机会系加埋一齐去 join， 咁之后先可能会认识到咁样咯。
4: 而且呢，因为我自己是由 solo 的角色去 join 研音的，所以都很紧张，因为自弹自唱，而 band 的话呢就会有不同的分布，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有种有兄弟或者有 partner 去 part 住自己的感觉啦。跟住就是讲到提跟第一届的前辈会不会很熟呢，其实又未去到很熟的，反而是可能社交网站上面有 contact 过会熟一点咯。
6: 咁头先听 Jason 分享呢个研音嘅计划入面都有啲 training 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好苛刻啊，好惨咁样呢？
5: 苛刻好惨，好似军训咁样，听唔听到？咁我当时其实第一届呢，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呢就觉得係轻松同埋係可接受程度嘅。咁就我同我队友们可能因为有四个人可以分担一下，唔知係咪有呢个原因啦。咁就大家都係会一起去听 lecture， 即係听个大师班咁样，然后亦都会一起去 join 每一次嘅小组练习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又冇话太多额外嘅 training， 好辛苦咁样。我觉得係好有趣同埋帮到我哋咁样咯。
6: 咁Lim Lo 第三届嘅学员呢，
4: 第三届就係基于佢哋嘅训练项目，跟住再加有创作组呢个事情嘅。咁我身为创作组嘅一员啦，唔单止係要上训练班嘅嘢嘅，另外呢都要去上创作组一啲嘅 tips 啦，去帮助我哋有机会嘅中期汇演会创作啦。嗰阵时真係觉得好烦恼，因为一边要返学啦，发 part time， 跟住仲要去嗰个创作组嘅地方上堂。我就諗緊，哇，我嗰阵时好劲啊，竟然可以遇到咁多事情，然后又可以顺利咁样面对晒佢哋，就觉得好开心，为自己自豪同埋骄傲咯。
6: 好叻啊！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呢个计划佢嘅活动，佢嘅出席嘅频密程度系点咧？会唔会一个礼拜一次啊？定系点样噶？
5: 当时候系真系差唔多一个礼拜一次嘅，因为咧我哋又有 master class 啦，跟住又有小组嘅 training 啦，即系 focal 上面嘅 training 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又会可能会有一啲定时定候嘅 meeting 啦 ，catch up 一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接近系每个礼拜一次。
4: 我都差唔多呢个频率嘅，因为个研音嘅计划大约系为期半年多啲啲啦，咁所以喺当中咧同啲团员系玩得好开心，简直系同伴嚟嘅。
3: 咁你哋除咗喺计划可能佢嘅限指定咗嘅活动时间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喺其他嘅时间啦，都同你哋喺计划入面识到嘅成员，即系自己再约可能 jam 歌啊，或者一齐去演出咁样噶？
5: 我嗰陣就可能我哋四個咧比較 I 啲咧社恐啊，係啊，咁我哋就四個人多數都係即係自己夾咁樣啦，咁就係、是、都會想認識佢哋嘅，不過未有呢個機會當時係啦，咁就變相就我哋自己喺額外時間度，好似翻去頭先我哋今日主題話去 busking 咁樣，咁我就會成日都會去 busking 咯，所以就間唔中一個星期去啲大師班 lecture 咁樣，然之後就會再自己抽時間就話喂，不如今日去 busking 啦咁樣，咁就去 busking 咯。
4: 我都同佢差唔多咯，所以都係幾吸引嘅成件事，同埋同啲團員咧都會玩得好開心啦，會一齊約食飯嘅，好似啱啱你所講。
3: 哦，哇！咁聽落咧，你哋係除咗喺呢個計劃度認識咗更加多關於街頭表演啦，或者係一啲聲樂上面嘅嘢之外，仲真係接觸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喎。咁我哋頭先聽咗 Jason 同埋 Lim Lo 嘅分享，佢哋由自己去玩 busking 到加入研音呢個嘅計劃，咁同埋呢喺計劃入面學咗啲乜嘢啦。咁究竟呢個計劃對於佢哋將來喺街頭表演嘅路又會有啲咩嘅影響呢？我哋聽首歌休息一下，陣間返嚟繼續傾。
6: 好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说，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

0: 1.795 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嘉田，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一位拍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啊，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同时亦都是 Busking GPS 这个节目的主持。
0: 剛才我們談了很多關於 Lamlow 和 Jason 的一些經驗啦，接下來呢想了解一下你們關於你們、學習期間有沒有特別難忘很深刻的經驗可以分享呢？
2: 可以啊，咁其實呢我嘅喺研音入面啦，有一次呢就係要 busking 嘅準備，咁啱呢被安排咗係同自己好鍾意嘅 artist 力津去玩喎，咁我要求就係有兩首歌係同佢一齊玩啦，咁剩低就係由我自己表演嘅。咁嗰兩首歌呢，其中一首歌喺上網係揾唔到佢有關嘅譜，咁我身為自彈自唱嘅人就嘩玩完啦，我唔識彈啦，點算呢？咁跟住呢我就去不斷聽佢首歌啦，諗緊佢點樣去構成，咁就諗咗好耐，最後呢我都可以好成功地呢完成到同佢嘅表演啦。最开心嘅就係可以透过呢一个机会同佢去夹啦，跟住我夹完嘅嘢可以被佢认可囉，呢一件事係好满足同埋好深刻嘅。
1: 嘩，我听到样好神奇嘅嘢啊。Lamlow， 你嘅意思係咪即係你自己不断地听嗰首歌，然之后你喺舞谱之下自己度咗点样伴奏出嚟啊？
0: 研究佢。
2: 嘩，係啊，嗰陣时呢我手上面嘅资源就係得佢嘅歌词啦，仲喺某个音乐平台度 copy 出嚟嘅。跟住我就要听啦，听就諗緊啊佢係由边个 cap 好撳啦，跟住就由边个 code 到数。咁呢就要諗咗好耐，諗咗好一两日，然后就完成咗嗰一份谱，

0: 嗰陣時咧，我拎俾佢睇啦，佢就諗嚇、啊、你冇問我拎就已經彈到，我就係啊係啊，聽咗好多次，喺聽嘅過程入邊咧，都越嚟越中意佢嘅歌啦，咁就會影響咗我自己一啲嘅諗法咯。當中
1: 有冇話當時如果準備咗幾耐啊？
0: 哦，嗰陣時咧其實係前半個月話俾我聽，我會同力尊一齊玩嘅，咁跟住咧我就諗緊，嗯，我要準備得好啲先，咁跟住就喺聽完呢個通知之後，就開始揾緊想同佢夾啲咩歌啦，跟住就諗緊啊呢首歌要點樣去演嘅比較好啲咯，係輕快啲啊，定係慢慢逐粒逐粒咁樣彈咧咁樣。
1: 嗯，咁 Jason 咧有冇啲好難忘、好深刻嘅經驗啊？
2: 我自己覺得最難忘嘅經歷咧，應該係我哋 join 咗研音之後咧，終於揾到自己嘅定位同埋風格。因為咧頭先有講到少少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一直初四都係呢隊 band 咧係比較亂咁嚟嘅啲嘢，係啦，咁就好隨心，跟住然之後想諗到啲咩就做，大家都會 agree 嘅，都會同意去做。咁啊，但係變相就係會有啲亂啊，啲嘢雜亂無章，有陣時呢個人唱，有陣時嗰個人唱，咁啊冇話好清晰嘅定位啦。咁但係去到之後我哋裝咗研音啦，咁透過有啲 training， 有一啲masterclass 咁樣，咁我哋就會開始逐漸揾到自己嘅風格喇喎，就係、是、譬如我哋其實係要唱多啲廣東歌嘅咁樣，咁我哋就開始揾返自己定位，就係、是、我哋每次嘅演出，咁其實我哋點樣去揀歌呢，係啦，因為我覺得對於 Busker 嚟講呢，其實揀歌都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我哋當然有自己鍾意嘅音樂風格啦，其實我每個人都會有啦，我哋有個成員係鍾意R&B 多啲嘅，但系有啲又中意 pop 啲，好似我自己咁样，咁所以就会喺拣歌方面咧，都会有啲要取舍嘅地方，咁就变相就系我哋系经过咗成个 program， 上完啲 master class， 我哋有听到譬如一啲前辈林一峰先生嘅分享话，其实拣歌咧呢方面咧，你系会有自己嘅音乐风格会想唱，但系都会有观众想听音乐风格，咁、嗯。要两样都平衡到，咁观众先会吸引到观众过嚟听我哋嘅 busking 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深刻嘅经历经验咯。
1: 听落都好唔容易、哦，你哋有四个成员啦，咁你哋要平衡成员之间嘅喜好，又要平衡观众嘅喜好、哦，你哋最后系点样样去揾到嗰一个点去形成你哋而家嘅风格嘅呢？
2: 我覺得係試出嚟嘅，因為咧當時候我哋有幾次嘅 show 啦，咁我哋每個 show 都有啲唔同嘅歌唱過啦。有陣時咧我哋係會唱日文歌都試過啦，跟住但係其實我哋係唔識日文嘅，但係真係好中意聽日文嘅其中一個 band 嘅歌啦，咁就好想去唱出嚟。咁但係即係其實嗰個反應上嚟講咧，又未必去到我哋覺得好好嘅反應喎。咁我哋有一次就可能唱翻一啲廣東歌咁樣，咁其實又會變到觀眾嘅反應又好熱烈喎，即係一啲熱門嘅歌咁樣。咁我覺得喺揀歌方面呢、這個係係靠試出嚟，然之後大家都會發現，原來即係就係咁樣啦，即係我哋應該行呢個風格啦，應該唱多啲呢一啲嘅歌啦，咁樣咯。
1: 咁你哋一個係團隊形式表演，一個係個人形式表演啦。你哋有冇覺得咧？其實如果自己融入一個團隊，又或者你變咗自己一個去表演，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咧？
0: 對我嚟講呢，我諗緊會唔會爭住做主唱或者做吉他嘅位置囉，因為呢我自己個個人特色比較重，同埋呢當我問人哋不如我哋去做一個組合啦，佢哋話諗下先啦，即係會考慮咗你到底適唔適合喺個組合度嘅。但係我自認嘅話呢，雖然我個人呢比較有個人 style 嘅，但係同時我都會因為想有和諧咁呢，就去諗下組合可以點樣去取得個平衡囉。
2: 係啦，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呢，本身係一個團隊啦，咁到而家因為我哋都已經我哋都夾咗呢隊 band 都大概有都係三至四年左右，咁但係大家而家都有唔同嘅事務發展咁樣，咁所以我哋隊 band 都會少咗去夾歌同埋出表演，咁變相就係我自己呢就好多時都係自己一個去演出咁樣，咁我覺得最難嘅真係原來係同人哋合作啊溝通方面嘅嘢囉，因為譬如我哋最近呢去咗呢一個研音有一個交流團，就會撮合咗我哋由一二三屆嘅研音嘅學員打亂咁樣去做一個團隊出嚟，然之後再去做一啲演出，當中包括就係一啲熱門 busking 地點，有去過松煙市集啊呢一啲嘅地方咁樣。咁就我就夾咗一個第三屆嘅學員叫做阿欣啦，咁阿欣係一個好犀利嘅樂手同埋一個音樂人啦，佢係一個吉他手，然之後而家係一位彈唱歌手啦。咁我就覺得嘩，我要同一個陌生嘅音樂人去夾嘅時候，究竟即係我要點樣去溝通呢？咁原來係要由揀歌到分佈 分边个唱，然之后要了解嗰个人，好快地了解嗰个人嘅边个优势，譬如佢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即系佢系叻喺边啲地方。咁呢啲全部都系要系新接触先会知道。咁但系我本身系同开学三位成员去夹，我就已经好清楚啦。咁变相就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嗰个合作嘅沟通啊技巧啊要去学咯，咁样咯，系。
1: 咁听你讲喺，除咗有交流团之外咧，咁其实当时你哋学习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演出嘅机会好难忘噶？
2: 有啊，我仲记得嗰阵去呢个交流团嘅时候咧，我哋去咗一个大学度表演啦，跟住嗰一日咧系落住雨嘅，跟住然后咧我哋表演嘅途中咧，中间有一段时间系嗰个电掣系俾人哋唔小心整烂咗，跟住然之后成个所有嘅器材系熄晒、停晒咁样嘅，跟住之后系即系个意外发生咗啦。咁当时我哋做嘅就系继续去表演咯，系啦，即系。The show must go on。咁我哋就连身边嘅观众啦，同埋其他嘅学员啦，都一齐可以帮手唱呢首歌咧。咁嗰阵时嗰、我觉得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令我remind 翻我就系、其实音乐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即系无论我喺边个地方度表演，我喺麦花臣定系喺街头表演都好，其实即系最纯粹嘅就系分享音乐。咁嗰种真挚系。我係覺得好感動，而所以到呢一刻我仲記得噶咯，係啦。咁然之後最搞笑嘅就係、咁，我同我欣嘅嗰一對嘅組合就係最後尾一對組合啦。跟住一完咗，即刻落大雨，係啦。所以係十分之好彩嘅一件事，係啦。
1: 哇，咁呢個都係一個同觀眾互動好難忘嘅經歷喎。咁 Lemo 有冇都試過有一啲令你好深刻嘅同觀眾互動嘅經驗咧？
0: 有啊，就是、有好多次 busking 咧，个观众都会特登一放工就会嚟睇我表演啦。嗰阵时系好感动同埋好 touching 嘅。
1: 咁我哋喺呢一 part 咧都听到两位一啲 busking 嘅经验嘅分享啦。未来咧都知你哋对于街头表演嘅发展方向都有啲谂法噶。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倾啊。
2: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大家翻嚟 Busking GPS， 我系节目主持 Candy， 想问一下 Jason 同埋 Lam 咯，你哋喺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咧，有冇啲咩对于街头表演上面有啲唔同咗啊？
1: 我自己就觉得，我对于 Busking 嘅呢个成个预备啦，同埋心态上面咧都有唔同嘅。咁咧，譬如系喺预备方面啦，我第一 part 都系会谂拣歌啦，系啦，咁我会拣翻一啲观众想听嘅歌，而中间就会摄一啲系我哋 band 觉得想 present 俾人听嘅歌，咁、我就凸显翻我哋 band 入边嘅风格咁样。咁譬如我哋都会有自己嘅创作啦，都会想摆翻入去咁样嘅。跟住第二就系觉得系观众嘅互动啦，因为除咗拣歌拣啱歌啦，咁之后就系要讲紧系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啦。咁呢方面就要靠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拎开份谱先啦，咁然后就去同观众去解释下点我哋拣呢啲歌啦，或者我哋创作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啦。咁呢啲我觉得就系我自己嘅一个成长咯，系啦系啦。
0: 咁 Lemlo 咧？
2: 我嘅话咧，参加完呢个计划啦，有两方面嘅，一方面系技巧方面啦，第二方面系心理方面。技巧方面咧就系要事前准备好多嘢啦，例如要清楚首歌系嘅风格啦，佢嘅编曲啦，自己要点样去 present 首歌，呢啲都好重要嘅。喺心理方面就系要催自己唔好咁紧张，你个台咧就系人生一次嘅，呢一刻咧嗰个闪光灯就会对住你咁样啦，佢就会觉得呢个舞台自己嘅，咁呢个谂法就会令到我觉得 Busking 系人。人生好亮光嘅时刻，可以俾人哋听到自己声音嘅时刻，所以就好想喺嗰个时候做得好咯。
1: 我有少少补充啊，系啊，讲得讲好好。另外就系咧，即系好似busking 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会系，即系好似我自己为例啦，就系我哋好求其咧开头，咁但系跟住落嚟就会觉得其实。busking 系就算喺街上面咧，都系一个表演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要首先自己要准备得好好，然之后就将一啲高质素嘅音乐带俾大家。咁亦都好讲求一个即系 energy 咯。譬如嗰首歌系开心嘅歌，咁我哋系要四个人一齐散发到出去，俾个 energy 出去，而唔系自己收收埋埋唱俾自己听，自己开心咁样。咁嗰啲都系经历过咁多唔同嘅练习同埋表演啊，跟住之后先至训练得到出嚟嘅东西咯。
0: 咁呢个对于你哋喺计划自己未来喺街头表演嘅方向上面，又有冇啲咩嘅唔同呢？
2: 我嘅话咧都会坚持自弹自唱啦。咁一方面咧可以弹啲大家会喜欢嘅歌啦，另一方面都好想将自己嘅一啲创作喺街头表演嘅方式俾人哋听到。因为我自己创作嘅风格咧都比较小众一啲，都好想将啲小众咧俾唔同嘅人听到啦，然后得到佢哋嘅意见咧，我就可以进行到更加多嘅改善方案咯。
1: 咁咧喺我呢边嚟讲咧，就系因为我而家比较多系自己一个人去进行街头表演即 busking 啦，咁亦都会系有阵时同一啲新嘅人去合作啦，譬如一啲乐手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变化就系、咁我要更加有一个自己嘅諗法喺我嘅表演入面囉。係啦，包括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即系我依家就会开始多啲譬如乐器上面啦，我就因为一个人咁，所以就会开始自弹自唱啦。咁就呢一啲嘅东西我呢都系一个之后我想摆返落去 busking 呢方面嘅东西入面嘅。
0: 咁对于你哋未来嘅方向都听得出你哋有好清晰嘅諗法啦。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哋而家已经可以用，或者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会想得到更加多喺外界嘅支持呢？
2: 我觉得尤其是喺计划当中啦，识到唔同嘅同伴，另外就系喺玩呢一个计划当中咧，有去认识唔同嘅人，同埋佢哋自己拿捏到嘅地方，可以尝试去问下佢哋擅长嘅位置，然后令我可以自弹自唱嘅作品上面可以画龙点睛。
3: 咁你哋作为一个 busker 啦，接触呢样嘢之后咧，其实经过咁多风风雨雨啦，觉得自己嘅性格或者初心有冇一啲改变啊？
2: 我嘅话咧，因为我喺参加研音之前咧，就有自己写歌啦，咁有关爱情，叫做单身主义家。咁后屘我谂紧，其实唔一定要咁样啦，可能我顺其自然去认识一个新嘅人都唔系一个好差嘅谂法啦。跟住喺性格方面咧，觉得自己再圆滑咗，同埋沟通方面咧，会好容易听到对方讲到啲咩，跟住再去进行自己嘅表达咯。
3: 都有一个新嘅人生价值观。
2: 有啊有啊。
3: 咁 Jason 咧？
1: 我觉得即係当我越嚟越多去 busking 嘅时候，我就会更加可以发掘到自己嘅 style 啦。 系啦，咁性格上面改变，我觉得都系咁上下，冇乜太大嘅改变。但系我觉得即系喺我嘅音乐风格上面，的确系会有好大嘅改变嘅。系啦，譬如我会觉得需要听多啲唔同嘅音乐啦，因为而家嘅观众越嚟越多，咁大家嘅口味都越嚟越唔同。咁除咗广东歌嘅流行音乐之外，可能大家都会想听多啲唔同嘅音乐风格，譬如 R&B 咁样，咁或甚至乎系其他可能 jazz 或其他嘢。咁所以我就会想去发掘更加多唔同嘅风格出嚟，咁就将佢放翻落我自己嘅创作入边咁样。
3: 哦，有啊，因为咧我同 Jason 食饭嘅时候咧，咁啱我哋互相讲紧会听紧啲咩歌，就会发现对方嘅 playlist 都好唔同咯。佢唔单止有本地嘅歌啦，都有啲唔同外地嘅歌咯。咁我自己通常都系听邻近地区嘅歌都比较多嘅。
0: 咁两位喺经历完培训之后啦，同埋喺累积更加多嘅 busking 经验之后咧，都听得出你哋有一个更加成熟嘅谂法啦。咁对于初去接触 busking 或者系谂紧想参加 busking 但系又唔够胆去做嘅朋友仔，你哋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嘅咧？
3: 我就好想讲话试咗先知咯。当你唔试嘅时候，你系唔知自己喺啲乜嘢嘅程度。而你试咗之后呢，就可以揾到方向，就好似佢哋初四嘅组合咁样，透过 busking 去揾到自己想揾嘅地方。
0: 嗯，
1: 哇，多谢你帮我哋 tag 呢个初四出嚟啊！系啊，咁呢其实我都同 Lamlo 谂嘅一模一样，我系觉得试咗先算，系啦，因为当初我自己系一个即系可能会谂好多嘢嘅人啦，咁但系我参加啲计划或者系出咗去 busking 都系嗰阵就抱咗心态就是。试咗先算啦，系咪先？咁其实真系唔好谂太多嘅嘢，可能生活上好多掣肘，当然嗰啲要处理好先啦。咁但系当嗰啲处理好之后，你嘅初心，你中意音乐，你中意 busking， 你想分享音乐俾人听嘅时候，千祈唔好将呢样嘢就系锁埋喺自己度咯。咁我就会想冲出去，就系话俾人哋听，哦，其实我有呢一啲嘅音乐嘅咁样咯。
3: 咁而家可能听緊我哋节目嘅听众呢，可能有啲都系经历緊喺音乐路上或者系一个街头表演者嘅角度嚟睇，遇到一啲樽颈啊，遇到一啲困难啊，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啊？
1: 如果话系有樽颈位嘅话呢，可能就可以我啱啱嘅分享啦，其实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可能风格上嘅樽颈位，或者系搵唔到，可能有啲人会搵唔到乐手嘅樽颈位，咁我就其实觉得而家嘅资讯都好发达，咁就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咁就虽然可能每个人嘅樽颈位唔同，有啲人系搵唔到乐手，有啲人系可能系即系唔知道边度有场地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搵唔到乐手呢方面的确就可以喺社交平台解决嘅。而场地方面呢，我都知道即系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场地嘅短缺啦，即系资源未必话好足够啦，咁但系喺仅有嘅地方入面，我相信都可以试下嘅。
3: 咁 Lamlo 咧有冇啲建议俾佢哋咧？喺场地短缺嘅方面咧，我相信唔同单位咧都系尽力协调紧啦，可以参考下邻近地区先报名，然后去评审，跟住抽签再拣场地咧，会更加方便唔同嘅界别去了解到 busking 系点样去进行咯，有个清晰嘅流程咧，先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 busking 呢件事嘅。
0: 哇，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次衷心感谢 Jason 同埋 Lamlo 嚟到我哋节目，
1: 多谢两位，
3: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宝贵嘅 busking 经验啦，都希望喺未来可以喺香港街头啦见到更加多嘅街头表演者，等香港街头表演文化继续延续落去。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住我哋 busking GPS 啦，我哋街头见，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日本环境省去年公布，在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的调查之中，确认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日本雷鸟成年有大约190只，比起上年增加四成，栖息地亦都增加去到83个。日本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最南端的月白山，更加是首次发现成对雷鸟和鸟蛋。日本环境省目标在有关山脉恢复200只雷鸟种群。雷鸟是鸡形目松鸡科雷鸟属的动物统称。雷鸟的学名有兔仔脚的意思，另一种含义是无声无息，这个和雷鸟全身比羽毛覆盖和它们不太叫静静地的习性有关。而日本雷鸟这个名字去到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才开始使用。

雷鸟广泛分布在北半球，由中纬至到北极圈的地区。由于它们各自的生存环境都不同，雷鸟都演化出二三十个亚种。而在日本的日本雷鸟是生活在最南方的雷鸟亚种。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大致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森林雷鸟、树线雷鸟、草原雷鸟以及台原雷鸟，一共有18种雷鸟。例如台原雷鸟广泛分布在日本中部的山丘地带，北海道林园树海都找到它们的踪影。

鶯鸟可以说是冰河期遗留种群，冰河时期鶯鸟南下去到日本中部的山区休息，随着冰河退却之后，鶯鸟回到北方，而剩下的鶯鸟就选择栖息在气温相对比较低的山区。不单止日本中部山区，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都有鶯鸟的生活迹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同仙子个名字听落去好似神话咁。另一种同雷鸟都具有神秘色彩嘅雀鸟，佢哋就系喺台湾叫做仙子嘅水蛭。水蛭就好似雉鸡咁样，有好长嘅尾羽嘅水蛭鸟。繁殖季同埋非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都唔同，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鲜艳，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寻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

0: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水字仲有个好靓嘅花名，叫做菱角鸟，又或者叫做菱波仙子。咁系因为佢哋嘅身形剪影好似菱角，又中意喺菱角田栖息同活动。水字嘅长脚趾令到佢哋可以喺菱角叶上面行动自如，好似仙子咁喺水上面行走、跳跃、飞行。

水蛭的嘴细长，呈橄榄绿色，嘴尖就有少少暗红色。细长的嘴可以帮助它们捕食水生植物上面又或者水入面的昆虫、蜘蛛、螺甚至睡莲的种子。水蛭的脚青绿色，脚趾和脚甲特别长，帮它们分散体重，支撑体重。所以水蛭可以在水上面漂浮的植物上面行走，就好像行平地那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水蛭又叫做菱角鸟嘅？咁系因为水蛭对繁殖栖息地有一定嘅要求，佢哋鍾意喺水生植物生长茂盛嘅农田又或者水池繁殖。喺台湾，水蛭尤其集中喺农民种植嘅菱角田。水蛭鸟喺繁殖季会喺种植二角菱嘅农田生蛋，繁衍后代。农民喺收获二角菱之后，就会种植四角菱。呢一个亦都系水蛭鸟喺非繁殖季时期嘅栖息活动环境。

水蛭正面临不同的人类活动威胁，农民避免野生动物破坏收成，有人会在农田放毒蛎，毒杀食谷物的小型鸟类。水蛭很多时就是误食毒蛎而死。少数农地还会放鸟网，又或者用棉线去阻挡鸟类进入农田，但是由于水蛭的翅膀纤细，很多时候都会被棉线缠绕。另外，农业老龄化令到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身这一行，令各植物的种植面积慢慢减少，农田零碎影响水蛭聚居，变相令到水蛭可以栖息的地方亦都相应减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同地方都为了恢复雷鸟种群，宁波先子而努力。例如台湾利用栖地复育，将水质生活的地方改造成保育资源中心，去做生态推广和教育更多人认识水质生态。团体又会定期监测台南地区水质族群的变动，又鼓励农民营造有利水质生态的农田湿地，希望保育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双赢。这种保育方式还有待努力，或者亦都是未来保育进程的新方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作为一个森林疗愈向导，我咧经常都会带唔同嘅人啦，可能系一啲社区公众人士，可能系学校嘅学生去体验森林啊。但系唔知道有阵时会唔会作为一个向导，唔系净系带其他人去森林疗愈嘅咧？我哋听下森林疗愈向导 Winnie 黄咏妮嘅分享。
1: 其实在我成为森林浴向导之前，我有过另一次带森林浴的机会。那一次的机会其实就是带自己去一次森林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决定成为向导之前，其实我参加了 Amanda 一次自制森林浴的一个体验。那当时最后那份功课就是要帮自己做一次森林浴。咁当其实我諗咗一阵究竟去边度做呢一件事呢，咁我就好快决定咗呢，我揀我住嘅社区入面一座好重要嘅山柏架山去作为我呢个场景。咁我本身住咗喺鲗鱼涌呢都好一段时间，我諗我由细到大其实都住喺嗰度。咁柏架山呢係一个对我嚟讲好有渊源嘅地方，咁亦都係我首先发现咗我同大自然，我好喜爱大自然，我同大自然有连结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对住呢座山呢，我有一种好深嘅感情。咁甚至乎到而家呢，我揀住嘅地方呢都係嗰一片窗都係望住座山。我每一天都可以望住座山嘅变化，望住个天气同埋环境带俾佢唔同嘅影响，亦都感受到佢俾返我唔同嘅影响。咁所以呢，其实我係叫柏架山呢做我嘅后山嘅。
0: Winnie 有柏架山呢个后山啦，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后山，我住嘅地方后面呢就有一座好绿好绿嘅山，去到最顶呢就係老虎头。呢个地方呢都一路俾咗我好多嘅支持啦。我每一次觉得啊心情烦厌或者个人压力比较大嘅时候，我就会走入去呢个山嗰度。唔係次次都会上顶，但係有阵子呢可能就咁喺山腰嗰度吸下新鲜嘅空气，望下远处嘅风景。每一次去到我都觉得大自然给了很多东西。我有阵时大自然给我们的不单止是一些轻松放松的感觉，有阵时可能它都有一些东西想给我们知，甚至有一些教导给我们。
1: 咁因为我选择咗后山咧作为我做森林浴嘅场所啦，咁其实我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好顺利，好得到呢个山嘅支持，亦都感觉好安心。咁所以完成咗成个过程之后，我落山嗰阵咧，我觉得我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同埋个感觉就好似我打开晒我所有嘅感官去迎接个山俾我嘅所有嘢。咁但系就喺嗰一个时间，我落紧山嘅时间咧，我就喺大风坳嘅位置嗰度咧，咁啱遇到野猪嘅诱捕。咁可能有去过柏架山嘅朋友都会知咧，嗰个山头其实系都比较多野猪嘅。咁但系我作为经常上呢个山嘅人咧，我就觉得野猪其实冇大家想象中咁得人惊。咁但系当其时咧就应该系之前有一啲意外发生咗啦，咁所以山上面嘅職員咧就進行緊一啲野豬嘅誘捕。咁當其時我就見到一隻大嘅野豬同埋一隻細嘅野豬啦，被唔同嘅方法可能係圍住啊，又或者係嘗試去捕捉。咁當其時都有好多唔同喺山上面嘅街坊又或者山友咧係圍觀住呢個情況。咁我記得我當時有問個職員，點解要咁樣做啊？又或者捉咗隻野豬之後會變成點啊？咁其實即使我問到個答案都好啦，我其實都冇太多嘅嘢可以做到。咁我亦都理解呢個係職員嘅責任所在，佢哋亦都需要去保護個大眾，或者係令到大家山上面嘅朋友可以有安全嘅照顧啦。咁但係當其時因為嗰個現場嘅畫面真係太過震撼，譬如隻大野豬，我感覺到佢好憤怒，然後隻小野豬佢又覺得好不安。我的感觉就好像直情是全身心去感受到这两只野猪他们的情绪。那我亦都同时感觉到自己的无奈和无能为力。那在那一刻我站在那个范围那里好一段长的时间，那跟啲山友一起望住那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留意到自己在那里喊着，在那里很默默地流泪。那我就发觉唉，不行了，我的情绪真的已经 超载咗。咁嗰一刻，我觉得我再留喺度，我都惊自己调翻转头系自己可能需要人帮助。咁我就决定坐埋喺耳边去放松一下，饮翻杯茶俾自己冷静下啦。咁喺谂翻成件事嘅过程嘅时候咧，我就留意到我脚边咧有一只好细好细嘅竹节虫仔咧喺度经过。其实佢好似系过紧马路咁样，佢系由对面嗰、那个路边咧行紧过嚟我呢边嘅路边。而呢一只竹节虫仔咧，其实真系好似我一只手指咁长，而佢就好有生命力咁样弹下弹下弹下咁样向住我咁弹过嚟。咁当刻咧，本来喊紧嘅我咧，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因为佢真系好得意，好得意。咁亦都喺嗰刻我就谂，佢细只到咁，其实好容易俾人忽视。然之后会唔会有啲经过嘅人踩扁佢咧？又或者有啲车会碌扁佢咧？咁我就调翻转头，好担心佢。咁最后我决定嘅方法咧，我又唔系想揾只手指去拎起佢或者带佢去安全嘅地方，而系我选择咧踎喺佢隔篱，等侧边啲人发现到，咦呢、这个人点解踎喺度嘅？哦，原来因为有只虫仔喺隔篱。咁我最后咧就踎住咁样望住呢只虫仔，好安全咁样过到马路，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咁喺嗰一刻，我其实好多谢呢只竹节虫，因为佢令到我明白喺个大自然里面咧，我哋其实系的确系有好多无能为力嘅，因为我哋作为人类其实系一小部分，亦都系非常渺小嘅一个部分。但系咧，再微小嘅嘢都好啦，只要我哋爱护佢，又或者我哋尽力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能够做嘅嘢，保护到我哋想保护嘅嘢。咁呢样嘢慢慢再发展落去咧，就成为我最后做咗森林浴向导嘅一个契机啦。

0: 其实我哋好多人咧，可能都好爱护动物嘅。即使我哋屋企冇宠物，但系如果喺郊野或者响山径入边遇到动物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嘅人咧，其实都系带住好奇，同埋咧，其实见到野生动物都系开心嘅，即系证明呢一个生态都仲可以承载到野生动物，都仲系健康嘅。所以呢一种对动物嘅关爱咧，我自己觉得系好珍贵、好珍贵嘅一件事。咁呢个启发可能咧，亦都系成为咗 Winnie 往后嘅工作咧嘅一个引子。我哋又听下佢响社区嘅工作方面有啲咩分享。
1: 咁除咗带森林浴之外啦，我亦都有带一啲鲗鱼涌区入边嘅社区导赏。咁我亦都好刻意咁样提出咗咧，话啊，我好想介绍柏架山呢个地方，作为譬如鲗鱼涌区嘅居民又好啦，或者嚟鲗鱼涌区探访嘅人都好啦，佢哋可以去呢个山入面做一啲休息，又或者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机会嘅。而喺做呢啲社区导赏，走入个山林到之前呢，我都会喺个山脚嘅位置呢去留意返，去提醒返大家呢入到去有啲咩要留意。而最重要嘅留意呢，就係要留意返我哋入到去个山林度，如果遇上其他嘅野生动物啦，又或者係植物嘅时候，我哋有需要做啲乜嘢。柏架山咧，我好似我头先讲过啦，野猪咧系相当常见嘅东西嚟嘅。咁而我喺介绍野猪嘅时候咧，我直头会嗌佢做我哋嘅街坊。咁希望大家嚟到嘅朋友都会觉得，其实佢哋就算唔系我哋嘅朋友都好，但系绝对唔系我哋嘅敌人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邻舍，系我哋嘅街坊。咁所以好似人同人嘅关系咁样，我哋见到呢一班街坊咧，其实唔需要咁紧张嘅。我哋可以慢慢停落嚟，观察下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例如，如果佢哋只系静静地一家人咁喺度揾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慢慢走过佢哋嘅身边咧，问题系唔大嘅，因为野猪咧系唔会食新鲜嘅人嘅肉嘅，因为野猪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啦。咁主要其实佢都系喺泥土上面揾一啲腐烂咗嘅嘢啊，又或者种子啊咁样去食，咁所以基本上咧系唔会直接攻击人类嘅。咁但系有一啲情况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啦，就系可能系两只大野猪佢哋喺度对峙，有机会系佢哋可能争紧食物啦，又或者系发情期嘅时候有一啲咁样嘅对抗啦。咁如果系出现呢啲情况咧，佢哋有可能会打交嘅。咁若果系咁嘅话咧，大家就要小心啲，真系睇清楚佢哋冇呢个互相嘅攻击力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咁走开。咁另外一啲要留意嘅情况咧，就会系可能系带住小猪嘅妈妈。咁因为呢啲妈妈咧都系出于母性啦，佢哋对于周边嘅环境都比较敏感嘅。但系其实只要大家咧放慢个动作去经过佢哋身边咧，基本上都系安全嘅。咁好多时我做完呢个介绍之后，再带大家入去柏架山咧，咁大家都会比较安心啲。而遇过唔少次咧，都系去到我做介绍嘅地方附近，真系有野猪经过嘅时候咧，大家反而就变得好欢迎佢哋，甚至乎咧有阵时我会俾野猪抢咗啲风头，因为大家咧就会攞晒部相机出嚟，可能去同佢哋影下相啊，又或者系拍下片啊咁。不过喺嗰个时候咧，我都会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忘形，唔好走得太近，亦都唔好追住佢哋，咁大家咧就可以安全啦。咁其实咧，香港虽然系一个石屎森林啦，咁但系其实周边咧都有好多野生动物存在喺我哋附近。咁除咗柏架山之外咧，有好多山咧都会有其他可能稍为要注意嘅野生动物咧，我哋需要留意嘅。咁譬如啱过咗夏天，有比较多嘅蛇啦。咁虽然香港唔算系非常之多嘅毒蛇，咁但系都有嘅。咁我哋可能见到蛇嘅时候，亦都远离啦。咁另外一样比较需要留意嘅就系马骝啦。马骝咧系相对喺野生动物入面咧系比较唔怕人嘅，咁所以佢哋有机会咧 是会靠近人类得近一点，也可能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我们的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是食物。所以如果我带大家去森林浴的地方是会有马骝出现的话，我都会提醒大家将你们手上揸住的食物，又或者是个袋上吊住的一些有机会似是食物的东西都收好它。那些马骝其实就不会有一个兴趣会走埋嚟去触碰大家，又或者是想看有没有机会找到食物。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同其他野生动物去共存咧，系我哋作为城市人咧，一定要好好去谂嘅一样嘢。因为我哋唔可以因为系人类咧，就去独占咗呢一个地区。咁而我觉得个重点咧，都系好似我哋人同人相处一样，其实系要互相尊重啦。不需要过度地去干涉又或者是干扰他们的生活。个重点是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亦都不要随便去喂食，因为这样会令到他们依赖了人类而失去了野生动物自己有的求生本能，亦都会因为这样而引发到更加多大家不想见到的意外。这件事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究竟怎样可以跟大自然和野生动物去共存的一个方法。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但是住了很多人，同时间我们都是跟一些野生动物在分享这个原本就已经不是很广阔的空间，所以可能我们某些情况下跟野生动物真的会容易有一些碰撞，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带着尊重和一份关怀去对着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他们都真的没有兴趣去伤害我们，甚至他们都只是想我们人类不要烦他啦，给他们空间时间他们做回自己，做回他们作为野生动物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大家有机会，如果在郊野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你会记得今天这一集，然后带着尊重和爱去跟他们共存，跟他们一起分享香港的郊野。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

0: 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执着嘅性格同埋完美主义者，系咪就系患有强迫症咧？咁点样先至算系有强迫症咧？
2: 强迫症咧分开两个大嘅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讲紧系强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强迫嘅行为。
1: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解强迫症。
3: 好处有咁多，
4: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烦闷与闭翳也冲过。
3: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旋姐姐何日君再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嘅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喜欢星期六的老歌嘛，虽然短短每个小时，希望都可以带给你们无限的回忆。

难道爱得还不够啊？我哋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咧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咧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继续我哋有摇离者嘅出现，哪个不多情？你咧多唔多情？我对音乐真系好多情啊！

0: 最银色的月光下，我哋有韦秀娴姐姐嘅歌声啊！
1: 继续我哋有佩佩出场，
0: 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
2: 今生子有佢。

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揀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FM92.6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葉麗儀姐姐的上海灘龍虎鬥。時間來到早上5:35，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省理。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知道今早好想播這首歌呢，其實鄭少秋真的好多好歌，好像首首都懂唱，真的陪著大家長大。

火飞花郑少秋。啊，硬系觉得咧有郑少秋就一定要有汪明荃嘅。

一首呢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喜歡嘅歌曲，同埋一首呢真係好勵志嘅歌曲啊。確實係嘅，有時呢命運未必係可以即係安排到你特別好嘅嘢，不過靠你雙手其實係可以打拼嘅。有時際遇嘅嘢真係好難講嘅，啱啱咁可能成日都講啦，啊點解佢可以咁樣出世，我要咁樣出世呢，係咪？咁但係命運係掌握喺自己手㗎嘛，即係你可以靠自己雙手去打拼，一樣可以改變好多嘢嘅。葉振棠《勝利雙手唱》之後，我哋有巨肺恩利姐姐嘅出現啦。

欣妮姐姐爱定你一个。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几日大致天晴，逐渐转为呢一个嘅酷热嘅。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

0: 呢个音乐前奏会唔会勾起你好多回忆啊？系啊，曾经陪伴我哋好多个晚上嘅一套嘅电视剧。呢个时候我哋有何家劲。
1: 没有三分爱意待，怎夜七分相与何？爱恋一对字拆不开，旧爱一声再见后，转眼新欢走过来，爱新不爱旧还是爱。

杜麗莎何必放棄，確實是的，不到最後一秒佩佩做人中之都是不會放棄的，因為放棄了就真的沒有了嘛，是不是？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可以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bảo vệ thế này báo đầu nhận.
1: Kinh tế hành trình báo đầu.
0: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 美元，卖出4,510.0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回歸以來，香港的空氣污染物濃度維持低水平，有賴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9: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8: 呢一份善报大家又接咗未？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啦，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嘅啦，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今日咧星期六啦，咁啊。今日天气都 OK， 咁阳光普照，仲有啲热添，咁相信咧大家咧都系会 plan 下啊，究竟去边度玩？因为咧嚟紧咧又有假期啦，5、6日、13日嘅假期，有冇啲咩计划咧？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朋友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咧，就同大家讲下，不如去长洲玩啊！因为一年一度嘅飘色又嚟啦，你喺现场感受过嘅气氛未咧？又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有飘色呢一个嘅活

动，同埋里面其实系有啲咩意义嘅咧？喺当地嘅居民又点样睇咧？咁啊，想知道咧，留意住一阵间啊，和歌嘅介绍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和歌嘅出现啦。呢个时候我哋有哥哥嘅出现，少女心事张国荣啊。

0: 夜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咗有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各位，早晨
0: 啊，
1: 佩佩。
0: 早晨啊，和哥。讲起呢，即係今日星期六啦，听日呢，唔知大家呢有冇准备呢，就係逼入去长洲。点解讲逼入去呢？因为真係好多人去嘅。因为呢听日呢就係、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大家呢都好想逼入去呢，就係睇下呢一个嘅飘色啦，同埋呢就攞返个平安包添嘅。咁所以都问下阿和哥啦，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呢係一个我知道納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㗎喇，係咪呀？
1: 係呀，其实佢好早㗎喇，佢2011年呢已经列入咗，好犀利呀，唔单止我哋香港嗰陣时已经列入咗係国家级嘅非遗项目。咁其实都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啦，喺香港。咁其实应该咁讲，太平清照其实就唔係长洲游嘅，一般好多朋友呢同我倾开偈就啊太平清照就去长洲啦咁样。其实都要同大家讲返，其实太平清照呢一个嘅仪式啦，或者呢、即係传统嘅活动。咁喺新界其实呢好多围村呢都会有太平清照呢个传统活动嘅。咁其实好多个太平清照呢，其实佢都有个几有趣嘅故事，就係、好多嘅情况都係哦曾经嗰个地方发生过一啲瘟疫啦，或者一啲传染病啦，咁於是呢佢喺附近呢就即係喺度请咗一个神，或者佢哋透过一啲仪式呢去到驱除咗呢个瘟疫。咁之后呢佢哋就定期呢就会做一啲嘅传统嘅活动，呢啲咁嘅即係主要係一啲嘅仪式嘅活动啦，希望呢就保佢哋嘅合境平安啊，令到佢哋呢就能够即係风调雨顺咁样嘅。咁而长洲呢一个呢係比较特别啲嘅，因为长洲佢哋主要呢就因为岛上面都係比较多海陆风人啦。咁所以呢佢哋都係集中呢，喺大家都知嘅，依家係我哋通常用咗佛诞啦，即係农历四月初八咁样啦，佛诞啦。但其实大家记得呢，以前太平清照呢其实就係不停期举行嘅。以前呢就唔係定死日嘅，以前就透过佢哋就去嗰间玉虚宫呢摘圣杯呢，是看一个神想哪日做的，所以以前就不是定期是集成一日，因为后来可能他们觉得要找个特定的日子啦，或者是公众假期怎样去做，那才定死那一天。但是呢只是长洲是这样做，但一般刚才我说呢新界的太平清照呢他们去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呢都是在年底的，因为他们就新界那边主要是以这个耕种为主啦，以前通常又用一些什么呢，就是秋收龙闲的时候去做。咁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几大的分别啦。咁但是当然大家因为长洲这个就每年都做，咁而新界那些有时会是十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咁样相对疏啲。咁所以这个长洲呢就变成呢一个大家都好认知啦，或者一个好出名嘅旅游项目。
0: 除咗你话即係飘色大家都好熟悉，或者听到太平清照会諗起长洲之外，我相信因为抢包山呢样嘢呢，令到大家对呢一个嘅长洲呢、这个太平清照系特别別即係認識嘅，
1: 係啊，因為長洲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本身咧，佢嗰個儀式同一般我哋喺新界有啲唔同。頭先你提嗰兩樣嘢咧，飄色同埋搶包山咧，都係長洲都可以係話佢哋幾獨有嘅一個項目嚟嘅，喺打潮儀式。咁尤其是即係飄色啦，其實飄色嘅意思都幾得意嘅，個字飄就好似喺凌空即係漂浮咁樣啦。色就係一啲好靚顏色，咁第一大家睇飄色就睇到好多
0: 好得意嘅小朋友咯，係啦，
1: 好得意嘅小朋友著到咧就即係話好有趣，有啲係講傳統故事啊，有啲係講啲正即係時事啊咁樣啦，咁就真係喺個天上邊喺個高空上邊咧漂浮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叫飄色啦咁樣。咁其實大家睇飄色嗰陣時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咧有樣嘢大家睇下，其實飄色嗰座嘅工具咧，我哋分咗三個部分嘅。咁下低嗰個叫做色櫃啦，就即係大家攞嚟推嗰架車啦。咁中間嗰個先最緊要嘅，就叫做色梗啊。其實咧裏邊咧係藏咗一支咧金屬嘅一啲支架嘅，而嗰個支架咧就係好重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嘅。就譬如你會見到哇嗰、那個細路明明地好似企喺度，但其實佢裏邊咧佢係坐喺度嘅。或者咧佢做出嚟嘅視覺效果咧，個細路咧可能係踩住只白鴿啦。踩住個金錢咧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視覺效果。不過咧，裏邊咧其實嗰啲色梗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嗰個技術嘅所在嘅，就係點樣令到大家做個支架可以掩飾到咧，大家喺外邊睇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形象展示出嚟咯。
0: 係啦。咁點解要揾細路？係因為輕啲嘅關係，定係有特登㗎？ 即係特別意思。
1: 輕啲，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都幾嗰啲息梗，其實你話坐一個成年人上去，我諗個重量都幾難去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個移動都比較困難。咁我諗都係一個傳統嘅，你揾一啲細路去到做呢啲，即係我諗比較得意啲啊、可愛啲啊咁樣去做啦。咁通常都係六七歲啊嘅細路去到做。咁佢哋有個名嘅，佢哋嗌頭先，譬如我哋叫色櫃就下低一櫃啦，色梗嘅中間一支咧。咁佢哋通常叫個細路上面叫色心嘅，係啦。咁所以呢三樣嘢加埋咧，即係色櫃、色梗同色心咧，加埋就係大家今日咧睇到嗰個飄色咧。嗰、那個成座嗰個嘅結構啦。
0: 有冇話咧，即係要有幾多個小朋友一齊做咁樣㗎？即係有冇特定嘅數字咁樣㗎？
1: 我所知就應該冇特別嘅限制嘅咁樣。咁就主要睇下佢哋嗰年嘅活動情況，睇下用佢哋幾多嘅隊伍出去做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就飄色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咁我知道咧喺廣州咧沙灣鎮咧。其實佢都有一隊飄色隊嘅，都係有時佢哋之前都有請過佢落嚟做一啲演出咁樣嘅。咁所以飄色呢樣嘢就其實都係我哋叫做廣東嶺南文化嘅一個特色啦。咁大家由於香港咧就只係長洲有，咁所以大家就喺長洲認識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翻到內地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都有飄色呢種嘅巡遊表演嘅，都係一種荷彈啦，或者係打照嘅時候去出現嘅。
0: 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咩特別嘅宗教嘅，或者你冇咩嘢，你去睇下嗰種熱鬧嘅情況都幾得意，我覺得。
1: 係啊，因為其實有時我覺得睇呢啲民間嘅信俗咧，就未必一定話真係以一個宗教角度嘅，即係你其實未必話啊，你要信某啲嘢先去睇。其實你當係去睇一個民間嘅一種活動，傳統嘅活動，睇下啲工藝。睇下佢哋點樣去到營造嗰個氣氛，其實都係一個體驗嚟嘅。你諗下，其實即係你裏面要做一場太平清照長洲，其實動員嘅人都幾多嘅。即係你飄色係其中一 part 嘅啫。即係以前仲有佢哋嘅，即係一啲佢哋一啲荷彈啊嘅一啲嘅活動啊。其實你會睇到嗰個社區咧係點樣凝聚到佢哋嘅群眾咧，大家一齊做呢一樣嘅傳統活動。其實從呢個角度睇咧，你都會睇到幾多嘢，就唔一定話從嗰、那個。神啊，啲信仰嘅角度去到欣賞，
0: 都幾得意嘅。我睇到啲資料講咧，話喺島上面咧，其實喺太平清照期間咧，都希望係齋戒啦。咁喺島上面一啲嘅叫連鎖式嘅快餐店咧，都會配合咧話唔提供肉類嘅食物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因為喺當地一啲嘅特色嘅時候咧，連即係一啲連鎖式嘅快餐店都會配合咯。
1: 啊！呢個係呢個好出名添，佢哋其實因為嗱呢個太平天照，我諗所有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要由於要祈福啦，所以其實佢哋主張唔殺生嘅。咁所以咧喺太平天照期間咧，佢哋都唔食肉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嗰個連鎖快餐店都幾有趣，其實好早噶啦，好多年前佢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不能夠賣肉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佢哋只能夠買啲素食嘅食品咯。咁反而變咗個特色添，因為其實你香港其他地方你唔會買呢種素食嘅食品噶嘛喺嗰度。咁變咗都係一個好地方嘅特色嚟㗎，係
0: 啦。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素菇包之外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去呢個長洲睇完飄色，肯定會咧就係買翻個平安包嘅。
1: 係啊。平安包都是他們一個特色啦，其實就大家都知道，即是他們有幾檔都很出名啦，都是大家拿個二頭回去啦。其實現在你去到還見到他們很多我們叫文創產品添，即是你去到除了個包你買來吃之外，其實啲人做生意都挺靚的，這個都是我覺得是傳統文化的創新的特色，就做了紀念品的嘛。如果你見到有些包的鎖匙扣啊，包的菇筍啊咁樣，其實都幾好賣，我見佢哋都。咁但係呢一種，我覺得都係一種幾有趣嘅傳承，即係大家去到睇到個傳統，又可以將呢樣嘢好似注入啲新生命咁咯，即係等大家覺得啊，呢個傳統都幾值得大家去再去傳承落去啊，或者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大家去。繼續去做翻呢一種傳統嘅特色嘅嘢咯。
0: 當然啦，你話如果喺長洲睇完飄色啊，買完呢一個平安包，係咪就要等到夜晚去睇呢一個搶包山啊？嚇，
1: 係啊，搶包山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活動。咁大家知道歷史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就係民間去做嘅。咁啊，因為早期就發生過意外啦，咁啊其實停咗好一段時間嘅。我知道依家咧就政府去到即係有啲規範去做翻啦，譬如好多安全嘅措施啊，佢哋都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少少嘅賽制啊咁樣。知道大家都是那晚他們凌晨就會即是電視都有直播，那就會看到一個即是包山的儀式，那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 姓氏嚟嘅。不過咧好有趣，其實咧喺做緊包山嘅時候咧，其實咧當地居民係做緊乜嘢咧？其實喺另一邊廂咧，佢哋做咗個祭休嘅儀式嘅。
0: 咩叫祭休？
1: 因為祭休係乜嘢呢？其實阿平先少講過啦，其實佢哋通常就係以一啲儀式咧，令到個地方咧就係即係國泰民安啦、風調雨順咁啦。其實朝早一路做好多咧，都係同啲神啊、同啲人有關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理解啦，我哋咁理解，其實一個地方除咗人同神之外咧，係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相信啦。於是夜晚咧，其實喺大約係深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儀式咧，專係做一啲咁嘅所謂祭一啲嘅當地一啲嘅即係另一個空間嘅一啲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夜晚咧喺另一邊商做緊搶包山嘅時候咧，另一邊當地居民咧係做緊個祭休啦嘅儀式，其實都係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個地方咧就風調雨順啦，同埋即係做翻啲功德嘅概念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一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同埋現代幾有趣嘅對照嚟嘅。
0: 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長洲啦，咁啊要搭船去噶嘛。咁啊喺呢一個嘅太平清照期間咧，其實船公司都好好，即係加密班次啦。咁啊真係多多謝所有喺船公司做嘅工作人員啦，因為咧我知道夜晚咧係去到好夜都仲有船嘅。
1: 係啊，因為你知道啦，搶包山都要凌晨做啊嘛。咁你睇完都差唔多成點鐘㗎喇，咁所以咁你要疏散人流，咁自不然都需要大家辛苦，佢哋都需要加班啊去到做囉。咁不過我覺得一年一次嘅城市呢都值得去到即係、去安排更多啲，係啦，即係市民同埋依家我成日講旅遊，即係都吸引好多嘅即係中外遊客啦過嚟睇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呢有個特色，就係香港雖然細啦，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幾多呢啲傳統嘅文化或者傳統嘅地方咧，我哋保留到保落嚟嘅，同埋都保留得幾原汁原味添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傳統風俗咧，其實都好值得咧向即係海外嘅遊客咧去推介啦，都鼓勵佢哋嚟睇下咁樣。
0: 其實係㗎，嗱，去長洲咧唔係淨係單單可以睇呢啲嘅，配配去長洲咧就會去北帝廟啦，咁啊北帝廟前邊有個球場㗎嘛，咁啊亦都以前即係新型教授削嘅時候咧，以前我係爬過入去張保仔洞嘅，咁我知道而家已經冇得爬㗎啦，而家已經冇得爬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長洲都是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晏少少你就可以入去長洲，我哋入長洲後生嘅時候點啊？去租度假屋噶嘛，係嘛？咁啊可以喺嗰度感受一下。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租咧？同埋即係你知啦，聽日係飄色噶啦嘛，咁可能已經租滿曬都未定。
1: 係啊，好多人喺度留低喺度睇啊，咁。
0: 係啊，係啊。
1: 其實長洲都有幾有漁村風味嘅地方嚟嘅。咁其實裏邊有好多
0: 海鮮店啦、
1: 海鮮店啦。
0: 但
1: 係
0: 而家佢唔係應該要齋戒成個島冇呢一個牲口賣嘅咩？
1: 冇錯。咁啊，睇住先啦，過咗打照再食。
0: 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我約阿黃哥一齊去睇票食啦，好唔好？
1: 好，
0: 好，聽朝見，好，拜拜。
1: 聽朝見，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咁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奈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同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这么多位。机场 T2 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启用，合共来紧会有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进驻，旅客都可以留意启用初期，完成登记手续、托运行李、安检之后是会回到去1号客运大楼登机的。机 场未来扩容之后点样可以提升到服务？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咧系持续，特区政府亦都已经系对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系加强港口卫生嘅措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讲下现时本港嘅预防安排，同埋引起今次爆发嘅病毒株相应嘅治疗方法同埋研发工作。
3: 数码港同警务署也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同埋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都话，佢哋有唔少人工智能同埋网络安全公司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提升破案嘅效率。阵间我哋会了解一下。
2: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当然就不少得飘色、啊、平安包、啊、这些等等。这些是一间的特首环节里面，我们就会请来飘色师傅和传统饼店的负责人讲下他们怎样推陈出身，同时呢也都是为这种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下去，一阵间会大家要留意。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咧系起诉古巴前领导人94岁嘅卢尔卡斯特洛，就包括指控佢喺咧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入面咧谋杀四个人。外界都相信咧，白宫可能系希望透过呢宗诉讼咧加大向古巴施压，同时亦都可能咧涉及争取美国古巴裔嘅选民支持。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有效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进行大约9至10个钟头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这个这样的运动量几乎可以媲美马拉松跑手的训练量，大家必须要量力而为。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一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三日，道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市场观望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另外，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沃什将会获得现届政府全力支持，并希望他完全独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540点，高见50830点，收市报50579点，全日升了294点，升幅是大约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大约 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是大约 0.2%， 两者都逼近上星期四创下的历史高位。受到联想集团业绩强劲带动，美国电脑制造商股价急升，惠普和戴尔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升近12%， AMD 升大约4%，美光和 Nvidia 就跌1%以上。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长桥证券的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且罚款。富途美股跌超过27%收市，股份名称原为老虎证券的向上融科跌超过2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超过2%，纳指就升大约0.5%，两者都扭转上星期跌势。标普500指数就升了大约0.9%，连升8个星期。欧洲股市做好，德国股市升幅较大 ，DAX 指数收报24888点，升超过1%，创超过半个月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6点，升超过0.2%，连升五日，创咗一个月高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5点，升大约0.4%。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同埋法国股市分别系升咗大约2.7%同埋2.1%，同样系结束四个星期嘅跌势。德国股市就升超过3.9%。国际油价结束三日跌势，市场持续观望美伊谈判进展。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4美元，升超过0.9%。纽约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96.6美元，升大约0.3%。 金价回软，并且连跌两星期，受到油价回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加剧，令到联储局可能掉头加息。现货金一度回落去到每安士$4,500以下，低见$4,491.37，跌1.1%，最新就系报$4,510.04。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23.2，跌超过0.4%。美元指数靠稳，曾经系高见99.413，升超过0.2%。美国长债孳息率就持续下滑，十年期债息低见4.526厘，三十年期债息低见5.056厘，两者都系跌近6个基点，创咗一个星期新低。两年期债息最高就曾经升到去4.144厘，升5.7个基点，创咗超过一年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美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9.1。京东集团 ADR 亦都跌近2%，折合报119.5。腾讯、小米、友邦、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嘅 ADR 亦都受压，汇控同埋阿里巴巴 ADR 就升大约0.2%。港股昨日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就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系大约0.9%。全日主板成交额接近2,81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超过2%，收报4,869点。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咗近360点，跌幅大约1.4%，科指就跌大约1.5%，两者都系连跌两星期。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宋家良报道。
6: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 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中环同埋鲗鱼涌嘅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五至到六宗新嘅强拍申请，估计仍然系以住宅项目为主。任浩峰报道。
7: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八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五至六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8: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上升，但是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
7: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伟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9: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星期六时间来到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咧，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1: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结束瑞士苏黎世的访问，今日返抵香港。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规管网吧等等的安排。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简朴房和公屋轮候等等的议题。
3: 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会在一个电台倾下北部都会区产业和市场开拓的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孟加拉啊，近日有大批民众啦争相同一只咧患咗白化症嘅水牛一齐影相。咁点解呢只水牛啊拥有一头白色嘅毛发，就同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发型啊有啲似。咁因为咁咧就被称为水牛特朗普。咁点解咁多人急住同佢影相咧？阵间会讲下。
1: 每日运动半个钟头，可能都只是促进身体健康的一个很基本门槛。不过英国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真的有效去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个星期应该进行大约9个钟至10个钟头的中高强度运动。不过这个运动量是直逼马拉松的跑手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勤做运动有益身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需要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不过一项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运动量可能仍然不够，指出成年人每个星期最好累积560至61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相当于每个星期9至10个钟头，几乎逼近马拉松选手的训练量。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研究团队分析超过17,000名英国民众的健康数据，除了测量 BMI 血压与静止心率之外，还检测心肺息能，即是身体利用氧气的效率。研究人员让测试者佩戴腕部装置一个星期，记录实际运动量，再透过脚踏车测试评估最大摄氧量。结果发现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只能够让心血管风险减低大约8%至9%。若果想达到超过30%的显著保护效果，运动量必须提高到每个星期560至610分钟。不过真正做到这个运动量的人，研究之中只有12%。此外，心肺息能低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运动多30至50分钟，才能够追上高体能族群的心血管保护力。研究团队承认参与测试者整体可能比一般人健康，因此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族群，但是强调目前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的建议更似是保底标准，而非最佳健康目标。成果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每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做运动要量力而为，又需要可向专业人员查询，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风云人物，外表言行都广受注目，其中金白色蓬松的发型是他的象征。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头上好像安全帽咁的两侧飘逸金色毛发，与特朗普的招牌发型相似，被人命名为特朗普。法新社报道，这隻公牛重大约700公斤，畜牧部门表示白化水牛非常罕见，由于缺乏黑色素分泌，它们的外观会呈现白色或者粉红色。主人姆里达说，今个月每日都有大量游客同社交媒体粉丝等慕名而来，一睹这隻网红水牛的风采。水牛特朗普怎样打理他头秀发呢？工作人员会用桶将清凉的水倒在他的头上面，用刷梳理他两侧整齐塞在顺向弯曲牛角之间的金色毛发。姆里达说，这隻水牛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仅限于发型，他唯一的奢侈享受就是有人帮他一日冲4次凉。孟加拉正是为今个月下旬的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作准备。根据传统，到时将会有超过1200万只牲畜被宰杀献祭，令不少贫困家庭有机会享用。虽然姆里达对水牛特朗普充满感情，但是预料这只水牛亦都会在节日期间完成它作为祭品的最后使命。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合审核的门槛，两地的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漏洞。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咧，琴晚系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将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呢、這个就将会系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咁据了解咧，佢系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系。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包含了紫荆花。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去年4月是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是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的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是表现最差的最少 5% 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根据现时大约有17万名公务员去推算，即是说最少会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会移交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进行，他到时亦都会证人的身份是出席。另外，今年2月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专业昨日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是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联合医院就在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的告别仪式。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指定2026年7月31号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定明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是说，法律是给予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的法理保障。 医疗卫生界咧都欢迎法律嘅通过同埋执行。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咧，听日系日间炎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3%。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发动打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船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他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沃什说，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当局应该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张曼燕报道。
3: 身穿深色西装打深色领呔的沃什在妻子陪同下出席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沃什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和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重返公共服务岗位是终身荣幸，为了完成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人士分析，沃什就任后将面临通胀加剧的挑战，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令到联储局减息难度加大，并可能掉头加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认为联储局今年底之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机会大约是 70%。 年56岁的沃什2006年至2011年曾经担任联储局理事，他近年来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联储局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并推行体制改革。 特朗普今年一月底宣布提名沃什为联储局新一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白宫三月初向国会参议院提交有关沃什的提名，参议院上星期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参议院又在另一项投票中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至于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已经在今个月15号届满，他将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平台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说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

0: 翻本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2: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十五五”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1: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履职水平。
3: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1: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8.73 美元，卖出 4510.04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格兰公布世界杯大军名单，主帅杜曹公布的26人名单，一如之前传媒披露，霍顿和高尔彭马落选，亚历山大亚奴以及哈利麦佳亚都不在名单上。入选的有包括转战沙特的前宾福特射手艾云东尼，另外佐敦轩达神和史东斯继续获得杜曹青睐，前锋线还有拉舒福特、哈利卡尼、奥尼屈坚斯、萨卡和马道基等。杜曹明确表示，他选择的球员都是他完全信任。杜曹强调自己的工作不一定是挑选26名最有天赋的球员，他向英格兰的球迷保证，他们拥有

26名百分百投入的球员，他们准备好在场上和场下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准备好并致力于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英格兰在世界杯位于 L 组，同组有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网球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虽然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外围赛出局，但由于有其他球手退赛，他抽签成功，以幸运输家的身份跻身正赛圈，首圈将对世界排名第36比利时的布洛斯。由于有球手因伤退出，腾出一个正赛空缺，王泽林在抽签后成为幸运输家。是21岁的王泽林继去年美国公开赛历史性打入32强之后，再度参与四大满贯正赛，再创香港网坛历史。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湛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美国政府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佢喺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嘅事件入面谋杀4人，以及系破坏飞机等等。外界都相信美国政府可能是希望以这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同时亦都可能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方面的考虑。
1: 劳尔卡斯特罗现年是94岁的了，几年前就将权力交给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由于佛罗里达州有大批古巴人居住，部分古巴裔的选民长期要求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而佛罗里达州亦都是共和党近年的票仓。外界不排除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利用古巴问题争取支持和选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4人及破坏飞机等。案件涉及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当年这个组织被指派出2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击落他们。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当年负责古巴军事与国防事务、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利用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作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带走马杜罗的法律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不排除美国政府希望照板煮碗，对古巴使用类似的手法。不过更多分析就认为，美方依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针对古巴的措施之一，当中极可能包括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因素。有观察家指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在地缘政治上好早已经拉上关系，估计佛罗里达州有大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居住，当中不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可视为共和党重要的票仓。当地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共和党可能打算利用古巴问题以迎合佛罗里达州数十万古巴裔选民政治情绪的方式，稳住中期选举选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本人拥有古巴裔血统，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外界已经关注特朗普政府怎样处理古巴问题。在传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消息前，鲁比奥曾经发表视频讲话，向古巴人民表示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起诉向佛罗里达州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息的意图相当明显。除了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之外，外界认为透过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亦都符合美国最新版的国家防卫战略。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国家防卫战略转向，当中包括要先处理好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事务，排除敌对势力，古巴自然成为对象。美国今年初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后，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特朗普说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将接管古巴。在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之后，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而在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关系原本恶劣。努尔卡斯特罗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卡斯特罗1959年成功在古巴进行共产革命之后，美国长期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认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因而不断打压。由于美国施予压力逐步加大，外界密切留意伊朗战事后美军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言对古巴采取行动。

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青少听日就会举行的了。除了抢包山决赛，重头戏当然亦都有飘色巡游，有团体就是参与今年以西游记和英歌舞为主题。有飘色师傅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制作，以免这一项的传统技艺失传。
1: 每年长洲太平青少的一大特色之一离不开它平安包。有岛上的传统饼店近年推陈出新，输入了新的元素，并且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亦都让到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2: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长洲居民都会按传统习俗举办太平清照，消灾祈福，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岛上朝圣。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当日下午上演，多名小演员将会化身成为色心，企在两米高的钢架上，伴随舞麒麟队伍穿梭长洲的大街小巷。长洲北社街坊会今年会制作三台飘色，分别取材自《西游记》的女儿国和孙悟空借芭蕉扇，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负责设计的街坊会主席李志伟由五岁开始已经担任色心，长大之后加入街坊会，从事飘色制作超过30年。他说每年由构思题材、设计和装嵌起码要花2个月时间。
3: 你睇啲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嘅。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做個頭飾噶嘛，最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慳乜蚊都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2: 參與飄色製作的大多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師傅。李志偉擔心這門傳統技藝會失傳，希望更多年輕人願意加入。
3: 可能呢自己喜歡玩這件事，還有即我有歸屬感咯，在長洲街這麼久一聽到太平清照，雖然覺得很辛苦頭痛，但是呢每年製作完即自豪感，你做咗出嚟咧，人欣賞你啦，你會好開心。其實我隱憂嚟噶，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前輩都話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街坊會叫得到咪叫咯。
2: 有嚟緊參加巡遊嘅新一代色心小朋友話好期待。
4: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5: 好期待。
4: 超期待啊！
2: 嚟到长洲参加太平清照，唔少人都会趁机买翻个寓意平安健康嘅长洲名物平安包迎下节。有超过50年历史的长洲老字号饼店郭锦记第二代传人郭宇田话，每年太平清照期间平均卖出6至7万个平安包，铺头提前1个月就要着手准备。金融行业出身的郭宇田10年前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到土生土长的长洲接替爸爸经营家族饼店卖平安包。他接手之后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款平安包，又推出文创精品，经营网店等，希望扩大客群。
6: 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讲话啲客人买咧，唔系买平安包，佢哋系买个平安。款式上唔同嘅突破嘅，就系做一啲远餐平安包，俾啲吞烟困难嘅人士，务求系令到平安呢样嘢或者呢个所谓老土嘅东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轻人嘅视线。
2: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郭宇田不惜公开家族流传的食谱，不时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
6: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放我们的食谱去给大家？因为我认为资讯这么发达，没有秘密的了已经。既然是这样，那就给大家去学。还有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传承。我们外国客人坐平安包之后，其实个个都很开心，很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条路。我其实这10年8年都有做一些平安包工作坊的，将平安这件事给多些人认识。那我们除了教他怎样做平安包斤两之外，亦都是讲到整个太平清照后面的意义。
2: 他说这几年来累计邀请过几万人参加，觉得成绩好鼓舞，期望多些人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平安包背后的故事，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咧本港啊提升网络安全方面嘅工作。数码港同警务署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以及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
0: 人工智能应用就越来越普及，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年亦都有所上升。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就指出，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是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去提升破案的效率和网络防御的能力。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是访问了郑松岩，听他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究竟是怎样的。
5: 人工智能近年来发展得非常之快，那个能力都是快速的提升，那个应用也都是推得越来越普及。当然同时也都带来了新的风险，是改变紧网络攻击和防守成个形态。一方面就是不是那么好的人可以借助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去提升它的攻击的那个能力，攻击的自动化啦，或者甚至那个攻击比如好像就算是钓鱼啊那些都可以做到很个人化，整个隐蔽性就很高。咁另外一方面呢，正面来睇，其实人工智能都令到我哋啦去做到好多啲威胁嘅侦测啦，或者有啲异常情况嘅分析啊，包括有啲事件发生咗咁都可以快速去追踪嘅。新方面亦都系出现嘅，对警方嚟讲呢系带来一个新嘅挑战，系唔容易，因为技术发展得实在太快。今次呢佢哋都系諗住呢，既然呢嗰个科技发展咁快，亦都系会俾啲非法分子呢去利用，都系諗住点样更好嘅提升几个防御啊或者侦测嘅能力。所以呢就系同数码港啦，同埋数码港嘅啲科技公司呢就合作嘅。
7: 香港咧个科技罪案数字都近年系显著咁上升啦，都知道咧今次同警方咧系合作啦，就成立咗一个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嗰个运作系点样样，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科技配合咧？
5: 呢个实验室咧，大家嘅咁嘅合作咧，就是、警方咧会有好多佢哋自己有啲想试验嘅新嘅科技，或者咧佢哋可能中到某啲问题，佢哋认为咧都想揾啲科技咧嚟帮手去解决或者提升嗰个破案嘅效率嘅，或者预防嘅效率嘅，将呢啲咁嘅问题带入嚟嘅。咁啊，而数码港咧，我哋有算力啦，有人工智能嘅算力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嗰个模型啦，有好多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咁我哋亦都系有30多间咧网络安全嘅公司，有几间公司咧都系喺呢个实验室入边会合作嘅。共同咧就係去研究啲利用 AI 去對抗啲新嘅挑戰，咁所以透過呢個聯合實驗室咧，警隊咧就可以同數碼港啦、合作伙伴啦，共同去開發啲人工智能去偵測或者係對抗呢一個新型網絡安全嘅一啲項目，咁可以係有一個概念啦，去到驗證啦、去試啦，跟住將佢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實際上面可以應用嘅。如果我哋建立到呢一个流程出嚟咧，嚟紧咧由于技术不断变化啦，对有啲新嘅威胁或者新嘅攻击，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咧，揾啲合适嘅一个机构共同咧一齐去做翻一个咁嘅项目。举个例啦，依家人工智能咧个像真度越来越高啊，影音或者成个动作啊、画面啊，佢都可以扮到好似嘅，成个 video 就算人工智能生成，你都可以直情可以当系真人去做咁样。咁所以如果喺呢一个静态嘅或者动态嘅去扮另外一种人嚟呃嗰个市民啊，或者呃机构啊，咁类似呢一类咧，我哋有间公司咧就会合作去研究一种方法，可以好快侦测到呢一种叫做假嘅嘢出嚟啦。
7: 个算力方面咧，你觉得即系嚟紧仲唔足够啦？展望嘅嗰个项目咧，未来嗰个发展会系点样样啊？
5: 应该嚟讲，佢哋呢几个项目咧，其实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噶咋。本身嚟讲咧，算力用得多咧，好多时咧系需要去俾嚟训练一个模型啊，或者有好多俾嚟有啲科研机构、大学咁，佢哋研究啲譬如生物啊、医疗啊，总之系需要好庞大数据嘅天文地理都会嘅。咁嗰啲咧，佢就需要用到好大量算力，但系一般类似。 呢種叫做一個項目嘅概念驗證咧，起碼我見到目前呢幾個咧所使用嘅錢好少。如果咧警方咧佢有啲諗法或者佢撞到某種問題，只要咧帶入嚟咧，咁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合適嘅網絡安全嘅公司啦，或者係 AI 能力好強嘅公司，就可以協助佢哋一齊去做一個研究嘅。咁呢啲研究出嚟，當然警方可以攞嚟作為一個工具啦，去提升自己嗰個破案個效率啦，或者去防禦嘅嗰個能力啦。如果是個產品出到嚟係好用嘅，將來佢都可以俾啲業界去用都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咧，本港啊喺应对咧防止伊波拉病毒输入嘅防控工作。特区政府咧系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咧发出咗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系为有关嘅旅客咧进行健康筛检，亦都呼吁咧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咧系乌干达嘅旅客咧抵港嗰阵要主动申报。
2: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认为，有关的做法合适，有助预防输入个案。对于今次爆发是涉及本地报销病毒株，但是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听他讲下有关疫苗研发的进程和现时有什么应对方法。
4: 暫時針對本地報銷這個的伊波拉病毒呢，其實就沒有一些所謂是單株抗體啊，或者是疫苗可以是治療的。那一般來說呢，病人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輔助式的治療，包括是輸血啦， 可能是有些情况可能要用氧气或呼吸机啦，或者有肾衰竭情况出现呢，就可能是需要洗血，用这些方法呢是去支持那个病人，等他是透过自己的免疫力呢是去将那个病毒是清除。
5: 现时有没有相关的疫苗或者药物的新研发进展是怎样？
4: 其实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讲紧是扎伊二型呢，现时已经是有针对这个病毒株的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啲嘅治疗嘅方案俾呢啲嘅病人。如果以往嚟讲，可能会比较长一啲嘅，讲紧因为你要做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啊，临床嘅研究，可能就需要分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嘅时间。但系我相信呢个紧急嘅情况咧，如果佢用翻系针对扎伊二型嗰个嘅平台你要做嘅话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经过呢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喺一个紧急情况咧就可以好。很短时间是可以应用得到的。
5: 在香港，政府已经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都已经加强港口筛检等等的卫生措施，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在抵港的时候要主动向现场卫生署人员申报。你认为这些措施是否有助预防到一些输入个案呢？
4: 绝对是的，这个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适的做法来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紧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谓病历那里，其实是要讲紧是一个月的病历，那个旅行历史是很重要。
5: 除了有关旅客要申报之外，有没有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这些旅客可能都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每日都要主动通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4: 我相信这个就会比较困难，尤其是很多旅客可能都是讲的是转机的，我相信就不需要。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这些旅客来到香港是有没有病征，不是很严重，但可能讲的是譬如发烧啊、肚屙啊，一些好像感冒的症状其实都重要。如果真的有这些的病征出现，是需要是隔离和再进一步做一些诊断的。
5: 在那个筛检过程里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4: 我相信如果你嗰个病历系问得好，而嗰个病人系如实系通报嘅话咧，我相信走漏机会系相对地低。
5: 你认为咧传入本港嘅风险有几高咧？
4: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已經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這兩個國家。第二就是要留意回個人的衛生，如果真的有医护人员发觉有来自呢国家嘅病人嘅话咧，就需要做好详尽嘅病史嘅筛查啦。真系有怀疑嘅话咧，需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同埋将呢个病人啊喺隔离，再进一步嘅诊断同埋治疗。
3: 跟住我哋会讲下咧，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离境设施咧，下个星期三咧系会启用，咁部分旅客咧系会有新嘅登机安排。其中香港航空率先会喺当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
2: 15间航空公司咧系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至于启用初期啦，旅客喺完成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同埋安检之后啊，系需要翻返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
3: 机管局话，旅客咧系无需预留更多嘅时间，预计咧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客运廊咧出年年底启用，咁旅客到时就可以啦，直接嗰度登机。咁当局都预料新大楼日后每年可以最多处理到3000万人次嘅旅客。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6: 经过多年扩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在2星期内会分批迁入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50多个智能登记柜台，以及10多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保安闸口就设于离港层的中央，靠近巴士、的士和私家车的落客区。旅客抵达大楼后，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完成安检。初期需要再落捷运系统月台，坐无人驾驶列车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时间。
7: 唔使预多时间，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嘛。如果系2至3分钟已经由我哋嘅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系一直落。如果步行距离咧，其实系距 T1 系仲更加短嘅。咁我哋喺个设计上就一计系同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6: 二號大樓的登機客運廊和抵港設施就會在下年年底啟用，旅客到時可以在二號大樓直接登機。大樓的60多個自助行李托運櫃台，輸送帶使用超低地台設計，比旅客更方便輕易托運行李，又增加大樓外的行車線，舒緩繁忙時段交通擠塞。除了設計上的調整，姚少聪话：希望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新大楼，定位同一号大楼亦都有分别。
7: 我哋特别咧系想咧将比较年轻啦、区域性嘅航空公司咧就放埋一齐，因为将来咧我哋啲店铺啊，我里边嘅设施咧都会因应翻旅客嘅种类咧系而有所微调嘅。咁啊，当然一号咧我哋好卡式28年，我哋会保留翻经典啊、历久常新咧嗰个嘅设计，一样会喺翻度。我哋初头完全不是因为用去廉航定位，我们一路是用区域性航空公司去定位，那我们需要将一些航空公司搬到另外一边，令到两边呢都有机会去做增长。主要是我们在资源的平衡和航空公司的网络的分布呢，而决定哪些航空公司由 T1 去 T2。
6: 机管局预计日后单在暑假旺季，每日就会有20万人次使用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计埋一号大楼的客流，日后整个机场可以容纳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有助香港提升竞争力。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未来大楼仲有空间扩建，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8: 我哋系具备咗增加5000万人流的一个设计嘅，个经济越嚟越好，个流量越嚟越增强嗰时咧，喺适当嘅时候咧，我哋会启动呢个扩建嘅程序。喺一个咁繁忙机场里面咧，一定要好小心一个部署，务求咧就对将来第日营运紧航空公司嘅旅客咧造成嘅不便咧要减到最低。譬如话登机柜台啦、行李系统啦、捷运系统啦，呢几个咧我哋系重点已经系将里面咧可以扩容嘅设计咧，可以第日咧做到一个叫做不停航施工嘅安排。
6: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设计上重视效率细节，令到旅客更加方便同舒适，希望可以一改以往对机场嘅感觉。
9: 我哋更重视效率同埋细节，为旅客提供最大程度嘅方便同舒适感。我哋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觉得 T2 嘅设计干洁明亮，更富时代感同埋空间感。我哋相信咁样嘅设计先可以历久常新，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机场到处都只系钢筋水泥、冷冰冰嘅感觉。我哋知道香港人重视效率同埋方便，T2采用咗大量嘅高科技，相信旅客尤其是年轻嘅旅客会系喜欢嘅。
6: 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形容大樓的離境設施啟動是一個里程碑，相信可以分流大批旅客。政府會繼續強化機場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進機場城市發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的头版报道，富途、老虎、长桥证券遭中证监处罚；信报严惩非法跨境炒股，富途罚18亿；南华早报中证监处罚3间海外券商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香港人张达成神舟23号飞天创历史。
0: 明报的头版讲到公仆评核改制，预料8500人不获增薪点。大公报北都首个政府设施，鼓动百亿兴建联用大楼。文汇报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每年可以处理到3000万人次旅客。东方日报轮椅翁命丧油麻地汤房火警。商报的头条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点赞香港认同发展北都等的举措。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和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系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审核门槛，两地嘅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嘅漏洞。中证监话，老虎、长桥同埋富途未经中证监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嘅业务许可，喺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商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嘅证券业务服务，并且系获取相关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负责人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并且提醒投资者是要充分认识境外机构相关跨境展业活动的非法性和危害性，务必选择合法渠道展开境外投资。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昨晚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是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这个就将会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据了解，这名太空人是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人是将会到走船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都包含了紫荆花。报道话，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在去年4月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万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是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更严谨的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局方是就此制定优化措施，会在今年之内实施。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港燈公布6月燃料調整費是比起5月上調了 20.4%。有關調整開始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到中東戰爭影響而顯著上升的情況。港燈發言人說，正好像是公司早前的預告，由於燃料調整費機制有遞延效應和其他因素，相關高昂的燃料成本會逐步反映在燃料調整費上面，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然會繼續攀升。中電就已經連續兩個月上調了燃料調整費。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就指出，港燈比較容易受到國際油價波動影響，因為他們的天然氣發電站佔了69%，又不似中電有31%的發電是由內地輸送核電，因為這樣港燈面對的影響是比較大。信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是北都首個政府設施。建築署、地政總署、北都的是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等等部門都會率先進駐，劍擊館就會落戶大樓內的體育館，是用來培訓劍擊運動員，舉辦可容納1000名觀眾的國際賽事。發展局等部門昨天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有關的計劃。兩堂大樓預計會在今年的第三季開始建造。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患上橫紋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術之後成為植物人，2024年3月離世。他的爸爸星期是昨日凌晨在社交網站發文，說已經接獲醫委會正式通知，針對事故入面瑪麗醫院麻醉科的醫生的投訴的案件，是會移交給研訊小組展開審理。研訊定在今年的10月27日至30日是進行，他到時亦都會以證人的身份是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的通知，是經過細緻核查之後，法庭決定就著周天瑜離世一案啟動死因研訊，具體開庭時間還有待法庭排期後續公佈。東方日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九龙东医院联网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指年约40岁的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想起丈夫生前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者遗爱人间。聯合醫院是在今個星期三為病人舉行院內首次的告別儀式，一眾醫護人員亦向他致敬，期望可以透過今次的事件鼓勵更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贈。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政府昨日刊登憲報，指定2026年7月31日就是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主要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條例是訂明預設醫療指示以及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律框架，標誌著本港晚期照顧服務邁向新里程。有立法會議員說，法律是給予了醫護人員執行病人最後意願的法理保障，醫療衛生界都歡迎法律的通過和執行。大公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油麻地一堂正是进行外墙维修工程的住宅大厦，其中一个高层劏房单位在前晚突然是失火，浓烟密布，惊动近300名街坊走火警。消防是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火救熄，在起火的劏房发现一具男尸，据了解死者生前是需要以轮椅代步，30年来都是同十方苦相依为命。事件当中另外救出4名吸入浓烟不适的住户。消防话，涉事大厦的消防装置能够正常运作，并且是通过年检，初步相信火警原因无可疑。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名男租户多年来投诉邻居乱抛垃圾、制造噪音和恐吓等滋扰行为，期间是自行安装了闭路电视影对方的行为，要求房委会根据屋村管理扣分制是扣分，但是获告知需要在当场发现并且证实才可以扣到分。 涉案嘅租户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房委会重新考虑佢嘅证据。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琴日系颁下判词，话房委会嘅做法并唔系真正同合理咁诠释扣分制要求嘅充分证明，举证要求亦都过高，属于唔合理，裁定男租户部分胜诉。但是拒绝就重新审视案件的影片证据，颁布强制令。房委会发言人是回复查询话，正是细心研究法庭判决，并且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适当行动。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是离港设施下个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是分阶段进驻，预料第一年可以处理800万名旅客。咁机管局系强调，二号客运大楼咧并非廉航定位，而有别于一号大楼需要由头行到尾，经过航空公司嘅柜台先至可以到达离境闸口。二号客运大楼嘅闸口系设于离港层嘅中央，入口设于大堂东西两端。如果系无需托运行李，并且系喺网上办好登机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入闸口。呢个系《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的社评说，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也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是会在下星期三正式启用。评论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的地位，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文汇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讲到，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同现有的一号客运大楼定位不同，互相补足，有助进一步提升本港客运处理的能力。当局应该加紧拓展航空网络，鼓励更多本地和非本地航空公司开办新航点和增加航班，配合机场城市的发展，吸引更多客流，巩固本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够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评论说，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不是足够。政府亦都有角色呢，是应该增加执法的资源，针对高危旧区展开重点巡查。星岛日报社论。
2: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香港是需要大维修的楼宇比比皆是，劏房危机四伏，登记简朴房又是在过渡阶段，火警的风险绝对不容忽视。有议员建议，业主就算未及改装，亦都应该先添置简便的灭火工具。香港的旧楼太多，居民必须要时刻提高警惕。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评论说，为中东走出动荡，中国是可以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的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在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9:00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4批航天员船